0: 彗星形成的年代较为久远。研究人员推测，阿特拉斯彗星可能形成于100亿到120亿年前，当时正值宇宙正午，是恒星形成和星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它可能是由于和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或是撞击，而从其母行星系统中被抛射出来。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彭城。
3: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北风较为明显，阵风可达5-6级，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午后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风力也是明显减小，气温也是逐渐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7到19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双休日受到冬于高空槽的影响，北京上空云量进一步增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也是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新车的尺寸越来越大，车身呢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如今都变得格外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了行业趋势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4: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截指头多一点。
5: 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
4: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6: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7: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6: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8: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4: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9: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4: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车身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是车主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那么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停车位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4: 目前国内车位都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9: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4: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划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9: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4: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2: 正在进行的第四届链博会，除了新设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包括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等6链一展区。下面呢，我们就到供应链服务展区逛一逛。
10: 供应链服务展区是链博会为6条产业链提供配套服务的展区，相当于全球产业链的保障综合大厅。换句话说，6大链条展示先进制造、汽车、能源、农业产品等实物。这个展区能解决货怎么运、钱怎么融、跨境手续怎么办、库存怎么管的问题。
11: 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土豆变成这个薯条，它其中包括这个金融的支持、保险的支持，然后以及交通物流的支持，然后所以才能从田间到餐桌。
10: 今年供应链服务展区新增了产业金融板块，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了金融保障。以交行发布的交银行贸通平台为例，平台聚焦外贸企业跨境结算、融资、汇率避险和航运贸易服务需求。
12: 企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查询全球的资讯分析，在办理汇入汇出的时候，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智能化的办理汇兑和结算，让企业的这个跨境业务更简单更高效。
10: 此外，银行还为科创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出了相应的信贷服务。
13: 像初创期企业，我们会匹配像人才贷这种的产品，成长期的时候就会给他提供像这个火炬贷这样的产品，然后来满足他的增长订单、上下游采购的这些需求。
10: 依托链博会平台，各类金融物流配套服务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为国内外企业搭建高效畅通的产业链合作桥梁。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温漕检核工程迎来了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温漕检核工程是通中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而这座桥梁也是工程中首座完工并投用的跨河路桥。
14: 温榆河左堤路桥全长267米，横跨温榆河与温漕检核交汇处，整体呈南北走向。在此之前，一条临时的导行路是市民与车辆穿行的主要通道。
15: 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呢，就是之前的导行路，在我的右手边是这次新建成通车的桥梁，而左侧就是温榆河的来水方向。那可以想到，在汛期的时候呢，如果温榆河内的水流过大、雨水过强，那这条路很有可能会出现水漫道路的风险。
14: 温榆河左堤路桥通车后，导行路也正式废除，市民不仅有了更安全平整的道路，赶上降雨，防汛检查与应急处置车辆也能快速抵达重点区域。
15: 在距离桥梁大概6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这样的一座葛渠分洪闸，那它也是温漕检核上游的第一座分洪闸。目前呢，主体已经完工，并且具备了一定的拦洪功能。
16: 闸前至咱温榆河入河口段的两侧的堤防都已经成型了，水漫溢过导行路，会在咱们葛渠分洪闸闸前进行一个阻挡，形成一个有效的防洪保障。
14: 后续温漕检核工程正式完工以后，葛渠分洪闸也将正式启用，通过9个闸孔实现分洪泄洪作用。此外，作为通中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温漕检核工程还兼顾生态修复和滨水休闲等综合功能。
17: 温榆河左堤路桥与在建的温漕检核堤路的慢行系统连接，建成后打通绿色的生态廊道，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
14: 据了解，温漕检核工程计划在2027年底完工，目前工程整体形象进度已经过半。北京台报道。
18: 主公不可呀！
1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9: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20: 唉，
21: 主公还去赏景吗？
2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4: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件。这10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了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25: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 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0: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10: 最近考驾照更难了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而当中科目二增加至八项的说法让一些正在学车的人压力倍增，也有人选择坦然接受。
1: 就是增强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感觉它不会很难，反正都是那样练嘛。
3: 而且网上有刷说新规可能要出来了，有听到说加三到四项。对，
5: 哪一科？
3: 就是科二科三都会，因为我刚考完科一嘛，然后的话也会怕就难度太高了，然后就考不过。
10: 类似说法的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后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6: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六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10: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6: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六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两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两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24: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10: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7: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10: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信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6: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24: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
10: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6: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从5月1号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新国标，当中要求驾校需增设直线道车、停靠站台、路口掉头等模拟城市道路的设施。网传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等说法，是将新国标中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实景设施误读成了考试项目的增加。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

0: 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1: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2: 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公众在健康、就业、教育、公共安全等层面的焦虑客观存在，而造谣者恰恰盯上了这份情绪，刻意夸大风险，编造虚假信息，将大众的正常担忧转化为无端的恐慌，借助焦虑心理实现谣言的扩散，既侵害了公众权益，也消解了网络空间的理性氛围。那么公众遇到此类涉政策谣言该如何甄别真伪呢？首先要认准发布渠道，比如驾考政策调整信息一般会通过公安机关的官网、交管12123应用程序向社会公布。其次呢，要查阅政策原文，如遇政策调整相关的规定的，均会公开发布，公众应和现行的政策进行比对。最后要咨询官方的渠道，如果实在难辨真伪啊，可以和相关的部门、对外的窗口进行联系，不要听信所谓业内人士的个人解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23号公开解读了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从日本官方学术期刊中证实，侵华日军曾在中国多次实施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活体实验。
4: 这篇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据这份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利用马血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
5: 对于把马血注入人体的这种残忍实验，记载还是很详细的。
0: 据介绍，这些学术记录与此前731部队血清班班长秋原军医的口述吻合，形成了实物与口述的铁证闭环。
4: 在日本军医会议上，公然提出用动物血注入人体实验，并且公开发表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军医团杂志上，这表明当时呢，人体实验已经是日本军界的医学界的公开秘密。日本医学界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及细菌战等反人类暴行，这已经成为了日本侵华国家暴力的一部分。
0: 据不完全统计，军医团杂志还收录了石井四郎、北野正次等41名731部队核心成员的187篇细菌战及人体实验论文。
3: 近日，在四川泸州市泸县赖溪河水域，一名游泳者因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泸县游泳协会的队员迅速救援，成功将落水者安全带回岸边。
6: 据监控视频显示，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泸县泳协队员张永富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游泳者在对岸水面剧烈挣扎，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张永富立即向水中的队友聂强示警。听到呼救，正带着儿子下水的聂强没有丝毫迟疑，将孩子托付给旁人后，立即往遇险者方向游去。靠近后，聂强果断采用仰泳姿势，死死拖住体力透支的遇险者往回拖拽。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救援，遇险者终于被安全拖拽至浅水区，并自行游上岸。
7: 我忽然听见岸边有一个游泳爱好者，他体力不支，就和河对岸大声呼救。我就看到我对面的云游叶强，我就跟他谈，我说喊他搞快点，我说对面有个人要需要施救。你这个叶强嘛，放下他的儿子，还一直在河里游泳，叫人跟他看了下他游泳，他的强大的技术，他就飞了一半的那个就飞过去，就游在这个施救者的身边，就用这个仰泳慢慢把拖过来，拖到接近岸边，大概有可能有几米的时候。这个施救者就可能体力好点了，他就喊叶强把他放到，他慢慢的游到这个岸上来，就得可能有20-30分钟，他都喘着出气。
8: 可能是水温太低，或者是下水前没有充分的热身，导致他体力不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听到呼救我就过去救他去了。
3: 近日在湖北黄冈溪水，一辆轿车突然冲入了路边的深塘，四名乘客命悬一线。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施工的三位水利工人不顾水深危险，合力将落水者救起。
9: 当天上午十点多，黄冈市溪水县清泉镇沿河水库周边游人如织，一辆白色轿车在经过朱家冲路段时突然失控。

0: 施工，听到砰咚一响，车掉进池塘里面去了。有人喊救人，我们三个工友一起拿了个绳索到池塘旁边，他们两个不会水，我会水，我跳进池塘。
1: 董志东水性较好，主动携带救援绳索下水，游至落水车辆旁，将绳索固定在车身臂柱上。尤洪吉、邓雪松二人在岸上紧密配合，同步发力拖拽，合力将车辆拖拽至水浅处，迅速打开车门，将四名被困乘客逐一安全转移至岸上。经事后了解，四名获救群众均无生命危险。确认群众安全脱险后，三人默默返回施工现场，继续投入工作。
2: 下一步我们打算对董志东几人呢进行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而且把他们这种精神在全公司进行推广。
3: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近期有消息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拿下韩国国内转播权的韩国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因财务困境未能向国际足联结清部分转播费用，这可能导致韩国国内球迷无缘收看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24号，韩国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对此回应称，相关报道为不实消息。
4: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当天发表声明称，将继续转播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直至最后的决赛，希望公众不要被虚假消息误导。此前一天，有日本媒体报道称，由于财务困境加剧，中央东洋广播公司未能及时向国际足联支付部分费用，可能导致29号之后的比赛无法在韩国国内播出。韩国队目前在小组赛阶段积3分，排名第二，有望晋级下一轮比赛。据报道，中央东洋广播公司是韩国五大主流电视台之一，此前以1.25亿美元的价格买断本届世界杯赛事在韩国国内转播权，但此后因分销价格未能谈妥，大部分转播权未能顺利售出。本月12号，该公司宣布因未能按期偿还总额达206亿韩元（约合1340万美元）的贷款，陷入债务违约。
3: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正在为晋级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德国队将在25号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当地时间23号，德国队的球员杰米·莱维林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如果德国队最终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他就会剪一个巴西球星大罗的经典发型阿福头。
5: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Ist ein 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s gut und wird e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4: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他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3: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第二天，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5万人。250个中考考点全力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这是北京中考改革落地后的第二年，考试时间是2天，计分的考试科目减少到6门。今天将进行的是物理、英语、道德与法治3门考试。我们来看一大早，我们的记者崔倩从中考考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中考考点，清晨6:40左右呢，就有学生陆陆续续的进入这个考点的门口了。那可以看到啊，学校在门口是设置了金榜题名状元门，然后学生们呢一路走呢，还可以沿着这个红色的遮阳棚，也寓意着鸿运当头。那么既为考生们遮阳避雨，也。

0: 传达出了学校对他们的美好祝愿。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校门口的这条路呢，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您可以看到门口的秩序非常的井然。那么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呢，是在学校门口的东西两侧急停急走。我们的广大的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交警也在现场执勤值守，确保考试安心安全。
1: 另外呢，针对这个晴热天气，我们学校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每天为我们的考生准备充足的饮用水，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监考老师每天都是提前10分钟然后走入我们的考场，首先呢是开窗通风，然后呢进行空调的调节，主要是调节温度以及风向，确保每位考生走入考场以后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答题环境。
0: 那么今天呢，进入到中考的第二天了，上午是有两门科目的考试，从8点到9点10分进行的是物理科目的考试，从10点半到12点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那么其实这中间呢，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是一个候考的时间，那么学校又是怎么安排的？
1: 确实啊，这两科呢时间间隔比较短，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学校呢这个考点也是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一些紧张的情绪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边，两个学校的考生在考完第一科物理以后呢，集体的去卫生间，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玉桥中学考点的学生就回到我们的备考区回到各班教室，那么我们这个甘棠中学的同学呢就回到阶梯教室这个备考区进行简单的休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班主任老师都是全程陪同的。
0: 那么也祝福所有的中考考生们可以考试顺利，正常发挥。以上是记者崔倩、茂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也会后续的持续关注中考的情况。
2: 提起簋街，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好吃好逛，尤其是这个夏天，因为不夜节和世界杯的叠加，夏夜迎来了最鼎盛的狂欢。可是停车位一位难求，有点打击到食客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到了餐馆的生意，这让属地的北新桥街道的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他们还真想出一个办法，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0: 椒的麻，辣椒的辣，再加上浓郁的蒜香，直勾人的馋虫。
1: 我是从沧州驱车200多公里，特意来吃这个小龙虾。
2: 我是常客，这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基本上就来簋街嘛。
0: 这就是簋街，以浓郁的烟火气和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遐迩，是京城美食的一张名片。这个夏天因为不夜节和世界杯的叠加，夏夜迎来了最鼎盛的狂欢，但是也并非每一家餐厅都能被这份热闹所眷顾。
3: 好多客人，我上门口这站着，人说有法停车吗？我说往前走。他说得多长时间？我说走着走，咱还近往近了说，大概都是7-8分钟的呀。呀，7-8分钟啊，那算了。
4: 现在一说那簋街，大家都发愁，都到那不好停车。
2: 我们停车得停，得开车得开到2公里以外。
5: 我在这儿违停罚款也是10。
0: 簋街到底有多难停车？这天晚上，北新桥街道工委书记冯叶水带我们体验了一把。
6: 这时候开始上人了，这就是代客泊车，有开车来的就帮着客人把车停到他们事先做好的那车位呢。咱去看看对面的停车场有没有，这儿车位也是满的。哎，正好有一个。咱们从6:50到簋街，现在已经7:23了，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车位，还真挺不容易。
0: 30分钟找到一个停车位，如果不是执着于某一家餐厅，确实极有可能就在附近换一家就餐了。停车难对于这条街餐饮生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簋街位于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属于北新桥街道管辖，全长1472米，分为东西两段，西侧禁止停车，东段也只施划了115个车位，这对于夜间就餐时段800到900辆的车位需求杯水车薪。于是过去几年，街道积极开源，联络附近企事业单位匀出200个错峰停车位，大商户们则聘请专业人员代客泊车，可是动辄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支出，让小店经营者望而却步。
7: 作为簋街属地的管理者，不可能坐视簋街萧条的苗头不管，我们有责任发展好我们簋街的餐饮经济和美食文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西侧禁停的路段，如果开放还能有100多个停车位。
0: 冯叶水描上的这段路，自从2017年簋街环境整治后，路侧停车再没有开放，如今真能打开口子吗？
7: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完全开放，白天仍然禁停。簋街的需求啊，还是主要在晚上，只要开放夜间一段时间，既不影响晚高峰通行，也不影响第二天正常使用。
0: 想到了就干，冯叶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去年底，他以东城区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一个提案，希望能推进簋街的夜间限时停车。今年5月20日，东城区城管委给予了书面回复，冯叶水迅速组织了一个四方会谈，公布了这个消息，并希望各方配合，尽快推进落地。
8: 经协商，东城交通支队原则同意在簋街西段精准实施夜间限时临时停车，同意设置每日20点至次日3点临时限停时段。我又跟那个环卫中心沟通了一下，环卫中心的意思啊，说你这个时段还真不行，因为人家晚上12点就会清洗这个路面马路牙子那个地方，5点钟清扫保洁，所以你那个时间就太紧张。
9: 20分钟就拖到这个早高峰，对，影响交通通行。
8: 对，
9: 20分钟
8: 前，对，
9: 6点之前他就把
8: 对，他扫完。
10: 时刻得履约，这也是问题。就咱们定出来了，说好了啊，12点到2点啊。时刻说我不知道啊，完了以后最后说早上起来4点，这个交通支队把他车拖走了。
8: 其实这个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次更灵活的方式，就是说100个车位不是100个，它可能相当于500个。就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让他来停车，而是让他来临时停停接人。原来出租车来了以后没地方停，到处转了以后，时刻在 下来等车，一等等半小时，来不了车，急得够呛。所以说咱网约车也好，朋友来接也好，在这停停走了，就跟大家那个饭店里翻台一样，哎，又来了接人的了，又走了又来，是这种状态，还是动态的。
10: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想都是让这些调节有更多的这个烟火气，但是叶叔，你后面还有2000多常住居民呢。这些常住居民到底是希望看到一条清清爽爽看不着车的街，还是想看到一条车水马龙的街？我觉得街道任务很重，需要做好合理的引导。
0: 宜居和宜业如何平衡？刚性需求与弹性管理怎么搭配？冯叶水决定先抓大放小，集中精力攻克以下三方面内容：一，在停车免费的情况下，限时停车一旦开放，聘用人员的费用由谁来承担？二，在交通运行和治安方面，要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杜绝重演整治之前的乱象？三，争取周边居民的谅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好鬼街的烟火气。
11: 之前的鬼街的两侧是可以停车的
8: 啊，
11: 那时候也确实存在一些治安的问题
8: 啊，
11: 比如说这个商户他为了停车方便装这个私装地锁，然后抢占车位，出现这种殴打伤人的事件
8: 哦，
11: 包括这个黄牛。
8: 咱有什么措施避免将来如果停起来？
11: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属地派出所啊，可以加强这个重点时段的巡控
8: 啊，
11: 投入警力。
12: 8点以后，相对来说，流量是下来了。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电动车的问题。你看，咱们现在停一辆警车，如果当天他停的车也就是正停，电动车也好，推动车也好，都是借用在这个机动车道里边。
11: 对。
12: 可能对咱们的安全上带来有一定的隐患啊，咱们说不能因为便民，
11: 对，
12: 因为便民伤害通行者、交通参与者的利益。从管理的方面说呢，也是建议，咱们是不是先单侧搞一个试点，积累出来，接下来咱们再逐步的推开。
8: 有道理。
7: 我们公安部门愿意配合路侧限时停车管理，但是呢，建议先在一侧进行试点。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调整完善，避免摊大饼式的管理。
13: 下一步啊，咱们街道准备在鬼街西侧呀、推行一个限时错峰停车。您作为一个老的住户，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14: 政府得加强管理，有序的停车。
0: 这个瘦瘦高高跟居民们耐心沟通的人叫李振，是鬼街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下基层跟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心声，是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
15: 真的要停车的话，说接客咱也不反对，但是呢，他们不能鸣笛，一个车有可能咱们还好。如果说你过的车都在鸣笛的话，那咱居民就别睡了。
13: 对对对。
15: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咱自己鬼街，咱属于咱草原地区，咱得发展咱自己的经济。没有经济了，咱这一块生活水准也就该下降了。
13: 对。
16: 这限时停车收费吗？
13: 不收，不收。
16: 不收费。
13: 对。
16: 这种产生矛盾。到时候抢地盘了，
13: 不，他抢不会有人，我们都有人管理，
16: 有人管理，
13: 有公安警察，有城管管理，他占不了。
16: 那种就解决了，就矛盾少多了。
17: 他这晚上停车，他倒是人多的时候，他那车都停不下，都是2排车2排车。
13: 两排到三排那时候。
17: 对，当时说在这，就中间就能走一个公共交车。晚上一出来就是遛弯的时候，一说，哎呦，怎么这么乱呀、啊？是吧？规划完了以后，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既然办为民办事嘛，就要给他办好。
13: 明白，明白，谢谢。
18: 只要不扰民，居民们同意再度开放路侧停车，一定要做好管理。
19: 首先要解决顾客对鬼街不能停车的标签，再次去标签化，那是好事。
8: 来了横七竖八停，你们去管不了。郭总啊，我们商量能不能商会，就是让大家筹集资金，雇专业队伍来管。
19: 其实他如果采取适当的收费的话，花掉也批不了。
20: 我们的客户呢，是典型的是正财来的多，8点钟以后来不了很多客人，对停车的需求也没那么多。所以如果我要承担特别多的费用，对于我们这个门店，我们经营压力也大。
21: 收费怎么收？半年收还是什么收？假如说今年收了，明年不想交了怎么办？或者有多少家商户愿意交？这个怎么收费？怎么计算？
22: 我还是，比如说小商户，哪怕他卖烟卖酒的，他多少也得出个钱。你这在经营就相当于一个物业管理费了。 那我们可能根据它的业态的一个系数值，根据它面积的一个系数值定一个
13: 公式，
22: 一个公式，这样就是相对合理的。
0: 尽管商户们都非常欢迎限时停车这个机制，但几次三番的交流过后，谁出钱、出多少、能否年年出，这些问题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事情似乎陷入僵局，五天都没有新进展。转机出现在6月8号，簋街限时停车问题上升到了区级层面。东城区政府主管领导亲自主持调度会，提出了收费管理的建议。此后又经过了三次区长调度会，初步确定了如下方案：先把限时停车做起来，不要错过夏天这个就餐高峰期，让商户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具体来说，选择簋街西侧北段先期试运行2个月，至簋街不夜节结束，每晚8点至次日凌晨2点限时停车，每次停车15分钟以上收费20元，2个月后，如果社会反响广泛不错，就全面推开。一波三折的停车问题协商终于告一段落，试运行方案也已经公示出来，期待试运行快快到来，更期待簋街再度繁荣。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张伟，今天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的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公众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北方地区降雨减少，气温在波动中缓慢上升。

0: 称，月底前的这几天，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另外，从今天开始，随着雨带的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并且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较为明显，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零下百度的极寒之下，冰竟会融化，这一困扰全球百年的科学谜题在怀柔科学城迎来破解。依托北大共建的全球首个氢元素量子材料交叉平台，科研团队从冰表面的微观结构突破，研发出颠覆性新材料，攻克传统材料应用短板。
2: 看似普通的冰蕴藏着颠覆材料学界的微观奥秘。百年来，冰的起始融化温度一直是全球科学界悬而未决的争议难题。北京大学江颖课题组全球首次精准揭开了冰的微观融化机制，刷新了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基础认知，为低温材料量子新材料研发开辟了全新科研路径。
3: 我们发现了这个结构呢，就可以解释持续了100多年的一个争议。发现呢，冰其实超过了我们的认知，冰其实在零下150多摄氏度就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基础科研突破最终赋能产业落地，高纯石墨是精密设备的重要散热材料，材料单晶质量与面积大小将直接决定设备散热效率与运行稳定性。针对国产高端电子设备热管理痛点，北京大学科研团队持续优化人造高纯石墨制备工艺，不断提升材料纯度与平整度，大幅提升散热性能，为手机等电子产品高端仪器迭代升级筑牢底层材料基础。
4: 哎，您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十倍镜下的这个高纯石墨的照片。那这里呢，每一个小的这个晶球，它是一个单晶的区域，周围黑色、暗色的地方是一些褶皱。我们希望这个比较亮面的平铺的这个单晶晶球越大越好，褶皱呢越少越好。当这个单晶晶球足够大、褶皱少的时候，它的整体的散热效能会达到一个最大值。
2: 除民用材料突破，平台科研力量全力攻坚国产芯片领域卡脖子难题。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装备，高能量及紫外光源更是先进光刻机的核心关键。光源功率、波长直接决定了芯片雕刻精度和制程水平。
3: 光刻机嘛，顾名思义就需要有一个高能量的光。那么高能量的光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紫外光，它的能量非常高，然后打到这个芯片上，就可以刻出来我们这个我们芯片所需要的电路。那么呢，这个光越高，能量越高，然后它越细，就越容易雕刻。想要突破卡脖子，就必须要原创的理论、原创的实验，那么原创的方案。
2: 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的科研成果落地，离不开怀柔科学城交叉平台的硬核设备支撑。平台搭载的国产化高端探测设备，让微观科研探索更精准、更全面。
5: 比如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显微镜呢可以把地表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对于地表下方埋藏着的地下水等物质呢，就是无能为力的。然而这台设备呢，增加了传感的功能之后呢，利用传感器呢，可以将地表下方埋藏着的水的一些信息也提取出来，从而呢，我们就可以对这整一个地面有一个三维立体的探索。
2: 依托氢元素量子材料交叉平台，怀柔科学城深耕新材料、新器件、新探测技术研发，为我国量子科技、高端制造、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科创力量。
5: 往往呢，探测技术可以拓宽科学的边界，但同时科学的边界的拓宽呢，就会出现一些现有探测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推进着新的探测技术的发展，然后两者之间就这样相辅相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正式揭晓。北京市刘桂英、张萌萌、李春源、刘长华等12位候选人凭借各自的感人事迹成功上榜，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多个类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刘桂英，门头沟区永定镇永兴社区居民。 2003年，退休后的刘桂英投身社区志愿服务，义务开展青少年家庭和家风家教指导工作。她用23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的责任与担当。
7: 吴永涛，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北脏村派出所勤务辅警。2004年，他开启了无偿献血之路。22年来，累计捐献血液及血小板223次，献血总量95600毫升，相当于20个成人的总血量。孙庆忠，永安家慰老志愿服务队队长。2014年开始，退休后的孙庆忠利用一技之长，为素不相识的老人义务修脚。从敬老院到偏远山区，从一人行到带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他用平凡的双手托起温情与责任。张萌萌，外卖骑手。2026年2月12号，张萌萌途经积水潭桥，突遇有人落水，他毅然跃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用果敢与善意温暖了整座城市，也彰显了新时代新就业群体的责任与担当。李世杰，外卖骑手，曾服役于北部战区空军。2026年3月，他在小区送餐时突遇火情，他毅然拎起灭火器冲向起火居民楼，成功遏制火势蔓延，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位00后退伍老兵身份转变，信念不移，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军人的热血与忠诚。
6: 赵池，顺义区空港街道玉天下社区居民。2025年，赵池跃入冰湖，成功将不慎坠入景观湖的一对母子营救上岸。
7: 王小磊，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2026年2月8号，东方太阳城小区人工湖冰面意外坍塌，两位老人不慎落入湖水。途经此处的王小磊奋不顾身扑向冰面，成功挽救2条生命。李春元，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热轧作业部二热轧轧钢作业区精轧操作工，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他扎根生产一线20年，攻克了一系列热连轧、卡脖子难题，自主研发多项核心技术。他把最美好的年华融化在1000度高温的轧线上，铸成了中国钢铁的脊梁。刘劲松，中国石化集团加氢裂化装置操作工技能大师。他30年如一日扎根一线，提出生产优化建议100余项，解决47项生产难题，为企业创造效益6000余万元。刘长华，顺义区北小营镇西府村村民。20年来，他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亲人，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默默诠释了善良、责任与坚守的伟大力量。
6: 肖玉婷，大兴区余阀镇求贤村村民。他是单侧手掌缺失的残疾人，却在家庭接连遭遇变故时，义无反顾扛起全部重担，数十年如一日照料两位重病亲人。肖玉婷用17年的不离不弃诠释了血脉亲情。
7: 王娇娇，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多年来，他不离不弃照料身患有罕见重病的弟弟，以柔弱肩膀扛起家庭重担。他用坚守与陪伴书写着手足情深、孝老爱亲的动人篇章。
1: 下雨过后，山东省邹平市南部的长白山脉常常会出现壮观的云海景观。
8: 大地万物被层层云雾温柔覆盖，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夏日画卷。

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小子这么快就同意了，本来还想着给他多放两天假呢。
1: 玉姐，那臭小子上回啊，他态度不好，您别放心上啊。
0: 这笔账啊，我还没跟他算完呢。
2: 任务完成的好，
0: 一笔勾销；要是干不好的话，这新账旧账一起算。
1: 是，那一会儿我带他去见你。
0: 好。
1: 好啊。
3: 凤芝，他们来了，
4: 走去看看。
5: 李坚，
6: 615啊。
5: 这儿。金老师，我是刁四毛。
7: 金老师，我是小拐。我们后边没人，
5: 安全。
3: 凤芝，坐对。
5: 凤芝，坐对。
4: 同志们，金侦第一次调进这么多新同志，这是破天荒的。首先，我代表中州市公安局金侦支队欢迎你们。其次呢，我要提醒大家，公安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缺一不可。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新同志，对很多事情不太懂，就产生畏首畏尾、等靠心理，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8: 是。
4: 特侦大队刚成立不久，你们可是第一批队员，我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你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特侦大队办的都是重大、敏感、特殊的案件，邹队长呢是特侦大队的大队长，以后你们就在他的带领下开展工作，接下来请他给大家分配一下工作。
1: 坐吧，坐吧。
9: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8: 这是照片。
9: 谁能告诉我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
8: 有钱人。
9: 你说。
10: 我觉得刁哥说的对。
9: 那我再直接一点，这些人都是客户，你们打算怎么做？
8: 那简单，赚他们钱。
9: 算了，蒋爷，您别干了，这些人一辈子也干不了这样。
11: 蒋爷，
10: 金老师，这两个人你都洗不了脑，太对不起金牌讲师的名头了。
11: 我知道了，金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要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如何让他们把钱投到我们的资金盘里？这个钱就算投进来了，他们是商人，如果嗅到了危险，再把钱撤出去，我们不就亏了吗？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是我们骗人还是人骗我们呀？是不是，金老师？
5: 就这意思。
9: 说的对，问题的关键都在图上标明了。我们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我们在外在上比他们高，我们的衣着打扮绝对不能低于他们的档次。其次，这些人都是商人，他们考虑的会比我们还要多。除了让他们感觉到有利可图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高不可攀。在此，一定要提前告知他们资金盘的风险。
1: 对于平常人来说，面对风险首先想到的是规避，
9: 但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天天面对风险。风险意味着什么？风险意味着利润。最后
8: 他们不断投钱，我们不断赚钱。
11: 对。
9: 兄弟啊，你要不想要命你就去抢银行，比干这行来钱快多了。
8: 那个难度也挺大。
12: 最后是老大说的，钱弄到可以，命不能丢，贪你们就输了。
8: 老大说的对，到时候有钱赚没命花，那可咋整？
12: 是啊。
8: 哦，对了，蒋爷，老大到底是谁啊？
11: 蒋爷，你看我们俩的衣服是二位大佬谁给赞助一下
8: 了？哦，对，发票我带来了。
13: 下面我来分配具体的工作。莫小伟
14: 到。
13: 你负责信息研判，一会儿我会把手头的工作分一部分给你，你需要尽快入门。
14: 是。
15: 安玲玲
16: 到。
13: 你负责外勤的信息衔接，要保证全天候畅通传递，发现异常要迅速上报并做好记录，还要负责文案，要把外勤送回来的信息迅速地汇成案情简报。我看过你的文字功底不错，具体流程我回头告诉你。
3: 是。
13: 牛力壮
6: 到，
13: 你到外勤组跟踪、盯梢、贴靠，这些侦查手段师傅会带你在实践中掌握，工作会很辛苦，拿出你的狠劲儿，有大把的嫌疑人还逍遥法外。
6: 是。
13: 接下来我给你们48小时，除了熟悉自己的业务领域以外呢，还要吃透咱们支队典型的6例诈骗案例。先准备一下吧，10分钟以后开始。哎，
14: 那凤芝，周队，我能问一下，
6: 我干什么呀？
15: 你先去外勤休息室等候安排。
6: 等候安排。
13: 行了，你们先去吧。

0: 凤芝，您为什么就单单留下了那个钱宝呢？
1: 我这就带你去找答案，走吧。嗯。客人。
2: 啊，凤芝，
3: 邹队。
1: 案子了解的怎么样了？啊。
3: 这个案子变数实在是太多了，关键是这个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在操控啊？
1: 据我们判断，就一个。
3: 一个？
1: 嗯，
3: 一个人能串联起这么多人，互不干扰，互不联系？
1: 是啊，这个案子的背后那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但是据我们了解，有一股新的诈骗团伙已经渗透到中州了。经过审讯，现在我们抓到的人都不是幕后的布局者，而真正的布局者已经在银维公司动手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在诈骗，所以我和邹队怀疑
4: 金雅福和刁四毛正是受这个幕后布局者的策划。
3: 所以你们想派我打入他们的内部？
1: 没错。
3: 可是这流程明显不行啊。
1: 怎么，你有困难？
3: 没困难。
1: 那就行了，现在带你去见于局，走吧。
5: 你们一定要制定出详尽的侦破计划和方案，争取找到更多的线索。啊，尽一切可能追回赃款，能多一分是一分。就这样吧。进来。
6: 哥，看样子能请你小子来一趟还真是不容易啊！啊，
3: 玉珏，之前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向您道歉。
5: 行了。今天啊，不是让你小子来道歉的。怎么样，具体的情况凤芝队长都跟你交代清楚了吧？
3: 嗯，凤芝都跟我说了。
5: 好，来坐下说吧。小高同志，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们会做一份密档证明你的身份，就不用担心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为组织做出的努力和你的清白。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5: 有个事情啊，要事先说明，端掉这个诈骗团伙需要多久啊，我们不好确定，所以呢，你的身份要隐瞒多久现在还不好说。我们会走一个假的辞退流程，对外你就不是警察了。
3: 没问题。
5: 你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啊。
6: 哎，听说行走江湖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个后手，你会吗？
3: 既然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6: 说的倒挺好，不过按照江湖规矩啊，进庙你得上柱香，这腕儿才能叫得响。
3: 玉珏，江湖春节你也知道。
6: 我那都是道听途说。
5: 不过接下来呢，可就看你的了。小高同志，等案子破的那一天，我亲自为你庆功。
3: 谢谢玉珏。
5: 你回去啊，好好准备准备，具体的工作就听凤芝和邹磊安排吧。
3: 明白。

0: 邹队呢编程做的训练软件，其功能呢
1: 就是能够大大提升你的识别能力。
0: 这么说吧，只要你小子一个月之内能玩通关，基本你就出师了啊。这么着，你先玩吧，一会儿我过来指导你啊。

0: 呀，小子，
1: 承让了，伯哥，原来可是散打冠军。
2: 怎么样啊，小钱？
3: 哎呀，这个让我进入第四关，这也不难啊。你以前玩过啊？
4: 没玩过，第一次。
3: 第一次？
4: 第一次。
3: 怎么做到的？
5: 这老牛教过我。
3: 他们虽然都是黑色，但是不是一样的黑色啊。有样本色对比的话，我能认出30种以上，没有样本色的话20种没问题。
6: 我天，人才啊。
7: 我放弃了，蒋哥，有他俩在这戏根本唱不了。
8: 怎么不走了？
7: 哎，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8: 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喜剧演员吗？因为他们比较值钱吗？不，因为聪明人好演，傻子不好演。你知道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吗？想过吗？
7: 风向标，可万一他们说漏嘴了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8: 放心，他们死了都没关系，关键看警察怎么定罪，找到证据，固定证据，最终才能定罪。所以这就是我说他们可以成为炮灰的原因。
7: 分析的头头是道。那我呢，也是你的一颗弃子吗？
8: 我怎么舍得让金老师做我的弃子呢？计划我都想好了。
9: 高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谈话你必须严格保密。
10: 明白。
9: 我问你，从骗子那儿来说，这个刁四毛和李小拐在他们团伙里属于什么位置？
10: 王震，这几天我跟他们的接触，对他们每个人进行了分析。刁四毛是一个本地的街头小混混，人头地面收，外地来这儿做局的最喜欢用他这号人做戏码师，有些类似于风将，也就是通风报信联络四方的人。不管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局，打头阵用这种人是最合适的。李小拐这个人不简单，看似笨拙，实际是非常有心计。到现在我只能确定一件事，他虽然经常露面，但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看不起他的人居多，行为还有点怪怪的，
11: 和传统片子中的人不太靠得上，
10: 和火将更不太相称。
9: 火将
10: 啊，这种人身手非常好，一定是练家子，就是打手一类，负责整个局中需要武力解决的事儿。按常理来说，风将先行，火将其后，最后才是李小鬼这样的人出面掌握。
11: 说到这个火将，我想到那天和刁四毛、李小拐一起劫我的人，
10: 可能就是火将，但是我又不确定。如果他真的是火将，我把他们的车弄坏了，他应该下车跟我打斗，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就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火将。
9: 那金雅福呢？
10: 这个人我还没有接触过，不敢判断。
9: 高人，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如果你有困难，哪怕是一点点的困难，你都可以选择拒绝我们。
10: 没有困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9: 什么条件？
10: 用我指定的人联络。
12: 你说的是钱宝吧？
10: 对，就是钱宝。

闻一下，闻一下黑。

0: 哎呀，走走走，让你，哎呀！
1: 凤芝，现在有一个问题，人选好了，时机也选好了，可是没有他们内部人的引荐，我们只能在外围参与，接触不到核心怎么办呀？
2: 想接触诈骗团伙的核心相当困难。其实只要高人能够进去，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为我们以后的研判提供大方向就行。
1: 好，我一定保护好他的安全。
3: 哎，你俩干嘛去啊？
4: 我爸在家摔倒了，正被送往医院，我得赶紧过去。
3: 我开车送你们过去吧。
2: 快去吧，走。
4: 好。

0: 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1: 患者呢，因为是嗜酒，所以说呢，出现了酒精的中毒反应，又因为突然的戒断，现在是戒断反应。
2: 戒断？
1: 对，因为他戒酒以后，他会出现焦虑、头昏、恶心等一些临床表现。这次又是空腹喝酒，所以说呢，身体不适应，摔倒，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
0: 脑震荡？那会有危险吗？
1: 目前看现在危及不到生命，但是呢，我们不敢保证后期怕有癫痫的症状发生，所以说呢，等患者醒了以后，你们多关注一下他的情绪。
0: 谢谢医生，
3: 谢谢医生，
2: 谢谢。
1: 好。
4: 市长，高叔喝了一辈子的酒，为什么突然间戒了呀？

0: 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可能需要长期在医院治疗。
1: 高人家的经济可不富裕啊。
0: 我跟他说，治疗费用我们一起给他凑凑，被他拒绝了。
1: 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父亲，我担心他会有情绪波动。
0: 我明白，凤芝，一会儿我看看他的情况。
2: 嗯。什么？高叔为了你把酒给戒了？
3: 他是因为被开除了锦旗。
2: 可你不是要去当卧底吗？
4: 正因为我不接受卧底，我想在他身边好好陪着他，他才戒酒的。
3: 可高叔把一切都豁出去了，早知道是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
5: 高人，高叔怎么样了？
3: 他没事，只是得在医院待上一阵子。
5: 妈，那可真紧，要不是钱宝告诉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是这个情况。给你的。
3: 干嘛？上次老牛借的钱，老牛还的。
6: 你带我们弄的反诈骗联盟网站，我把网站卖了，这钱一直没用。现在找到最合适的地方。
2: 你们这个干嘛呀？你们都刚参加工作，刚没挣那几块钱，你这样，你留着，我自己会想办法。
5: 别矫情了，收着吧，他又不只是你爸。

0: 老叔，你说我给你买了一份饺子，
1: 好，
0: 趁热吃啊。
1: 左队队长，谢谢。那个左队队长，你跟高人说一声啊，赶紧明天办个出院手续，我没有什么病，没关系的，好吧？
0: 那可不行，您别多想，高人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养好身体就行了。
2: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左队吗？
3: 这也太温柔了吧！
4: 左队一直这样，同意。
3: 怎么，你想让左队对你那么温柔？
2: 我想让你温柔一点。
1: 你看这住院啊，这个住院费很高的。
0: 您就别想那么多了啊，踏踏实实养好身体，快，饺子趁热吃啊。我出去打个电话，我得跟他们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会呀、啊，得推迟一个小时。
1: 哦，不，没事没事，就是让你去忙你去吧。
0: 哦，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5: 左队，
0: 你们几个聊什么呢？
3: 没事
4: 没事
0: 没事，就赶紧回去休息，我安排了护工照顾。
3: 高人，跟我来一下。
5: 干嘛呀？
3: 去呀，叫你呢。
5: 那可是你让我去的啊，刚还说让你温柔点。
3: 知道为什么单独叫你出来吗？
5: 知道，又不知道。
3: 别打马虎眼了，你爸出这么个事儿，你什么想法？
5: 左队，你知道我爸为什么戒酒吗？
3: 不知道。
5: 因为他想让我当警察，不想让我在这个社会瞎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说如果他戒酒，我会不会重新选择。我真没想到他真的戒酒了。
3: 所以你主动来找我们也是因为你爸？
5: 是，但也不全是。我发现人根本逃避不了自己的内心。
3: 怎么说？
5: 从我上警校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打算给自己留过后路。
3: 嗯，明白了。
0: 所以你协助侦破诈骗案，
3: 甚至冒着自己不能承担的风险。
5: 没错，所以这次的行动我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我担心你们会觉得我因为这个事儿在情绪上会出问题。
3: 好，你的态度拿出来了，那我也明确表个态。
0: 你爸的所有医疗费用我们来凑，
3: 你就踏踏实实地干好你自己的事儿，有任何的情况随时和我们联系。
5: 谢谢左队。
3: 没事儿。

0: 被人当警察，我当年为啥考警校？
1: 行，男子汉说话算数啊！我高伟民的儿子，一点儿也不会比任何人差，知道吗？

0: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已经稳定了，谢谢邹队，咱们可以开始了。
2: 好，坐吧。
0: 今天呢是咱们大队第一次集体案情讨论会，在开始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分析、研判、推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一次是正确的，那就是胜利。我跟你们说这些呢，不是给你们压力，而是

0: 收款。到案发时，全国有数万群众上当受骗，他们累计获利超过2000万。
1: 哎，出场了啊！
2: 这俩小子突然鸟枪换炮了，
3: 去穿名牌了。
1: 哼，唱戏嘛，肯定要把戏做足啊。
2: 看来这雕丝毛真的跟这英伟挂上钩了。
1: 没听邹队说啊，撑死就是一跑腿的。
2: 我现在不明白，最近他俩跑得有点勤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他们开始业务了？
2: 干脆去看看吧。
1: 走着。
0: 咱们看这一位，金雅福。是省话剧团有名的台柱子，台词功底相当了得，他对整个骗局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当时抓到他时，由于证据不足，只能算是一个虚假宣传，
4: 相应处理后放了。
0: 钱宝，
3: 嗯，
0: 看出来什么了？
5: 是个美女啊。
0: 眼光不错啊，遇到这位美女保证你会被骗的精光。行了，别笑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6: 这是2016年发生在本市的 P2P 网络集资诈骗案，
0: 他们给出的年化利息高达20%到35%，短短的9个月，你们猜吸纳了公众存款多少钱？想不到吧？3个多。其中呢，他们拿出一部分去做慈善，去捐款了，受到了大量的舆论的好评，甚至有商界的名人和演艺圈的艺人为他们站台。
7: 这个群体的手法真高明啊。
0: 到案发时，有7000余万的赃款无法收回，被以投资基金等方式换手出境，无法追回。该案当时刑拘了40多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你们熟悉的，大家伙请看。刁思茂，对于这个人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7: 一看就是小混混。
0: 嗯，
7: 他能跟融资基金这些的有关系吗？
8: 骗术伴着互联网技术一起提升，这些人简直太猖狂了。
7: 这帮人连政府办事处都敢冒充，还有什么是他们干不了的？
2: 这个咱们之前跟踪刁思毛来过那个商场吗？
1: 对，这商场啊，应该是钱宝家的。
2: 他们来这儿干
1: 嘛？那些衣服就是在这商场买的，不合适退换货来了。

0: 的这一起呢，也就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重心案。这些骗子呢，组建了仓储和物流中心，这个公司证照齐全，居然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崩盘以后上亿的资金去向不明，直到现在都没有追回。
1: 大家伙看这一个人，谢冠兰被捕之前呢是河阳的名人，有营养师资格证，他是重心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几乎就是重心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因为当时证据不足，
2: 经过询问后放了。
3: 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1: 说，
3: 既然我们通过谢冠兰这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那他们结伙作案的可能性就更大。除了您提供的早期两起，后面都与网络和集资诈骗有关，所以不管是人、钱还是技术，只要有一点突破，我们就可能找到他们的犯罪脉络。嗯，
4: 我不同意安玲的说法。嗯，
1: 那你说。
4: 并案也要充分的证据，万一并案错误，那是会出洋相的。这几个案子涉嫌的嫌疑人怎么着有三四百人，

0: 就真病案，我们去哪儿调集这么多警力？从时间成本、警力成本以及我们的技术能力上考虑，我认为应该集中一案，突破一点。而且，
1: 没事，大胆说。
0: 而且我认为追踪刁四毛的意义实在不大，像这种街头毛片放在哪个团伙都是炮灰的角色，他不可能知道太多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找到他实质性的犯罪行为。
1: 有道理，继续。
0: 虽然这些案件的关联是明的，但不足以当作证据。如果从实际考虑的话，我会先从熟悉网络犯罪的人员入手。
1: 对，P2P 商城 APP 的开发不可能凭空就来了，锁定熟悉计算机语言又有犯罪能力的人，比找嫌疑人容易得多。
2: 奇怪，太奇怪了。
3: 骗子在生命和金钱之间会更注重自己的安全，在任何时候都会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现在出现的苗头不符合常规啊。
1: 怎么说？
3: 咱们先不说这些涉案人员跑的跑、逃的逃，不好追踪侦查。咱们先说这些人的诈骗手法，外表看似不一样，但实质非常相似。我在想，他们已经用了这么多次的手法，还会继续再用吗？
1: 你的意思是说，还会有新的诈骗形式出现？
3: 根据目前的政策，国家对这方面诈骗打击的力度都很大，不排除仍然会有人继续用这种方式，但我相信社会在进步，骗术也永远在升级。
1: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在用传统的骗局的模式来用新的诈骗形式。
3: 如果是我，我会通过金雅福、刁四毛这种已经涉案的人员吸引警方的注意力，同时给我制造时间和空间布局新的骗局。只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这些人并不在同一个案子里出现，他们为什么会互相认识呢？这些案子涉及了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核心的布局者吗？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背后有可能藏着一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的人？
3: 对。
4: 哎，蒋哥，问你个事儿。兰姐她知道这么多，你说她跟老大会不会有一腿？
5: 逢场作戏而已。再说兰姐身上有案底，老大不可能冒这个险。
4: 难道老大真的油盐不进吗？
5: 怎么着，金老师想试试？
4: 你胡说什么呢？老是拿我开玩笑。
3: 首先，这些案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人，很难把这些人勾连起来。其次，一个局得手以后，他们会停下一段时间，不会迫不及待地开下一个局。所以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在众多嫌疑人员中间，我们已经抓住了，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向他，所以他没有被法律制裁，使得他更加肆无忌惮。
1: 那会不会和西部九城的那个神秘男子有关？
3: 他是必然的一环，只有深入到他们的内部，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6: 谢冠兰。
1: 凤芝。
3: 凤芝。对，就是谢冠兰。
7: 正版提托，烽火除妖，江湖上称之为千门八将。这八将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其中反将是最善于伪装的，即便是他站在了你的面前，你也很难去察觉，即使他被抓住了，也很难找到他直接涉案的证据，最多也就关上几个月。
3: 出来以后呢，他会获得大量的资金和财富，所以呢，我猜测这个谢冠兰可能就是反将。
8: 哎，老牛，你看他那个表。
1: 千宝，说什么呢？
9: 邹队，我是说这张照片。
1: 照片怎么了？
6: 他戴的不是真表，是 A 货仿的，
3: 出了很长时间了，因为它的造型独特呢，很受女孩喜欢，
9: 但是因为它的机芯故障率太高，
3: 被原厂家召回了，很难买到，尤其在内地，而且他戴的这款是限量版，根本买不到。
10: 你就单看一张照片就能确定它的真假呀？
3: 能吗？我一看就知道。
9: 邹队，我觉得错不了，加去干这个。
3: 邹队，您把这照片放大，您看他这表，哟，他这表和他戒指，还有那包，都是假的。
11: 所以他不是背后真正的老板。
12: 不一定。
13: 啊，冯局，您先说。
14: 刚才高人说过，如果这个人是个反将，那他隐藏和伪装的能力肯定相当强。那有没有可能他是故意穿戴假货来迷惑我们，让我们放松对他的警惕呢？
13: 冯局说的没错，他之所以能够带这么顶级的 A 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5: 说明他非常了解真货。这种女人如果赚了钱，不可能一辈子戴假货。
13: 邹队厉害啊，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他在中珠的购物记录，就能顺藤摸瓜的找到他。
11: 那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13: 我们的目的不是惊出这条蛇，是惊出所有的蛇。

0: 么人啊？怎么还跟他们勾搭到一起了？
1: 甭管什么人，你跟刁四毛他们在一块儿的，一准也不是什么好人。赶紧把照片发给邹队。
2: 今天的案情分析，大家表现都很好，
3: 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行了，会就开到这儿，大家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有什么新的想法，明天继续。怎么了，
4: 凤芝？有新情况。
5: 这两人穿的，
3: 钱宝，你过来看看，
5: 看看他们穿的是不是假货。
2: 你怎么了？说话呀！
6: 这不可能啊！
2: 你是说他们穿的太高档了是吗？
6: 不是，左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中间这个人，我认识。
3: 你认识？
6: 他是我爸的助理。
7: 先生，实在帮你。
8: 是的，
7: 真的是卖没了。
8: 对，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9: 刘总，还不错吧？
10: 不错，带我见你们老板吧。
11: 哎呀，非常抱歉，我们老板交代，他特别忙，像您这种秘书级别的就不方便见。
10: 哦，玩欲擒故纵了。
11: 不好意思，您请回。
12: 让他自己回去。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他忙成什么样子看不出来。你俩要喜欢当司机，我让你们去运输部门，一人一辆大货够你们开的吧。
10: 这谁呀、啊、什么人？
13: 刘总抱歉啊，我们真挺忙的，要不你自便吧。
11: 慢走。

0: 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工艺盲盒。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
1: 他忙成什么样子看不出来吗？
0: 你俩要喜欢当司机，我让你们去运输部门，一人一辆大货，够你们开的吧？
2: 这谁呀、啊？什么人？
3: 刘总，抱歉啊，我们真挺忙的，要不您自便吧？
2: 慢走。
3: 金老师演的真好，
0: 小菜一碟。
4: 高人和钱宝去了吗？
5: 去了，我等回复呢。
4: 如果这件事继续扩大，钱宝可能会暴露。
5: 凤芝，那要不要考虑把钱宝换下来？
4: 先等等，等等高人的消息。
6: 宝
2: 儿，哎，市长，怎么样？
6: 你爸，他同意带我去。
2: 我真不明白了，市长。明明是来劝我爸的，怎么还真带你去了？难道他真中了这歪心思？
6: 掉进钱眼子里面的人都会迷失自己，所以啊，你最近一定要多注意你爸的动向。
2: 是啊，那我爸真有危险怎么办啊？
6: 危险就是机遇，放心，有我在，我见一次绝，破一次绝。
5: 凤芝，高人回来了。
4: 高人，
6: 凤君，
4: 坐吧。嗯，情况怎么样？哎，
6: 我劝了，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对。
4: 怎么讲？
6: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4: 说详细点。
6: 他们知道钱宝家的实力，还故意套他的家人。
5: 那如果他们投钱了，也就被骗了。
6: 从以往的集资诈骗案来看，在组局前，他们都会经过周密的策划。从组成的人员到遴选的目标，再到如何实施，他们都会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前期，他们都会遵照承诺经营，根本就看不出来是诈骗。等把资金积累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就会抽逃，导致暴雷。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任何不明的情况，引起他们的察觉，不是转移，就是停止。
5: 他们这次不就是这么玩的吗？
6: 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有一盘更大的棋，那时候才会需要我们出现。相比来说，外围的监控和跟踪不会有什么作用。
4: 你别忘了，他们可是一群骗子。
6: 正因为他们是骗子，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嗯，
5: 那你想怎么办？
6: 主动出击。
4: 主动出击。
6: 既然他们想将计就计，那我们就将计再就计。既然他们想佯攻骗取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就让他们认为他们的计划顺利实施，让他们露出背后真正的动作。
5: 我觉得不太行，这太危险了，万一他们发现了肯定会报复的。
6: 这是我们打入他们内部最好的机会。

0: 这件事啊，必须有个详细的计划，不能大意。
1: 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他们在……钱宝的父亲告诉我，豪森大酒店。
2: 喂，老板，里面请。慢走啊，慢走。来，老板，慢点，里面走，里面请。欢迎，欢迎啊！

0: 点不好意思了。本来呢，我今天是准备了16页纸的内容，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产品和盈利模式。但是我又想了想，这好像不是大家想听的吧？
1: 金老师，您就直接告诉我们赚了多少钱就行了，其他的谁在乎啊？是不是？
2: 是的。
3: 我们数据刚刚出来，你就知道赚钱了？
4: 哎，我们就是来赚钱的，要赚不着钱，我们就得举报了。
1: 就是，
4: 举报。
0: 好好好，那我就把最后一页给大家看。哎，可先说好啊，赚多赚少跟投入有关，这事儿我可做不了假。
5: 这财务报表我们也看不懂啊，
6: 金老师，这个是给专业财务看的，我们哪看得懂呀？
0: 哎，那这个你们看看，能看得懂吗？哇！
7: 这都是什么东西？
8: 进去了，但所有进去的人必须进行身份验证，而且会没收所有的通讯设备，我们根本进不去。
9: 看来他们早就开始准备了。
8: 你说这帮群众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中心案的情况吗？
9: 中心案的抓捕现场你也看到了，能被骗的都是在乎现场。
8: 凤芝，要不我们请示渔局，直接把他们端了得了。
9: 慌什么？谁会一开始就做假局？难道只被抓个吊死毛就结案了？

0: 了2000万的本金，已经做到纯利600万。但量越大，收益越高。在这个世界上，风险和收益是永远成正比的。我们不想挣钱，我们只是想给大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1: 好，好，
0: 好，
1: 好，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颁两个奖。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座的谁投资最高？
2: 想。
0: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座的谁投资最少？
2: 想。
0: 李下怪先生，陈永志先生，请上台来。
3: 那两个人都是他们公司的员工，接下来要说的话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台词。
4: 那他们拿的都是真金白银的钞票啊。
3: 你忘了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们的投资本金是2000万。
4: 2000万本金，两个月挣600万，不是你们也不稀奇。
3: 这样，那咱就继续往下看。
5: 就这个数，500万，
1: 大老板。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陈先生颁奖，奖金不多，5万。
1: 那是不太多。
0: 大家先别急啊。这位李小拐先生，大家想必都认识吧？
6: 认识。
0: 那大家猜猜他投了多少钱？
1: 1万。
7: 2万。
8: 5000。
9: 6000。
0: 李小拐先生呢？他是我们公司新招来的员工，家庭条件并不好，之前的工资收入也不高，开始和大家一样，也不敢相信有这么高的收入。也没敢多投，只投了1000块钱。
10: 差不多吧，
11: 跟人比差不多。
0: 大家猜猜，我们要给李先生发多少奖金呢？
12: 300。
2: 500。
0: 你们都说错了。这位先生的奖金是跟陈先生一样，都是50000。
1: 啊！
10: 李先生，
1: 这为什么呀？
4: 他投了多少？
3: 1000。陈叔，这投资回报率已经超出股市的范畴了。
4: 1000博50万，这里在赌场里面还得出老千，
3: 所以很明显他们想干一件事儿。
4: 股东大家请选。
3: 既然您已经明白了，就把您的钱收好。
4: 这场局，由我来交。
0: 哎，小改先生。公司奖励了你这50000，你打算做什么？
13: 那我可以都拿走吗？
0: 当然可以。
1: 哎，别着急啊，要是我啊，就把钱再投回去。你算，
10: 接钱过3个月以后，那就是65000，是不是？你再过几个月，那你就奔小康了呀。
3: 不用。
13: 那我就全投进去。哎，
0: 陈先生，您呢？
14: 我就拿回去了。今天晚上呀。我请大家吃饭。
0: 好，二位先生。
14: 哎，请。好好好。
0: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可以选择拿回收益，或者继续跟投。同样，我代表银维向大家保证，无论怎么样去选择，我们都尊重大家。
10: 我得投。
13: 我也投。
10: 投。
15: 金老师，我觉得你的人生欠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
10: 这什么意思？
0: 这位先生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16: 没有，一切都很妥。
4: 这小子怎么进来的？
3: 强总，我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今天咱们都是安排有会员才能进来。
4: 叫保安给他赶出去。
3: 好，我知道，我先马上去叫人。
15: 当然眼红了，1000块钱一年能赚21万，谁不眼红？
16: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这200多倍的利润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分红又是从哪儿来的？
0: 大家说是哪儿来的？
4: 对呀、啊，
15: 难道你们没想过？你们赚的钱是从你们的本金里拿出来的吗？
4: 哎，你不懂就别瞎说啊！
15: 你们手里的币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代码，如果你的币丢了， 或者赔了，那你们的本金就没了，对不对？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的币是丢是赔是赚，甚至变成负资产，是不是都是他们公司说了算？
2: 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给你们的分红是600万，给他们的奖励是10万，加起来是610万，那么余下的1390万到哪儿去了呢？
6: 不知道。
0: 请您出去，
15: 把你们的本金亮出来啊。行，我走。
2: 如果是我，我就本息全要，大家可以试一试，看他们能不能兑现。
7: 姓高吗？
8: 我过去一下。
9: 先等等。
7: 哎呀，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啊？
2: 诬陷我当不了警察，这事儿没完。
7: 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2: 晚了，公安上不收我了，我没钱吃喝，你们也别想好过。我刁四毛，
16: 我还不怕告诉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只要再让我知道他做局，见一次。

0: 来呀，人到了！
1: 江爷，这就是你说的声东击西啊，栽了吧！
2: 你不是说警服已经脱了吗？你不是说在九城当雪茄郎了吗？他今天怎么会出现在会场？江爷，他真的在九城，小鬼可以作证，是不是？是。但我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就来了。江爷，江老师，要是给你们造成什么损失，我想办法弥补。
3: 给你机会，我们就没机会了。你赶紧走吧。
4: 走什么走？损失两百万，怎么两百万？怎么赔？怎么赔？开口！开口！啊！
5: 司马，你说什么了？
4: 我不敢说。
5: 说不说？
4: 说不说？
5: 我说。
4: 我说，别打了！他说，你们以后要是再做局，做一次，咱就一次交一次。这小子跟咱们杠上了。
0: 江爷，我去帮他给办了吧。这小子已经不是警察了。
5: 陈，你慌什么呀？杀人诛心，杀人不诛心，岂不是太可惜了？
4: 江爷，你还要玩？玩？为什么不玩？碰见一个这么好的对手，我倒要看看最后谁能玩过谁。
5: 江爷，我还有机会吗？
4: 司马。
5: 你真得躲一阵子吧，走吧，躲一阵子去吧。江爷，江爷，你再给我次机会，
6: 没机会了。
5: 江爷，
4: 江爷，我听您差遣。
5: 江爷，
4: 看见了刁四毛高人。
1: 我倒是觉得后面会越来越好玩。我可不想玩。他下次要是再来会场闹事，我直接废了他。局都已经起来了，拳脚就得收起来。现在要用的是脑子。你什么意思？你想让他来，做个圈套，让他跳进去是吗？你忘记咱们是干什么的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7: 高人，现在正式立案了，这水可泼出去了啊！没错，还真说不回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把他们惹急了，朕找你麻烦怎么办呀？不管是明的暗的，面的阴的，我都奉陪到底。你小子哪来的胆量？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吧。<笑>行，
8: 小子，我看好你啊！你啊，就按你说的去办，我会给你拨个保护你啊。
7: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风筝，你管管他们。高人，这可是背水一战，你想好了？
8: 如果瞻前顾后，还玩什么无间道啊？对付骗子，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带来价值。价值是什么？就是能让他们赚到钱的人。反之，能让他们损失钱的人，比替他们赚钱的人更有价值。
7: 你是想继续下去，让他们接受你？
8: 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有一种可能，他们会除掉我。

0: 哎呦，范正杰，你吓我一跳！
1: 你鬼鬼祟祟的，你干嘛来了？
0: 我来找邹队，你们见他了吗？
2: 找邹队，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到嫌疑人的信息了。
1: 真的？
3: 我发现上次说的那个美女啊。
4: 什么东西？你去找美女了？
0: 不是我找美女，是市长上次说
1: 的。高人他敢背着我去找美女？
2: 不是，他说的是谢冠兰。
1: 谢冠兰。
0: 上次市长不是说了吗？这个美女，怎么想的？爱干什么？有什么喜好？无非就是吃饭、逛街、臭美、买奢侈品。
1: 哎呦，能不能说重点？
0: 行。上次案情分析会上，我不是说了吗？那个美女带了一块高仿 A 货的手表。我想着就去卖 A 货的地方看一看，结果我一找，
1: 真找着了。
0: 没找着。
3: 那个风之不是说他可能带一块高仿 A 货来迷惑你的视线吗？
2: 对啊，然后呢？
3: 然后呢，我就去卖真货的地方看了一看，
1: 找着了。
3: 你看，来，你们看。
1: 天哪，钱宝，你这次真立大功了。
4: 谁立功了？
0: 邹队，
3: 您看。
4: 谢冠兰。
0: 这张是他全部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昨天下午4:13，人民路明珠大酒店旁边，嘉宝莉海外代购店。他买了一块表，一对戒指，这个戒指叫挚爱，花了214,000。我认识那个店的老板，我就说把这对漂亮妞打什么给我了。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5: 又一位天才横空出世了。
4: 准备一下，大会议室开会。这么快就有了发现，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没看错你们，我代表中州精真支队向您提出表扬。现在啊，与重心案相关的线索越来越多，涉案人员呢也渐渐地浮出水面。你们呀，以后的担子会更重，大家一定要做好随时迎接一切战斗的准备。行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安排一下工作。冯帅、张东波，你们带着钱宝和牛力壮保护高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6: 好。
4: 安玲玲，你便装到医院，竭尽全力保护高人的父亲。
7: 是。
4: 莫小伟，你立刻追查谢冠兰的行踪，要快。
6: 是。
8: 各就各位，行动。

0: 没人管饭了，现在有了。老板，来碗面，加50块钱肉。
1: 哎，别别别，来20块钱就行了。
0: 60的。哎，
2: 好嘞。
1: 这肉是你杀父仇人啊？
0: 这肉是你，还得你请客。哎，
2: 你竟然是去数赖皮狗的吗？
0: 我现在是恶狗。
1: 怎么，见不着我，敢讹我了？
0: 讹你是谁？你要我总成这样，我以后要赖着你。这够吗？我哥再给你加点。
1: 不够。哎呀，这俩人坐一块儿，怎么看也像是一路人呢。
0: 是啊，想跟这种人一点也不违和呀。
3: 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
0: 想知道？嗯。给钱。
1: 这肉都吃了，还要钱？你还是人吗你？
0: 我明天不吃啊。老板，给我办一会员啊！
1: 行，你既然不说，那我也就不问了。反正在你这儿套不着现，我啊就去跟你们老板要钱去。
4: 吹牛吧你！你知道蒋爷在哪儿吗？

0: 我连你们会场在哪儿我都知道，在中州就没有我高人打听不到的地方。哼，就是这钱要来了该怎么花呀？你说我这人又不赌又漂亮，可惜了。老板，结账，
1: 你等会儿。
2: 咱俩合作吧。
0: 怎么合作？
2: 我带你去找他们，你整来钱，咱俩对半分。
0: 你就不怕他们收拾你？
2: 已经收拾过了，现在该我收拾他们了。
0: 行，那咱们就好好的把这碗面吃了，干大事儿。

0: 好了，
1: 哎呀，行，差不多了。啊，走吧。
2: 哎，两位老板慢走。
3: 哎，不会是你们市长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吧？
1: 跟这种人还用耍什么阴谋诡计？我脚好哥的智商都比他高。
3: 不是什么？你还有智商呢？
1: 不是，跟师傅以后长智商了。
4: 喂，
3: 邹队，这位高大师不知道又在出什么幺蛾子呢啊？
4: 怎么了？直说。
3: 他跟那刁四毛回家了，还告诉我们别跟了。
4: 好，我知道了。这个高人，
5: 金生，狡兔有三窟，这地儿你得有窝。
6: 就一窟，这是我家。哦，
5: 你家住这儿啊？
6: 看不起啊？
5: 没有，远离城市的嘈杂，难得一番清静，舒服。你现在事儿咱们各摆一道，算扯平了。你可不能记仇啊。
6: 那可未必啊，我这人心眼小。
5: 你要是挣大钱了，以后准备干嘛？
6: 花呗，这大千世界还没开始呢。但是我是没机会了，家里边有一无底洞，应该是填不满了。
5: 欠债了？
6: 你猜对了。
5: 风流债还是人情债啊？
6: 比那儿重，亲情债，得还一辈子。

0: 应该没问题。
1: 小鬼，你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下思路啊？
2: 您是说我们现在得两条腿走路吗？
1: 小鬼，你现在的进步是越来越大了啊！
0: 吊死猫这个人是不能用了，
1: 但是拿它来迷惑一下警方还是可以的，只要它不搅了咱们的大局就没问题。
2: 看来这局您早就想好了。
1: 真是辛苦你了，兄弟，还得多跟他一阵子。
2: 放心吧，江爷，拿了您的钱，总得把事儿给干漂亮了。

0: 师傅，师傅，来信息了。
1: 别过来，有尾巴，汇报邹队，查江赵龙。
2: 江赵龙，
3: 政委查的怎么样了？
4: 我搜搜江赵龙这个名字，有几百个名的人。
5: 哎，之前西部九城的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吗？
3: 在我这儿，我传给你。
5: 身高1.7到1.8之间，戴个眼镜，晒一下吧。
4: 还是1.76吧。
3: 那你再查一下有诈骗案的人员，再筛选一下。邹队，队里之后还剩14人。
0: 邹队，您之前不是说，金亚夫蒋门的会场，那个蒋兆龙会不会也在啊？
5: 确实有这个可能，如果他在的话，酒店一定会有监控视频的。
6: 可以啊，哎，我这徒弟越来越开窍了啊！
0: 谢师傅，
6: 这么着吧，邹队，我带他去趟酒店。
5: 哎，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被跟踪了。
6: 放心吧，
0: 收到。
3: 那个高二人他出来了吗？
7: 出来了，安全回家了。

0: 儿子，就等你的。
1: 那您到底是想我还是想九儿？
0: 那是肯定
1: 想姐。来吧，
0: 来，儿子，
1: 我最近新学了两招，来划了两拳。十五二十会吗？
2: 十五二十没有。嗯，
0: 是谁赢了谁喝吧？
1: 是谁赢了谁喝？
0: 这是我吧？
1: 这是我，
0: 这是我。
1: 哎，小喝点，小喝点。哎，
0: 接着来啊，
1: 接着来。十五二十，
0: 十。哎，试试吧。
1: 是，
0: 试试吧。来来，举起来。
2: 哎，你又赢了。哎呀，十五二十，
3: 十五。
2: 咋的？
3: 我赢了。
0: 钱呐、啊，你还嫩了点。
1: 行行行，
0: 儿子。

0: 哎，登记信息和监控视频全搞到了，
1: 太好了！行了，你们俩也辛苦一晚上了，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
0: 得嘞，走。

0: 喂，
1: 高人，蒋正龙找到了，赶紧来队里。
0: 好，我马上过来。
2: 蒋兆龙，男，43岁，东山省礼县人。6年前在东山省组织了一场涉众诈骗案，案发后化妆逃亡，1年后被抓，因为只掌握了他部分犯罪证据，最终只判了有期徒刑3年。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是一家代理发行游戏币和网络产品的公司。1年后，东山省再次暴雷网络诈骗。经调查，蒋兆龙与此案没有任何的联系，并于1年后销声匿迹。
0: 还是老路子，在东山省发案了，现在来到了中州。
2: 是，所以我们必须得防着他们来回马枪。
0: 可根据我在会场了解到的情况，他们3个月前就已经在中州开始布局了。
3: 你是说东山暴雷之后他就来到中州组建了鱼尾？
0: 非常有可能，而且我坚信他是一个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的惯犯。
3: 有没有可能是鱼尾的核心？
0: 不排除，即便不是，他的地位绝对不低。
4: 凤芝，有没有收网的可能？
3: 现在收网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封了盈维。但是盈维公司究竟要做什么，用的什么方法，蒋兆龙具体参与了多少，这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担心现在抓了他，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实施犯罪，那我们会非常被动。而且我们也没有确定蒋兆龙背后还有没有人。
5: 凤芝，您的意思是必须要找到证据？
3: 擒贼不擒王，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
6: 目前在我们公司的业务形态里已经有数字黄金、商业积分等资产开始流通，加入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未来在越来越多的……
7: 怎么了？紧张了？
4: 蒋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6: 我觉得下次推介会肯定有出事。
7: 你是怕那个姓高的再来捣乱是吗？
6: 如果再这么下去，咱们前面的路都白铺了。
7: 金老师，你要不要换一个思路啊？兰姐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价值，无论是帮你的还是害你，关键看你怎么用。
6: 什么意思？你想用它？
7: 我这也是灵光一闪，想听听你的意思。我想让这个姓高的来做讲师。当然了，金老师，是替你找一个背锅的，你看怎么样？
6: 他3番5次针对我们，他能答应吗？再说了，他做讲师，他能行吗？
7: 我觉得咱们不妨试一试，万一成了呢？金老师，台前看到的和幕后看到的不一样，您是做演员的，你应该比我明白啊。
8: 有话直说吧，把我们约到这儿来肯定有事儿。
0: 我还记得这是我跟于局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会儿我拒绝了你们。
3: 现在呢？还想拒绝第二次吗？
0: 冯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打入骗子内部被他们洗脑了怎么办？毕竟面对花花绿绿的钞票，很难有人不心动。
4: 高然，你说什么呢？
3: 你是想借故被他们收买？
0: 骗子这个行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杀人，除了杀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钱买通，沾一身泥只能跟他们一起肮脏。
3: 我可以把你这话理解为坦诚吗？
0: 是的，我很久没向人这么坦诚过了。看到蒋兆龙，我忽然感觉自己遇到了对手，跟这种级别的对手较量，说实话我心里没底。任何所谓周密的计划都会留下人工浮躁的痕迹，没有人比骗子更懂得伪装。
7: 还不知道他们后边还有多少人。
3: 打算怎么办？
0: 我敢保证，最多再闹两次，他们一定会对我出手。
9: 有外勤护着，我不担心有人身安全。但如果他们用金钱收买我，
0: 迫使我同流合污，必定会安插一些犯罪的事实在我身上，我会极力避免。如果我不得不做，我希望玉局、邹队能作为我最后的见证人。
3: 方志，这件事情太敏感了，我们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0: 你们赶紧计划，我得先走了。
4: 怎么样，监控信号还是收不到吗？
10: 商场刚装修过，监控还没调好，我还得等会儿。
3: 冯帅、东波，你们两组都到位了吗？
11: 一组已经到位，二组已经到位。
4: 盯住了，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12: 收到，收到，收到。

0: 好了，他们现在到侯森大酒店了。
1: 还没进去就是封出来。
2: 放心，不打无准备之仗。
3: 老家，一号进入豪森大酒店大堂，
4: 继续跟着，保持安全距离。
2: 兄弟，你不怕我这次给你下套啊？哼，
1: 那我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起码这次骗你比之前那几次都真。
2: 要套也套他们。哎，我提醒你啊，这次他们要是来硬的，你跑得了吗？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硬的，他们也是挺看得起我的。但是啊，我怕你跑不掉。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去十五层了，应该是去多功能厅听英文公司的推介会了。
2: 盯住了。
3: 这是我工作证，这是咱们的贵宾。
4: 刚才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区块链，我相信区块链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目前在我们公司的业务形态里，已经有数字黄金、商业积分等资产开始流通，加入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未来在资产种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资产间的流通程度汇成指数级增长，资产价值的提升空间不可估量。这一切都是立足在数字资产的基础上。
3: 先生，您的邀请函。
5: 我混上来了，但是没有邀请函进不去。
4: 6年后暴涨5000倍，5000倍啊！哇！

0: 精卫士，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天别冷，还是不知道。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1: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0: 藏上几张猴票。弟，比如十年前在北上广深买一套房，那我们现在都是千万富翁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各位，我给不了你们穿越回去的机会，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把握未来的机会，大家有兴趣吗？
2: 有。
3: 真好。
4: 怎么样，长得不错吧？
3: 我是这妞儿长得越来越好。
0: 都是可以在网上使用的货币，是可以全球网络通用的，这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的新兴技术。好，原理呢，稍后我们会请专门搞技术的专家为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5: 金老师，
6: 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啊？那些新名词什么的我们也听不懂，想跟别人说也说不明白，大家说是不是啊？
7: 这小子还真敢来呀、
8: 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7: 刚才让兰姐猜对了。
6: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说一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假设网络是一个村子，村子里面的大明跟小红做买卖，啊，小红花了1000块钱买了大明一头猪。啊！但是两个人呢，都怕对方会后悔，得找个记账的记下来。村子里面只有一个会记账的王会计，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把王会计请过来帮忙。哎，小红花了1000块钱买了大明一头猪 ，OK， 交易完成。
9: 哎，咱们刚才聊这个北上广买房呢，你这会儿突然把人大明家的猪卖了，跟人家猪有啥关系啊？
6: 我告诉你，关系可就大了。突然有一天，这王会计变成了隔壁老王，跟村长的老婆出轨被进猪笼了。哎呀，他一死，那交易记录就没了呀。那个大明说：“小红，你没给钱。”小红说：“大明收了钱。”于是两个人大打出手，差点闹出了人命。这个时候，村民就开始想了。那村里面只有一个会记账的王会计，他有问题，那我们之前的账不都有问题了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知道吗？哎，这个就是传统的记账方式，记账人相当于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金融学上叫中心化账本，一旦账本出问题了，那大家都得跟着倒霉。
4: 这下会有点意思。
6: 比海便宜的津巴布韦货币，
10: 印度的卢比，
6: 就是账本出问题的场域。
11: 是
6: 是
11: 是。
6: 所以，
12: 这么快就画出漫画了，一定有人在监视现场。这会是什么人呢？能用这样的手段，一定是更不好对付的对手。
6: 所以呢？今天盈威公司的讲座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还是那句老话，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不是？
11: 对，
6: 好，
11: 没错，有道理。
6: 既然一个会计，那村子里面有识之士就开始学习了，那就出现了，你姓什么？
13: 我姓黄。
6: 哎，黄会计，你姓什么？
14: 我姓张。
6: 哎，张会计，你姓什么？
15: 姓梁。
6: 梁会计，等等等等，很多会计。啊，只要村子里面有一单生意，所有的会计都会记账，这样就不用担心再出现像王会计那样的严重后果了。即便是去掉一两家，也不影响其他的会计记账，是不是？这个就叫分布式记账。哎，明白了吗？哎，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多会计，凭啥给你记啊？是不是？那凭啥给你记呢？那当然得是有钱赚啊。但不可能给所有的会计都发钱啊，这不符合成本控制。于是奖励机制就来了，每回总有一个人把这个账先记清记完，这个人就当之无愧地拿到报酬。
4: 这说的有意思啊，
6: 每天在这网络的村子里拼命的计算啊记账的这个过程就叫做挖矿啊，所有的流程就是一个记账

0: 每十分钟的数据打包成一个账单，哎，这个就是区块，不是实体，是数据。每十分钟的区块相互连接起来，就叫做区块链。怎么样？容易理解吗？谢谢，谢谢。好，那个金老师，那您继续，打扰了。
1: 哎呀，还是这小伙子讲清楚
2: 啊，
1: 这是
2: 博学多才啊，外人
3: 对吧，从我讲的都
4: 好不好，这小子今天是什么意思，
5: 看样子像来示好的，
4: 那他是看出了我们的计划，
5: 不确定，反正不是来捣乱的，
6: 来的稍微晚的客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姓金，我们的公司叫盈维网络科技公司，是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上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好，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已经入股的股东分享一下他的入股感受，来，陈总请上台来。哎呀，没什么，来就分享一下咱们赚钱的经验，来给点掌声。
7: 大家好，我叫陈中阳，是盈维网络科技的新进股东。虚的就不说了，我给大家来点实的。不多，短信三个月，也就赚了十几万嘛。啊，行了。
2: 哎，你说这是真的假的？
6: 好，我们邀请。
8: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
6: 吴总，来，吴总。
2: 要我就行。
9: 大家好，我叫吴天。我呀，后悔了，后悔什么呢？我加入这个盈维啊，太晚了，这悔到啊，把头发都悔白了。大家知道吗 ？A 股市场前天迎来了一场区块链概念股的集体大爆发，当天就涨停了。如果我们能早一点了解这个区块链，然后再投资，能多赚多少啊？20%，投几十万呢、啊！
10: 那我们现在再投，来得及吗？还管用吗？
6: 管用，现在入股还不晚。
11: 那么金老师，那咱们盈维公司怎么给股东盈利分红啊？
6: 我还是要重点推荐大家投资 YWC， 也就是我们盈维网络科技公司推出的盈维币，因为它最安全，盈利最高，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没有手续费。此外，推荐他人入股可以得到奖金哦，相当于下限投资额的10%，还有奖励可以直接提现。
12: 这是个数字货币骗局。
13: 不会吧，这家公司已经注册了3年了，一直在做各大网游的虚拟币兑换，是很多家网游网站的签约代理。在中州虽然算不上大公司，可是从表象上看，它经营的业务都很正规啊。
14: 因为数字资产以数字资产入股等形式属于新兴事物，现行的法律对它缺乏明确的界定，这类诈骗里都夹杂着非法集资和传销等犯罪行为，很容易钻法律的空子，只有少数城市出现过几次新闻报道，还语言不详的。
15: 看来这个极具创新能力的骗子给我们出了新课题，没有相关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啃的这块骨头挺硬的。曾雷，去准备吧。
10: 好。
6: 大家一定都在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骗局呢？
0: 不用怀疑，肯定是。
6: 就算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可能还会沦为一场骗局。
0: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又有什么不是骗局呢？
16: 对呀、
0: 啊，平台崩盘、资金链断裂、十工人跑路，这不都是骗局吗？
16: 是啊。
0: 但是，盈维币刚刚开始发行，在15天之内，它会崩盘吗？
17: 对呀、啊。
0: 金老师，您继续。
5: 三爷，这家伙今天好像变味了。

0: 我的意思是，再看看，要是他还捣乱，就给他点颜色。
1: 明白。
2: 为什么大家还要去炒股、去银行、去募资、去借贷呢？
3: 当然是为了赚钱。
1: 对，我们也是为了赚钱。假设这位先生的论调是正确的，诸位赚不到钱的唯一可能情况是什么？
2: 银为网维持了15天崩盘了，否则我们必须保证给大家提现，树结果才能摘，猪养肥才能宰，结果无非两种：诸位成为被割的韭菜，或者成为割韭菜的人。因为要维持，我们势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投资进来。那您说，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
1: 金女士，我加入，一份不过10000块钱的事儿，我要5份。
2: 哎，
1: 我等不了了，我这边6份啊！哎，
4: 我也买。
5: 虽然我没什么钱，我就冲着这个推荐奖励，这个可以吧？
2: 诸位想更了解淫威币的，可以去二楼宴会厅，会有专业的理财顾问招待您，稍后还会有晚宴。我们还邀请了一位适龄倒地灵，如果这个分量还不够的话，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6: 先知先觉，先挣钱，后知后觉，后挣钱，不知不觉，永远不挣钱。好，好，好，好。
7: 高大师啊，你今儿怎么这么配合他们呀？
6: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来干嘛吗？我要是不配合他们，他们来硬的怎么办？
7: 你是说，他们是故意让咱们进来的？
6: 不然会有这么多人配合咱们吗？好玩。那咱们现在干嘛呀？
7: 有点饿了，走吃饭去。走，
6: 咱们尝尝他们这晚宴咋样？
7: 够。走。

0: 慌慌张张的？
1: 我真怕他什么都不说就动手。
2: 那就得看他打算从哪方面动手了，是劫财呀，还是劫色呀？
1: 我是认真的，我琢磨不透这小子。他的讲解和比喻都太形象了，还特别好懂，那些人全听入迷了。如果他不是有备而来，那他真是个天才。
2: 怎么对他有感觉了？
1: 你能别开我玩笑了吗？咱是缺这么个忽悠人，可就怕引狼入室。我们费这么大劲，一点岔子都出不得。
2: 老大自有安排，咱们不用管。你再下去试试，
1: 还是心里不踏实。哎，对了，那个雕四毛得早点解决。
3: 哎呀，真是不乐意了。
4: 一号在干什么？
5: 一号到达宴会厅了。
4: 对呀，传销一般做的都是很隐蔽的，他们敢这么大张旗鼓？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消耗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有必要这么奢侈吗？
6: 是啊，只有暴发户才这么玩的。
1: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来没在市中心高级涉外酒店有过传销窝点案例。传销大多数是坑杀普通人，门槛金额越小，坑杀的人数越多。可是从来没见过把社会名流当做坑杀目标的呀。
6: 社会名流？
1: 嗯，这位是市电视台的前台长，这位是前任的市领导，还有前排这两个是工商联的前领导。
4: 风马牛都凑一块儿了，事出反常必有妖。
7: 这么权威的设计，老板会是什么人？
8: 拿这么多东西，你吃了它完吗你？
9: 酒店都准备好了。
4: 小伟、玲玲，走吧，咱们车上研究。
10: 是。
11: 小哥，
10: 你们俩聊。
11: 哎，兄弟，你讲的可太好了，那简直就是大师啊！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7: 你们老板是谁呀？这么大的场面，连个面都不露，神秘兮兮的。
11: 能挣钱，那管他是谁呢？我告诉你，高大师，我现在啊，就帮他们跑跑腿，打打杂，这每天打赏的比外边上班还挣得多。我现在除了食宿补贴外，每天还能给200多的跑腿费。你说，这突然赶上公务员待遇了。
7: 你还想做公务员呢？
1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老板现在很赏识你。
7: 你们老板想收买我？
12: 做对的安排好了，去酒店跟高人接通。

0: 情报研判是一个很关键的岗位，声音、图像、暗语、密码都会用上。你们还是新人，实践经验太少，明天找个老人带带你们。
1: 是。
2: 哎，收买是收买，赏识是赏识，那是两个概念。
3: 我敬二位一杯。
2: 金老师，

0: 小姐姐，
1: 哎，要不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
0: 刚才在会场，我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2: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也不知道高人跟这个女的聊什么呢。
3: 不是聊，是撩。
2: 他敢撩妹啊？
4: 行了，玲玲，你先别急。小伟，别胡说啊，你能确定吗？
3: 肯定确定啊，我们在宿舍研究过，这第一句话很关键，首先要勾起对方的兴趣。比如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
0: 我发现了你的一个小秘密，想听吗？
3: 然后你就接着问，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或者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可爱。女人还不都爱听好听的，只要对方露齿一笑，那就证明搭讪成功了。
2: 这个臭高人，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还有你，你这种搭讪的开场白太老套了，换一个。
0: 是，我的确不太懂得搭讪，但是呢，我有一双火眼金睛，能辨别真假。
2: 说来听听。
0: 你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是假的。
2: 哎，我跟你说，今天在场的美女大部分连脸都是假的。
0: 也是，这点小瑕疵破坏不了金奖师金镶的气质。我再敬你一杯。
2: 想不想跟着姐姐跟你结婚？
0: 我就是个学生，兜里也没有钱可以做投资。哎，你该不是想拉我进你们团队跟你一起做讲师吧？失陪了，我再去拿点吃的。

0: 吃饱了，哎，走一个。
1: 你知道我今天喝了多少杯了吗？
0: 多少？
1: 15杯。嗯，再走一个。
0: 有量。

0: 方姐姐，等着急的话，
1: 进来吧。
2: 有人跟着，
3: 跟我来。
2: 嚯，齐齐改行了，冯志。
4: 哎呦，给你，哎，
2: 谢谢。
1: 说说吧，里面具体什么情况？
2: 对对，你知道片有多少种种类吗？
5: 好好说话。
1: 哎，你这干什么呀？
2: 醒酒。
1: 好，那你就这么说，一共有多少种？
6: 哄骗、昏骗、谎骗、混骗、歹骗、赖骗、多骗、拖骗、狂骗、坑骗、赚骗、串骗、山骗、软骗、贼骗、局骗，还有拐骗。哎，
2: 哦，好多了。哎，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种。也没有人具体知道有多少种，
0: 所有的骗术都是经验和思维碰撞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才会出现这么多的骗局。
3: 你今天遇到的也算是个骗局吗？
0: 是，但是我现在不是很明白，至少还没有看透。
1: 就因为你没有看透，所以你就认定它是骗局？
0: 一个精妙的局，就算你看出来了，也很难去揭穿。反骗要比行骗难得多。想要跟上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谈何容易？我没有长骗子之心的警察威风，我想说的是，要洞悉他们的思维，那必须得对他们重视和了解。
7: 相爷，刁四毛怎么办？
8: 老陈，
9: 是，
8: 你知道该怎么办？
9: 太好了，早就手痒痒了。您就看我的吧。

0: 哎，陈哥，吃了吗？冯志，您之前见过这么大张旗鼓的胡来的吗？没有。
1: 是，一个
0: 告密的骗子，肯定是为律胜，先律败。假如这是一个骗局，这个组织者肯定提前谋划好了脱身之计。只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1: 诈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人钱归一，哪怕中间环节出了差错，人钱分离了，最终也是钱随人走。但是公司账户又是一般纳税人账户，所有的转账记录都会被一笔一笔的捋出来，成为呈堂证供。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和你们之前想象中的隐形巨骗就不相干了。可偏偏这个局。
1: 又和你们昨天的那几个案子有着若即若离的关联，
0: 一定有关联，这一点我十分坚信。嗯，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现场大部分的人虽然是非富即贵，但是能圈起来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集资诈骗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需要坑杀大量的底层用户。如果是传销，我又想不通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在哪儿呢？
1: 还有，门槛40000-8000，说高不高，说低也不算低啊。嗯，
2: 高人，你说他们这么主动拉拢你，安的什么心？
1: 这我也没有想明白。李小拐说蒋兆龙是老板，但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出现过，那他躲哪儿去了呢？再说，从案卷上来看，他和虚拟货币、数字资产也没有直接的关联。还有。 那个貌似成功人士是霍金的讲师金亚夫，大讲虚拟货币能赚多少多少钱，其实他就只是一个穷妞。那你们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可能是刻意炒作，也可能是圈钱，一种不道德但也不违法的行为。你为什么就认定是骗局呢？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师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撞到坏人了。
1: 大道和学识无关，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全貌，那就得离得远一点，就是所谓的上帝视角。棋子在局中，操盘手在局外，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真相，可能只是真实的假象。蒋兆龙，应该就藏在这个酒店的某一处，监视着。
4: 这是一个刚开的局，没有得力的人守着可不行。通知家里，对酒店进行全面排查。
2: 是，
4: 你们两个把蒋兆龙找出来。
3: 是。
2: 高人，你记住了，不管你能不能打入他们内部，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注意自身安全。我跟你说一下紧急联络信号。
5: 不一定能回来。

0: 我的当事人，也就是您的丈夫李金信先生，他还是坚持要将你们名下的财产进行五五分成。您要是不同意的话，可能这次离婚就比较麻烦。
1: 五五分？凭什么呀？这份家业都是我打拼出来的，他做什么了呀？
0: 这婚内的财产当然是要平分的，不管是主内还是主外，都算是为家庭做出了贡献。
1: 好啊，那他赌博输的钱呢？这怎么分啊？
0: 这具体要看金额是多少。
2: 哦，跟您的丈夫很相信。
1: 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他。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是麻烦你在我们中间传递一下。
3: 律师，离婚？
2: 同志，查到了，
4: 蒋兆龙。说。
5: 好，知道了。玲玲，接家里文件。
6: 是。

0: 假服带找着工作吧。
1: 这帮人反侦查能力很强，
2: 再要找到他们俩就难了。
3: 一时抓不到不怕，迟早把他们一网打尽。小伟，你查一下监控，确定安全了，你们先撤。
4: 嗯。方志，没有异常。
3: 撤。
0: 好。
3: 玲玲，
5: 你可以晚几分钟再走。
1: 是啊，他呢？
3: 房费都付过了，让他在这好好睡一觉吧。走的时候你要确定安全啊。
1: 明白。

让你喝酒，不是让你陪我妹。以后再找你算账。

0: 您明知道我们做警察的都经不起这些线索的诱惑，还来将我的军啊？说说吧，这里面有没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啊？
1: 我要说没有，谁都不信。其实啊，每一位从警的人都希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对我而言呢，我的前半生够浓重了。我只是不希望自己在退休前就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0: 好样的，目前来看啊，你力荐的人已经出成绩了。虽然目前对方的手法不明，但是毕竟发现了线索，就要顺着这个线索啊追查下去，查明真相，绝不姑息。你们只管放手去做，有什么责任我来担着。
2: 是
0: 啊。另外按照老规矩，案子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案情先不要公布。如果在警力和经费方面有什么困难，局领导班子优先给你们解决啊。
2: 那太谢谢领导了，谢谢领导支持。
3: 高大师，高大师，开门。
4: 谁呀？
3: 你刁爷带好消息来了。
4: 来了。来了。
3: 哎呀，高人同志，五万。
5: 什么五万？
6: 蒋爷说了，我带你去下场演讲，一次五万，再去一次还给五万。
5: 真的？那蒋爷没说要见我吗？
6: 着什么急啊，该见的时候自然能见，你就踏实把这钱拿着。
5: 哎，司马，你比我更需要钱，这钱就放你那儿了。
6: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贪便宜的人吗？你看着给就行。
5: 懂你。那这样，你帮我保管，需要用了我再找你拿。但咱们可得说好了，吃喝可以，嫖赌可不行，要不然我告诉你妈去。
3: 走，我请客，喝酒去。
4: Go！
7: 一开始啊，你就是个学生，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后来你在西部有什么出现？蒋爷才开始关注你。
5: 按说还没得先收拾我。
7: 陈哥第一个就想弄你。

0: 还是蒋爷给拦下来了。确切的说，不是蒋爷，是兰姐。
1: 兰姐，还有个兰姐，我以为蒋爷就到头了。
0: 蒋爷可没到头，真正厉害就是这兰姐。我听说啊，蒋爷和金老师见着兰姐，连打气都不出。
1: 对吧？你就一个女的还能把蒋爷给镇住？
0: 这里边关系可复杂着呢，不用捋捋啊。这表面上啊，陈哥是金老师的司机，但实际上是兰姐安导那儿监视人。还有这蒋爷，表面上看和金老师是合作关系，实际上这俩人勾心斗角。这个兰姐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个人物。
1: 这个兰姐还真有意思，她就不怕蒋爷跟金姐玩点什么猫腻。
2: 他俩也没必要非得用兰姐这个。
0: 这你错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里边所有的人力、资金、设备、钱，全是兰姐出的。要是没有她，那俩屁都干不成。
1: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兰姐。
2: 来，那你之后想干什么呀？
0: 我的想法很简单啦，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本领，一藏50000块。反正坏了，造了，舒舒服服过日子了，是不是？
1: 我说啊，你要是真有钱了，就赶紧领你妈妈去看病，别叫老婆家。
2: 老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真等到那一天，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来，我敬你。不要这么沉重了，吃饭，吃肉。
1: 要是之后他们还找你的话，你就想个办法撤退吧。不过，我想也没那么容易。喂，什么？好，我马上过来。我先不吃了，我有点事儿。
0: 哎，剩这么多不吃了，
1: 我不吃了。哎，
0: 那我下回再请你啊。哎，
3: 不对，

0: 你来了。
1: 我爸在什么情况？
2: 下午还算稳定，在医院大闹了一场，不过还行，没有伤着人。
0: 那就好。哦，对了，峰哥，吊死冒出谢冠南的职位比蒋爷高，你们可以从他入手，得赶紧回去了，辛苦你们了。
3: 兄，看着啊，打个电话。
1: 哎，对，
4: 谁喝酒了？哎呦，
1: 高叔，高叔，
4: 什么？嘘，
1: 高叔，这里是医院，没有酒。
4: 什么没酒？我明明闻到酒味了。
1: 哎，高叔，高叔，高叔，
5: 高人身上的。
1: 高叔，等您身体好了，出院了，医生说您没问题，我好好请大家喝一顿。哎，今天您就先在梦里喝着。
5: 去去去，梦里喝什么酒啊？我不喝了。
1: 高叔，那您休息。
5: 别喝酒啊！别喝酒。
6: 一层套一层，一环套一环，这事儿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7: 事情看着复杂了，但是离真相也越来越近了。
6: 一个刁四毛就牵扯出来这么多人，真不知道这个高人是怎么套出来的。
7: 他说过，最高级的骗术不是骗钱，而是骗心。刁四毛软肋被他抓住了，自然心也就交出来了。
6: 刁四毛可以交心，可是其他骗子不会像刁四毛这么简单，我担心他处境更加凶险。
7: 我们只要保证两点，一是他的安全，二是对他无条件信任。
8: 当然还有重中之重，要保证群众财产安全。
6: 冯真，您放心，这点我一定会做到。
8: 好，现在我们就竭尽全力去找出那位兰姐。
9: 我找到谢冠兰了。

0: 北京卫视，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夜间出行，行车的视线不佳，又容易产生疲劳犯困情况，若是精力不济分心操作，就容易引发事故，造成危险。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安乐林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显得非常清静。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自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竟然骑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但是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当车身逐渐驶入对向车道后，他依然没有察觉。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眼见大事不妙，虽然紧急向右侧掰轮躲闪，可还是没能摆脱被撞的命运。这辆车在撞击中失控打横，仔细看看肇事的深色小客差点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把骑车人吓得跳进一旁的便道里。据了解，有两个人在这起事故中出现了磕碰伤，而两辆事故车因为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行驶。我们曾多次提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不要长时间开车。如果在行驶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司机们及时把车停放在安全的地点进行休息，别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强撑着驾驶车辆。此外，司机们驾车时也要控制好方向盘，不要分心想别的事情，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去拿东西，与同车人聊天说话等，都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大家不要不在意。骑行方便快捷，灵活度高，又绿色环保，本应是短途出行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个别骑行者不注意交通安全，肆意违法，反而凸显出此类出行方式的弊端，造成危及自身安全和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阜成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深夜时分的路面本来平静顺畅，然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道中。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百万庄南街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驾驶那辆车的司机准备向右转弯，您注意看，这辆躲闪不及的银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沿着这条机动车道自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一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形成盲区的缘故，导致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逆行中的骑车人，双方发生相撞后，骑车人摔倒在地。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着安全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机动车道里逆向骑行是显而易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这位骑车人的错误不光只是逆向骑行，对于路面情况他也忽视了谨慎观察。作为骑车人，违反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无疑是自寻烦恼。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往往是人为所致，骑车的朋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作祟而失去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道路以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自己却是毫无察觉。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车道中的这一大片雨洒物让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眉头紧锁，驾驶车辆纷纷向左右两侧车道绕行。从画面中看，洒在路面上的是大量折断的树枝和树杈，按理说绿色植物应该是让人感到希望才对，可是眼前雨洒在路面上的这些树枝和树杈却让人倍感失望。这会儿为了赶紧消除雨洒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环卫工人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这些树枝和树杈清理干净。路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雨洒，当时司机在装运时要是能够费点心思捆绑得结实一些， 这样的问题本不该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道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中考是人生第一次大考，毕竟小升初以拍位为主。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呢，是高考刚过，又一场考验保障能力的考试来了。北京不少考点啊是在狭窄的胡同里边，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家长怎么停车，会不会堵车？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作答的呢？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此刻就站在北京市第44中学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由于是8点钟开始正式考试，在现场我已经看到有民警正在有序地引导送考车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2: 北京市第44中学位于狭窄的胡同内，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易拥堵，难停车。为了保障考生顺利进场，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3: 主要呢，就是南二巷这块设置了一个临时停车区域，完了方便咱们考生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在这停车等候。44中的南门这块，在两头分别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进行一个人车分流，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考生还有家长的安全。但是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进场这高峰时段。第一，我们保证了这个考生的安全；第二，一个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做到最小。我们考场周边的警力呢，也是在6点半就全员到岗到位了。还有我们的铁骑也是做好了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我们的车内也是备着第二个头盔，一旦考生呢有任何的突发事件，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早上7点左右是考生集中进场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送考车辆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停放，即停即走，无关车辆被提示绕行。
4: 今天挺好，这个44中组织的挺好，然后警察同志们在胡同东口西口都有，没问题，挺好的。
5: 几个有警察这么着维持秩序吧，然后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进了考场。
1: 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哎，我也是挺紧张的，跟孩子一样紧张，这晚上基本都没合眼，但是有他们这些这些工作人员的支持哈，我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
1: 现在考生已经进场完毕了，那在今明两天的考试日，民警会继续在考点周边值守护航考生，也提醒各位考生提早到场带齐证件，有突发情况随时向民警联系，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考出最好的成绩。北京台报道。
0: 考场内外平稳有序，考生呢也要稳扎稳打，在大考中收获成长。而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道德考试，有人就没通过啊。比方说为了省点钱，冒用老年人的老年卡乘车，可能还会觉得说这事儿没人会管。告诉您，不仅会有人管，而且是三部门联合整治。那怎么整治呢？看看吧。
2: 今天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6: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7: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8: 应该认真监卡，这是我们的工作。
9: 你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8: 有，不多。大部分都遵守。
2: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7: 这里边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2: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0: 违法违规，也不体面，还不公平。而下面要说的这个细节呢，如果忽视真的要命。事故中一名大学生在过斑马线的过程中遭遇事故，结束了他23岁的生命。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仔细看这段公共视频。
10: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朝阳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2: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10: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2: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10: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10: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2: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0: 刚才的事故中啊，最后货车司机是负全责，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如果行人能对盲区多一点了解和警觉，或许能够避开飞来横祸。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行人、骑车人对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直接将自行车就停在了右转盲区里边。
2: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11: 知道那个地方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吗？
12: 不知道，真不知道。
2: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12: 这个是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11: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12: 对，
11: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12: 对，这个我这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2: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11: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13: 这个黄线？
11: 啊、对，
13: 没注意。
14: 右转区域线。
11: 啊，对呀、啊，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14: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

0: 往那边拐了一眼，
1: 就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吗？
2: 大车转弯了。
1: 对呀、啊，你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您，您知道吗？
2: 我知道。
3: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4: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2: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域。大车因为那在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他离他两三米远点。
3: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5: 一边还浮现着那场悲剧，一边看着不少人对货车盲区无感忽视，心里真是着急。这货车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呢？这个盲区测试可能更直观。
3: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6: 一个将近五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3: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7: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3: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6: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7: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3: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6: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3: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6: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的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3: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骑车人和行人，远离大货车，不要占盲区。作为货车司机，右转必停，仔细观察，礼让行人。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

0: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一辆电动自行车乍一看这号牌是按规定安装的，再一查这号牌背后的车辆对不上，再一问骑车人说不清楚车主是谁，再一看这违法加装了边箱和灯光，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夜查日记看一看。
3: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4: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5: 原厂车灯的噪音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3: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5: 对、啊、
3: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5: 对，一直是我自己骑
3: 嘛。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5: 没有。
3: 没有，
5: 这些一点都没改，
3: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5: 我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
3: 呢。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5: 这是挂的。
3: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5: 挂护杠上的。
3: 这个车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5: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是在那个。
3: 你不是买新车吗？
5: 是车贩那买的。也是从原来我是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人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3: 是，我说和这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5: 没有关系。
3: 是，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5: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3: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5: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3: 行驶证给你了吗？
5: 没有。
3: 没有，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5: 对对对。
3: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5: 对。
3: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4: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3: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6: 晃着你们眼睛
3: 了。没错，你知道你的灯晃人，对不？
6: 对。
3: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6: 是，
3: 对不对？你感觉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6: 我确实刚买的。
3: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6: 是。
3: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的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6: 明白。
3: 是你自己车吧？
6: 是
3: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4: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3: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6角，一10字，是哪儿装的呀？
6: 就那边那个9号，
3: 9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6: 对，
3: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6: 没有行驶证。
3: 没有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4: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是摩托车吧？先靠远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0: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1: 哎，他左拐，然后就中央变道了。
0: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1: 对。
0: 哦。
1: 咱那
0: 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1: 我知道。
0: 踩脚刹车，捏下前闸。
1: 我知道。
0: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儿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1: 明白，我知道。
0: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计分的处罚。啊！
2: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3: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几起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还有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起案例。这是发生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呢，是发生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厢式货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那最后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出现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违法驶入了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5: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行车道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右侧白色实线，最好有应急车道标志。其次，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反映出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且车辆有明显的位移。
4: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感谢赵威警官的梳理。并线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操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谨慎，这可不是展现干练麻利儿的时候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

0: 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他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1: 守法出行才能顺利出行，可出行路上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今天在清河火车站的7站台，一名旅客突然心脏不舒服，身体虚脱，来看之后的情况。
2: 怎么了，大妈？

0: 啊，
1: 他有点不舒服，
0: 他需要抱住吗？给您叫120之类医护人员，我们这有助产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2: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45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3: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感觉他坐不稳。
2: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助战医生赶赴站台。
3: 就在这个我就联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已经有昏昏欲睡那种感觉。
0: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吃啊，你聊着吃，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吃，没事啊啊，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2: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助战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0: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啊，您心脏难受？
3: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4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孩子状态就好，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行为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2: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4: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5: 及时处置，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作为旅客呢，也要携手携带急救信息卡，关注身体的变化。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买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退掉了，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之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5: 最近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和家人发生矛盾，深夜出门散心，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心生贪念。具体来看看。
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车主报警，称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因为忘记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一扫而空。民警随后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通过细致查询，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人。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疑男子应该是一名惯犯。案发当天凌晨，他一直在街头游荡，而他的目标正是路边停

0: 放的车辆。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周某主动投案自首。据了解，周某之前就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凌晨，他在街头闲逛时，心中的贪念再起。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的财物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事先回到咱们北京，总说这个逆行危险啊，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面对面都看得见，有什么危险的呢？如果确实这么想，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2: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中关村附近的知春里路口，此时一位骑车人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骑过来，他把所骑的车停在路口里面，骑车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后低头看了起来。在车来车往的路口里面这么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继续骑行通过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那位男士沿着顺行方向骑行通过路口，而女骑车人却处在逆行的方向，躲闪不及之下，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所幸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什么大碍，希望骑车的朋友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多注意观察，才能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雨正在下着，可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却坍塌在道路中，估计当时司机没注意到设置在辅路里面的这座限高梁，在驾车通过时，车顶部与限高梁发生相撞，造成横梁受损，砸落在路面上。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当事司机似乎已经驾车离开了现场。这会儿，民警用清障车把限高梁先拽到路边，腾开辅路。对那位惹祸的司机而言，或许撞坏限高梁并非是他故意所为，可这种惹出事故后迅速离开现场的做法却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是下午五点多，西城区的永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很快，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红色小客进入了路口，司机想要赶紧通过。与此同时，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由东向西而来，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进入直行方向，可是躲闪不及之下，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的女士趴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是受了伤的缘故。对出行者们来说，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而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急于通过。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且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你确定？
5: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结婚。
4: 姐，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5: 你闭嘴！
4: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5: 求求你别说了。
6: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瘦骨嶙峋的皮囊？
5: 咋了？没精打采的。
4: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5: 你就精神了。
4: 这是啥？
5: 我不要，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
4: 号称学霸神药。
6: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5: 这是模拟好卡。
6: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
4: 反应。我要吃药。
5: 你咋了傻？
4: 我要吃药啊。
5: 我的
4: 啥药啊？
6: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小和尚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7: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8: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5: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6: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9: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4: 你闭嘴，
5: 求求你别说了，
9: 我好累啊。
6: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2: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3: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

0: 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郭家坤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0: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聚焦大货车的致命盲区。
4: 大货车车体庞大，周边存在盲区，稍不留意就可能引发事故。来关注近日交管部门发布的几起典型案例。
5: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朝阳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6: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5: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6: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5: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5: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啊，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6: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3: 刚刚交管部门对事故的处罚结果明确传递的信息是，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绝不是事故发生后甩锅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驾驶员主观的安全意识的缺失，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而刚刚提到的六个字，知危险会避险，则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告诫。
4: 我们记者在路口随机走访发现啊，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车，骑行者呢，对于货车盲区普遍都是认知不足，有不少人对 对于路面上的警示

0: 腰线更是视而不见。
1: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2: 知道那个地上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3: 这个是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2: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3: 对，
2: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3: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1: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2: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4: 这个黄线？
2: 对，
4: 没注意。
5: 右转区域线。
2: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5: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眼。
2: 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6: 大车转弯。
2: 对呀，您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您，您知道吗？
6: 我知道。
1: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7: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8: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2-3米远点。
1: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9: 交管部门特别提醒，驾驶大货车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神贯注，而行人非机动车也要牢记远离大车，远离盲区。
0: 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做才能够确保安全？专家结合盲区测试为您做讲解。
1: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10: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1: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11: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1: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10: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11: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1: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10: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10: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

0: 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带队集合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变身接线员，直面群众急难愁盼，
3: 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百姓心声，敲定解决方案，督办落地整改。
4: 你好，我是新城区委书记刘东伟。
5: 特别理解您作为一个孩子母亲的心情。
6: 现在是筒子楼啊还是成套住宅啊？
7: 踏踏实实了，我们会把这个您的诉求啊给你统一反馈。
8: 好的，我把您诉求记下来，
4: 也尽快给你答复好吗？
1: 上午9:30，12345市民热线大厅换上一批特殊的接线人，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集合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听市民来电。
9: 古城门这万通金融中心的那个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4: 你就住在那周边吗？
9: 我就住在万通后边。
4: 我每天上下班啊，尤其是早上早高峰，我刚好就经过这个周边，交通秩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明天下午啊，我们准备请这个红叶局长牵头，然后带着相关的部门来在现场办公。
10: 西城计划那个丰盛社区充电桩啊，我就觉得这是实在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这个位置，烦死了。
11: 去年感觉到我们充电口还够用啊，但是今年就感觉到我们这充电口啊老得等，还得排队。
1: 眼下正值汛期，一场雨水管漏水的求助电话引起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12: 我是20路41号楼居民，一趟雨水管啊漏水漏的挺厉害的，这短路什么的这都很危险。
13: 这个楼的雨水管呢是贯穿在居民室内的卫生间的墙体里的，我们今天下午啊会到现场进行处置，
14: 优化我们的全链条机制，进一步的巩固我们派单、办理、跟踪、督办这些工作的环节的闭环，让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能够被听到、被重视。
3: 在来电中呢，有市民反映万通金融中心周边的停车秩序混乱。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就现场办公。我们来看现场实录。
1: 万通金融中心地处阜成门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公交站，周边餐饮商铺密集，常年车流人流络绎不绝，早晚高峰时段区域停车矛盾尤为突出。
15: 这点还能飞进来呢啊，多数人都飞不进来，你想飞这也飞不上啊
16: 啊。就我们这老年人啊都得注意，要不就办一下，
17: 是
16: 啊，而且这个你中间要有一辆车，我们都得踩到花池子里去了。
1: 非机动车见缝插针，随处乱停，甚至直接挤占了机动车停车位。
18: 围着这个就转两圈了。现在那边施工就这有点停车位，然后我看这边这画了线了，也一直这根本进不去啊。我说这怎么挪挪呢？
1: 饭点高峰期，外卖骑手临时停车难、通道被堵死的现象成为常态。
19: 本身单子着急，20多分钟。单子找个5-6分钟，别的单子都没时间。
17: 您超时过吗？在这送单？
19: 经常的事。
17: 你刚才
1: 为了解停车到底有多难，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跟随外卖小哥体验了一次取餐流程。
17: 你要去哪儿取餐呀？
19: 地下负一层。
20: 像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这停车报停，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取餐的话都得快停。
17: 啊、哦！哎呀，你等等我。
20: 赶紧走了，你再不走车就会。
17: 这个你刚下来，我看咱们也就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
20: 因为单子时间比较久。
17: 平时你们也是这种？
20: 对，因为跑得快的话，你可以赶着时间接下一单吧。
17: 啊、哦。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啊。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如果要是慢一点，这边被堵上的话你就该出不来了，
20: 对
17: 是吧？慢一点慢一点。 每次来都要挪车吗？
20: 基本的，只要是慢一点就没办法。
17: 小心小心，来，好。但是要快，也要注意安全啊。
20: 行行行。
17: 啊，好，拜拜。
0: 啊，什么感受，局长？
17: 哎，感觉到快递小哥很不容易，这块的停车秩序确实需要整治，在我们的便道上能让它只停一溜。这几个车位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也停不了车
21: 啊。我们这块一块优化一下这个区域，
17: 但这个事儿还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21: 好的，
17: 啊，咱不能让老百姓打完一二三四五以后，时间还拖得那么长。
3: 空间有限，人车叠加的商圈顽疾由来已久，现场敲定的整治方案能否落地见效呢？
2: 时隔一周，我们的记者回访追踪看变化。
22: 北门的这个四到五个车位给机动车位给取消了，换成了这个非机动车位，方便居民停车。然后同时呢，对这个便道上原有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强化管理。
23: 现在我们是12小时两个人双岗轮流替换。
1: 此外，商厦出入口规划设置了专属外卖车辆停放区，
23: 双排，方便外卖就是快去快回。
20: 哎，最主要是停车停进去，后面不会有车来堵着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24: 先是这个车停到我这个脚站的位置，
25: 现在是真是方便也宽敞了。
24: 那现在划线也整齐，
22: 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车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难免出现这种车辆外溢的情况。核心的原因还是停车资源不足。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南侧的绿化带往里推1米5左右，再施划新的停车区域，保障这个高峰时段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保障这个道路的整体通行。
1: 北京台报道。
3: 在当天的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当中，还有市民反映位于金融街街道的鲜明胡同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继续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看问题、看整改、看变化。
26: 赶不着电，太少，反正一般下班回来充电的几乎都没地儿了。
20: 中午抽个空，哎，看看有一个空地儿，就赶紧抢进去。就平常时候就全满，一共24个口，一直都是满的呗。
1: 充电桩建设需严格考量场地条件、消防和通行安全等多重标准，鲜明胡同里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点位。
27: 当我们从胡同东口一直捋到西口，最先开始我们看上的就是这片位置。当然，这片位置由于您也能看到这个位置的居民和到这个栏杆的位置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距离。首先第一个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二一个就是它没有硬质的隔离来那个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1: 街道联合消防、城建办、城管委等部门经过多次摸排，筛选出一处闲置墙体作为备选点位，可就在研讨施工方案时遭到了居民贾女士的极力反对。
28: 我就不同意，离两个楼太近了，我们这边这个楼都需要修建。
27: 我们先开始也跟居民做了很多的工作，聊了很多次，但是咱们作为社区工作来说，也换位思考一下，毕竟阿姨年龄很大了，睡觉又轻。
29: 社区街道的商议呢，咱们把这个电动车棚安装到这个鲜明胡同的右上角这个位置，然后同时也安装了这个防火隔板，隔板也有效的可以防止火灾蔓延。然后根据这个车棚的位置，距离两边的楼已超过6米，已符合消防的那个规定。
30: 充电桩这个安吧，就是说谁说是不是大事，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大事儿。起码呢，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呢，哎，来了就能充，不用说就是拥挤。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3: 楼道堆物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情，不仅影响疏散，还会引发更大的危险。
2: 对于这个基层治理的老大难，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探索出了6步工作法，治顽疾，除隐患。
31: 咱们有用的，咱们就拿回家；咱这些咱用不上，咱就给它卖了。
32: 主要就拿回家，他们点多，你搁哪儿啊？
33: 在东升镇文盛社区的一个居民楼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劝居民李女士将堆放在楼道的物品清理干净。在这个社区，不少居民都像李女士一样，把很多物品堆放在楼道里。
0: 因为我们小区是回迁安置小区，就是大部分的住户都是以前的这个村民，就是以前。

0: 村子里都是自己的大院子，然后呢这些叔叔阿姨都养成了这种把不用的东西先暂时存起来，然后以备日后就是不时之需嘛，所以这种生活习惯呢就也带到了咱们的这种小区楼房里。
1: 可是占用楼道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一起对李女士好言相劝。
2: 该卖卖了，这个东西呢我看上面有螺丝啥的，咱们可以把它拆了，咱们什么需要用的时候咱们可以组装，咱们社区的可以给你帮助你，给你拆一下，这样可以吗？
3: 我这
2: 没事，
3: 我老太太也没办到啊。
2: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
3: 也帮助，也没有利息。
2: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助您的。
1: 终于，李女士同意把东西搬回家里，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帮助李女士把楼道清理干净。为了破解治理力量分散、居民参与不足、问题反弹等难题，文胜社区持续攻坚楼道堆物治理工作，
4: 由咱们的消防员和咱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啊共同结合啊，咱们的社区又啊把咱们发动了大量的群众啊，包括咱们的志愿者，包括咱们的外卖小哥啊，共同来对这个小区啊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治理。海淀消防救援局为咱们673个社区啊配备了486名啊专职的啊消防员，社区消防员呢和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共同来开展咱们的消防的各项工作。
1: 志愿者每天都会对楼道进行巡查，社区组织的红色品质巡检队还会每月对楼道检查，快递小哥发现堆物情况也会实时报给社区，社区消防员每周也会通过防消联勤工作对包片社区开展服务指导，而社区通过数智东升数字化平台很快就可以把大家反映的问题分派给专人，并进行进度监管、成效反馈、全流程数字化监管，第一时间解决。而这种治理方式也正向海淀全区推广。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大车小位。
6: 不少车主反映新车的尺寸是越来越大，于是停车位就显得狭小局促。请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7: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
8: 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
7: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5: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 1.7 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 1.8 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 2.3 米。
9: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5: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

0: 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1: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2: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3: 了解了车的标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停车位的标准。
4: 进而呢，我们一起思考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停车位是不是该与时俱进？我们买车造车的观念是不是该与时俱进？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2: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2: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去。

0: 对吧？这个说的就很模糊，相关的那到底谁是相关的？
1: 随时提问，现场作答，激烈讨论，这既不是考试现场，也不是剧本杀，而是北京中医医院开展的防汛应急演练桌面推演。现场模拟汛期真实发生的各种场景，如暴雨内涝、批量外伤、灾后疫病、群众情绪应激等，进行沉浸式推演。在推演中，一份极具特色的中医防汛救治预案也在头脑风暴中出炉。
2: 汛期伤病并非单纯的骨折、外伤、皮损，多因汛期引发湿寒侵体、易毒滋生等一系列问题，将针灸急救通络、院内特色中医药制剂疗伤等特色疗法融入实战救治体系，通过中西医协同施治，快速稳固患者生命体征。
1: 针对汛期断电、断网、极端暴雨预警等突发状况，医院细化门诊分流、重症转运、积水倒灌、设备故障、救护车管控等全场景预案，极端天气保诊疗、突发险情保畅通，坚决守住医疗服务不断档的底线。此外，在应急保障布局上，医院构建起院内稳健兜底、院外随时驰援的双线备战格局。
3: 在院内呢，我们筑牢了我们诊疗安全的防线，细化了各种应急预案的这种场景，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应急救援医疗队。那么根据各种需要，我们可以呢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而且在医疗队里面呢，我们也突出了这种中西医融合的手段。
1: 一场沉浸式的桌面推演，让各部门医护人员能及时查漏补缺、闭环整改，把防汛预案练到实处，把应急风险挡在事前。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北京的市花月季，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近日盛放。
5: 月季在北京一年能够集中开花几次，那这一次开花与上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6: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7: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6: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谱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8: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7: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8: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七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十月份。当然，相比而言，十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五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7: 不过，如果不事先采取修剪等养护方式，月季也不会在暑期集中盛开。今年五月底，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修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养护工人在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后，这个暑期月季才会开花。同样在月季资源谱中，科研人员也要适时给月季进行修剪，而需要育种的花则要留下这样的小果实，这是我们在环路和公园中看不到的。
6: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7: 修剪既可以剪掉已经不好看的残花，也能防止月季结果，

0: 避免月季的养分攻击果实，这样枝条的营养就会促进新芽分化，长出新的花苞。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十月的天气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1: 在夏花盛放时节，今天2026年北京高招各批次类型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了。
2: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今天同时发布。北京今年692分以上有111人。
3: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4: 多少？
5: 689。
4: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宝贝，你真棒，真棒！基本上都符合预期，付出终有回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哇，哇，
3: 按照日程安排，统考考生本科志愿填报和单考考生单招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进行，专科志愿填报工作于7月24号8时至25号17时进行。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6: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3: 北京台报道。
1: 是啊，知道分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重要阶段，志愿填报。
2: 高招办专家特别提示考生和家长，用好官方平台，打破志愿填报信息差。
7: 分文保30个志愿是能够分法，
8: 说前面能冲高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坐实了，最后保一定要厚厚的。
3: 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高三家长们或录像拍摄或用笔记录，认真聆听着区高招办主任周伟带来的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8: 我还是嘱咐大家一句话，您要填报志愿里面的每一个院校专业组里面的每一个专业，您都要符合要求，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可能都会有要求，我们都要满足。
3: 专家说，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8: 下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冲、稳、保，给他这6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3: 针对院校专业组模式，专家进行了拆解。院校专业组是填报志愿的基本单位，专业调剂仅在被投档的院校专业组内部进行，绝不跨组调剂。填满专业组内所有专业志愿，并在服从调剂前打勾，能增加录取机会，更大程度避免退档。
8: 如果报考这个院校专业组，一定要读好他的招生章程，他的相关的这些信息，获取到这些信息点，要结合自己的孩子的
5: 兴趣爱好，他的个人情况，就像刚才我讲的，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填到一个完美的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
3: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强力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专家说，官方平台以最大限度打破了信息差，家长和考生应以此为准，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5: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啊、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还有现在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大家呢，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啊，家长也好，一定啊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3: 现在 AI 挺时髦，输入分数就能出方案，能用吗？专家说能用，但不能全信。
5: 如果您用这些个查找，通过 AI 查找到的信息去决定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我强烈的建议您把这个信息要回到自己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网站、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核对、进行确认，确认信息无误了，您才能拿 AI 给您的信息辅佐自己进行填报。
3: 北京台报道。
9: 下一站上岸。
10: 659，可以，谢谢。

0: 当然，我想今天城市的情绪当中不光有喜悦啊，在这里我倒是想说，只要内心通达，处处是岸。关注了高考，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中考。今年是北京中考改革落地后的第二年，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
1: 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报考，比去年增加1.5万名。上午进行的是物理和英语科目的考试。我们来看记者从考点发回的报道。那我现在呢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考点门口。那么在这个学校考试的考生呢，大概有500多名。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是物理科目的考试。学校呢也是开辟出了各班教室，还有我身后的这个阶梯教室作为考生们的一个备考区域。大概在7:20左右呢，学生们呢就陆续续的接受安检，走进他们的考场了。
2: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在做物理题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或者没有见过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提醒孩子们要先把自己会的问题都做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些不会的。
1: 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张家湾中学中考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学校门口是进行了景观的布置，到处是充满了鼓励的话语。学校呢也是开辟了专门的家长等候区，上午10点到12点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从物理考试到外语考试中间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学校也是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3: 今年我们承接了近409名考生，3所学校的学生参加26年的学考。两场考试之间呢，我们为不同学校的孩子们提供了固定的休息场所，而且呢提前打开空调通风降温，由考生校老师和考点校老师呢共同维护考生的这种休息秩序，让他们冷静心态，以备第二场考试。
4: 中午12点，英语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
5: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英语呢也可以上到95以上。
6: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4: 下午将进行最后一门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今年是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的第二年，考生可携带7到9年级全套6本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入场。教材内严禁夹带任何资料，入场时监考老师会逐一检查。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北京台报道。
0: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一边我们要给白癜风患者提供更专业高效的诊疗支持，一边我们要破解公众对白癜风疾病的误解偏见。
1: 科学认知，消除偏见。世界白癜风日，让我们对白癜风多一些了解。
4: 56岁的王女士在小学的时候患上了白癜风，起初只是在耳朵后边一块儿，随着年龄增长，白斑范围不断增加。
7: 跟情绪有关系，就心情一不好，或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种大的那个就会长。
4: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起初发病时治疗过1个多月，后来就没有再规范治疗过，也不了解目前治疗白癜风的方案。患病40多年，虽然白癜风不会让她身体上有不舒服，但是心理上是一个考验。
7: 我自己就自卑，穿衣服反正自己就在意，就是特意去买这种衣服，对一下，现在应该是也遮不住，要能治最好，也想治。
4: 为什么会得白癜风呢？根本原因出在身体的免疫系统上。本来免疫系统是帮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可一旦免疫系统乱了套，就会把皮肤里负责产黑色素的细胞当成敌人来攻击。这样一来，黑色细胞被破坏，皮肤上的颜色就慢慢消失了，形成一块块白斑。
8: 白癜风发病率哈是0.56%，也就是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发病。发病人群可以涉及到就是非常广的范围，可以是小朋友，也可以是老人。但现在说青壮年发病的人群其实是很多的。
4: 长白斑不等于白癜风，诸如花斑癣、白色糠疹、炎症后色素减退斑、特发性白斑等一些常见色素减退性皮肤病，也会出现皮肤局部白斑或者色素减退。而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白斑，白癜风的治疗周期长，易复发，医生建议患者要抓住黄金治疗期，因为在发病三个月内刚出现的白斑里还有很多受伤但没死的黑素细胞，这时候及时干预就能挽救这些细胞，复色速度快，效果越好。
8: 现在白癜风治疗的方法特别多，有外用，有口服，有照光，然后也有外科手术。这个是我们白癜风非常常用的一个五德灯，然后它呢是非常快速的、便捷的、简易的来判断一个白斑是不是白癜风的一个方法。
4: 精神压力、焦虑、熬夜都是白癜风的催化剂，对于白癜风患者，日常保持心情舒畅尤为重要。此外还要注意防晒和减少外伤。
9: 防晒的话，就是一方面这个白斑的位置缺少黑素细胞的保护，所以一定要物理遮盖或者涂防晒霜，另外一方面就是暴晒本身也是可以导致白斑发生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尽量避免外伤。像我们进展期的白癜风患者不小心磕了碰了，在外伤的部位也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白斑，所以就是要防止这种外伤的情况。
4: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入选剧目《李警官路口见》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首演。
10: 这部剧是北京市西城区艺术点亮信仰之光大思政客系列活动的重磅原创剧目，以少年儿童视角为切入点，以沉浸式时光之旅回溯数十年的交通文明变迁。
11: 今天骑车交通规规则记牢，少意外。
12: 小黄帽、122热线、斑马线礼让等时代记忆悉数登场，话剧以孩子的视角回望交通文明数十年变迁，通过交警、交通引导员、学生家长与在校学子三代交通守护者的温情接力，细腻展现平安守护代代接续、文明新风绵延不息的动人主题。登台演绎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来自西城区的普通群众。
13: 我要一个人饰演交警李国庆，从20岁到60岁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后来就是通过老师们一点一点的帮助，然后再让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找到一些特质，不同的一些神态、语气，还有他的一些性格特征。
14: 我克服了心中的那个小怪兽，背不下来词儿，然后我回家每天在家里练习，不停地反复练习，我说话老是含糊不清的，听不出嘴里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每天回家读课文，然后克服了这个困难。
15: 3点半以后到排练厅，晚上坚持排练到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孩子们这个也是克服各种的困难，在排练厅里去写作业，然后去又背台词又写作业。
12: 全剧立足普通百姓视角，扎根市井烟火日常，以平凡小人物生活化小故事，传递守护道路平安的深厚情怀与坚定信念。
16: 通过业余的时间，通过我们文化馆的戏剧老师、戏剧团队的这样的精心的培养，打磨出了这样的一部儿童话剧《交通法规》的一个宣传。那通过孩子们来演的话呢，能够把这部剧的这个利益走进学校，起到一个从小就能够普法呀、学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
12: 原创话剧邀请展由国话与西城区政府合办，11年间累计上演1000余场，汇集400余万观众。北京台报道。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明天全国上映。
10: 来关注近日这部影片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
4: 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一渡赤水时受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而四渡就是真实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
17: 是我们这次拍，无论是拍我们党的领袖人物， 还是排国民党那边的这个指挥官，我都想把他们拍的是那个时代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4: 演员刘烨、王雷、王志飞分别在电影里饰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拍摄过程让他们感慨良多。
18: 读剧本，读在小在书本上和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的感触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自己国家之前那段历史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19: 第一次饰演周总理，说实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特别激动，同时呢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创作，最终把我们这种激动、这种感恩之情、对于总理的这种敬畏之情，能够再现出来，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故事，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4: 饰演朱德的王志飞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深深感动。
18: 他说的是：“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朱德的。”这是历史上他真的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成为了我们剧中最打动我的一句台词。
4: 纵观全片，四度堪称一部既燃又泪、既硬核又走心的银幕佳作。战争场面恢宏壮阔，赤水河畔的枪林弹雨，山间穿插的急行军调度，无不展现出大银幕独有的视觉震撼。人物刻画细腻入微，从毛泽东在狗爸会议上的孤独坚守，到周恩来深夜提灯相迎的惺惺相惜，每一个角色都血肉丰满，令人信服。北京台报道。
2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将于北京时间26号凌晨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
0: 关注比赛的同时，人们也津津乐道一个插曲，一个花絮，那就是一名德国队队员给自己立了一个特别的誓，也让人们颇是期待。
21: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essen.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s gut und wird'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22: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它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0: 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们国家注册船员的数量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也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10: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西城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阅全区防汛指挥体系和应对能力。请看报道。
1: 社区接到电话指示，对深基坑周边400米内平房居民进行转移。
2: 贵重物品、手机和换洗衣服
3: 都带好了。
2: 行，好的，我帮您拿着走。
3: 行嘞，
4: 好。本次拉练模拟暴雨红色预警，叠加大风雷电多灾种并发场景，设置雨前预警、雨中处置、雨后恢复三个环节，涵盖人员转移、河道漫溢、雨水倒灌等极端情况叠加的12个科目。
5: 行进，抵达对岸后，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困人员。
6: 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啊接近被困人员，对于救援人员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
7: 地下一层开电室放射科存在雨水倒灌风险，接到防汛指挥部接报后，立即组织网格员、电力人员前往支援，进行放射科患者疏散与封堵。
4: 本次拉练不预设脚本流程，全部以现场实际处置为准，通过场景导入、气象续报、单兵图传、视频监控等方式，区各防汛专业工作小组全面涵盖了防汛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8: 极端降雨天气下，人员如何快速的响应？
9: 参加的是深基坑周边400米居民紧急转移的这么一个项目。如果事情真的发生到咱们社区，大家知道怎么干，如何干。
4: 本次拉练创新练兵模式，区领导全员下沉一线指挥，联合专业机构运用数字化手段精准研判涝情，开展突击拉动，检验街道应急储备与处置能力，全方位锤炼防汛应急队伍。
10: 对于我们基层的社工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操课，有工作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上战场。
0: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近日，端午八景精华风物2026东城区端午节文化活动在龙潭公园精彩举办，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让古籍中记载的老北京端午风情活了起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感受现场的端午氛围。
4: 活动现场，降龙瑞狮登台亮相，随后的龙头点睛仪式，标志着今年端午龙。

0: 州赛正式开赛。一声笛响，全区九支代表队分三组出发，在水面上展开激烈比拼。龙舟赛间隙，水上飞人舞狮精彩上演。这一创意源自老北京二闸狮子会覆水的传说，让百年民俗在现代科技加持下焕发新生。最终，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代表队夺得一等奖，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杯与证书。
1: 我们非常激动，能拿到一等奖，也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自豪。我们提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开始训练了，不管是下雨还是非常热的天气，我们都没有放弃训练。取得第一名呢，跟每名滑手、跟每名队员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只有大家就是真正的把劲儿往一处使，然后才能取得这个好成绩。
0: 龙舟赛的热烈未散，中心岛上的端午八节儿又成了人气焦点。从端阳演武场的拉弓射柳，到养生草药局的艾草飘香，从祈福杂货店的非遗手作，到柳下金鱼池的柳荫赏鱼，八项民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老北京的端午记忆。现场集齐五枚互动印章，还能兑换五彩绳礼品。
2: 以前端午的时候呢，只知道一些是挂艾草这样的一个习俗，今天带孩子来感受一下那个端午的气氛，然后发现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习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3: 今年我们东城的端午活动呢，依托于清宫乾隆年间的一个画师画的是端阳故事图，设立了这个端阳八景的东城寻踪的主题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线下联动了像河马先生啊、稻香村，以及像三里河公园，甚至隆福寺的非遗里的一些特色点位，那么让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端午节期间能够到这些点位来深度体验。
0: 从湖中的龙舟竞渡，到湖岸上的端午习俗沉浸互动，东城区正以我们的节日为载体，让传统文化触手可及，也让东城好时节成为京城夏日最美的文化名片。
4: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盛大开幕。作为本次展会北京市唯一区级参展单位，西城区携驻区金融、金融科技、数据产业链八家龙头企业首次亮相，系统展现西城区推动核心区产业发展格局、加速优化跃升的实践成果，并向全球投资者发出邀约。
5: 你可以把你感兴趣的内容放到我们的超级终端里面，通过我们的一个内置一个 AI 能力去给你进行一个分析。
0: 围绕金融赋能数链未来，打造全球供应链的金融中枢数字引擎主题，西城展区产融强链、双链融合、数字补链三大板块环环相扣，清晰勾勒出一条产业链升级的完整闭环。
6: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这种给这个投资者提供数据服务的，它肯定是云端，它本身上提供一堆散的数据，我们把 AI 能力下放到了端侧，它的一些知识全部沉淀在本地，跟我们云端形成一个协同。金融机构呢，它要通过我们的产品去做成我们的科技金融的产品，再去服务实体经济，这么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0: 产融强链板块，西城区金融业发展正在从资金供给向产业链赋能跃升，实现资本与企业高效匹配，让金融血液精准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双链融合板块汇聚了金融科技产业链上风险防控、数据底座、场景应用三个关键环节的头部力量，数字补链则以中国数据街为引擎，落地中移九天等央地协同标杆项目，
7: 主要解决的是对于国内的药企走出去的一个问题。中国药品家登记系统登记的是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价格，是独立于医保系统外的一套商业价格体系，更使我们跟一些 AI 数据行业的一些贴近，看看能不能在国际这个市场上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以及合作。
0: 此外，西城展区还设置互动打卡区、 AI 打印冰箱贴、张一元创新茶饮等体验项目，让科技与人文交汇。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6月26号。未来，西城区将大力构建“1+3+2”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金融业强基增效为主导，金融科技、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聚链提升为突破，与全球产业链伙伴共建金融赋能数链未来的西城答卷。
4: 入夏的龙潭三湖公园，荷花绽放，荷叶甜甜，众多野生动物自在生活，或哺育后代，或结伴戏水，或振翅飞翔，一派充满生机的夏日美景。

Thank you.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那别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
1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0: 寻找唐塔，云居寺里的公主塔。北京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更是当之无愧的古塔博物馆。这些古塔跨越了唐、辽、金、元、明、清，成为风景轮廓线上一个突出的特征。要说北京最古老的塔，去哪儿寻找呢？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是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最多的。云居寺有确切纪年的唐塔就有7座。
1: 在云居寺呢，它的北塔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大塔，但在它的塔的4个角的位置有4座小唐塔，都是高1-2米的样子。其中的一座小唐塔是我们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唐代的塔了。
0: 这座建造于唐景云2年的塔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塔。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
2: 这座塔呢，据旧有影像考证呢，它是一座9层的密檐塔，但是呢，现在存的只是7级8重的这么一座这个密檐塔。那么这座塔呢，它是标准的这个唐代古塔的形制，塔身上呢有2则重要的这个题铭，这2则重要的题铭呢，就为我们了解塔的建造的目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为什么叫这个金仙公主塔，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0: 金仙公主塔是北京地区8座唐塔中体型最大的，通高有3.67米，通体都是汉白玉石砌筑的，坐西北朝东南，有塔基、塔身、塔檐3个部分。
3: 它的整个塔的形制呢，就非常符合我们本地的这种唐塔的特点。塔身上面雕刻的还有非常有唐代特点的这种金刚力士啊，还有这种火焰形的门拱啊，都是非常有唐塔特点。
1: 唐代北京地区的塔的特点呢，形式上以这种4角的塔为主。你看我们后期的塔呀，8角形的呀，圆形的，这种覆钵形的，形式就多样一些了。但是唐代的塔呢，以4角形的或者8角形的，这形式呢，多数呢是这种楼阁形式的塔。建筑的装饰上呢，在早期呢也显得比较的古拙、古朴大气。
0: 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金仙公主的身份不得了，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女，玄宗李隆基的亲妹妹，可以说极尽尊荣。
3: 当时的金仙长公主啊，她向皇帝奏请，为云居寺当时不是在刻石经嘛，为云居寺的雕石经的事业，从皇室给她送了一些经书过来，作为她雕经的这个原本。那另外呢，还赐给了云居寺非常多的田庄啊、土地啊这些庙产。那这件事情呢，被刻在了金仙公主塔的这个背面。
0: 他对云居寺全力支持，这才成就了云居寺的名刹地位和云居寺石经的经典地位。寻找辽塔、万佛堂花塔。在房山区河北镇万佛堂孔水洞有一座花塔，塔身上刻有咸雍6年、寿昌7年等题记。由这些题记可以得知，这座塔始建于辽代，也是如今北京地区仅存的2座花塔其中的1座。那什么是花塔呢？
2: 花塔呢，它作为一种塔的这个类型呢，建造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分布的地域呢也比较独特。对于这个花塔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花塔呢，它主要起源于唐代，流行的时期呢主要是在宋辽金时期，然后呢到元代以后呢，这种塔的形制呢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0: 辽代是一个以崇佛而著称的朝代，佛教极盛， 万佛堂花塔在辽南京西津府良乡县，这里是辽宋边界要塞之地，从辽至清都是重要地域。花塔的建筑和装饰工艺都十分复杂，所以保存到现在的更是寥寥无几。
3: 它下面是一个楼阁式的塔的塔身，然后上面呢有非常繁复的雕刻，就像一个花穗一样。然后其实这些雕刻呢是一层一层的小塔，然后每一个小塔里面都有一个佛像，在这些小塔周边呢还浮现着比如说狮子呀、大象呀这些珍奇的异兽来保护拱卫着这些小塔。那这样的一种图像呢，其实很可能是对于辽代的时候非常盛行的华严经，
2: 其实就是华严宗当中的莲花藏世界。那么在这个唐末武则天时期吧，这个是华严宗流行的时期，就是武则天呢比较崇奉这个华严宗。辽金时期呢，也是这个华严宗和密宗呢又成为了这个佛教的主流。
0: 这座塔的独特之处又在哪儿呢？它看起来既有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的设计元素，又融合了汉族、契丹族、古印度佛教的雕刻元素。文化的融合成就了花塔独特的类型，使它最终以独特的形式存在于北京的诸多佛塔之中。寻找圆塔，妙应寺白塔。如果您开车走西二环，走到阜成门内向东看，远远的就能望见白塔寺那白塔的塔尖儿，这算得上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了。700多年来，白塔寺历经朝代更迭、风霜雨雪，寺庙已与当初完全不同，但白塔至今仍安然耸立，成为北京这座古都近700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那您知道这座塔是什么款式吗？
1: 元代的塔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种覆钵式的白塔，通体都是白色，这种洁白的白塔，是元代塔的新出现的一种形式。
3: 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素白先生，他在《志源变纬录》这段文献中呢，就发现了关于建造这座塔最初的记载，就是元代的皇帝为了供奉辽代留给他们的舍利而新建的一座塔。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纯白的、有点近似于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外观，然后上面有一个粗壮的13天，就是它的象轮的形状。这些形状呢，全都来自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设计。
0: 这位阿尼哥是谁呢？妙应寺所处地区位于辽南京城的北郊，早在辽朝寿昌二年1096年就建造过一座佛塔，后来毁于战火。到了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要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在这位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匠师的主持下，经过8年的设计和施工才完成，建成了现在的白塔。在2013年的时候，妙应寺白塔蒙起了面纱，开始修缮，一修就是2年多。也就是这次修缮，让我们在2015年拍摄留下了很多白塔的细节。当时的修缮人员发现，白塔须弥座边角的很多碎砖，历经700多年的风雨侵蚀，都疏松了，只能更换塔砖。白塔的基座上突出角的砖，像屋檐的斗拱，悬在外面。斗拱是木头的，有韧性，靠着榫卯互相拉扯着，而塔砖结构只能靠上下层的砖和中间的白灰生拉硬拽。几百年下来，外层的砖往下掉的劲儿，愣是从砖层里面扯了一道大口子。
4: 你可以看到铁八具，当时这个砌这个角的时候呢，为了增加它的水平的这种拉力，所以它用了大量的这种铁八具的形式。
0: 原来，古代的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这须弥座悬角容易出问题，特意在里面用铁八具强拽着。 可惜700多年过去了，铁八具也出问题了。
4: 这种铁八具呢，也是这个长期受潮，然后生锈膨胀，然后现在大量的也已经断裂，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脚部的拉力和这种悬挑的这个力已经没有。
0: 苏砖拆着拆着，又有一样东西出现在了塔砖之间，这石头缝里怎么还夹着木头呢？
4: 砌柱的时候呢，为了增加这个上部悬挑部分的这个受力，它分上下三层分布着若干的这个柏木筋，是它是它这个砌柱的时候放的，然后增加它的悬挑，增加它的这个受力。
0: 熊伟告诉我们，在拆碎砖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柏木筋，他们猜测这就类似于现在的钢筋，可惜年深日久，柏木筋早就糟朽了。这就是白塔塔砖之间起到固定作用的铁八具，您看它基本成工字形结构，那它到底是怎么固定塔砖的呢？
4: 在砌柱的时候呢，它把这个铁构件啊埋在这个砌体里面，然后压在这个砖的这个下面，这个后尾呢就勾在这个砖上，然后前面呢这块就是这个悬挑。那这东西怎么阻止它往前倾呢？就靠这个八具，等于是后尾给人固定住，前面进行拉接，这样这块砖呢就不会再往前，就是说再往前折了。
0: 那这藏在塔里几百年的老物件，如今还能用吗？
4: 但是这种八具呢，大家又看到了，这种都锈蚀的非常厉害，对，都已经完全锈蚀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这次这个维修的过程中呢，把卸下来的这个八具经过除锈，经过在这个那个防锈处理，完了以后能用的这个八具，我们还是给它用回去。
0: 不过除锈只能使用物理方法，也就是一点一点把铁锈咔哧下去，再涂上防锈漆。要是用化学药水，本就脆弱的铁八具很有可能直接就断掉了。不过修缮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能用的铁八具超不过1/4，其他的都要进行替换，重新加固。糟朽严重的也不得不替换成新的木头，重新插入缝隙。2015年12月，白塔寺历经2年0.7个月的修缮重新开放，成为北京元代历史的标志。寻找明塔，延寿寺里的普通塔。到了明代，北京的古塔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东南五环内五方桥西北有一座十方诸佛宝塔，塔的前面原来有座延寿寺，所以俗称延寿寺塔。延寿寺和塔都建于明嘉靖年间，但是寺庙在清末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延寿寺塔坐北朝南，高约30米，是一座8角9级密檐式砖塔，塔座高约2米，拱形的门洞，上面提着十方诸佛宝塔。那明朝的塔有何不同之处呢？
1: 明代的塔呢，这种秀美的风格啊，已经完全的形成了。从唐代和辽代这种雄壮，到了秀美这一个风貌形式了。你包括它的楼阁式的塔，包括它的这种覆钵式塔，也不像元代那个塔这么雄壮。所以整个的各种形式塔都是向秀美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它开启了这个明清端庄秀丽这种建筑风格的一个风潮。
0: 这座塔是由明代翠峰禅师修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普通塔。到底是普通还是不普通呢？
3: 普通塔就是普通人的这两个字啊，它其实呢就是为这个寺院里的僧人所修建的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纳骨塔，就僧人们圆寂以后，他们的骨灰啊就可以放在这座塔里面。有一些当时的高僧呢，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信众为自己单独修一座塔的，但是还有存在着这些大量的僧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修塔的能力，所以呢他们作画以后都放在同一座塔里面，这样就叫普通塔。
0: 由此可知， 因为当时延寿寺是一个新建的寺院，亡僧之骨无处安放，修建十方诸佛宝塔就是为了安放众僧的灵骨。寻找青塔、清净化成塔，在今天的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有一条黄寺大街。大街既然叫黄寺，那么这寺又在哪儿呢？如今还存在吗？答案并不难找，就在黄寺大街中段路北的这个非常出挑的大门之内。不仅门口的文物标识证实了他的身份，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门口外方圆几米之内没有任何障碍物，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地位。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原本有两座黄寺，西黄寺和东黄寺。东黄寺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黄寺保留至今。黄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友谊之寺，尤其是西黄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黄寺，但是没过多久六世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六世班禅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乾隆皇帝不仅选用了最好的石材青白石，还雕刻上了佛教里的重要纹饰，释迦牟尼从承运、诞生、出游、修学、得道、传法、降魔到涅槃，菩萨立像、坐像更是不下300多位，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黄寺的镇寺之宝。到了清代，古塔也有了新的变化。
1: 清代呢和元代是比较相像的，他呢也是信奉藏传佛教的，继承了明清的这种秀美，它就不像元代的那个塔呀显得那么雄壮，它看起来呢非常的秀美。清代的这种塔呀，它的形式啊是最多的了，它继承了唐、辽、金、元、明等等几朝的这种塔的形式，所以它不管是平面形式还是立面的样式都是最丰富的了。
0: 西黄寺的清净化成塔建筑风格是以藏传佛教的塔式为主体，又融合了汉族、藏族和印度佛教等风格于一体，十分巧妙，布局和谐，气势宏伟，雕刻精美，享有北京白塔之冠的美誉。主塔的结构和形制是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的建筑式样，而整个塔的布局和总体结构则是采取了印度的菩提伽耶式，塔上的花纹装饰、图案造型等却都是中国汉族艺术的传统手法。而西黄寺作为黄寺现存的主要建筑，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这样，门口的大街才因它而得名黄寺大街，贯穿了东西黄寺。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工艺盲盒。

0: 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呢，今天说说收藏。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藏品是钱币，而且很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那为什么当时啊，这钱币有刀这种形状的？而且呢，这个燕、赵、齐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值钱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3: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啊，
1: 还挺精细啊。嗯。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发出来的一些铜榜、啊哦、
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嗯、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2: 对、嗯、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哦、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5: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嗯，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嗯，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嗯，用刀币比较多。
4: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5: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成纸，它是什么用？刀具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4: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6: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底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5: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5: 哎，刀啊，所以这个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4: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

0: 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他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1: 现在的说成啊，把它作为叫烟刀或者明刀或者焰刀，这里边呢，焰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焉是燕国的本字，而焉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1: 有人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上面还有个字。像咱们可能是
3: 这个土亲太大了，然后不清楚，不清楚就得
1: 我给他擦湿了，可能看清楚点。看到了三横，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4: 对
1: 吧？
4: 对，
1: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5: 好像画了个人脸，
1: 上面。
0: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给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是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5: 是，
1: 是吧？经文的名字。
5: 这个日月看得清楚。
1: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0: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1: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末、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0: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1: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4: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1: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4: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5: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0: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就是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满将近百万。
0: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3: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

0: 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
2: 啊，
0: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0: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3: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2: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1: 铜板这叫方孔，
2: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1: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0: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3: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0: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2: 宋钱，
0: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1: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4: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也
1: 经济好。
4: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1: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3: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5: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啊，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呢，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呢，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邮票。有人呢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看重邮票的承载岁月。这不，今天呢，观众马女士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几套整版邮票。马女士表示啊，爷爷当年对这些邮票呢，真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邮票到现在到底价值几何呢？
6: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4: 这是邮票，
6: 对，
4: 是吧？
6: 邮票，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6: 对，
4: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6: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4: 哦，
6: 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6: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然后
4: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对对，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4: 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6: 对对对。
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6: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4: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6: 对对对，
4: 那您也是陕西人？
6: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4: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6: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4: 您会唱秦腔吗？
6: 我不会唱秦腔，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
4: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6: 可以，没问题。
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6: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4: 就见过。
6: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4: 老爷子还挺讲究啊。
6: 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六个嘛，
4: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分一分。
6: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是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4: 不好了都给您留着。
3: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6: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四位数五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3: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0: 这是六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4: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0: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3: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0: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3: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0: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4: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0: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1: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0: 对对对。
4: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0: 大小不一，
4: 粗细不等，
0: 粗细不等，
4: 参差不齐。
6: 真的
7: 踏实了，
6: 踏实了。
3: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0: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它是第一版发行。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4: 都是吉利货。
6: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4: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
0: 对对对，
4: 是吧？
6: 对，我
0: 这个应该是意外。
3: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6: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0: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3: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6: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4: 一个念想。
6: 对，
5: 是啊，这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她的爷爷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对于马女士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家政服务怎么选。有人说啊，这里边碰运气的成分很大。第一次见面，您怎么知道对方干活是不是麻利、勤快不勤快？关键他们的技能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呢，一个专业技能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啊，这样的担心在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统一的标准，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00多名家政从业者通过考核之后持证上岗。那么这个证怎么考？它有多大作用呢？
8: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7: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8: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这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7: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9: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7: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10: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是做不到的。
7: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11: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7: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12: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5: 这标准化如何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我们也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家政公司，一起啊去看看企业是如何把北京标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的。
13: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14: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13: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7: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13: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7: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13: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7: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12: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7: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15: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7: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
5: 这亮证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也有好处，服务质量有标准，体验可以大幅提升，维权有保障，服务边界更清晰，选择也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证书有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标准落地了，还有哪些短板呢？我们啊，走上街头，也走进呢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6: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

0: 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 智能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2: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3: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那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4: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说一种正儿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5: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6: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5: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7: 这大夏天的，空调房待久了，总想出去活动活动，爬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您知道吗？爬山这项运动啊，如果姿势不当或者准备不足，很容易伤膝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数据啊，上山的时候膝盖呢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下山的时候呢膝盖还要额外承受着地的冲击力，磨损的自然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医生啊一般不建议把爬山当成日常锻炼的方式。那爬山的时候哪些动作容易伤膝盖呢？一个是过度的弯腰，容易呢腰肌劳损。有的人呢爬山的时候习惯用手扶腿，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往往过度弯曲，加速半月板软骨的磨损，诱发酸胀和疼痛。还有一个错误动作是下山直冲，这膝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呢会加速关节的劳损，导致关节损伤。第三呢就是啊，登山杖用错了，没把这个手腕啊穿过这个腕带，或者呢登山杖啊长度没有随坡调节，就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还会增加关节的负担。这爬山呢正确的做法是上山要挺直背部，下山呢收紧核心，前脚掌先着地配合登山杖支撑。体重偏大或者这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呢更要谨慎，这一周爬山最好啊别超过1次。咱再说说夏季爬山的注意事项，出发前呢先看好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和高温，山里边蚊虫比较多，穿长袖，带这个驱蚊液，尽量呢结伴而行，别爬那些没开发的区域，垃圾呢随身带走，这林区千万别动明火。总之啊，做好了准备，科学爬山才能既舒心又安心。咱聊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就是挖鼻孔。您可别笑啊，有调查说呢，90%人都有这个习惯。鼻子痒了挖两下，有鼻涕了挖两下，有的时候也不为什么，就是手闲不住也挖两下。可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真可能挖出大麻烦来。最近呢，陕西咸阳有一位男士啊，就因为长期的挖鼻孔，愣是把这个鼻腔里的动脉血管给挖破了，最后啊得上手术台修复。其实呢，挖鼻孔啊引发严重后果的相关案例并不少见。那为什么不能总挖呢？医生介绍了，手指头呢会带着不少的细菌，当用这手指头挖鼻孔的时候呢，这病原体就会被带到鼻腔里边，等于啊是给这个病菌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轻的引发这个鼻前庭炎、鼻窦炎，重的造成鼻黏膜的破损，细菌呢可能顺着血管感染颅脑。

0: 而且呢，这鼻毛挖少了，这灰尘呢、病菌长驱直入，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都跟着上涨。那鼻子到底怎么清理才对呢？专家说了，平时啊用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又干净又温和。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鱼鸣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她的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心说连家也没有蹭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心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妈妈还能离开，这是痛苦的一个话。
2: 一共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3: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这就像在洗衣机中清洗衣服一样，反复水洗就可以将血液中的抗体分离出去，而这一切都源于3个月前的一次检查。
4: 血压就挺高，190-200，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就住院了，就跟我说就是肾衰竭。

0: 三个月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波因为血压值异常增高就诊，没想到检查结果提示他所患的是慢性肾衰竭，病程已经发展到五期，肾脏功能严重受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尿毒症。
1: 梁波当时的肌酐水平应该已经到了1000多，他平时的血压就一直维持在200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肾脏已经损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那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0: 正常人的双肾24小时大约会产生180升滤过液，形成约2升尿液，而梁波的肾脏每天靠自身的排尿仅有400毫升，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毒素和废液都会堆积在他的身体里，损害他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最终累积生命。
2: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
0: 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却患上了尿毒症，生病之后她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但同时她最担心的也是妈妈知道自己病情后的反应。
3: 医生给我打了电话了，说直接就跟我说了尿毒症。哎，我那一下我就当心我都也不知道要爆炸呀什么回事，这一下就是崩溃了。
0: 梁波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疾病的骤然降临打乱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一时间留给他的路只有两条。
2: 有两种方案，一个就是换肾，一个就是做这个透析。
0: 如果选择透析，梁波一周就要接受3次，每次持续4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她今后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医院相伴，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家里人一致决定要为梁波换肾。
3: 我就想着叫我闺女好好的，叫我闺女好好的，叫她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成。
4: 我跟她说的，我说你身材会给这个身材，没有给身材。
3: 不能哭
4: 啊！你别哭了啊！
3: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
4: 这个你得不行，
3: 身体垮了，
4: 你得这样不行啊！大少军，我得说。
0: 梁波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农村，父母靠打零工为生，哥哥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成家，有2个年幼的孩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需要哥哥负担，于是父母便决定由他们中一人去为小女儿捐肾。
4: 在我们家里是没见重男轻女的，是吧？还是有点个病了啊！我就第一个想到的，给孩子就给他，我不管我父母这谁的生活下去，行的话你捐过去。
3: 他哥哥也说了，他把我的房都卖了，他也得给他瞧，给他看。
0: 于是梁波安装了临时颈部置管来透析，以帮助他维持换肾前的肾功能。但是无论是透析还是服用降压药，他的血压依然比常人高。这说明仅靠透析已经无法完全维持他的肾脏功能。
5: 来，咱们向上啊，咱们量一下，呀，有点高了，182，102。
0: 这种情况极易诱发脑出血、心梗，甚至腹主动脉瘤的破裂等，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留给他们一家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正当一家人等待父母和女儿配型结果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2: 验血型的时候，我不是 O 型吗？我爸爸是 A 型，我妈是 B 型，然后两个都不行，然后就挺失望的。
0: 经过检查，父亲是 A 型血，母亲是 B 型。按照遗传规律，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可能是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4种血型里面的任意一种，而梁波恰恰是 O 型血，与父母血型皆不相符。走投无路间，他们听说北京友谊医院器官移植技术位于全国前列，也可以在亲属间实施跨血型移植。带着最后的希望，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北京，想最后一搏，抓住生机。
1: 本身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我们可控的这么一个过程，
4: 一切耽误这个移植的生的跨血型的就不行，
1: 对，现在可以了。对，你说的没错。
4: 等过个几年，也许就没有上这个。
1: 对，技术一定会有新的变化。无论如何，跨血型移植一定带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意味着移植的失败，家属白白浪费一个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肾脏。但是来自于那种父母对孩子那种直接的那种关爱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努力来冒一点风险来实现这件事情。
0: 听到医院愿意尝试为女儿进行跨血型移植，妈妈李海燕激动不已。
3: 你看他上他都就是在家给孩子通知了是来医院了，我就那个有点激动，我就连做饭得跟我姐说，说了又就给见。
0: 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由妈妈为女儿捐献肾脏。
2: 你一说就是，要一直我妈就我妈要给我。就挺难过的，挺心疼他的，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可以通过类似于血液净化或者血液透析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相应的这个体内的抗体给它分离出去。分出去之后呢，再把跟他妈妈相匹配的那个血型抗体再给他输回去，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体内抗他母亲的那个血型抗体的水平保持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时要给他加免疫制剂。
0: 跨血型肾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因为血型不合，梁波的体内含有针对妈妈血型的抗体，会在移植术中就引起超级性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医生们必须在术前有效清除梁波体内的血型抗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若干次的血浆置换。只有将抗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梁波才有机会进行手术。
6: 梁波那个输血科的那个大夫已经在那个外面就在做准备了，别紧张啊，反正总要开始嘛，这就相当于开始了。好吧。
0: 这是梁波第一次接受血浆置换，这种置换不会改变他原有的 O 型血，但可以减少他体内对母亲 B 型血的抗体，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7: 然后所以大概得有三个多小时这样子。我们正常的全血，因为它是分为血浆跟红细胞两个部分，血浆是这种淡淡的黄色，然后红细胞是红色的。
0: 血浆置换机通过离心作用，将梁波血液中的 O 型血浆抗体排出，同时输入血站提前处理好的 B 型血浆。这个是进行跨血型肾移植的决定条件。如果血液抗体经过两次置换都无法达到标准，那么对梁波来说，换肾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但因为一次输了大量血浆，梁波的身体也出现了过敏反应。
2: 身上有一点麻，
7: 可能会有人会容易过敏啊，而且尤其输这么多血浆，给他加一支抗过敏的针。你看他这个肺液的一个袋子里已经有点淡淡的黄色了，他这边慢慢，这边也已经。
0: 虽然医生及时为他处理了过敏症状，但是梁波的身体还能支撑第二次的血浆置换吗？
2: 第二次血浆置换，
7: 上一次梁波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过敏反应，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针对他上次出现的，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提前给他用了预防抗过敏的药物。等今天做完之后，就是这个患者会再次复查一个他的血型效价的一个指标，然后会跟他之前进行比较啊，如果要是这个指标已经变好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就可以做安排给他手术了。
0: 与此同时，母亲也接到了通知，提前入院准备。
3: 这就差不多了吧？
4: 别得用了。
3: 没有了。
4: 充电器呢？
3: 充电器就装在这块。
0: 对于李海燕来说，一边迫切希望给女儿捐肾，一边也牵挂着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丈夫。
3: 看不到啊！你看我全都给买的馒头，包子、饺子、面条、冻豆腐。行了，就这样吧。 门外头等着吧，等着消息，肯定会成功的。
8: 我今天去医院住院去，我心情真高兴。嗯，一天去医院发愁呀，这去医院一点不发愁，觉得给闺女去忙好治病，心里特别高兴。想的是做手术给她看好了，成功了，这当母亲的这就是最好的了。
0: 见到母亲出现，女儿一下子不客气。
3: 闺女从小也给在一个大巴。
9: 我小时候可皮了，小时候可爱打架了，这样可多疤了。
3: 现在大了啊，就像个女孩一样。手术完了，手术完就给去掉了，去掉了事儿。上一年级就回了老家念，往不在北京，就一直没光在跟前。刚最近这一年，我才回去。我们老觉得是在北京挣钱比在老家挣钱的多一点。
0: 当初为了生计，夫妻俩不得已把年幼的梁波送回老家读书。自女儿生病后，李海燕就一直自责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不够。
3: 这说慢性病不是一年的事儿，这也就等于愧疚了啊！想在跟前，你有个恶心呀，问我哪儿不舒服了，咱们去看看去。
10: 今天新查那个结果，那抗体已经很低了，所以说我们礼拜就明天正常做，因为我们要看看那个抗体，就是怕那个抗体如果直降不下来，可能要往后推手术。明天还是正常做，就挺好的啊，跟我们预期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抗体水平就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低的一个水平了，好吧？
0: 终于，在经历了两次血浆置换后，梁波的抗体结果显示，他达到了进行手术的标准。2022年9月5号，他接受了肾移植前最后一次血液透析。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母亲的肾脏就会在他的体内工作。
2: 最后一次那个透析了，周二就做手术了，现在有点又害怕又激动，希望就是手术顺利吧，然后我以后就不用透析了。
0: 虽然梁波的抗体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但是这台手术并非万无一失，他仍然面临着肾脏急性排斥的高风险，一旦处理不当，得来不易的健康肾脏将会毁于一旦，而梁波的免疫系统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11: 患者梁波是精子受体20岁女性。
10: 急性排斥的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逆转来讲，它会非常的困难，同时呢也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还需要打更强的这种免疫制剂去把它可能会诱发这种排斥反应的这种身体里的淋巴细胞进一步的清除掉。那么术后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摧毁得非常严重的话，那么严重的术后感染依然会带来致死性的这种危险。
0: 根据医生制定的方案，会先为母亲李海燕取下左侧肾脏后，在修肾工作台进行处理，再为梁波进行移植。新移植的肾脏将会放在梁波的右髂窝，代替原有的肾脏进行工作，而梁波自己已经没有功能的双肾则保持原位。
3: 我着急了，胆子大一点去手术室。
0: 对于一个渴望拯救女儿的母亲来说，李海燕术前等待的每分每秒都是满心急迫，而女儿却越加沉默。
3: 我说你就想想你干去了，勇敢的进手术室啊，找个箱子给你看，我们俩陪上闺女做手术，祝我们俩成功。
7: 看一眼完蛋，
3: 我
7: 对我没瞧，看一眼叫什么
3: 李海燕。闺女我走了啊，你别想着我，你想想你自己，该勇敢的去手术室，
7: 不怕，孩子不怕。
3: 嗯，您别担心我啊。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7: 现在做深呼吸就行啊，睁眼睛。
0: 作为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朱一晨计划利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在李海燕的左腰部位置入手术操作器械，在镜头下游离出肾动脉、静脉、输尿管等组织，最终完整取下肾脏，这样可以减少较大窗口对供体的损伤，但这对医生的操作技术也提出了挑战。
10: 我们第一步得先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切下来一个器官，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打起120分侥幸的这么一件事情。
6: 麻醉科我们开始了，
12: 左边啊，左边，中安左边吧，
4: 看这边，
12: 往里进，它可能没那么深。在微创时代，我们实际上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用微创的手术器械，这样的话相应的这个手术难度就越大。
13: 然后再往上走，这个位置就是实际上就是肾上腺了。
12: 嗯。
13: 然后这里面就有肾脏区。后面支架没有吗？粘呢。各个血管之间挨得特别近。你看，这就已经上腺静脉了。还有主干，这个血管不太好。来，支架凹，我再试试这个动脉。
0: 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肾脏被周围的脂肪和血管组织紧紧包裹粘连，血管分支又复杂，这让取肾的过程异常艰辛。
10: 由于这个脂肪跟器官有粘连，那么我们在分支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到器官。
13: 哟，它这个血管分支可真够多的。
4: 来，出来一点，对，来，我要看一眼输尿管。好，看到了。就在那儿呢，那是。把小夹子给我。
0: 此时，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剥离，大部分的组织已经从肾脏上切除。接下来，医生将切断肾的静脉、动脉、血管和尿管。但是因为李海燕的肾脏周围血管杂乱，腹腔内的操作空间又非常狭窄，这给辨认静脉血管带来了难度。
13: 哎呀，我每次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位置。进来，我要看一下。
0: 就在母亲手术进行到关键步骤的时候，独自等待在病房里的女儿突然开始呕吐。
4: 护士，她有点吐。
0: 因为梁波的血压一直在200左右，远比常人高。当术前血压降低到正常人的数值时，梁波反而出现了低血压的呕吐症状。为此，护士不得不紧急为他止吐。
7: 打一个植物性的针啊！
14: 不是一直吐吗？
7: 我摸着都不疼，对吧？这儿疼吗？我摸胆囊的区域不疼是吧？妈妈快疼了，再坚持一下。
4: 我把你妈接去了啊。你这里也别得着急了啊，你就放心吧，没事啊。
14: 没事，这医都挺好的啊。
4: 你看你谁一着急他哭了，跟我说你别着哭了。你别哭，别着急。
0: 妻子在手术台上的情况未知，病房里的女儿呕吐情况却突然严重，这让父亲老梁心焦不已。一遍遍祈祷妻女都能化险为夷。
4: 着急，担心的就是早点把手术做出来。等媳妇儿出来了，等闺女也出来，这就踏实了。
0: 一家人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手术室里即将取出的肾脏上。
13: 来，穿上，就差静脉在哪看不到啊。他这个人的肾门，你看结构非常乱，这可能都是淋巴管之类的东西。来，静电，我要看看这块我能不能断。 但这血管跳得特别厚。
0: 经过医生精细的操作，静脉血管终于分离出来。此时到了取肾最关键的时刻，医生即将切断左肾的动脉，母亲的肾脏即将被取出。
12: 他这个肾脏不能在常温下缺血，就相当于把动脉断了之后，他如果是个正常温度的话，就相当于在缺血。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热缺血时间缩得越短，只要把冰冻的肾脏保存液灌进去之后，它这肾脏就可以保证一个保存状态，这个是保证这个移植效果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就越快越好。
0: 肾脏在切断了动脉供血从身体内部取出，直到灌入冰冻的肾脏保存液之前，会处于常温缺血状态中，这段时间就被称为热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越长，就对肾功能的损伤越严重。一旦供体的肾脏失去功能，那么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这需要医生具备极高的操作技术，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为此，护士早早地把肾脏保存液准备好，修肾工作台的医生也已经就位。
12: 掉这次差不多，
6: 把我那把就是一次性的剪刀给我。准备啊，我们要开放。
12: 行，开灯，把气腹先停了吧，转开放。
6: 准备断，
12: 来开始吧。
6: 好，开始记，再来第二个。剪刀准备好吧，剪刀给我。好，剪刀，快。
13: 稍微近一点。
12: 好，再来。进气给我。
6: 全场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12: 来，大家。再来，
6: 写着写。
12: 好，肾出来了啊，肾不大。
0: 在医生争分夺秒的操作下，把肾脏的热缺血时间控制在一分半内。此刻早已等候在另一侧的一组医生，为取下来的肾脏进行处理，以便能顺利移植回受者体内。
15: 我要50。
16: 手术前的处理暂时是手术的，
17: 只给你一次机会。
16: 这是移植肾的动脉，这是静脉，这是肾的输尿管。做肾移植要保证有血运，一个进血，一个回血，一个跟动脉吻，一个跟静脉吻，输尿管跟膀胱吻产生的尿是膀胱。
15: 给我冰。
16: 体内那个是两根血管处理和输尿管处理，脂肪组织太多了，增加排斥反应。
0: 中午12点，经过2个小时的手术，母亲的肾脏完好无损地从体内取出，等待移植到梁波体内，让女儿得以重生。
18: 你看呀，我说话点点头，哎，好，一二走。
0: 此时，梁波的情况也逐渐平稳。
19: 7-2，梁波是吧？
18: 妈，不疼吗？
20: 加油啊！就这么一个。
0: 刚刚清醒的母亲，顾不上询问自己的情况。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女儿。所有人都知道，作为一场高难度的跨血型肾移植手术，今天真正的挑战才正式拉开帷幕。

0: 上午供肾切取的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真正的肾移植的这一步。
1: 很快，母亲的肾脏将会移植回女儿的右侧腹内。肾脏的动脉、静脉血管分别与髂内动脉和髂内静脉相连接，这也会让输尿管和膀胱在更近的位置上进行吻合，从而完成整个肾移植过程。
0: 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其实还是跨血型的这件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们实现突破的一个点，因为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即刻出现这种肾脏突然间就发生急性排斥，这个肾脏就一下子就相当于废弃了。
1: 一家人的希望，一对母女生命。

绪，一个20岁女儿今后的人生，都寄托在这场跨血型的肾移植手术上。此刻主刀医生朱一晨格外谨慎，任何的风险

0: 现在升到了钻度，对于正常人来说，血压一般控制在160左右。动脉压，如果像他这基础血压比较高的，动脉压就需要控制的高一点，才能维持他新的肾脏的钻度170-180左右。
1: 因为梁波长期以来的血压较高，常人的正常血压对他来说则意味着血压过低，这会引起术中肾脏血流量的灌注不足。于是医生根据他的承受能力，让他在术中依然维持比常人高的血压，但如果血压过高，也会造成血管压力升高，引发出血，这就需要医生随时关注他的血压变化。
2: 高点了，
3: 高点了，
2: 多少了？
3: 正常压180，现在动脉压
2: 好，还好，应该会低一点。哎，神经剂。静脉吻合结束。
1: 此时医生即将把肾动脉与梁波的动脉血管进行吻合，梁波的血液即将流入本属于母亲的肾脏。虽然术前做了多次预案，但是对于这种跨血型移植的手术，一旦开放血液循环之后，肾脏颜色急剧变深，说明发生急性排斥，这会对肾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2: 剪刀，先把这个毛边给，
4: 这是第一，
2: 对，给我来劈吧，剪刀没有？尾上扶着肾。
1: 肾动脉血管的直径仅有5毫米，甚至更小，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角度和方式。一旦失误，造成吻合口狭窄，就会导致移植肾脏的功能恢复不良，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2: 来，吸引器给我用一下。来，我开始吻合动脉啊。好，跟着送肾。非常好。现在血压多少啊？
3: 2/1。
4: 我这是跨血型，
2: 我们担心的主要是现在会突然急排，在台上超级排，一下就黑了。
3: 动脉吻合结束。
2: 我准备好了。
1: 这一刻，女儿的血液终于流入了母亲的肾脏，苍白的肾脏瞬间有了颜色。
2: 哦，这儿看到了，有出血。血压现在多少啊？
3: 200。
2: 有止血的东西吗？快快快，拿一块来。
1: 此时，朱一晨也敏锐发现了一个出血点，他当机立断进行处理。血液的流通意味着没有发生急性排斥，但是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还在等待另一个生理指征。
2: 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尿。
4: 纱布给我。
2: 顺利的话，应该一会儿就有尿了。
4: 看到了吗？
2: 很。作为泌尿科大夫，看见尿比看见什么都高兴啊。他妈妈的肾脏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开始工作了，你看，妈妈的目的就达到了，全家人希望。这个器官移植跟普通的切除性的手术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一刻，一个带着血色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经过灌注，它变成一种苍白的颜色。这个动脉血进入这个器官之后，迅速的变成一种红润的这种颜色，你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动脉的搏动的。梁波，
5: 梁波，
2: 好吧，这下就不用透析了。
6: 肾移植特点就是到后面很多问题不可预测，我们只能手术看过。
2: 好吧，跨血型相关的排斥最危险度最高的可能在1周左右，到那个时候有情况再说。
7: 辛苦您了
8: 啊，辛苦您了。
2: 他都已经有1000的心尿了。
6: 谢谢您，大夫。
2: 好，没事没事没事，挺好，
7: 你坐好，我们放心了就啊。
1: 在一家人的期盼中，女儿终于手术结束，送回与母亲同一间病房。
9: 妈，终于准备手术，我不安心了。
2: 女儿挺好的，很顺利啊。你看她那袋儿，你看到了吗？
9: 那对，
2: 那都是尿
9: 跑出来了。
2: 对，你的那个肾帮他尿了。
9: 我真感谢你。
2: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全家都应该感谢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搭了把手。
9: 辛苦了。
2: 最主要的还是你。

0: 七号。
1: 术后第一天，朱一晨特别担心这对母女的情况，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病房。虽然梁波的术后状态比较平稳，但是医生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2: 生长移植跟其他的手术都不一样，其他手术充满了变数的这么一个阶段。
3: 孩子尿量非常好，大概其实有1000毫升左右。
1: 因为是跨血型移植，梁波发生术后排斥的可能会格外高。在护理室后，医护人员必须严格记录他的出入量。
3: 今天上午他记得液体入量和那个出量什么的，测量完了之后会告诉他，让他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自己要监测自己的出入量。
1: 为了确认新肾脏在体内的情况，医生在术后24小时内安排了床旁超声。
4: 我这个超声呢，就是看一下你移植的肾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看它的长轴还有短轴。轻一点，再轻一点啊。现在看的这个移植的肾血流丰富，没有任何问题，建议定期复查就行了。刚刚给你闺女啊做了一个超声，超声显示的呢，你的肾在她那边很好，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啊。
1: 听到女儿的情况一切顺利，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5: 觉得闺女凡是好起来了，我就高兴了。
3: 今天15，咱们定个准12月吧。
1: 术后第四天，正好是农历8月15中秋节，护士长特别为这对母女准备了一盒月饼。
3: 但是压缩月饼呢，我只能吃1/4啊，宝宝。对，
6: 吃点就行。
3: 漂亮，不要那个颜色。
1: 团圆的好意头让梁波也开始想家。
6: 绿色，
7: 我们那里就是中秋的时候，晚上会准备一堆果盘，然后呢放在院子里。
1: 这一天，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父亲也没闲着，他驱车回到张家口，给母女准备出院的补品。
5: 你让俺看看那些个子，这就是长伤口的，我们老家娘。
1: 在这个本该人月团圆的日子里，一对母女在医院等待恢复，一个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期待属于他们的团圆。
5: 开心点，来，开心走，咱们手术都成功了。
1: 母亲出院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5: 多喝水，这几天还得多喝水。20岁了，
8: 你看他虽然他那个子大，他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孩子，不管干什么看都是像个小孩一样。
5: 再过几天一定回家。
3: 对，过几天在家里养就行了。
5: 对，
9: 可以好好养的。
5: 行，我是
3: 记得我
9: 待会儿回家的。
1: 在医院的梁波恢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10: 梁波，那个得告诉你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基本上那个肾脏就像你自己的肾脏一样。
11: 我觉得你妈妈这个肾脏完全没有问题，会陪着你走很长时间。
12: 不到90斤，可算熬过来了，出院了。
5: 7年前还得通血气儿，现在跨血型还行，可血了也就得增掉快。
1: 20年前，母亲给了梁波生命，如今，母亲用一颗自己的肾脏，让女儿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有人说，父母的爱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但对于子女来说，这份爱是伴随一生的牵挂和保护，无论走多远。只要需要，父母都愿意再助推一程，哪怕燃尽自己也毫不犹豫。
13: 多背之前是多高？
14: 1.73米。
13: 那是对折一半，就现在只有1.3米。
15: 就像折刀一样，脸都快贴到腿上了。

0: 很容易出现这个手术失败，基本上每一步呢如履薄冰啊。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搏一把了。
1: 我这小镜呢就相当于我的眼睛，没了镜我就失去方向了。
2: 就希望自己能直起来呗，挺腰杆。

0: 使劲！
1: 哎呦妈呀！使劲！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能跑出五六个小人物？这薄的丝儿是谁院撩的？
2: 他叫张波，今年46岁，这地生活26年。这是张波仅有的两张儿时的照片。自从20岁身体开始弯曲，便再没有拍过自己的模样。
0: 20多年就像一天那么过，天天都不知道怎么能熬过来，活到今天。做梦从来都是没有病的时候。哎，
3: 这么多年对着
0: 90度，我现在180度了。
2: 张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背部弯曲接近180度。嘴巴几乎贴着大腿，走路睡觉翻身，
0: 那就这么长，我睡觉也能这么，就这么早就舒服了，睡累了我就坐一会儿。
2: 普通人稀松平常的动作，于他而言都是身体在做极限的挑战，但他从未放弃过和命运的抗争。
0: 是这儿，这撑起吗？不，啊，天天，对，就可以让他撑起来。这，你这么打他不停停吗？用越越弯越弯吗？对，还顶，那打开不少是吧？
1: 嗯，
0: 得停2分钟，得停，能停就停，待会儿。

0: 这就是强直患者的折叠人生。痛苦生活了26年，张波却一直没有去治疗这个不死的癌症。
1: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都知道这个病可以手术治。再一个，家里也没有钱，全靠低保生活。最近一个人电话联系我，说有可能治，我就老盼着了。
0: 没有钱，不知道可以治，是大部分强直患者的现状。很多人会选择默默忍受疾病给身体带来的痛苦，也因此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机。
2: 今天车倒车镜没反光，用我这眼睛这么低头往后瞅，看看前边能撞着东西吗？障碍物都能躲上啊。
0: 手里的小镜子是张波的第三只眼睛，尽管这个眼睛看到的都是颠倒的世界。尽管身体蜷缩了26年，也从来没有消磨掉张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水镜了，给照水镜了，好像。
1: 这点镜子比照水镜的好。
2: 啊，自己改装的这个车。
3: 什么时候做的？
2: 哎，这个车都六七年了，
4: 这自己慢慢的，
2: 好做这个，啊，简单，简单。
5: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七年前张波找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特意改装的。
2: 这大喇叭，这个一响，完能听见动堵车什么，安全。
5: 改装车还专门延伸了给老母亲的专属后座，他觉得只要开上这部特制的车，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着母亲一起看遍沿途的风景，转遍小山村的天涯海角。折叠26年，这是张波唯一能够为母亲做的事儿。但母亲为他付出的更多。
6: 孙大哥永远跟他一起哭，受不了。
2: 怎么也干不了这个，气得老妈天天送，像送孩子就送了。
5: 身体严重畸形，导致张波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70多岁的老母亲承担了照顾儿子的所有事情。
7: 来一点，
1: 不敢吃，没钱。
7: 来了要不要？
6: 我不敢，你吃啥都累跑，硬饭都吃不了啊。
5: 折叠的身体本来进食就很困难，再加上吃了10多年的止痛药，胃也早已吃坏。可再困难也得活下去，因为张波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改变他的折叠人生。

0: 哎，你好，张波，
1: 张波，
0: 哎，张波，你好，
1: 往外走吧。
2: 他是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医生，做过1000多例矫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体态的手术，常年关照这些在偏远山区的患者。
0: 不要，我先看看。
2: 半年前，当王宇第一次看到张波的视频，就想尽全力为他试一试。
0: 头那个什么上下动不了，
3: 动不了，我也不能。
0: 有点活动度，
3: 就一点。
0: 然后你再试着动动这胯骨，动动。
2: 为此，他利用周日仅仅1天的休息时间，专程从北京飞到长春，提前见一见这位特殊的患者。
0: 头能转一下吗？转下这。他这个腰这一段这个程度还确实挺大的，他就是说从这个脖子一直到下面的尾骨已经完全不能动了，然后呢四肢呢这个肩关节跟这个髋关节呢也都基本上是僵直了。
3: 开始得病就这块儿疼，这一节节往上，哎，就这2-3年特别严重。
0: 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就是攻击身体的韧带。免疫系统紊乱之后呢，你的韧带受到攻击，就是你韧带消失了，然后呢它就被骨头替代了，最后呢就是你的腰也动不了，然后那个关节也动不了，并且没有特效药治不了，然后也好不了，就变成这个不死的癌症。你做过那个肺功能那个吹气的那个？
3: 做了。
0: 你的肺活量呢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做的每一步之后，你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随着改善的。我们呢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一个大的手术呢拆解成4-5次小的手术，就是已经降低风险了。
2: 王宇主任此行有2个目的：一是要查看张波的身体情况，二是来打消张波和家人在治疗上的顾虑。
0: 这个，你卡在吗？
3: 在。
0: 确实呢，带10000块钱，5000呢留着在手里，5000呢你到时候就是换住院的时候交5000。很多人的话呢，以为说做这么一个治疗倾家荡产呢或怎么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国家的政策、医保报销政策以及这个社会基金会的这些信息啊，他们不掌握，并没有说自己需要花很多钱什么的。
4: 我去多远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让更多边远山区的患者知道，现在国家对强直患者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这个病是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正治疗的。
5: 谁有啊？
0: 不，那样我们就赶回
6: 基金会成立到现在。
2: 临近中午，从未走出过山窝窝里的老母亲，默默地拿出自家最好的玉米和鸡蛋，招待从北京来的医生。
6: 好，先一领了，好吧。明天就是把病治好的事，我有点比什么奶奶。
5: 谢谢你，谢谢你，我也不会说。
0: 把那个行李什么的给我，
7: 啊，就这些是吧？
8: 箱子
7: 拿着。
0: 行，那就那个，明天你到北京那啥，给你安排住院啊。
7: 行，那明儿见啊。
2: 考虑到张波一个人去北京，王宇还特意安排了接送他的车。
5: 谢谢你们啊！
7: 哎，
2: 当天来，当天回，明天是周一，还有其他的强直患者等待王宇做手术。
5: 啊，你去下边拿。谢谢你啊！
6: 再见。
5: 啊，
6: 我们先拿这个。

0: 把他们要了啥呢？这能啊？
1: 嗯，
0: 不能啊？
1: 嗯，那两个能，那一个能。
0: 对，
1: 哎，这个能，那个叫。哎呀，要哭，你这一次整的我心难受，哭了，啥事没有的吧？你怕啥？哎，这个
2: 那时候
1: 我都上火呢，
2: 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说以后就更没有机会，就是搏一把了，也就随着年龄增长吧，慢慢消耗，也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1: 那不激动了，我这一走，哎呀，上火真是上火，啥事没有。那就像一个一次一个小手术，一个小手术，那还能
0: 这个拿回来啊？这个呢？
1: 嗯，
0: 那是哪的？
1: 两个，那是从哪？
0: 把手机都拿回来了。
3: 这次去北京手术是儿子离家最久的一次，身为母亲也想陪着。可是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跟着儿子一起去看看这26年外面世界的变化。

0: 个还有毛病，我不能信我自个还有毛病。我没毛病还行。
1: 别哭别哭，
2: 行，别哭了，没什么。

0: 天还没亮，老母亲就早早的起床帮助儿子洗漱。
1: 我说回来你背背我好走。
2: 嗯，
1: 压你。
2: 哎，
1: 别人干啥别人知道。
2: 那就遭罪，那能咋的？我那就是就一个死的，也不遭罪了。
1: 那我死，给你点好话不说，但我也不能陪你。
2: 不电，我说总电话，哎，天天，那几次几次。
1: 你回来好了，我
2: 好
1: 了
2: 不就行了吗？那。
0: 张波此行去北京，就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但这也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拼一拼。
3: 好了，等我带你溜一圈。
0: 临走前，张波再次带着母亲疾驰在走过无数遍的山间小路上。

0: 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这里有很多跟张波一样的患者，这里是他们走向蝶变的开始，但破茧成蝶哪能如此轻松容易？术前检查就让张波和医生犯了难。
1: 我刚刚摸到了那个果冻的位置，但是放进去之后还是找不着。
2: 对对，小心小心。好，你这个
3: 是最大限吗？
2: 只能这个样子。
1: 这样程度的还是很少见的。
4: 你看，我觉得你前面有点少，那就后边有点低，对不对？多把医生拉一点就行了。啊，
2: 往上，往上，
3: 对对对对，
2: 坚持啊，别动啊。
3: 这样还可以了。一直吹啊，一直吹，好了，张嘴，做得非常好啊。
0: 每成功做一项检查，就意味着手术风险降低一分。
3: 坚持是吧？加油啊，坚持住啊，非常棒啊。
5: 不会正位是要护理吗？
6: 侧位也行吧，
5: 侧位也行。
0: 在面对张波这样极为特殊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医生们都在想尽办法多帮助他一点。
6: 一点都打不开是吧？
7: 对，只能这样。
6: 我看穴位，
7: 我给你转啊，
6: 没事啊。
7: 你只能你去尽量的去
6: 配合他，
7: 不要动，坚持住。
5: 有那个角度能到四五十度的
7: 这种角度，
5: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
7: 咱争取一次就成。
5: 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有点晃。
7: 应该都有的。
6: 对，
0: 正常人拍 X 光片不到十分钟，可张波却用了四倍还多的时间。
7: 对，很好，可以尽量匹配一下，尽量好好好。
3: 啊，不了是吗，张波？是不是累了？
5: 差不多了。
7: 好好，
5: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这两次能照出来就真不容易了。
7: 累了，累了。
0: 因为特殊的身形，张波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的辛苦，检查中需要用尽全力跟蜷缩的身体较劲。
8: 哪儿疼？
7: 这颈椎要这个膀子都突住了。
3: 那手开始抖了，累的是吧？
7: 嗯，
3: 是累的吗？
7: 嗯，这现在腰部神经控制不住，
3: 哦，
7: 颈椎疼。
8: 您说，那女孩呢？
9: 累不大，累。

0: 术前检查让张波耗尽了所有力气，但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几次手术才是他需要面临的真正考验。
1: 咱们第一步啊，坐这儿，把这块呢，这个腿这块先给它放下来。第二步呢，咱们再做那个腰椎。
0: 张波的身体完全折叠在一起，要想打开，手术需要分成多次进行。第一步，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断，让身体打开一定的角度，能够在下一场手术中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步，进行腰椎部位的两次截骨手术，让弯曲的背部打开。第三步，进行髋关节置换，在离断的髋关节部位置入人工假体，让腿部能够灵活活动。
2: 什么我都能照顾，真的。哎，求生的欲望，谁让想活着来的？这人的本能啊，真的，求生的欲望都这么强，这是人的本能。今天手术，
3: 爸爸，你好几天不能动弹呗？
2: 你别跟我上火就行了。
3: 我不能找事。
2: 又哭了，你哭啥？你别上火了。哎呀，没事儿，你等等，你又来了，我都没在乎呢，我就像玩游戏似的。哎，你们都别哭，你们一上火，我本来挺好心的，你们老哭，你说他还哭，你也哭，你整得我，哎，我心堵了，你啥事没有。

现在我抬头看不见天嘛，只能看脚尖，等我会直起腰来以后挺起腰杆，我就能望见蓝天白云，会深呼两口气，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呀，太高兴了。一直都照顾我二十多年，这个我要好了得，哎呀，重新照顾，好好报答报答他们。希望自己的手术明天能够顺利成功啊。

0: 2021年9月3号，张波终于要迎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术。
1: 就感觉不是我自己手术那种感觉，真的，一点都没有紧张和害怕。这得病这么多年，真能手术，真的心里，哎呀，舒服那种感觉。
0: 破茧成蝶并非一蹴而就，张波一共要进行4次手术，分别需要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段、腰椎部位的2次截骨、左右髋关节置换。
2: 先做一个前期的麻醉啊。
0: 而今天的手术就是双侧髋关节离段，虽然这是整个手术周期的一小部分，但这是张波勇敢打破身体桎梏迈出的一大步。
3: 张波 A 加
4: 5678。
5: 张波吸气。
6: 来张嘴。
5: 吐啊。
6: 那漱口，能疼一会儿啊？
7: 夹嘴里就是麻痹。
0: 麻醉是所有手术的开端，普通人麻醉先吸入麻药，医生通常能够在1分钟之内进行气管插管，保证供氧。可张波特殊的身形，只能采用特殊的慢诱导麻醉方式，在清醒状态下经鼻进行插管，再吸入麻醉药。
7: 尽量用鼻子吸啊，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插管的那个路径都要给它用局部麻药给麻好了。镇静药呢已经都走上了，麻上麻鼻子、麻嘴、麻那气管，现在主要还是鼻子，从鼻子那诱导阶段，先看效果。
8: 它难度实在有点大，
5: 一小针，
8: 尽量不要动了啊，吸气，好，行，好嘞，
9: 咳嗽
8: 吧，
9: 直接咳嗽。
0: 几轮局麻后，麻醉科主任胡晓准备尝试进行插管。
8: 会有点难受，有不舒服，坚持。
7: 插管要慢慢的插，和让病人保证自主呼吸，这样病人就安全。
8: 呼吸，有点难受，喘气。
7: 有点难受啊！
8: 一下下就好了啊，或者接上。
7: 放松点啊！咱们已经成功了啊！
8: 放松啊！
7: 这咱是做完手术，可以拉开了，下次再做手术就不能。
10: 来，
11: 动
10: 作
11: 缓
10: 了，
11: 转过来啊，1、2。
0: 摆体位，平常简单的操作，在今天都变得格外艰难。尽管今天不上手术，王宇主任也专门来帮忙。
12: 幸好肩膀
13: 没有，
12: 没事，对，站对面去，你站对面去，对面。
14: 强直的病人，
5: 那个
13: 体位过度摆到可以造成骨折，不能使劲掰，它不像正常一样的关节的活动更大。我们展成这样或者展成这样都可以，你要展成这样骨折。
0: 为了避免手术时间长对皮肤和骨头造成压迫，张波的头和胳膊之间、胳膊和腿之间、后背和床之间都被垫上了橡胶垫。
13: 只能限定它就是这样，它操作的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得蹲下去或者跪着。
12: 行了，这就够了。先坐右边，你的口还不能太靠前，稍微偏后一点。
0: 张波的治疗要在髋关节和脊柱部位一共进行4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由骨科杨新主任主刀，进行双侧的髋关节离段，这相当于人为的制造骨折，只有这样身体和两只腿才能够分开。
12: 首先锯掉点，来骨刀。
15: 咱们脊柱做手术呢是需要俯卧位，就相当于病人要趴着，但不展开的话他没有办法趴着，这样的话能够让后边的治疗呢能够更加顺利。
12: 前面其实一点都不紧，还基本上这骨头面还匹配上了，我已经修得很平整了。来，再来，再还能再来一点，帮我们内旋一点，是吧？来，骨刀，你看又好多了，又改善一点了。至少应该是打开，至少在60度以上吧。
0: 髋关节离段的过程还算顺利，接下来杨新主任要在两段锯开的骨头之间打入3颗钉子，用于临时固定。
12: 3根嘛，来，再来。打完钉子，病人可以至少在床上稍微活动一下。不钉的话，病人这个腿没有支撑，因为这钉子我们也是个临时的嘛，将来还得取，取完了还得换关节呢，对关节将来可能也有好。固定，来。来，缝，继续。
0: 右侧髋关节已经成功离段，现在需要调转身体，露出左侧髋关节。 医生护士们需要高度配合，保证身体的每一处，尤其是刚刚做过手术的右髋不会受伤。
2: 准备好啊，
7: 先抱着墙沿坐。
15: 我这个腿不行，关键是这个腿不能跟那个腿一样去。
6: 先坐起来啊，对，走起。我的妈耶！
2: 行，
1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头往我这边来，
15: 把人斜一点吧，让脑袋在外边嘛。然后这边站个人，这边站个人，人往下来点，来吧，固定手，固定手，然后这个腿呢就一直扶着。
0: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侧髋关节也被成功离断。
15: 来来来，快，先把机器看一眼，抓紧时间。机器升到最高，低头扣过来就行，就是看钉子长不长，别进骨盆嘛。尽量多的显示骨盆，头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嘛。坐骨节有点，这是骨盆的那个内壁，可以。我觉得没问题，这个方向都很正。
7: 效果呢非常好。比我们预想的那个打开的角度呢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呢给我们下一次做这个脊柱呢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后边呢还有大概三四次手术等着我们。
0: 第一次手术之后，张波的嘴和身体分开了大约30度，手术的一小步却是改变折叠人生迈出的一大步。
3: 真的不知道这一天怎么熬过来的。哎呀，我感觉还是这么手完术以后好了。原来这腿贴到膝盖，一想起那个痛苦，我硬可这么痛苦一阵儿就过去了，熬过去。要那么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以慢慢就好起来了，有希望了。手术一次好一次。晚上睡觉我都垫那纸嘛，就那个纸。

0: 就能这么睡觉，睡不实。
1: 尽管术后这几天张波只能坐着睡觉，有些煎熬，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直起来的信念。
0: 有一点希望我也得争取啊！这短短一时的痛苦我怎么都能忍受。
1: 王宇主任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手术室进行准备，为张波进行第二次手术，腰椎截骨。手术中稍有不慎伤及神经，就会面临瘫痪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2: 最难的最难的其实就是这次腰椎手术。
3: 对，稍等，捋一下，
4: 再提高一点，
3: 稍一点，
0: 一二，
3: 好，
4: 有点高了吧？
0: 一边的侧一点，来来，起。对，好，
3: 落落，
5: 再收手，看
3: 多少，拿过来，大家管住，
6: 你看
3: 接上，
6: 接上，
3: 接上，接上，都接上。
2: 如果是趴着到床上的话呢，它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脑门，一个是膝盖。它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有重量落在头和膝盖上的时候，最细的骨头呢就是颈椎。稍有不慎的话呢，这脖子会断。颈椎一断的话呢，高位截瘫，然后立刻呼吸啊这些就全都不行。
1: 40多分钟，十多个医护人员，终于让张波安全地趴在了手术台上。接下来，王宇主任即将开启一场风险极高的截骨手术，张波是否能蝶变成功，就在这关键一战。
2: 像这种情况也就不常见，站在很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手术，像踩个高跷一样。
1: 今天的腰椎截骨手术是将腰椎的第四节骨头取出一部分，再通过上下调整身体，将断端的腰椎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再进行固定，从而达到背部矫形的目的。
2: 炎症好多年了，神经跟骨头是粘到一块儿了，所以要把这个神经呢跟这骨头啊分开，把骨头去掉，把神经保留下来，这中间呢就很费时费力。
1: 腰椎部位交汇的是马尾神经，它掌管下肢所有活动的神经。对于主刀医生王宇来说，一旦将其伤及，就会造成张波不可逆转的瘫痪。
2: 我们现在是开始打钉了，总共是要打12颗钉。这螺钉放进去之后，到时候缝合了，缝合以后在这皮肤下面都能摸出来看见。
1: 在正式截骨前，需要在腰椎的两侧置入骨钉，并用连接杆临时固定，提前架好轨道，防止因为截骨而造成错位伤及神经。但张波骨头的情况比想象中要糟糕很多。
2: 他那骨头呢就像假豆腐，完全没有骨钉。临时固定的话，你要靠这个钉棒的话呢，钉子必须得有着力点。你拧在木头里的话是很结实的，你拧在豆腐里的话它就松了，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步呢就是如履薄冰啊。那现在开始截骨，骨质疏松呢倒是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截骨，因为它比较软，所以你比较好摆弄，固定呢就成很大问题。
7: 走吧，来来来，试试。
2: 你抬住肩膀，抬住肩膀来。
8: 一点
2: 一点，
8: 坐定位，现在动了啊！
2: 对，
9: 上身先往前跑，
8: 要多垫点，
10: 就刚才那个垫子往前挪，
11: 眼睛拉了，
10: 看不清。来，我给你抬起来点，你对，往上挪。
11: 那边可以吗？我看不见那边。
10: 可以。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需要慢慢调整，上面抬一下肩膀，下面拉一下腿，就是两边反复倒，腰椎是打断了的，两边调，那始终保持一个呢，就是连贯性，因为神经在这儿呢，必须连贯。当你骨头错位之后的话，神经必然受到牵连。
12: 加上脖子，
3: 慢慢再
12: 聊。松开了。
2: 右腿拉上，
12: 可以吗？
3: 拉上，行。
12: 哎，好，感觉明显往后挤了。
3: 拉这腿。
1: 王宇主任在内的八个医生各自分工，一毫米一毫米地对张波20年的僵直脊柱进行调整。
2: 右腿拉上，脖子放中腰，
10: 可以把人整体往上放一点。再往前的话，他这个胸部就已经不受力了，他就得靠脖子受力了。
1: 折叠了26年的身体，就在医生毫米的微调之间，一点点地发生改变。探望，
13: 胯骨都能上来，
1: 收治，检查，
6: 好，
1: 会诊， 手术。
4: 上！
1: 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医生都在托举着张波的未来。
2: 这一次打开的还是非常多的。
8: 这个人
2: 看，
8: 他这个都没有受力，
2: 就
8: 是贴上，但是没有受力。
2: 缝合已经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哎呦，他这人很瘦，皮包骨，手术回去了还得给他用非常软的这种气垫床。
8: 脱上身把它脱起来，脱上身做骨盆了，准备。随着我们走，
9: 明天吗？行，
8: 就是保持这个外感的这个姿势，把腿拖起来，
9: 对，拖住，后面垫吧，拖住你。张波，睁一下眼睛。
6: 吸气，
2: 你看，
6: 往上喘气。他终于可以平躺了。
2: 头一次能够躺下。
8: 波，脚动一下。
2: 对。
1: 这次手术。张波的身体打开了大约70度，时隔26年，他终于再次体会到了平躺的滋味。
13: 正常，
14: 一二三，
8: 来，
14: 慢点，
8: 来，
13: 我看他姿势，来，
2: 对，感觉怎么样？
13: 哎，感觉太舒服了。20多年一次，头一次到平躺的，
8: 吃东西喘气儿，就这两样最大的改善，老舒服了，
13: 太高兴了，20多年了。
1: 还有一次手术，张波就能完成蝶变。几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也只有同病房的病友才能感同身受。
15: 就是人家骂我们，就说我是这种残疾嘛，一辈子就这样，最伤心了。
16: 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抬不起头来看不见人，生活自理是很大的困难。
17: 开家长会嘛，小孩子肯定是不懂事嘛，然后就起笑，他说你妈妈怎么是背是弯的。
1: 8天后，张波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次手术，髋关节置换。只要双侧髋关节置换完成，他就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他蝶变的最后一步。
18: 第三次手术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能跑，我还能跳，我还梦见在熟悉的那条小路上，我牵着妈妈的手，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一样。妈妈照顾了我20多年，等我好了，我要好好报答，带她到全国各地看看。

0: 张波啊，我刚下手术，最近怎么样啊？
1: 还是咳嗽一点，昨天就吃不进饭。
0: 如果能喝奶粉的话，多喝点这个牛奶。怎么样啊？最近感觉怎么样？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吗？
1: 能坐轮椅出去。
0: 最近怎么样啊？能站起来了吗？
2: 髋关节置换手术结束后，张波回到家中进行长期的休养，但王宇每两个月都会打电话问一问他的恢复情况。
1: 王主任，下午好。
0: 我看你这个脸都晒黑了。
1: 今天完了，上次上医院排片说，那晒得补补钙。
0: 扶着东西能站一站吗？
1: 能。
0: 可以可以，对，就经常这么站起来练一练。那你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啊。那再见啊，再见，下次。
1: 再见。
0: 哎，对，过段时间我再看你状况啊。
2: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间病房有很多像张波一样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3: 没做手术的时候1.4米，早上一瓶凉1.66米了，真的做梦都是开心的。
4: 这次要是做好的话，自己未来能做更多的事情，能有自己更好的发挥。

0: 也有更好的价值。
1: 等我好了，如果是我女儿那边联系要开家长会，我就过去了，是不是？
2: 是王素玉啊，你转身看看是谁。
3: 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话呢，就比以前呢要改进很多。切口原来都差不多这么长，现在都只要这么长，螺钉数呢也降低了一半。总的来讲呢，现在的患者呢是幸福很多，已经有特效药了，医保是能报销的，经济压力呢比较小的，集中采购的这些落实，然后以及呢社会上基金会更多的这个参与。未来呢，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上播这两天你的腰效果咋样？
5: 一天回家好点。
4: 腿有没有感觉？
5: 腿有劲儿。
6: 我希望把身体养好，搞点养殖业，养点猪了、鸡了、动物，照顾我20多年，好好过它，过了它。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夜间出行，行车的视线不佳，又容易产生疲劳犯困情况，若是精力不济分心操作，就容易引发事故，造成危险。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安乐林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显得非常清静。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自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竟然骑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但是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当车身逐渐驶入对向车道后，他依然没有察觉。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眼见大事不妙，虽然紧急向右侧掰轮躲闪，可还是没能摆脱被撞的命运。这辆车在撞击中失控打横，仔细看看肇事的深色小客差点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把骑车人吓得跳进一旁的便道里。据了解，有两个人在这起事故中出现了磕碰伤，而两辆事故车因为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行驶。我们曾多次提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不要长时间开车。如果在行驶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司机们及时把车停放在安全的地点进行休息，别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强撑着驾驶车辆。此外，司机们驾车时也要控制好方向盘，不要分心想别的事情，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去拿东西，与同车人聊天说话等，都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大家不要不在意。骑行方便快捷，灵活度高，又绿色环保，本应是短途出行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个别骑行者不注意交通安全，肆意违法，反而凸显出此类出行方式的弊端，造成危及自身安全和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阜成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深夜

十分的路面本来平静顺畅，然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道中。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百万庄南街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驾驶那辆车的司机准备向右转弯，您注意看。这辆躲闪不及的银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沿着这条机动车道自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一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形成盲区的缘故，导致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逆行中的骑车人，双方发生相撞后，骑车人摔倒在地。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着安全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机动车道里逆向骑行是显而易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这位骑车人的错误不光只是逆向骑行，对于路面情况他也忽视了谨慎观察。作为骑车人，违反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无疑是自寻烦恼。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往往是人为所致，骑车的朋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作祟而失去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道路疑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自己却是毫无察觉。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车道中的这一大片疑洒物让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眉头紧锁，驾驶车辆纷纷向左右两侧车道绕行。从画面中看，洒在路面上的是大量折断的树枝和树杈。按理说，绿色植物应该是让人感到希望才对，可是眼前已洒在路面上的这些树枝和树杈却让人倍感失望。这会儿，为了赶紧消除已洒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环卫工人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这些树枝和树杈清理干净。路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疑洒，当时司机在装运时要是能够费点心思捆绑得结实一些，这样的问题本不该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中考是人生第一次大考，毕竟小升初以拍位为主。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呢，是高考刚过，又一场考验保障能力的考试来了。北京不少考点啊是在狭窄的胡同里边，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家长怎么停车，会不会堵车。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作答的呢？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此刻就站在北京市第44中学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由于是8点钟开始正式考试，在现场我已经看到有民警正在有序地引导送考车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2: 北京市第44中学位于狭窄的胡同内，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易拥堵，难停车。为了保障考生顺利进场，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3: 主要呢就是南二巷这块设置了一个临时停车区域，完了方便咱们考生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在这停车等候。44中的南门这块在两头分别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进行一个人车分流，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考生还有家长的安全。但是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进场这高峰时段。第一，我们保证了这个考生的安全；第二，一个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做到最小。我们考场周边的警力呢，也是在6点半就全员到岗到位了。还有我们的铁骑也是做好了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我们的车内也是备着第二个头盔，一旦考生呢有任何的突发事件，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早上7点左右是考生集中进场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送考车辆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停放，即停即走，无关车辆被提示绕行。
4: 今天挺好，这个44中组织的挺好，然后警察同志们在胡同东口西口都有，没问题，挺好的。
5: 这个有警察这么着维持秩序吧，然后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进了考场。
1: 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哎，我也是挺紧张的，跟孩子一样紧张，这晚上基本都没合眼，但是有他们这些这个些工作人员的支持哈，我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

0: 有人管，而且是三部门联合整治。那怎么整治呢？看看吧。
1: 今天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客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2: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3: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4: 应该认真监卡，
5: 嗯，
4: 这是我们的工作。
5: 嗯
4: 啊，
5: 你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4: 有不多。大部分都多少。
1: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五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3: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1: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0: 违法违规也不体面，还不公平。而下面要说的这个细节呢，如果忽视真的要命。事故中一名大学生在过斑马线的过程中遭遇事故，结束了他23岁的生命。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仔细看这段公共视频。
6: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长兴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1: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6: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1: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6: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6: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1: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0: 刚才的事故中啊，最后货车司机是负全责，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如果行人能对盲区多一点了解和警觉，或许能够避开飞来横祸。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行人、骑车人对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直接将自行车就停在了右转盲区里边。
1: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

0: 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三五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1: 就像那个地上那个黄色的那个线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2: 这个是右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1: 对，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2: 对对对对对。
1: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2: 对对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0: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1: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3: 这个黄线？
1: 啊、对，
3: 没注意，没注意。
4: 右转区域线。
1: 啊，对呀、啊，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4: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啊，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1: 我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
2: 大车转弯吗？
1: 对呀、啊，你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2: 我知道。
0: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5: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6: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然后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两三米远点。
0: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7: 一边还浮现着那场悲剧，一边看着不少人对货车盲区无感忽视，心里真是着急。这货车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呢？这个盲区测试可能更直观。
0: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8: 一个将近五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0: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筒，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筒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9: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0: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8: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9: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0: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8: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0: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8: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 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0: 北京台报道。
7: 作为骑车人和行人，远离大货车，不要占盲区。作为货车司机，右转必停，仔细观察，礼让行人。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欢迎回来。一辆电动自行车乍一看这号牌是按规定安装的，再一查这号牌背后的车辆对不上，再一问骑车人说不清楚车主是谁，再一看这违法加装了边箱和灯光，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夜查日记看一看。
11: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0: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12: 原厂车灯那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11: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12: 对、啊、
11: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12: 对，一直是我自己骑
11: 了。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12: 没有，
11: 没有，
12: 这些一点都没改，
11: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12: 我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
11: 呢。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12: 这是挂的。
11: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12: 挂护杠上的。
11: 这个车主叫什么名字？
12: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是在那个。
11: 你不是买新车吗？
12: 是车贩那买的。也是从原来我是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车说他卖钱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11: 是，我说这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12: 没有关系。
11: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12: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11: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12: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11: 行驶证给你了吗？
12: 没有，
11: 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12: 对对对。
11: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12: 对。
11: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0: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11: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13: 晃着你们眼睛有啥？
11: 没错，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13: 对。
11: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13: 是，
11: 对不对？你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13: 我 确实刚买的。
11: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13: 是。
11: 支上，把你的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两米左右。你的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13: 明白。
11: 是你自己车吧？
13: 是
11: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0: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11: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是哪儿装的呀？
13: 就那边那个九号，
11: 九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13: 对，
11: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13: 没有行驶证。
11: 没有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0: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1: 是摩托车吧？先靠下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12: 我给他毙了我一下。
11: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12: 他左拐，然后就正好毙上了。
11: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12: 对。
11: 哦。
12: 那
11: 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12: 我知道。
11: 你踩脚刹车，捏下前闸。
12: 我知道。
11: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儿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12: 明白，我知道。
11: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计分的处罚啊！
0: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7: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几起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还有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起案例。这是发生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呢，是发生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厢式货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 处罚，驾驶证记6分。那最后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出现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违法驶入了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5: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拥有清晰的行车道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右侧白色实线，最好有应急车道标志。其次，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反映出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且车辆有明显的位移。
14: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7: 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并线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操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谨慎，这可不是展现干练麻利的时候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伟警官。
14: 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 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他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 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

0: 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1: 守法出行才能顺利出行，可出行路上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今天在清河火车站的7站台，一名旅客突然心脏不舒服，身体虚脱，来看之后的情况。
2: 怎么了，大妈？啊？需要抱住吗？给您叫120之类的医护人员。我们这有助产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3: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点45分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4: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是感觉他坐不稳。
3: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助站医生赶赴站台。
4: 就在这个我就联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已经有昏昏欲睡的感觉。
2: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吃啊，你聊着吃，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吃，没事啊啊，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3: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助战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2: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
5: 啊，
2: 您心脏难受？
4: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4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孩子状态就还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行为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3: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6: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3: 北京台报道。
1: 及时处置，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作为旅客呢，也要携手携带急救信息卡，关注身体的变化。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事件放眼全国。最近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买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退掉了，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之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1: 最近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和家人发生矛盾，深夜出门散心，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心生贪念。具体来看看。
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车主报警，称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因为忘记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一扫而空。民警随后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通过细致查询，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人。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疑男子应该是一名惯犯。案发当天凌晨，他一直在街头游荡，而他的目标正是路边停放的车辆。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周某主动投案自首。据了解，周某之前就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凌晨他在街头闲逛时心中的贪念再起。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的财物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事先回到咱们北京，总说这个逆行危险啊，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面对面都看得见，有什么危险的呢？如果确实这么想，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3: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中关村附近的知春里路口，此时一位骑车人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骑过来，他把所骑的车停在路口里面，骑车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后低头看了起来。在车来车往的路口里面这么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继续骑行通过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那位男士沿着顺行方向骑行通过路口，而女骑车人却处在逆行的方向，躲闪不及之下，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所幸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什么大碍，希望骑车的朋友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多注意观察，才能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雨正在下着，可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却坍塌在道路中，估计当时司机没注意到设置在辅路里面的这座限高梁，在驾车通过时，车顶部与限高梁发生相撞，造成横梁受损，砸落在路面上。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当事司机似乎已经驾车离开了现场。这会儿，民警用清障车把限高梁先拽到路边，腾开辅路。对那位惹祸的司机而言，或许撞坏限高梁并非是他故意所为，可这种惹出事故后迅速离开现场的做法却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是下午5点多，西城区的永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至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很快，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红色小客进入了路口，司机想要赶紧通过。与此同时，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由东向西而来，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进入直行方向，可是躲闪不及之下，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的女士趴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是受了伤的缘故。 对出行者们来说，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而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急于通过。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0: 我给丽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您说。
1: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2: 不是，不是，
0: 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不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1: 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3: 来，干了，李叔，来，老婆，
4: 走了。
5: 没事。
6: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7: 高启强这个王八蛋，他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好，举起来，干了，干死他们。
1: 哦，
8: 弘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9: 有。
8: 啊，腹肌出来了没？
9: 出来了吧？
8: 对。

0: 游艺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往村来一帮人，在游艺厅找事儿，结果警察也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1: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2: 算了，这个事儿别节外生枝了。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0: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应该问题不大。
1: 你这啊，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3: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1: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你问你借了啊？

0: 你赌场老板是吧？嗯，
1: 说吧，真正老板谁？哼，
2: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1: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哼，
2: 监听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1: 懂规矩，那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0: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1: 嗯，我还嫌费劲呢。 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
3: 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0: 好像我的车。
3: 是。
0: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嘛。
2: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3: 丢了。
0: 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2: 这是什么车？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收件生意的经常用。
0: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2: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4: 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聪明。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3: 嗯，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2: 没问题，交给我。
4: 案发当晚，这辆海碧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
1: 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23，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5: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西西李宏伟。
6: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5: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我听以前跟我说。
7: 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报告指挥组，各单位已到指定位置。
8: 行动！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碧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9: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8: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9: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8: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9: 捕鱼用的，那是。
8: 安心，安心。
10: 请讲，彪哥。目标已经控制住了。不是。师傅，
11: 找到了。
8: 接什么？
11: 作案工具啊！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行了。
8: 有毛不算粗，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11: 这是捕鱼的钻孔锯，哟，小眼托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辛苦了啊！怎么样，折腾一晚上，有什么收获？
1: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2: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2: 没事儿，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2: 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5: 省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
1: 你问这干嘛呀？
0: 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
1: 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文杰，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
0: 哪里好？
1: 组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那是保护你事儿，挺好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2: 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
1: 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祖宗显灵。 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2: 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他就是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2: 李翔也是你儿子。
4: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名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给你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我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事儿。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竟然想到要走人？
2: 我不是阿女人，你自己洞房体面一点。

0: 回去。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儿，躺着那种啊。
1: 睡。算了算了算了。

0: 走吧。
1: 怎么样啊你？
2: 没事啊，挺好的。
1: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2: 你看那个，其实我从

0: 我已经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状回来，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幸福。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枚奖，
1: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0: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知道吗？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贵族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京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着的，和哥哥血泡似的。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的呀。
1: 阿欣，下周五有空吗？
0: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
2: 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
2: 嗯。
0: 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

喂，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险啊。

0: 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来，这位同学，你出去。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
0: 好，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吗？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1: 哎，谢谢，
0: 别把我带出去。
3: 出去。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续门，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3: 叔宝，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4: 莫哥来了，
0: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那么麻烦你。
0: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0: 那我去把他干掉。
6: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6: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2: 离开多久？
5: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0: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6: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0: 非要走了？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6: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0: 知道了。
6: 你呢？
5: 问你呢？
7: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只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鹿，
2: 六啊。
3: 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3: 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0: 心算，1100，加上25辆，1100，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1: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0: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1: 对喽。
0: 1136加上25，
1: 小鹿，
0: 1100，哎。
1: 你手上在做什么？
0: 我算数呢。
1: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0: 它不好算呢。
1: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0: 有笔啊。
1: 那纸啊，写啊。
0: 啊。
1: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0: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1: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0: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1: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1: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错了。这样，以后我就不想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1: 说到做到。
0: 不想我烦了？
1: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1: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1: 嗯。
0: 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一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1: 嗯，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1: 接我。
0: 啊，行，
1: 哎哎。
2: 师傅，
1: 哎，
2: 我觉得那个，
1: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
1: 你不是
0: 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哎，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3: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1: 啊，我的车。
4: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尸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1: 哎呦，谢谢。这个是瑶瑶，还记得不？
3: 不记得了。
4: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3: 安叔叔，
4: 哎呦，知道我了，
3: 叔叔
4: 哈，哎，你好，
1: 安警官啊，孩子的饭我还没买，先去给他买菜，快去啊！
4: 哎，那老莫呀，
5: 哎，
4: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
5: 是我的。
4: 哎呦，都买车了啊！
5: 是，
4: 什么时候买的？
5: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4: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5: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0: 卖鱼，
1: 卖鱼，一身香味。
0: 卖鱼蛮赚钱的，
1: 就是累。
0: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呢，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1: 不太熟。
0: 哦，挺好，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1: 行
0: 啊，行。哎呀，哎，瑶瑶，嗯，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嗯，
2: 不记得了。
1: 那时候他太小了，
0: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1: 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2: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0: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3: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1: 太累了。
0: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1: 师傅，我觉得……
0: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陈瑶，
1: 黄瑶，
0: 小瑶瑶，嗯。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师傅，
0: 稳住，我们先走，
1: 行，
0: 急事
1: 啊，慢走啊，警官啊，
0: 回头见。
1: 好嘞，好嘞。
4: 干嘛？
5: 你调警官，你一
4: 次
5: 了，
4: 退了。
6: 非我关心。你来的太好了，我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我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那你们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谢谢。

0: 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江城，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晓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30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4: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5: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问他，你问我干嘛？
5: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1: 小声一下，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1: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
2: 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啊？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1: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3: 安叔叔好。
4: 安叔好。
1: 你们好。
0: 小雅。
3: 嗯。
0: 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3: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次叫安叔叔的？
3: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3: 在啊。
0: 警察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5: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5: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5: 我动不动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5: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了。
5: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
0: 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
1: 哦，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0: 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工艺盲盒。
1: 扫码，扫码。

0: 学，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探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的旅馆。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3: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能给我？
3: 压着，刚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而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是我。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6: 哟喂，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7: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6: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7: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6: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阿西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6: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我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7: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6: 耽误你了。

0: 我就想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你。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
1: 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

0: 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楼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票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莽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龚怀祥接电话了没有？
1: 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
0: 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
0: 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1: 是哥，现在不管龚怀祥，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0: 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1: 华南宁小虎，你会怎么办？
0: 杀掉刘王。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呀，吃了口菜就吃。
3: 来。
4: 安排。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4: 啊，你等一下啊，瑶瑶。
2: 啊，
4: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2: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2: 嗯，知道了。
3: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2: 好。嗯，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5: 你爸老土，不知道。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5: 你爸是个老土，
3: 哪来过香港，宝宝。
4: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就是老毛的车，换了个牌子。
1: 哎，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司机呢？
1: 这司机刚进去啊。
2: 他穿什么衣服？
1: 黑色的帽衫。
3: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
4: 小路，小路。
5: 喂，
4: 来人了、啊！
5: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4: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0: 刚抓的谁？
1: 唐小虎。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0: 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1: 放下！

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你们俩这么多年，
小鹿，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

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
1: 报告，全部处理完毕。
2: 人在几楼？
1: 六楼。
3: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1: 是，李队，我的。
4: 你要做什么？
5: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4: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5: 潘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4: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5: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4: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吗？
5: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4: 那他也不该死的。
5: 他不是个好人。
4: 他是。你可以看看。
6: 你们谁啊？铐上，
7: 把手铐上，
6: 开战！
5: 被子里是什么？
4: 现在
6: 站着！
4: 把枪拿出来，扔出去。
5: 李宏伟在哪儿啊？
4: 他死了。
5: 什么时候死的？
4: 两天前。
5: 怎么死的？
4: 自然死亡。
5: 骗谁了？
4: 没骗你。
5: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4: 我们安排的信息。
8: 我想能不能封出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9: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8: 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5: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8: 我
5: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0: 我就不敢杀进，我要见李宏伟。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1: 知道。老婆，听到了，你先答应我，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
2: 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你下去了。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郑阿四，莽村的李顺、刘婷。

0: 个事儿，
1: 你想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
1: 我告诉你。
0: 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快去，快去！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
1: 学校认识吗？
0: 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
1: 是一个警察，叫曹爽。

0: 阿杰，我听张彪说了，老莫死之前，恒瑞是不是他杀的？但是他死了，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陆燕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 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您。坏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可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方怕是传不了了。 再做几天炸药吧。
1: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支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4: 嘿，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5: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6: 老板好，高总好。
3: 好了，这是啊，吃了便饭就不用
5: 啊，小虎，先让姑娘们出去。
3: 来，走。
5: 抱歉，我没说，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我没说。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的。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5: 知道了，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
5: 瞎操心。
3: 就是没有效果，那说明人没找对啊。
5: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3: 我可没这么说啊。
5: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3: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
2: 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
3: 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次，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
5: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刑侦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
0: 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来，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
0: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走吧。
0: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哦，
1: 我送您。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说有个会，
3: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谁还敢惹咱们？
1: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柴厂。
2: 好，我叫人去打听，
1: 先把它做了，交个投名状。
0: 哎，别生气了。
1: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都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好像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你收手吧。咱换个活法。
0: 我要听听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3: 行了，先不说了啊。
0: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

0: 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那别走，还是不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谁让你回来的？
2: 哪个？
0: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快走，送你出京海。
2: 我想回来看看你。
0: 走。
2: 哎，陈冷静，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
0: 我生日。生日快乐。
2: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们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2: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了。嗯，干什么？没有，你小兰回个信息，给她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现在京海什么情况？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站那个什么马股。
1: 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他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0: 我知道，毒品是死罪来的。
1: 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
1: 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说但是吧，要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0: 谁呀？
1: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0: 要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万一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1: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目前是。
0: 谢谢。
1: 哎呦，饭吃啊。
0: 赶紧走！我们以前来过这家，来过吗？5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我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1: 哦，
0: 结果，
1: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0: 小兰吃的什么？
1: 猪脚。
0: 我。
1: 面，你
0: 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我真的，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我骗过你，好吃。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
1: 好像我日日都在做，为什么？少罪，谁没有错的时候，阿山。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京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所以说你一定要保住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
1: 认真
0: 他会帮你，他一定会帮你。
1: 上了没有？来去了，抓紧时间。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
1: 还没吃吧？
2: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1: 你们把船停的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0: 哥，饱了。
1: 走，
0: 等等，我再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1: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0: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1: 干什么？
0: 没有，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1: 阿胜，高启强，你他妈出卖我！出来！罗美珍，
4: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再过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5: 好，
1: 你把枪放下。
5: 听我说，
6: 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
4: 别过来，
1: 阿胜，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
0: 没用的，这次就让我做回主吧。说句话，说句话，让我们相信是你报的警。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1: 再放下
4: 机会。你
6: 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0: 我哥，哥说话。哥，
1: 是我俩，
0: 说不说？
7: 高启胜，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6: 高启胜，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把灯笼那屋上来，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1: 提什么要求没有？
0: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1: 单独见我？
0: 不知道为什么。
2: 狙击手就位了吗？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0: 行，我去跟他谈。
3: 嗯。
0: 通知狙击手组织开枪。
3: 是。
0: 很有可能是哥俩杀的狙，二山。嗯。算了，用不上。
4: 许胜，我是李想，来了，
0: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4: 慢慢走，上来。收据扣。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卸装备，卸装备，卸了。
4: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卸装备。
4: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
3: 等等，
4: 吩咐廖凯，
3: 廖凯，
4: 庄臣，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3: 忍住，我想打死你，
4: 别死，
3: 你打死他。
4: 我们就真的被击毁了，救我的，李开枪！
3: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你怎么帮你？
4: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李想，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想，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爹，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
3: 你救救我爹，
4: 可以。局长，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把枪给我，
3: 能不能信你？
4: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3: 哥，
4: 你别相信他。
3: 是的，哎，站住！你那边是地方，不要开枪！谭思言呢？
5: 是。
3: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是。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啊！啊！
5: 是丁小王，
6: 是的，
7: 何林啊，
5: 干架，
7: 干架了。

点算入门，确实吧。

0: 想
1: 去叫他死爷。
0: 我这。

0: 你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0: 好，可以。
1: 这边，
2: 麻烦。
1: 不好意思，这边。

0: 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1: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0: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先表个态，我不同意。
1: 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1: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0: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1: 对不起了，太叔。
2: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我觉得太慢了。
1: 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3: 我怕风浪大？你忘了我以前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2: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3: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2: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少，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心。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汉，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他也就看开了。但是啊，他提了4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
1: 第一，婚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
0: 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
1: 妈妈60岁之前
0: 必须得保守我心里。
1: 所以呢，小恩子，你陪我努力喽。
0: 这玩意儿疼，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了。
1: 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2: 9月6号。
3: 哎，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1: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试婚纱，找司仪，
0: 一大堆哦，
1: 麻烦死了。
4: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1: 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4: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1: 安心，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4: 我不爱你。
1: 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4: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是真的小雨姐。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聊聊高兴
0: 了。六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安心。
4: 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替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你起来，好像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鸭子，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藏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我又唱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没有一墙
13: 墙里砸出来的。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6: 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追寻红色记忆，见证今夕巨变。北京新闻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今天请看第一集，信仰知识传心火，青春接力续初心，
1: 交流前沿思想，共享创新成果。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举办。
0: 小小微球趟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记者走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感受生物药制备关键技术的硬核突破。
1: 2026年北京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高招办提醒用好官方平台，规避志愿填报信息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新闻近期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时代变迁。五四大街29号被。

0: 大红楼屹立生辉，百年前从这里出发，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以播火者的无畏姿态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五年来，这座红色地标以深厚的底蕴和创新的活力，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讲述着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坚的精神伟力。累计超180万人次的观众在这里聆听觉醒年代的热血呐喊，汲取前行力量。
1: 在今天开幕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中，纪念馆最新征集的《曙光第二卷》第二号等珍贵文物首次集中面向公众展出。《曙光》杂志在这个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当中，大钊先生提到了一个 C 派，其实就是共产党意思。这本100多年前的五四时期重要学生进步刊物，一共只有2卷9期，原版存世极少。最早找到这件文物的线索的时候， 是有怀疑态度的，直到我们见到了这件文物上手看了，经过专家鉴定以后，确认它是真的，是原件，才有了雀跃的心情，真是发现了一件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创建一个强固而精密的党组织。
0: 如果说《曙光》是首次亮相的新面孔，这两本《新青年》则是北大红楼最重磅的文物之一，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 文字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进入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
2: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四家单位形成一种合力，共同的推出这么一个展览。
3: 有很多文物都是从我们的基本陈列展现上拿下来的，
2: 我们也很愿意把中国共产党创建完整的、详细的历史过程呈现在大家面前。
4: 很多是镇馆之宝，
5: 走出我们的馆藏，来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发挥我们革命文物的这个作用。
0: 展览中前来参观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在他们看来，回望曾经的觉醒年代，不仅是重温一段历史，更是承接一种使命。
6: 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探索和热血是非常鼓舞我们的，感觉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一股冲劲。
0: 李大钊先生当时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所拥有的一些思想，所做出的一些实际行动，指导我们在新征程
7: 程当中需要去怎么做？
0: 新时代青年使命再坚，我们一定会薪火相传，奋斗不息。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五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80万人次，青年群体占比超60%。而以北大红楼为核心，还带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
8: 整个建党片区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对于一家纪念馆来讲，文物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不但印证着我们党的历史，更承载着我们党的伟大的精神。105年前那群热血青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近代中国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在革命先驱的照片下面放上了他们当时从事这一项伟大的事业
0: 时的年龄，让他们的青春在那一刻定格，而青年人在打卡的时候，对照自己的青春，活出自己青春最好的模样。百年前，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由此传遍中国大地；百年后，伟大建党精神在这里被一批批青年人所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北京台报道。
9: 昨天下午，市长殷勇会见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穆德。殷勇说，当前北京正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普华永道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分享全球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
10: 北京市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康穆德高度评价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成就，表示

0: 动全球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国际覆盖面、行业联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大会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长成新产业。
1: 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世界模型、人形机器人、全站自研仿真技术等一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先进技术全球化应用。
0: 大会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落地龙福寺街区，打造主题数字潮市，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
2: 上线 AI 数字人导购、虚实打卡、数字消费抵扣，同步落地 AI 赋能老字号专项行动，构建全域数字消费生态，直观展示普惠型数字经济新模式。
0: 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为全球贡献一批可衡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友好发展指南。
3: 北京头部大模型累计注册用户达到了20.5亿，为近50000家的企事业单位提供 API 的接口服务，龙头企业示范引领、辐射带动效益持续凸显。我们升级打造了北京市人工智能的创新大赛，近万部 AIGC 的参赛作品酬答网民达到5000万人次。
0: 北京加速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人工智能第一城。今年一季度，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到9.3%，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2%。全市算力总规模达7万 P， 城市数字基座不断夯实，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全面铺开，智慧民生更加可感可及。北京台报道。在北京，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4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药制备与递送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攻克了微球粒径均一性的全球性难题，让更多长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朝着更稳定、更便捷、更惠及百姓的方向迈进。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实验室。
4: 今天我这个科技小白带你来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用最简单的话看懂最硬核的技术，看看这些高精尖技术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我手里的这根头发呀，它的直径大概是100微米，而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小球，它的直径只在几微米，是它的1/1000000。这些小到看不见的小球，却可以把糖尿病患者的用药频率从每周一次拉长到每月一次。
5: 像降糖的药，它可能在这个每周注射下，它的放弃率也能达到40%到60%。那我们来制备成每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那么将极大的提高坚持的用药率。
4: 这些小球其实是一种药物载体，科学家们把药物包进这些微球里，再让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按照设定的速度一点点把药物释放出来。而拉长用药频率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粒径均一。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其实是国外长期占据优势的一项核心技术。我们的科学家围着它攻关了近20年。
6: 生物反应、生物分离和生物剂型这3个过程呢，都要用到微球技术。一旦这个停止进口的话，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就没法生产出来了。
4: 就这样，带着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科研人员就这样踏上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科研长征。而从零到一的过程，注定是布满艰难坎坷的。
6: 从这个原理到技术，最后到装备，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完全没有前人做过放大的，那是很难的。那么放大过程中，因为药的价格很贵，不允许我们失败。我们的老师们在现场都不回来，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没回北京，小孩在家里也见不到。
4: 科研团队把这项技术一步步做成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最终转化成更稳定的药效、更方便的用药方式，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祉。
7: 跟传统的药物相比呢，我们的仿生地冲载体装载的药物，它在肿瘤部位的富集率就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后期对肿瘤的抑制。

0: 们的一个胰腺癌四期的患者，那他在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肿瘤疫苗之后呢，去复查，他的骨转移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1: 我们实验室呢，聚焦人民健康的重大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呢，推动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有111人。
3: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4: 哇塞，682，终于达成愿望了！哎呀，祝贺！祝贺嘉禾！哎呀，太。
3: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至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
5: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6: 针对志愿填报，连日来多场高招志愿填报指导讲座陆续举行。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家长们认真聆听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7: 能保三十个志愿是能够分法，
8: 说前面能冲高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坐实了，最后保一定能合格。
6: 定位是填报志愿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9: 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冲、稳、保，给他这六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6: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8: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啊、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还有现在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一定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6: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北京中考落下帷幕，126,000多名考生在250个考点为自己的初中生涯交出阶段性答卷。
6: 在通州区玉桥中学考点考生通道前，一排红色的连廊寓意着鸿运当头，既为考生挡雨遮阳，也送上了一份美好的应考祝福。今年的中考继续延续减负提质的改革导向，计分科目精简为6门，总分510分，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今天上午分别进行物理和外语科目的考试。
10: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
11: 英语考试结合初中学段的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个主要话题范畴，
10: 联系学生实际，关注社会民生。
11: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
12: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6: 下午的道德与法治为开卷考试，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下午3:40，道德与法治考试结束。在北京二中考点，考生们结伴而出，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场外等候的家长们热切地张望着，怀抱一束束芬芳烂漫的鲜花，寄托了他们对孩子最殷切的期待。
13: 今天呢，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一个终点，但是也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希望他未来的路能越走越好。
14: 考试安排非常之合理啊，感觉下午这个考到法心情非常之放松，尤其感觉经历第一课的考试之后，后面也轻松了很多。
15: 我祝所有的考生学子们金榜题名，好运连连。
6: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7月9日中午，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本人成绩以及各区录取总分分段统计。当天13:30到16:30开放成绩复核申请通道。考生如对分数有疑问，可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今年随着一批老旧片区棚改项目完工交付，更多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在密云区果园街道新北路29号院棚户区改造项目近日顺利完工交付。74岁的孙启立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拿到了新房钥匙，分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
16: 从搬出去搞这个棚户区改造，一直盼着早一天能搬进来。
3: 记者了解到，之前新北路29号院都是早些年盖的简易老旧楼房，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筑标准偏低，时间一长，墙面开裂破损，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楼房保温效果非常差。
16: 看电视，那坐在那个地方的膝盖上面得打一个被子，时间长了那脚都冻了。
3: 近日，700多户原住居民陆续办理回迁手续，孙启立和老伴儿一遍又一遍的看着新房，高兴得合不拢嘴。
17: 再就是还有点钱，给我们这老年人是带来很大好处，以后这上下楼可方便了。
18: 我们还同步配套建设了邮局、幼儿园、养老设施和居民休闲娱乐场所，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居住空间。
3: 同样是保障性住房，地处朝阳区东风乡的伟西安置房工程即将迎来主体结构完工的关键节点。这项民生工程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将原来的豆阁庄、六里屯两个村的老旧平房区整体拆迁，在原来的地方新建安置房小区，可提供回迁安置房1224套。2027年建成交付后，村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19: 胡同嘛，特别窄，如果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比如火灾什么的，这个消防车都进不来，所以呢，在这儿住着呢也是比较担心。回迁房呢，一天一天的这么盖着，我们呢也都能看得见。希望呢，尽快的咱们这个回迁房呢能够竣工。
3: 今年以来，北京市把传统棚户区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更新范围，整体推进，分类抓好历史棚改收尾、城中村改造、平房保护性腾退和安置房建设，各区有序开展回迁选房、房源交付等工作，持续提升市民群众的生活居住品质。北京台报道。
20: 各位市民请注意，当前河道水位变化较大，水流情况复杂，请勿在河道内戏水、钓鱼。
3: 入汛以来，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根据预警信息，加强河湖水域安全巡查，严厉打击野钓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近期门城湖的水位上涨明显，河道两岸都树立着禁止下水等警示牌。在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几名正在野钓的市民，而在他们的不远处便是湍急的河流。
21: 您好，咱们收竿吧。别钓了，一个是你看上面这水这么大是吧，然后又下着雨，多不安全呀，行吗？赶紧收吧。
3: 此外，执法人员还将依法从严查处侵占河道、阻碍行洪、损毁水利设施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通畅。

0: 涉水设施稳定运行，
1: 持续加大涉水违法的执法力度，强化雨前、雨中、雨后的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切实保障汛期水势秩序稳定。
0: 北京台报道。暑期出游高峰将至，今天上午首都机场举办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焕新发布多项举措，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国际便捷等九大维度，共23条内容。其中针对老年儿童行动不便、极客和首乘五类客群，推出专属爱心手环，提供全流程主动识别协助服务。
2: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0: 聚焦旅客行李多的出行痛点，首都机场上线了行李门到门服务，旅客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后，工作人员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一同抵达目的地。
3: 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客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
0: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至比什凯克、北京至威尼斯等航线。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逐步转受低压控制，气温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提醒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晒天气为主，蓝天在线，太阳辐射增温作用明显。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2度之间。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是17到19度之间。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而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会比较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27号到29号，新一轮雷阵雨天气又会来报道，这3天都会有雷阵雨，对双休日和周一出行有一定影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安排。气温方面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29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22度。
4: 东城晴转多云，24到34度；西城晴转多云，24到34度。朝阳晴转多云，21到34度；海淀晴转多云，20到35度；丰台晴转多云，22到34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1到34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2到34度；房山晴转多云，21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顺义晴转多云，20到32度；昌平晴转多云，19到33度；大兴晴转多云，20到35度；怀柔晴转多云，19到33度；平谷晴转多云，17到32度；密云晴转多云，19到33度；延庆晴转多云，17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正经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点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7: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6: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6: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8: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
9: 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8: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公益盲盒。

0: 塔寺、金刚宝座塔、一塔还是五塔？塔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与中国建筑的亭、台、楼、阁相呼应，成为了古代城市建筑高耸的景观。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北京的古塔，修长的、圆润的、秀美的、雄壮的，您了解它们背后的含义吗？五塔寺，这是老百姓对这里的约定俗成的叫法，其实这里叫真觉寺。而所谓五塔，指的就是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印度僧人给朱棣带来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金刚宝座塔的样式，俩人聊得挺投机，朱棣一高兴就把今天动物园后身这块地方划拨给印度僧人，让他修塔建寺，这才有了今天的金刚宝座塔和五塔寺。他为什么会把塔建成这种样式呢？
1: 金刚宝座塔呢，在明代的时候传入的，由一位高僧叫做班迪达，他向皇帝进献了一个以印度的这个菩提迦叶大塔为原型的这样一个塔的模型，就是金刚宝座式的塔。这种模式呢，其实是一个反映着金刚界曼陀罗，就是一种佛国宇宙的图式，所以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造型。
0: 在我国同类的十余座塔中，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的年代相对比较早，样式

0: 也最秀美，堪称为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代表之作。那这座金刚宝座塔到底是什么结构呢？
1: 金刚宝座塔呢，最主要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一个方的座，上面呢带着五个各种形式的小塔，它是一个下面一个长方形的塔身。那么这个塔身里头呢，一般呢还都是空的，里面是可以供奉佛经和佛像的。上到塔顶，塔顶之后呢，在塔顶上呢还会以一个塔为中心，在四周再会形成一个五座小塔集中到一起的形式。而且这种金刚宝座这种塔呢，还有一个特点啊，那一般呢会雕饰啊就比较多。在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浑身全都是各种的这种佛经，包括雕刻。
0: 这塔身表面的花纹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剃地起凸，压地引起，剪地平撒，其实这都是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学宝典《营造法式》里描述雕刻的专用词汇。
2: 看到它这个两面都是很平的，上面一层也是平的，所以叫平撒。按照西方的说法，都是有什么浅浮雕啊、深浮雕啊、线刻呀。当时的工匠也是以咱们传统的这个营造法式作为一个营建的这么一个范本来营建的这座塔。
0: 剃地起凸，压地引起，相当于深浮雕，而剪地平撒相当于浅浮雕。看来东西方虽然用词不一样，但艺术都是相通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堪称明代艺术的经典，喜欢石刻的人百看不厌。
3: 但您有所不知的是，金刚宝座塔是第一批国宝文物。
0: 原来的真觉寺早就破败成了一片瓦砾，只有一座塔孤零零地立在中间。想把它搬走，个头太大，不太靠谱。可只留一座塔，说实在的，不太利于保护。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博物馆人萌发了一个想法，把北京的石刻艺术品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座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北海白塔，圆肚子的藏式塔。对于住在四九城里的北京人来说，最能代表家的标志，可能很多人都要说北海公园里那个倒映在水面的白塔了。一句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把它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深处。北海白塔是清朝顺治8年在广寒殿旧址上修建的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因为塔身全部为白色，也叫永安寺白塔。其实这个塔的造型相当不中原。
4: 覆钵式的塔呢，其实它是最接近于原始状态的塔的一种形式。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它就记载了佛祖说，如果我有一天圆寂了，那大家可以建塔来作为我的一个象征，来纪念我。那怎么建这个塔呢？他首先呢，把自己所穿着的3层衣服啊，都脱下来了，就叠成一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基座放在地上，然后呢，又把自己起时用的这个钵给它扣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叫覆钵嘛。
0: 那么为什么要在北海这座皇家园林里修建一座佛塔呢？我们在白塔后身找到了两座碑，一座叫白塔重修碑，落款是雍正11年，而另一座是顺治8年建塔诸臣功绩碑。在顺治皇帝立的建塔碑上就明确写了，奉旨国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尽此数万金钱，故赐号脑木函。碑文中明确表明了顺治皇帝的指导思想，修这座塔花了数万两白银，就为了国家百姓祈福。
4: 它呢也是由当时达赖和班禅两位高僧啊，他们派了一位高僧到北京来，然后向顺治皇帝提议说，我们要来修一座塔，为国祈福啊，为民。

0: 起伏。那顺治皇帝呢，当时就选定了皇宫西侧的北海中间，反映了当时清代和这个西藏的这种友好交流的关系。
1: 那这个瑙木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瑙木韩其实是一位叫做金巴加措的活佛，他到北京传播藏传佛教。作为一国之君，顺治皇帝非常清楚民族统一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一座专为藏传佛教修建的白塔就相当于当时的民族团结纪念碑了。而且这种覆钵式塔也十分特殊。
2: 覆钵式的塔呀，它相对于其他的几种形式的塔呀，对砖石雕凿的工艺啊，要求的更多，更难一些，要一点点规律性的向里收缩，而且到了这个肚腹这个拐弯这个部位呢，还需要雕凿，要需要把它雕成圆的啊。那如果纯用砖砌不圆的话，周围还是要抹这种土浆，所以它的这个力学这方面的控制的难度要比其他几种形式的塔要相对要高一些的。
1: 北海白塔作为北京的胜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如果我问您，白塔的门朝哪边开，里边能爬到几层，估计很多朋友就答不出来了。您看上边有不少窟窿眼儿，上头还有砖雕的雕花，据说这些窟窿叫通风孔，专门给白塔内部通风换气用的。那究竟北海白塔里什么样呢？在1964年北海大修的老工程师，他给白塔施工的时候做的笔记里，从手绘图纸上和上面的数字中，我们发现了白塔身上的秘密。当时他们对每一个通风孔都做了测量，从上边肚大的地方都能探进去2米深，而下边腰凹进去的地方也就50到70厘米深，里面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柱子。根据这些数据，当时的工程人员推算出来了，白塔里面肯定立着一圈8根顶梁柱，而外边用砖砌成了弧度1米到2米的砖墙，塔身上的24个通风孔则刚好每3个一排对应一根柱子，专门为它通风防潮用。1976年大地震，白塔身上也被震得裂开了。这个时候，白塔内部的一个隐秘又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但这根柱子的旁边没有通风孔，柱子早已经糟朽了。毫无疑问，在白塔的正中央还竖立着一根顶梁柱，可能一直从塔尖穿过塔肚，一直埋入地基之中。如此说来，这白塔的内部结构就很像一个亭子，中间一根通天柱，周围8根大柱，而中心则是完全中空的。而这种猜测刚好与古代典籍中的记录不谋而合了。在雍正年间的史料中记载，白塔肚子里的存货着实不少，有五谷杂粮、鲜花香料、丝绸经卷，甚至还有毒药，但究竟它们藏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不解之谜。天宁寺塔可否登高望远？风撼3400，恨无梯级上清明。登明360点，最好天宁云外塔。这几句话说的正是今天矗立在北京西南二环边上的天宁寺塔。早在辽代的时候，这儿经常能够听见铜铃叮当作响的声音，而那些铃铛就挂在天宁寺塔上。据京城古迹考记载，天宁寺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那天宁寺塔能不能像《西游记》里扫塔那一集一样，可以涉级而上，登高望远呢？您死了这条心吧， 这座塔是实心的。

0: 里边没有楼梯，不能登高远眺了，所以才有了恨无梯级上清明的说法。这座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天音寺呢，是北京地区或者说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的塔。一般的这种密檐，它层层叠叠，到了密檐的这个位置，从高度上到这个塔檐、塔刹和塔身、塔基的这几个比例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啊，让我们看起来呢，既有这种高耸入云的高度感，还有这种秀美感。
2: 它其实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命名为天宁四式，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一个最标准的典范。
0: 相传辽代的时候，每年春节，辽代的皇帝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天宁寺来燃灯供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的。除此之外，每月初八天宁寺也要燃灯，据说一共360盏。您知道挂哪儿吗？就在塔身外边塔雕上。您不妨学么学么，这满眼的精美浮雕哪儿能点灯呢？答案就在这儿，须弥座上的莲花瓣。据说最初这些莲花瓣都是铁制的，可以在花瓣里倒进煤油点灯照明。
2: 辽金时期的密檐塔的一个表现，它的特点呢，就是下面有一层或者多层的须弥座的台基，然后有仰莲的莲瓣，然后托着塔身，上面呢有一层一层非常密集的塔檐。
0: 密檐塔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而到了辽金时期，流行的就是以天宁寺塔为代表的样式。
2: 其实就是在这个建塔的过程中啊，因为塔的层数越多，它外观也越华丽，另外它反映的这个功德啊越多，它显示的这个塔的级别也越高。但是呢，如果我们都采用这种楼阁式的做法的话呢，体量变得很巨大，它得修得很高才能满足每一层的塔身的需要。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逐渐出现了把层和层之间的这个距离缩短，让它的檐子之间距离更加紧密，而到辽代呢，就定型了，出现了这种，就它可以做的整个塔的体量并不大。
0: 如今的天宁寺塔成了北京市区里最古老的建筑，也成了辽南京留下来的重要遗物。云居寺北塔组合能出道。建于辽代的云居寺北塔，它造型独特，最上边是九层象轮，像一口钟，中间像鼓，最下边是楼阁的样子，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钟鼓楼。
1: 北塔呢，你们看它上面是个覆钵式的塔，下面是个楼阁式的塔身嘛，它是两个塔的一个组合形。两个时代本身它有可能上面不是密檐式的塔，就是楼阁式的塔。
0: 北塔这种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北塔呢，它比较独特呢，就反映在它的这个结构上。那么它这种结构呢，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吧的这个维修造成的一种后果。所以呢，认为它是两种相结合的做法，是同时代呢现存的一个孤立。那么后来呢，据建筑专家考证呢，它呢原先初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楼阁式塔。但是呢，后来呢，在这个维修的时候呢，在它的这个上部的这个楼阁塔的基础上呢，加了这个伏波塔，所以呢，就造成了它很独特的这种现状。
0: 修复一座古塔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座古塔虽然逃过了战争的劫难，保留了古代的样貌，但有一点却难坏了修复的专家。您注意看基座下部的这些佛像砖，在每一块上面都有几句话：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这是佛教中的唱诵词，叫偈语，所以这些砖被称为佛偈语砖。上世纪80年代末，云居寺修复北塔，佛偈语砖全部需要更新。施工人员跑遍了周边几十家砖厂，没有一家能生产出同等规格的佛偈砖。
4: 这样的话，使这个下

0: 晚节的这个初期的这个地基的这个修复工程呢暂时搁置，这样的话就开始呢修这个塔的这个上半部分，在咱们这个塔的东南角这个方向呢，然后呢建了一个叫蔺灰的坑子。第二天早上一来一看呢，前一个坑呢突然间下陷，所有的灰膏呢和那些水呢都没有了，而且在这前面这坑的前端呢发现了一个就是很深的一个洞状的这么一个地点。
1: 在距北塔东南约10米的地方立着一处牌子，上面写着佛迹宇砖出土处。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就在这儿顺着水泥流失的方向发掘出了佛迹宇砖副本，共计177块，刚好比塔面所需要的砖多出来一块。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些佛迹宇砖就像是古人藏好的礼物。
2: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光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4象28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等方面的问题答记者问。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2: 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开展交流。95后养老护理员赵琼琼分享自己十年扎根养老护理一线，用青春守护长者的基层民政工作经历。
3: 小布，早上好。啊，
4: 你好。哎，你好，你好，小子。
3: 今早气色老好啊。
5: 今年31岁的赵琼琼已在养老护理一线扎根整整十年，从初入行业的懵懂新人，到如今深耕失能、认知障碍老人照护的骨干管理者，他亲历并推动了养老服务从基础体力照料向专业化、精细化、有温度的人文服务的转变。
6: 我经历过第一次照料老人时的手足无措，也遭受过我们认知障碍老人情绪失控时带来的委屈和不解。我们每一次耐心的陪伴、精细的一个护理，都可以给老人缓解痛苦。也正是这样被需要、被牵挂、被信赖的感觉，让我坚持了下来。

0: 从业期间，他直面照护工作的琐碎与委屈，靠着老人无声的信赖坚守岗位。他融合多学科知识，创新推出认知症三不五感照护法，服务百位老人，并依托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做好行业传帮带。
1: 从21岁到31岁，这十年来，我从一个追光者成长为一名发光者，在用青春守护长者的同时，慢慢的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发光发热。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沪深股市全天强势调整，总成交规模显著放量。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交易中，存储芯片个股最新财报大超预期，引爆芯片板块。硬科技 IPO 红利释放，券商股再度上涨。元件、超级电容板块受涨价催化再度拉升。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20.28点，涨0.23%；深证成指报16344.08点，涨1.82%；创业板指报4371.99点，涨2.84%。
4: 今天市场全天成窄幅震荡走势，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证券、元器件、半导体等表现强势，有色、种植、油气开采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股普跌，赚钱效应较差。今天市场呢技术上上攻五日均线遇阻，短期趋势呢有走弱的可能。我们看到市场近期呢宽幅震荡，市场多空双方展开激烈博弈，主要集中在泛科技相关的板块的波动。我们认为随着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有所缓和，国内市场呢也存在着高低切换的预期，前期滞涨的品种呢也有修复的可能。前期强势的泛科技概念呢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分化，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也可逢低关注前期不受市场关注的低价国资概念。
3: 北京台报道。
2: 经2026年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高招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正式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那从考生分数的分布情况上来看，今年692分以上达到了111人。
5: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6: 多少？
7: 689。
8: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宝贝，你真棒，真棒。
6: 基本上都符合预期，付出终有回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哇，哇，6万。这个价格，
5: 按照日程安排，统考考生本科志愿填报和单考考生单招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进行，专科志愿填报工作于7月24号8时至25号17时进行。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9: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5: 北京台报道。
2: 那今天呢，2026年北京中考也正式落下帷幕，12.6万名考生走进250个考点，书写青春答卷。今年的中考继续延续减负提质的改革导向，计分科目精简为6门，总分510分，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
10: 在通州区。

0: 玉桥中学考点，考生通道前搭建了一排红色连廊，寓意鸿运当头。张家湾中学考点内，加油鼓励的话语随处可见，校门两侧也专门开辟了家长等候区。今天上午分别进行物理和外语科目的考试。
1: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
2: 英语考试结合初中学段的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个主要话题范畴，联系学生实际，关注社会民生，还有弘扬民族文化。学生在答题中其实可以很开心地进行探索。
0: 今年的中考继续延续减负提质的改革方向，计分科目精简为6门，总分510分，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
3: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英语呢也可以上到95以上。
4: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0: 下午进行的道德与法治为开卷考试，考生可携带7至9年级全套6本统编版教材入场，但教材内严禁夹带任何资料。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下午3点40分考试结束，在北京二中考点，考生们结伴走出考场，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场外等候的家长们热切张望，怀抱一束束鲜花，寄托着对孩子最殷切的期待。
5: 今天呢，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一个终点，但是也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希望他未来的路能越走越好。
6: 考试安排非常之合理啊，感觉下午这个考到法心情非常之放松，尤其感觉经历第一课的考试之后，后面也轻松了很多。
7: 我祝所有的考生学子们金榜题名，好运连连。
0: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7月9号中午，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本人成绩以及各区录取总分分段统计。当天13点30到16点30开放成绩复核申请通道。考生如对分数有疑问，可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北京台报道。
8: 公交逃票、冒用老年卡等优待卡的乱象有人管了。近日啊，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北京公交集团三方联合开展公交乘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9: 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10: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11: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12: 应该认真监卡，
13: 嗯，
12: 这是我们的工作，
13: 嗯
12: 啊。
13: 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12: 有不多，大部分都遵守。
9: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11: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9: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8: 动画片《疯狂动物城》里，列车为不同体型的动物设置了高低不同的车门。最近啊，网友在北京地铁车门处靠近地板的位置也发现了有个小把手，低得几乎贴地。这个扶手是给谁扶的相关话题随即就登

0: 上了热搜。
1: 这个扶手小小的是给我用的吗？
2: 要了解小把手的用途，我们首先要找到它。那并不是很多的地铁线路当中都能有这样的小把手。我在东坝车辆段的3号线以及12号线的列车车厢里才终于找到了它。你看啊，它的位置啊就处于车门的下方，上方呢是我们乘客平时使用的大把手，它所处的位置呢确实这个位置非常低。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3: 3号线跟12号线列车为全自动驾驶模式，然后不设有司机的这个上下车的这个专用的司机室门，所以在每节这个带操纵台的列车的第二对客室门设有这个小的内藏式的把手和这个蹬车梯，然后当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通过这个蹬车梯，然后手抓稳这个小的把手进行蹬车作业。
4: 原来这是供专业检修人员和司机在应急、抢修等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平时列车停在车辆段时，工作人员上下车有专门的大型蹬车梯，用不到这个随车小把手。而在列车运营过程中，也不建议乘客使用。
3: 乘客如果在车厢内动这个小拉手，首先他要蹲下，他蹲下的时候重心有可能就不稳，所以不建议乘客使用这个小拉手，还是建议乘客使用这个大的这个拉手，然后更能够扶稳扶牢。
4: 北京台报道。
5: 其实啊，车厢中还有不少设施乘客平时都不太注意，比如说座椅下方的金属箱、车门旁边的装置等等，它们的作用又都是什么呢？本期记者调查继续来为您解答。
2: 除了小把手，其实在我们平时坐车的时候还会在地铁车厢里看到很多的物件，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今天也在这里一次为您揭秘。比如说啊，在地铁列车这个座椅的下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铁皮柜子，我们了解到这里面其实呢装的就是地铁这个列车运行当中的一些设备，有的里面呢是地铁的检修设备，有的呢是地铁的一些制动设备，还有的呢是逃生设备。
4: 所以作为乘客，我们在平时乘车时千万不要去动这些设备箱，以免影响列车正常运行和安全。
2: 除了在车厢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设备是给地铁的专业人员使用，那其实车厢里也有一些设备是给我们乘客使用的。比如说您看这个轮椅固定器，其实呢把它拉开之后呢，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绑带，是可以方便我们来固定轮椅，之后呢轮椅在运行的车厢里呢就可以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位置，防止乘坐轮椅的乘客摔伤。
4: 安全乘车人人有责，如果您在坐地铁时发现有人误触专业设施，也请及时通知安全负责人员，让我们共同维护平安地铁。北京台报道。
5: 每年6月到7月正是平谷区北寨红杏的盛产期，眼下小小红杏已经成为了带动当地文旅升温、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6: 走进北寨村的杏园，阵阵杏香扑面而来，沉甸甸的红杏挂满枝头，格外诱人。
7: 我们北寨红杏特点止水防溢，果香浓郁，是营养丰富的低糖水果，获评全国特制农品，同时也是北京市首个碳中和农产品。
6: 今年红杏产量稳定，供应充足，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前来选购鲜果的市民络绎不绝。
8: 跟其他的地方呢的杏不一样，个头大，然后呢颜色也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一尝它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
9: 每年都来咱们那个北寨红杏这儿买杏儿啊，特别好吃也特别甜。
6: 小小红杏如今已是村里的主导产业，地理标志的品牌优势进一步提升果品竞争力，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北京台报道。
5: 在北京的房山有座猫耳山，形如其名，远远看上去啊，像一只猫蹲在山脊上一动不动着望着远方，只露出了两只可爱的耳朵。下面啊，咱们也去那儿看看，您觉得像猫耳朵吗？

0: 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近日，全市首个山区流动电力驿站在怀柔区宝山镇正式投用，这辆移动电力小屋将营业厅、抢修站、宣传点一同搬上了车，把电力服务送到深山村民的家门口，破解深山区用电服务远、办事难、抢修慢的问题。
2: 日前，一辆印有国家电网标识的便民服务车开进了宝山镇转年村。这个流动电力驿站不仅为村民宣传安全用电知识、现场办理电费缴纳、发票打印、业务变更等基础电力业务，还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网上国网 APP 线上办电，
3: 不用我们老百姓跑十里地去上宝山寺去交去了。我现在呢，一没电嘛，一需要上就来了，就来给我们交了，就省得我们老百姓给我们老乡又省力又省工，还我们老百姓还安全。
2: 宝山镇总面积250.4平方公里，散落分布着25个行政村、84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距离远，山路崎岖难行。怀柔供电公司依托村网共建服务模式，打造一体化流动电力服务专车，实现一车多用上门服务。车厢内分区配备办电抢修全套设备，除了现场办理基础电力业务，还能帮助村民入户排查家中线路隐患，处理低压用电小故障。
4: 我们将打造流动化、便捷化、精细化、暖心化的移动服务的阵地，让车轮上的电力服务跑出便民的温度，更要跑出服务的加速度。
1: 怀柔区宝山镇地处北部深山，13个行政村当中居住着82名重度残疾人。由于不具备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如何让他们每天吃上一口热乎饭？宝山镇探索出了自己的暖心答案。
2: 每天上午9点半，宝山镇转年村温馨家园准时开火做饭。11点前，工作人员将做好的饭菜分装进保温箱，搬上送餐车，开往没有温馨家园的超梁子村。车到村口，送餐员早已就位，接过食盒，开始逐户送餐。
5: 老伴出去这干活，也不担心我吃不上饭，这饭也挺好吃的。
2: 按照规定，村级温馨家园只有村内残疾人达到50人以上才可建设。宝山镇地处怀柔北部深山，不满足建站条件的13个村里生活着82名重度残疾人，他们大多独居，行动不便。今年4月初，宝山镇通过不建机构建机制、村级温馨家园集中供餐加接力送餐模式，让这些乡亲也吃上了营养午餐。
6: 我们不能因为不符合建设标准，就让这些乡亲吃饭没有着落，所以今年镇里以12个已建成的村级温馨家园为制餐点，向周边辐射供餐，并配备了部分轻度肢体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送餐员，镇里给送餐员经济补贴。
2: 今年5月起，对石村村民江立新成为送餐员，负责为临近3个村的重残人员送餐。他虽有轻度听障，但这份工作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7: 能为村里的特殊群体服务了，给他们送饭，也体现了我的自我价值。政府也给我发工资，我也增加了家庭收入。
2: 宝山镇还建立了菜谱营养搭配、每日抽查餐品温度、消杀留样全链条监管等刚性服务标准。同时，送餐岗位设置 AB 决值守机制，确保全年送餐服务不断档、不缺位。
1: 前几天，在朝阳区双井街道举办了"共朝美好，创享美景，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党建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8: 四大商圈党建联盟正式成立，
9: 写有辖区内四大商圈名字的拼图合成了一个同心圆。四大商圈携手成立党建共建联盟，整合商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不只是这些知名商圈和大企业，双井街道现有注册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97%。针对这几千家中小微企业，街道开展万人一起护航发展专项行动，承诺常态化走访市场主体，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0: 以推开社区的大门，迎来的总是面带微笑的工作人员。
11: 我觉得正是这些全方位的一个保障，就是对我们企业最好的护航。
9: 梁先生是一家财税服务企业的创始人，扎根双井街道十多年。此次街道新成立经济专委会，他的企业成为其中一员。
11: 我们作为一个，在双井扎根了十多年，我们自己企业成立了二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老牌企业，

0: 我们也希望帮助到一些新的创业者，然后这次成立了就是经济专委会，我们是经济专委会的其中一个代表，我们也会去帮助到别的企业。
1: 通过街道工委号召，成立了我们双井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服务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呢，把地区的各项机构的优质资源统筹起来，免费公益的向我们中小微企业推送。这样的话，保证我们在双井发展的每一个中小微企业能够被看到、被成就、被支持。我们非常欢迎有梦想的创业企业来到我们双井发展。
2: 双井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把工作下沉，对接具体的创业者和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天空晴朗，白天阵风比较大，入夜后风力逐渐减弱，夜间气温回落，体感凉爽舒适，适宜大家饭后散步。未来两天天气多变，明天云量偏多，气温居高不下，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户外工作登山的朋友要谨防中暑。后天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有计划外出游玩的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雷雨时段居家要关好门窗，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远离金属管线。如果海伴有短时大风，很容易吹落杂物，路过广告牌树木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和户外活动。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20公里，南部高速20公里，北部高速20公里。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6月25号，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微中建筑、深耕致远、微短剧发展”主题研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
1: 微短剧发展主题研讨是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的核心分论坛，汇聚市区两级广电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头部视听平台、影视制作企业、微短剧演员、高校研究学者等多方代表，聚焦行业转型痛点、产业发展机遇，开展交流分享。研讨会上发布两项行业基础成果，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系统梳理北京微短剧产业全年发展数据、创作趋势与市场现状，同步推介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搭建面向全球的微短剧作品展示交流孵化平台。活动现场重磅发布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政策从精品短剧创作、本地取景拍摄、文旅融合打造、 AI 技术研发、 IP 开发、海外传播等方面提供资金奖励，同时配套拍摄场地、公共制作平台、产业基金以及运河英才人才补贴等全方位保障，依托大运河宋庄文旅资源，吸引优质项目与行业人才集聚，打造特色微短剧产业高地。
2: 通州大力扶持微短剧产业，对行业来说肯定是往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绝佳机遇，是创作者的幸运。有机会我当然非常想在这里拍戏，为观众演更多好的角色，讲更多好的故事。
1: 活动中，各界行业代表聚焦微短剧价值表达与破圈路径，探讨内容流量平衡、主旋律创新传播等核心议题，凝聚产业发展共识。
3: 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服务体系的构建上呢，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将持续发挥这个产业联盟的作用，进一步的为我们的剧种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保障，打通产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网络视听产业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的三最营商环境。
1: 此次政策发布为微短剧赛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州区将推动扶持政策落地落实，持续集聚行业资源，壮大网络视听产业集群，助力首都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
4: 文物如何长效的保存，青铜器、银器、古木精板怎样修复，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推出了一套集理论讲解、实物观摩、动手实操于一体的分层文物保护科普课堂，六大特色板块全方位揭秘了文物修复的全过程，让市民可以近距离读懂文物医生的专业工作。
5: 一提到这个文物保护啊，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电视里演的那样，这个技艺精湛的工匠们手拿各种工具在给文物们做修修补补的工作，那其实呢，这只是文保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1: 本次课程分为专业研学和手工体验两大板块，前五场专业讲座由馆内一线修复师主讲，依托可视库房与开放式修复展厅开展，内容覆盖多领域文保知识，系统讲解文物预防性保护规范、乾隆梨木精板病害修复工艺、青铜器有害锈处理、古银器抗氧化防护，同时结合实物标本科普古代鎏金、锤叠等传统金属工艺，让观众直观掌握专业文保知识。整套课程人气最高、最具特色的环节是设置在社教教室的青铜涂鸦、青铜器传统做旧工艺学习体验。
4: 我现在呢就在青铜涂鸦体验课堂，我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道具啊。以往大家呢只能隔着展柜看青铜器上的这个斑驳铜锈，而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实操亲手接触到文物保护技艺。
6: 前提是这样，我们还是首先用这个毛笔，然后这回这个胶水蘸得多一点。
1: 现场修复师示范了矿物颜料、重胶调和等传统做旧古法，参与体验的市民可以在文创模型上模拟体验为文物修复上色的环节，让原本抽象的文物修复保护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据了解，市民完成体验后还可将模型带走留念。
7: 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我们这个青铜器修复，然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传统文化，从这个文化的旁观者转变成这个文明的守护者。
1: 该系列文保课程每月两期，市民可通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沉浸式感受文物修复独特魅力。
0: 6月25号，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4: 依托大运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会重磅推出五大精品研学旅游线路与多款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推动通州区研学旅游产品体系迭代升级。
8: 一是研学旅游产品体系扩容，整合五大类文旅资源；二是深化

0: 市场主体合作，由各地研学旅游企业牵头完成，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签约，三是落地产学研长效机制，设立研学旅游实践基地，有效扩展研学旅游活动规范化开展难、地方特色资源难以转化的突出问题。
1: 活动现场发布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运河文化五大主题研学旅游线路，同步首发境外游客专属研学旅游课程，运河奇旅全球首款高校自主研创大运河主题桌游、双语研学保健等创新成果，构建体系化、沉浸式、国际化的高端研学旅游产品矩阵。同时，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后续将围绕五大主题，面向留学生、亲子家庭、银发群体、京津冀青少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开展特色研学旅游活动。
2: 通州汇聚漕运文化、四大非遗工坊与丰富的文博资源，是发展入境研学旅游的绝佳载体。我们打造的东游记课程专门为外籍游客留学生设计，采用国际化叙事逻辑，搭配双语讲解，向外籍游客传递大运河融通中外的文化内涵。
3: 打造差异化研学课程，赋予研学知识内涵与人文温度，推动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多方联动才能焕发全新的生机。
4: 6月25号恰逢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开馆18周年，相关活动陆续开展。
5: 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展出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囊括生灵地趣、市井百态、即兴创作等，生动诠释了艺术源于生活、归于本心的创作理念。展览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构筑起一方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艺术场域，让观众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6: 这个每一幅画里面都有它的含义。我希望这个馆真是成为一个正式的打卡点，那这是一种审美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我感到很欣慰。
5: 开幕式同步启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上线两大特色暑期美育项目。前面是未知数特别观展主题活动，以韩美林同名散文集为创作灵感，在艺术馆南北展区设置18个观展打卡点，搭配18条艺术家原创人生感悟。此外，18场暑期盲盒公教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将采用全新盲盒玩法，市民可体验涵盖趣味手工、艺术疗愈、名师讲座、原创剧本杀、创意市集等多元艺术形式，让美育活动更具新鲜感与趣味性。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零碳办展，链博会全部场馆100%绿电供应，
1: 推进会展行业低碳转型之路走深走实，
0: 多维度发力，顺义区低碳实践显成效，
2: 鼓励更多社会单位主动谋划低碳转型路径。
0: 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将7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家中外企业汇聚于此。展会延续绿色办展理念，绿色电能稳定供应是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走进综合楼智慧能源管理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屋顶光伏发电的动态数据，这些由太阳能转化而来的清洁电能正源源不断地为场馆供应绿色能源。
3: 可以看到显示的那个8000多的发电量，这是我们今日实时的一个发电数据，全馆的所有的设备设施的用电全部使用咱们这个光伏发电电量。在分布式光伏无法进行正常发电和供应的时段，比如说像夜间，我们是通过外购绿证的一个方式补足这部分的用电缺口，进而实现了我们的零碳办展。
0: 据介绍，这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不仅具备光伏发电数据实时监测的功能，它更相当于整个场馆能源系统的智能大脑中枢，可实现智能照明管控等多套系统的无缝对接与协同调度。
3: 绿色呢，就代表我们现在馆内开着的这个空调，灰色的是关闭状态，开和闭呢，就是由现在的展馆的末端的温度感知系统来实时反馈的。如果末端反馈呢，这个温度升高了，空调呢就会再打开，直到那个温度达到咱们的设定值。
0: 作为北京会展业的核心地标，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国展顺义馆，近年来围绕场馆能源体系的绿色升级持续发力，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暖通系统智慧化改造等多项低碳工程已全部落地投用。
1: 项目投运以来，累计减排二氧化碳约12900吨，展馆综合能源低碳项目也获评北京市先进低碳技术优秀项目。下一步，中展集团将持续深化场馆的绿色能源改造，推进会展行业低碳转型之路走深走实。
0: 十四五以来，顺义区已实现先进低碳技术、气候友好型区域、低碳领跑者三类试点全覆盖，涉及航空、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多维度全链条的低碳发展示范格局。
2: 我们将持续深耕低碳示范创建工作，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社会单位主动谋划低碳转型路径，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顺义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0: 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现代化楼宇的拔地而起，更藏在社会精细化治理的细微之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党员干部深入开展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围着群众转，围着基层转，围着问题转，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聚焦吃饭这个头等大事，看看党员干部是如何破解有关吃的难题。椒的麻，辣椒的辣，再加上浓郁的蒜香，直勾人的馋虫。
1: 我是从沧州驱车200多公里，特意来吃这个小龙虾。
2: 我是乘客，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基本上都来簋街嘛。
0: 这就是簋街，以浓郁的烟火气和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遐迩，是京城美食的一张名片。这个夏天，因为不夜节和世界杯的叠加，夏夜迎来了最鼎盛的狂欢。但是也并非每一家餐厅都能被这份热闹所眷顾。
3: 好多客人，我上门口这站着，人家说有法停车吗？我说往前走。他说得多长时间？我说走着就，咱还近往近了说，大概都是七八分钟的呀。呀，七八分钟啊，那算了。
4: 说那一说那簋街，大家都发愁，说到那不好停车。
2: 我们停车得停，得开车得开到2公里以外。
5: 我在这儿违停罚款也是行。
0: 簋街到底有多难停车？这天晚上，北新桥街道工委书记冯叶水带我们体验了一把。
6: 这时候开始上人了，这就是代客泊车，有开车来的会帮着客人把车停到他们事先做好的那车位那。咱们去看看对面的停车场有没有。这儿车位也是满的。哎，正好有一个。咱们从6:50到簋街，现在已经7:23了，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车位，还真挺不容易。
0: 30分钟找到一个停车位，如果不是执着于某一家餐厅，确实极有可能就在附近换一家就餐了。停车难对于这条街餐饮生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簋街位于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属于北新桥街道管辖，全长1472米，分为东西两段，西侧禁止停车，东段也只施划了115个车位，这对于夜间就餐时段800到900辆的车位需求杯水车薪。于是过去几年，街道积极开源，联络附近企事业单位，匀出200个错峰停车位，大商户们则聘请专业人员代客泊车。可是动辄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支出，让小店经营者望而却步。
7: 作为簋街属地的管理者，不可能坐视簋街萧条的苗头不管，我们有责任发展好我们簋街的餐饮经济和美食文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西侧禁停的路段，如果开放，还能有100多个停车位。
0: 冯叶水描上的这段路，自从2017年簋街环境整治后，路侧停车再没有开放，如今真能打开口子吗？
7: 簋街的需求啊，还是主要在晚上，只要开放夜间一段时间，既不影响晚高峰通行，也不影响第二天正常使用。
0: 想到了就干，冯叶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去年底，他以东城区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一个提案，希望能推进簋街的夜间限时停车。今年5月20日，东城区城管委给予了书面回复，冯叶水迅速组织了一个四方会谈，公布了这个消息，并希望各方配合，尽快推进落地。
8: 经协商，东城交通支队原则同意在簋街西段设置每日20点至次日3点临时限停时段。我又跟那个环卫中心沟通了一下，环卫中心的意思啊，说你这个时段还真不行，因为人家 晚上十二点就会清洗这个路面马路牙子那个地方，五点钟清扫保洁，所以你那个时间就太紧张。
9: 它也不能就是拖到这个早高峰，对，影响交通通行。
6: 对，
9: 它提前，
6: 对，
9: 因为在六点之前它就把
6: 扫，对，它扫完。
10: 时刻得履约，这也是问题。就咱们定出来了，说好了啊，十二点到两点啊，时刻说我不知道啊，完了以后最后说早上起来四点，这个交通支队把车拖走了。
8: 其实这个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次更灵活的方式，就是说一百个车位不是一百个，它可能相当于五百个。就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让他来停车，而是让他来临时停停接人。原来出租车来了以后没地方停，到处转了以后，时刻再下来等车，一等半小时来不了车，急得够呛。所以说咱网约车也好，朋友来接也好，在这停停走了，就跟大家那个饭店里翻台一样，哎，又来了接人的了，又走了又来，是这种状态，它是动态的。
10: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想都是让这些调节有更多的这烟火气，但是叶子叔，你后面还有2000多常住居民呢。这些常住居民到底是希望看到一条清清爽爽看不着车的街，还是想看到一条车水马龙的街？我觉得街道任务很重，需要做好合理的引导。
0: 宜居和宜业如何平衡？刚性需求与弹性管理怎么搭配？一段区区几百米的限时停车路段，背后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停车本身的范畴。
6: 我知道推开这个限时停车啊，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想不能因为怕有问题就不去做，我们还是应该是担当。
0: 冯叶水决定先抓大放小，集中精力攻克以下三方面内容。一，在停车免费的情况下，限时停车一旦开放，聘用人员的费用由谁来承担？二，在交通运行和治安方面，要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杜绝重演整治之前的乱象？三，争取周边居民的谅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好簋街的烟火气。
6: 从那个检查站到咱们北新桥十字路口，测算是能停183辆车，这个车位就算不少，因为它是动态的。
11: 之前的簋街的两侧是可以停车的
6: 啊，
11: 那时候也确实存在一些治安的问题
6: 啊，
11: 比如说这个商户他为了停车方便装这个私装地锁，然后抢占车位，出现这个殴打伤人的事件
6: 哦，
11: 包括这个黄牛。
6: 咱有什么措施避免将来如果停起来？
11: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首席派出所啊，可以加强这个重点时段的巡控
6: 啊，
11: 投入警力。
12: 8点以后，相对来说，流量是下来了。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电动车的问题。你看，咱们现在停一辆警车，如果当天，哎，他停的车也就是正停，电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都是借用在这个机动车道里边。

0: 可能对咱们的安全上带来有一定的隐患啊。咱们说不能因为便民，因为便民伤害通行者、交通参与者的利益。从管理的方面说呢，也是建议咱们是不是先单侧搞一个试点，积累出来，接下来咱们再逐步的推开。
1: 有道理。
2: 我们公安部门愿意配合路侧限时停车管理，但是呢，建议先在一侧进行试点，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调整完善，避免摊大饼式的管理。
3: 下一步啊，咱们街道准备在簋街西侧呀、推行一个限时错峰停车。您作为一个老的住户，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4: 政府得加强管理，有序的停车。
5: 这个瘦瘦高高跟居民们耐心沟通的人叫李振，是簋街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下基层跟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心声，是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
6: 要停车的话，说接客咱也不反对，但是呢，他们不能鸣笛，一个车有可能咱们还好，如果说你过的车都在鸣笛的话，那咱居民就
3: 对对对。
6: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咱们簋街，咱属于咱草原地区，咱得发展咱自己的经济。没有经济了，咱这一块生活水准也就该下降了。
3: 对。
7: 这限时停车收费吗？
3: 不收，不收。
7: 不收费。
3: 对。
7: 这人产生矛盾。
3: 但是
7: 抢地盘了。
3: 他抢不会有人，我们都有人管理。
7: 有人管理有
3: 公安警察，有城管管理，他占不了。
7: 那个地区别的就矛盾少多了。
8: 他在晚上停车，他倒是人多的时候，他的车都停不下，都是两排车两排车。是
3: 两排到三排那
8: 是。对，是当时说那个就中间就能走一个公交车。晚上一出来就是遛弯的时候，一说哎呦，怎么这么乱呀、是吧？规划完了以后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既然办为民办事嘛，就要给他办好。
3: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9: 只要不扰民，居民们同意再度开放路侧停车，一定要做好管理。
10: 首先要解决顾客对簋街不能停车的标签，再是去标签化，那是好事。
11: 来了横七竖八停，你们也去管不了。郭总啊，我们商量能不能商会，就是让大家筹集资金，雇专业队伍来管。
10: 其实他如果采取适当的收费还好，花掉嘴皮不要。如果是我是客人的话，我开车过来，他也不划线，他只要能停，中间执行过程还会有一些会员，
12: 就是对他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客户呢是典型的是正财来不多，8点钟以后来不了什么客人，对停车的需求也没那么多，所以如果我要承担特别多的费用，对于我们这个门店，我的经营压力也大。
13: 收费怎么收？按年收还是怎么收？假如今年收了，明年不想交了怎么办？说自己多少家商户愿意交，这个怎么收费怎么计算？
14: 我还是。比如说小商户，哪怕他卖烟卖酒的，他多少也得出了钱，你在经营就相当于一个物业管理费了。
15: 那我们可能根据他的业态就行，一个系数值，根据他面积的一个系数值，定一个
3: 公式，
15: 一个公式，这样就是相对合理的。
5: 尽管商户们都非常欢迎限时停车这个机制，但几次三番的交流过后，谁出钱、出多少、能否年年出，这些问题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事情似乎陷入僵局，5天都没有新进展。转机出现在6月8号，簋街限时停车问题上升到了区级层面。东城区政府主管领导亲自主持调度会，提出了收费管理的建议，这让冯叶水看到了新的希望。
2: 收费的好处啊，一个是减轻了商户们的负担，二是可持续，不会因为明年后年商户们交不上钱了，这事儿就停摆了。三是呢，可以有效地减少凌晨2点以后车辆滞留的问题，管理起来呢，相对于免费停车更有秩序，对于居民生活和簋街的商业发展也都更好。
5: 此后又经过了3次区长调度会，初步确定了如下方案：先把限时停车做起来，不要错过夏天这个就餐高峰期，让商户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具体来说，选择簋街西侧北段先期试运行2个月，至簋街不夜节结束，每晚8点至次日凌晨2点限时停车，每次停车15分钟以上，收费20元。2个月后，如果社会反响广泛不错，就全面推开。 一波三折的停车问题协商终于告一段落，试运行方案也已经公示出来，期待试运行快快到来，更期待簋街再度繁荣。
0: 哎，小哥，耽误几分钟时间吗？就是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发现食品安全存在一些问题的商户，你愿意举报他们？
1: 可以啊，是可以，
0: 可以是吧？
1: 随手的事嘛。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随手拍的这种事儿。
5: 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从开展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以来，这是他又一次深入基层调研。
0: 您愿不愿意举报这个商家？有没有积极性？
1: 再不用。
0: 您会提示咱们的这个外卖的购买方吗？就是这个，会跟他说一句吗？
16: 我们一般呢也不敢提示，因为客户说了吧，客户马上要退的话，到时候他说要转怎么怎么样，
0: 有顾虑
16: 啊。对，
0: 但是跟监管部门咱是可以说的，对吧？嗯。从您的角度来说，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去举报这些不卫生的商户？
16: 举报有奖励，就肯定有举报，
0: 就是要有奖励。
16: 对呀、啊，
5: 外卖骑手们有拒绝的，有愿意的，还有跃跃欲试的。张胜勇心里渐渐有了底。早在今年3月3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向10名外卖骑手发出聘书，聘用他们成为副中心首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这个机制已经试运行了3个月。这几天不只是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从上到下都在为一个课题忙活着，就是要不要将骑手监督员队伍扩大化。
17: 哎，他通过这种反应的，你们会不会感到有压力啊？
18: 那肯定得有压力啊！
17: 啊，
18: 随时清洁，
17: 对，
18: 注意操作标准呀，都有。
17: 啊，
18: 我们桌子收呀，冰箱要蹲了。
17: 你感觉他们这样反应会不会把一些不规范经营的商家会给淘汰掉呢？
18: 应该也会。其实这样挺好的，我们也是，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像我们去外面买东西，也想更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
5: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大量基层调研，这项创新治理机制也依然需要收集来自食客、骑手、商家等各方的想法和意见，从而及时调整和完善。
0: 随着这几年呢，食用外卖的这个人啊越来越多，我们接到的12345的这种投诉举报，其中有20%左右都反映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其中呢又以外卖的食品安全呢居多数。
5: 因此今年年初，北京市将外卖食品安全治理列入本年度的每月议题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处级以上干部走出办公室，沉到一线，聚焦群众诉求，紧盯工单办理，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市区2级10余名青年干部化身外卖员，亲身体验接单、取餐、配送全过程，探查食品安全实情，找堵点、优环节，聚焦重点行业，把监管力量沉到风险最前沿，同时大力倡导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充分发挥食品安全一线监督作用。通州区迅速响应创新治理机制，将外卖骑手引入一线监督。而为了让骑手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为这支先锋队配备了专属监管工具“随手拍”小程序，并指导行业协会出台了举报奖励办法。
19: 来钱了，张涛，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咱们提供线索的奖励到账了啊，你查一下。
5: 外卖小哥李岩今天有个高兴的事儿，收到了150元奖励金。
19: 受聘之后到现在，我已经提供了6条线索了，有3条已经核实好了，把奖励也发给我了。有2条是那个卫生特别差，然后有1条是就属于幽灵餐厅那种的嘛，展示的地址它在一个底商上，跟他实际地址不符，取餐的地址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环境也看着挺恶劣的。
5: 可以看出来，李岩提供的这些线索都是消费者接触不到的隐秘角落，但却在外卖骑手的眼皮底下。不过骑手们要发现一条线索，往往既得懂专业，又要眼疾手快，可没那么简单。
20: 淘宝37看一下，谢谢。
5: 我们选择了一个工作日的午餐时段，兵分两路，跟随两名外卖骑手去探一探店，看能否发现一条食安线索。
19: 看那个，那都有公示栏，合规的商家店铺公示栏都非常醒目，营业执照了、食品安全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都在上面放着呢。以前你像那种小档口的那些都没有。
5: 一单、两单、三单，两个半小时，两名骑手一共派送了近40单，但是并没有发现疑似食品安全隐患的线索。
19: 最开始受聘的时候提供了几条之后，市场局去大力整改，再去取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商户整体都是往上提升了，可以提供的那种线索就找了。
5: 就在我们快放弃的时候，一条线索突然出现了。
1: 他说85号，
20: 你要换前身号，不要换后备箱，
1: 他
20: 容易
1: 颠掉。他那个有阳光监控都没有展示出来。我们这个上报是通过这个小程序登录进去，会有一个未公示证照或健康证明，选择这一栏就行了。
5: 邓楠上传的线索会同步到该局的投诉举报事务中心的信息库中，成为一个工单，跟其他工单一起在24小时内统一派往承办部门，48小时内执法人员上门核实处置。
0: 你好，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看看您的这个健康证公示情况。
19: 这里边你有你健康证吗？
20: 我都在宿舍还没拿过来。
19: 啊，
20: 在宿舍
19: 没拿过来。
20: 对。
19: 你在哪儿体检？
20: 北院。
19: 北院哪儿？
20: 不是，在
19: 哪个医院？你当时那个化验血抽血了吗？
20: 抽了。
19: 抽的耳朵血还是指尖的血？
20: 指尖
19: 的血。
20: 对。
21: 大概率没有健康证，为什么？体检的时候应该抽哪的血啊？
19: 静脉，
21: 他抽的指尖血，这是不对的。
5: 他叫杜伟立，是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像这样用一个小问题就能试出店员讲话的真伪，不过是他办案经验里的皮毛。今儿个他带队跑工单是带着调研的目的，不过咱们先把检查说完，健康证问题核实了，但是杜队的检查却才刚刚开始。
22: 听说煮的时候你们都戴这样的帽子？
20: 戴帽子。
22: 我在这里再提示你一下啊，就是咱们这饭帽啊，一定要把所有的头发都往在里面去。你看你的饭帽戴外边还露着很多头发，平时有接到这样投诉举报吗？说蛋糕里有头发？
20: 有啊，
22: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0: 这是表包间，它这里边有一个洗手池，但是是接触式的。服务员，这个首先啊，专间的门需要可自闭，门随时开，有可能蚊子就进来了，所以你们给它装一个闭门器。第二个，这个咱们这些专间有的洗手池啊，应该都是感应式的。你这个是洗手的还是干嘛使的？
23: 洗水果。
19: 洗水果用的，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你的所有的水果外边洗干净了再拿进来啊，要不然这块会污染吗？不是。这个鸡蛋，你看这个表面，这是什么呀？
20: 它就是草
19: 皮。不是，那你得洗呀、啊。这鸡粪、鸡蛋表皮是沙门氏菌特别多，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边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了。
5: 好像套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问题被检查出来。
19: 这是通过一个举报的一个驱动嘛？我们对一个餐饮业进行全面的体检，操作间的问题限期整改，健康证的问题要核查属实的话，要进行行政处罚。
5: 对这条线索的现场核实基本结束，外卖骑手的奖励金也会到账。而对于整个接单流程、派单时效、现场核实线索内容的观察，才是今天杜伟立的调研内容。
24: 在册的咱们外卖骑手有多少个？
20: 是专职骑手是1900人左右，专职的党员骑手应该是63名。计划就是在咱们七一前后吧，组织咱们辖区内的所有的党员骑手加入到咱们的监督员队伍，再让他们做一个带头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更多的骑手也是加入到咱们的基层治理。
24: 嗯，尽量做到咱们整个通州区的，尤其是外卖餐饮安全相对集中的这些地方，能做到一个全覆盖。
25: 部分骑手反映，就在取餐的这个高峰时段，
12: 和进入后厨的这个，就是看他后厨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信号的一些偏弱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信号的盲区。
24: 有可能有信号的问题，有系统本身的问题。
12: 对，它容易挫伤给骑手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积极性，因为他每天这个接单的时候，时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如果当时信号不太好，他上传不成功的话，
24: 人家就走了，
12: 人家走了就对。所以我们也想积极这个对接技术部门，对这个小程序的这个系统啊，进行一个程序的优化。
5: 截至六月上旬，通州区共收到骑手上报线索32条，其中核查属实19条，已发放了1050元奖励金，有效弥补在非高峰时段和隐蔽点位的监管盲区。
24: 外卖员它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不光是食品的安全，今后我们比如说在药品安全方面，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其实都可以发挥这些外卖小哥的这个作用。结合我们今年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工作，就非现场监管，我相信整个通州的食品安全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5: 2026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坚持首善标准，践行监管为民，全力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群众利益无小事，一餐一饭牵系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冷暖。今天这两个区职能部门的党员干部转换角色，走进群众，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把办公室搬到了基层一线，围绕民生痛点办实事、解难题，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守护群众的大民生，让京城的烟火气更浓郁，老百姓的日子更舒心。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同城交友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4名，其中包括多名涉案陪聊的女主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两名女主播亲口讲述这种用温柔人设和恋爱话术诱导受害人不断充值刷礼物的骗局。
6: 我老板有一个邀请码，让我们扫码下载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注册账号，扮演一个女主播，随后使用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去和男网友聊天。
7: 一般就是和软件推过来的男客户聊天。要增加亲密度，听视频，打完通话就跟他聊，把他哄开心，在那20分钟之内，然后叫他充值赠送金币，就是要充值前进平台买礼物，给我刷礼物，平台才会一点点像挤牙膏一样把我的联系提供给对方。
6: 刷到一定的程度，达到平台上可以见面加微信的要求后，我们就假装看不见或不理他，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对方也不会找我们了。
8: 对于那些来钱快的工作一定要警惕，
6: 希望现在的年轻女孩不要被线上陪聊、日结高薪的兼职吸引。
4: 看病、开药、走医保，这是咱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会专门盯着医保卡里的门道，把救命的医保基金当成了一门生意？
9: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25: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9: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3人，这3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3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获， 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对，我那个时候是因家里老人需要指导，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法，还有一部分药，然后。

0: 那个那个盈利，然后我就想把它给卖。
1: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保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2: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1: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2: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1: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2: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1: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
4: 大概是7000。
2: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1: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5: 钟先生3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2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啊1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间隔时长是2年，并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钟先生的合法债权仍然呢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

0: 勒索欠款。
1: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2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2: 前段时间，上海警方接到报案，有网友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
3: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诈骗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4: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叶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户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3: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4: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3: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吸收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5: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2: 近日，西安的李某花费17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谁知背后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3: 2026年5月28号，张先生急匆匆地冲进了未央宫派出所。他通过朋友介绍，看中了一辆个人闲置的二手车，双方约定在未央区洛门路交易。
6: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就希望说攒了好久的血汗钱，整个人都懵了，真没想到还能被骗。
7: 来报案时手都在抖，说买车花了17万元，结果过户时发现车根本不是卖家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3: 张先生出于信任，没有仔细核实车辆权属信息，就将17万元的购车款全数付给了赵某。本以为顺利提车，没想到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屡屡受阻。
6: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觉得是朋友介绍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3: 接警后，民警连夜梳理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车辆租赁信息，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的活动轨迹。
7: 这种租车转卖的诈骗手法很狡猾，嫌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把租来的车当成自己的卖，受害人往往过户时才发现被骗。
3: 6月12号，民警将赵

0: 某传唤到了派出所。然而面对讯问，赵某态度顽固，百般抵赖，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1: 联系上他之后，我也不知道车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他的。

0: 不攻自破。目前赵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这笔钱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这笔钱不行。
2: 二手车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实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等全套全证件，确认卖方身份与车辆所有人一致，且勿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交易，留存完整凭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什么名啊？
1: 醒醒！
2: 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摸着右手。
3: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4: 有点疼。
5: 那就要自个儿录音了，吃糖。
6: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7: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 理我，他在右就睡上了。
0: 叫什么名啊？
1: 醒醒！
7: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摸着右手。
3: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4: 有点疼。
5: 那就要自个儿录音了，吃糖。
2: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一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3: 120大夫来了，咱上
0: 瞧病，
3: 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8: 能站着吗？
3: 搀着您点，
8: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7: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2: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7: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2: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9: 这次是吧？
10: 啊？
11: 不签，
9: 不签，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准备从哪里？
12: 我们可惊慌，这是从哪里？
6: 近日，湖北襄阳樊城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内的崔女士正准备向诈骗投资项目转账30万，民警在停车。

0: 场把他拦了下来，崔女士呢则百般回避，谎称说这钱啊是要进货用的，拒不配合民警。经过反复劝阻无效，民警依法强制拦截，成功保住了30万元。骗子巧舌如簧，受害人执迷不悟，这是被深度洗脑后的认知屏蔽。民警的强制拦截是为百姓止损的最后防线。正规的投资肯定不会用现金让您秘密交易，更不会让您瞒着家人和民警。前不久，一辆越野车在新疆遭遇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车辆被困，两人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路过的牧民紧急抛掷绳索，搭建生命桥，合力施救，最终两人成功脱险。洪流当中，一根绳索拽回两条生命，牧民的勇敢和善良是人性最朴素的闪光。法律不禁止冒险，但生命只有一次。极端天气下涉水行车，等于把自己至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雨季出行，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敬畏自然，确保安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1: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去哭，一次又一次的。
2: 我最难的一个月
3: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1: 这是什么？
2: 电子烟？
1: 说你到底抽没抽？
2: 没有。
1: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2: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1: 这不太好，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4: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3: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5: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3: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5: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3: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5: 伊托迷脂，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脂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多岁，那时候是那个抽海军嘛，在我们岁数小，跟那所谓大哥嘛，他说人家抽你，他好奇也抽上了。到现在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很多很多。
3: 就我们剧本里有写，就是那人犯罪。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感觉特别好，关节疼，那血管里边也是虫子爬来。
0: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4: 吸了以后，
0: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5: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0: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5: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0: 这已经是美霞第3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5: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就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0: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3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5: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
0: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她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6: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6: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7: 阳光
6: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0: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8: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

0: 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1: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2: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者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1: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3: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4: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1: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5: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6: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男子经历过2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7: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2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8: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2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7: 这个龚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8: 2025年12月5日，龚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7: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龚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8: 被抓获后，龚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7: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龚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9: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8: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款网游里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我们工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工会发生矛盾， 对方工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
11: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
6: 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一万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万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1: 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万元。该口头约定啊，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跟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路况再好也不等于可以掉以轻心，车速一快，前方稍有变化就容易刹不住车追撞上。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车变化，控制好车速，才能把握安全。这里是中午11点多杨庄东口附近的富石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开始起步向前，也有一些司机在这里由东向东掉头。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出租司机却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与前方行驶的几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过去看到，追撞在一起的共有4辆机动车，除了这辆想要转弯掉头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外，其他3辆机动车因为受损程度极其严重都无法行驶。特别是那辆出租车，这辆车的前部被撞毁，前保险杠严重变形，而被它撞上的这辆银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轻。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前机器盖已经被撞变形，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个别司机对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当路况较好时，司机朋友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控制好车速，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骑行途中一时疏忽观察就可能酿成事故，请骑行的朋友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谨慎骑行，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西四北大街，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发生相撞事故，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女士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快到西四北6条东口，骑车人一边扭头，一边往左并线。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从后而来，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他们发生了相撞。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站起身来，不过那位摔倒在地的女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她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女骑车人伤到头部，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她送往附近的医院。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需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在骑行过程中如果忽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会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请骑车的朋友始终保持谨慎的骑行心态。
0: 路口转弯，目光别只盯着自己的方向，车身两侧的情况同样要留心，尤其是要谨慎避让直行车辆，彼此多一分留意，路上便少一分风险。
1: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平南线与顺泰路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开始在这个路口里面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司机在右转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辆直行而来的厢式货车由于躲闪未及，与那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以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凌晨一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遗洒，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1: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0: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

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把车开到家附近的停车场，这下车以后啊，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看到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而且就在3米之外。不仅是车，这号牌也一样。这么邪乎的事儿就发生在董先生身上，到底怎么回事呢？交通民警帮董先生查了个明明白白。
1: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2: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1: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一模一样啊。
3: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4: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2: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4: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2: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4: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2: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5: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6: 这一个月多少钱？
7: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办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2: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8: 曹
9: 对
8: 吧？
9: 对，
8: 沙河江队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想想。想想。
9: 我这么清楚。
8: 那牌谁用的？
9: 怎么牌？
8: 还用我提示吗？
9: 我就是
8: 还用我提示吧？
9: 车牌。停车场那个牌子吧？
8: 对，
9: 是我用的。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8: 用了几回？
9: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2: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4: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2: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4: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 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6: 就为了每天省10块钱的停车费，伪造了一个证，换来的是15天行政拘留，补缴所有停车费，还有5000元罚款，以及12分的扣除。不知道现在曹某的心情是如何啊？问题也来了，伪造的号牌从哪儿来呢？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咱们常用的网购平台就有，并且商家还特别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什么样的警示话术？那么这样商家就可以免责了吗？
10: 开没？开这车。
9: 对，
10: 是这车吧？
9: 对。
2: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9: 是在淘宝上买的，
8: 购买记录。
2: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11: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2: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1: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2: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0: 入了所谓的警示话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违法行为的本质。而对于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网购平台放任的行为，细思极恐，让人唏嘘，也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安全头盔的佩戴情况，尤其最近啊越来越热了，大家的佩戴意愿是不是降低了呢？来看看。
1: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
2: 晚上十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 知道为啥拦您吧？
3: 我戴头盔了。
2: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
4: 在包里呢，
1: 别给背包戴啊，咱是在佩戴这个头部啊。”
3: 我家就在旁边，就两
1: 离得近是吧？觉得是吧？
3: 对，刚打完球就300米。我戴头盔了，我很清楚。
2: 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1: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1: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带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3: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1: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2: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
1: 夏天可能需要这个戴一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头盔，然后冬天呢可能需要戴一个这种厚一点的头盔，要不然又冷，对吧？然后你自己选择款式，好吧，符合国家那个3C 认证标准的都可以，
3: 明白？
1: 好吧，然后及时更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2: 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5: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1: 你着急，
5: 热，
1: 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带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就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对。
1: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1: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3: 拉单位了，
1: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就是说您随车携带这个头盔，比如说您上车对吧，能看能想起来，或者说您放在这个显眼儿，就是家里边或者单位这个您离开的时候能显眼儿的位置，是吧？因为晚上这一看，这第一这视线不好是吧，灯光可能这个影响您这个判断，然后戴着头盔呢，有效的能保护您，做好这安全防护作用。其次呢，这块是咱们居民楼、住宅区，包括前面的人行横道，可能穿行车辆比较多，人流比较大，是吧？为您安全起见，然后以后您上下班一定要及时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0: 凉快舒服是体验，生命安全可是底线，自己对自己负责吧。红绿灯关心您，再热也要戴上安全头盔。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0: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路况不错，开着开着车，这行驶路径就突然变了，直接骑上隔离带，这是怎么个事儿呢？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3: 行车途中突发避让，慌乱操作极易让车辆失控，驾车出行请控速留足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冷静处置，切勿急打方向引发次生险情。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四十条桥以南的二环辅路，车道中原本清静有序，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躲避其他车辆，才造成了采取措施不力的后果。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银色小客从花箱抬了下来，随后有关部门在处理那根被撞受损的路灯杆。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有彼此礼让的安全意识，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路况畅通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预判不足，刹车制动不彻底，短短滑行距离就会引发追尾碰撞。行经无信号灯路口，务必仔细观察，遇险情果断踩刹车，杜绝前踩轻刹的侥幸操作。 这里是下午1点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 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 这里是下午4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 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

0: 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1: 严格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而司机在转弯的时候啊，也要多观察。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一出考场就去机场，随着中高考结束啊，暑期出游高峰来了。那如果您带着行李出门，告诉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是个什么服务呢？
2: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3: 你写一下，写一下，好，
2: 好，
3: 谢谢您。
4: 上午9点左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5: 老年旅客、儿童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极客和首乘旅客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
3: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4: 针对晚到旅客，首都机场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起飞前15分钟。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国航京沪、京广、京深快线、东航的京沪快线及海航的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极客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6: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6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您可以提前在线上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另外，如果您是乘坐国航国内的航班，从 T3 出发，也可以在我们的东直门航站楼啊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空着手就能坐机场快轨直达 T3。
7: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酒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8: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4: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
6: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China Travel 的独特魅力。
4: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1: 旅游这件事儿不仅说走就走，还得一路轻松，让旅游变得更任性、更轻松。但停车这件事儿可不能任性，关系到安全和秩序。而现在呢，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啊，也要分类分区了，电动自行车和那种普通自行车要分开。一起来看看。
9: 蔡户营地铁前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体系改造后，一大特色就是开始实行分区停放。像我左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区域就是普通自行车停放区，而右手边这个蓝色区域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共享单车呢，则停在远端的一个单独的停放区。那现场会有停车管理员对不同车辆进行分区引导。
10: 原来哈，就这块什么小这个共享车呀，那一大片。
9: 嗯。
10: 而且呢，从那边拐过来的时候，那对那个人行啊，还有公交啊，都挺不利的。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您看。

0: 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劝导引导。
1: 其实这样的分区停放并不是随意安排，背后有完整的数据测算支撑。
2: 比较少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了一小部分最近的这个空间去方便私人的自行车去停，大部分的空间是咱们的私家的电动车、共享单车。三家运维企业呢是有专门的运维队伍和保障力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它的秩序维护，然后稍微远端一点停放。
1: 除了分区停放外，此次改造丰台区还把停车区域和绿化景观结合起来，利用闲置绿地、空地、零散边角地规划车位，同时解决停车紧张、环境脏乱两大难题。施工全程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地面全部使用透水铺装，车位和绿植穿插布置，既能满足停车需求，又不会破坏绿化，打造出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全面的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便利，更加舒心。
1: 北京台报道。
4: 分开管理，保证安全，也保证秩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身边的路口，来看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乍一听啊，这地儿您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一说八宝山路口是不是就知道了呢？这里啊，公共交通线路特别密集，附近居民也多，人流车流汇聚，交通管理可不容易好做好啊。但是通过小手术、新办法，哎，这件事就成了。那用了什么办法呢？
5: 过去的话，这边自行车如意乱走乱闯，然后导致我们公交车有时候得等个两三个灯有可能才能过去。
1: 以前让610路公交车驾驶员觉得很头疼的是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这个路口交通流量大，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从这里贯穿，十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早晚高峰时段越线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不仅影响公交车运营效率，剐蹭意外也经常发生。
6: 经常能看见往后一些非机动车左拐跟直行进行一个那个接触，
7: 过马路往往就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就闯红灯，在没有车的情况他也闯红灯，包括骑电动车逆行，这种现象都存在。
1: 路口内有交织冲突的交通流，那就要对症下药，对有强烈快速通行需求的车流科学引导，重新梳理路口内的通行分布。
8: 在南北的方向设置咱们非机动车一字左转，方便咱们非机动车一次过街。
1: 这样一来，着急通过想斜穿路口的非机动车不用闯灯违法，或者走直角路线二次等灯，而是可以按照信号灯和指挥民警的指示快速守法通行。同时，针对路口东南角驶来的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将这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优化升级。
8: 从在南进口，我们施化了非机动车左转以及直行加右转的分道行驶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南北分为这个直行还有专左向二灯，引导咱们非机动车按照这个标志标线举行行驶。
6: 分道之后，完后左拐是左拐，完各行其道，确实避免了那个道路路口交叉的一个情况。
1: 如今在路口标志标线清晰，新增交通引导标志指挥着车流按序通行，路口中心还专门施化了中心圈，作为高峰时段民警交通指挥专用站位。每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都能看见在这里执勤的民警，
8: 安排了两名民警以及这个四名辅警、四名文明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者是这个2+4+N的优设置。我们民警在这个路口中间通过指挥手势进行这个车辆的快速的一个疏导放行。
1: 除了早晚高峰时段，在平峰时段没有民警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个别不自觉交通参与者存在闯灯越线情况呢？路口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前，记者看到了一片黄色网格线，一旦有人越界，就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9: 市民朋友们，温馨提示，通过路口不要闯红灯，行人请走斑马线，驾驶电动车不要强行横拐，路口礼让斑马线。
10: 路口呢也设置了能够自动感应提示的小喇叭，当它感应到有非机动车驾驶人靠近网格线区域的时候，它就自动播放给我们支队自主录制的文明守法出行的提示语。
1: 如今的鲁谷东街依旧车水马龙，忙忙碌碌，但人与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却

0: 变得比较融洽。
1: 交通参与者的遵纪守法，包括咱们这些执勤民警完了的认真指挥，确实交通秩序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2: 现在因为他管得比较严格，他没有乱闯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公交车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基本上一个灯就能过去了。
3: 现在咱们这路口非常畅通，就是对于我了行人来说，给我了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性，出行也方便了。
4: 交通违法率也是明显下降，咱们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明显的下降，下一步我们交通秩序还是持续做好，路口秩序的维护。
0: 北京台报道。
5: 沉下心来好好调查研究，静下心来捋顺弄懂疏通，至少会有新的进展，好的变化。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在杭甬高速浙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是散落一地，而且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施救的呢？来看看。
0: 当天下午3:55 ，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蓝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5: 清晨7点多，在张济高速江西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0: 监控画面显示，巨大的撞击力让货车车厢铁皮脱落，货物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还是一辆油气两用货车，天然气泄漏的风险随时可能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高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一场排雷式处置就此展开。据初步了解，货车从九江开往广东，行驶至事发地点时突发状况，车辆失控后撞击高速中央隔离带墙体后侧翻。救援大队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确认现场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后，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散落货物归集转运、路面杂物清理、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驾驶员，身体受轻微擦伤，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5: 来来高速河北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危急时刻民警如何出手相救？患者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7: 你是心脏病吗？
8: 对。
7: 这心脏病，你把它吃过吗？
8: 对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0: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涞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

0: 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舍下寒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1: 好，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在路上开车啊，集中注意力是最基本的，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偏离路径造成事故，而且甚至连累对向的车。来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2: 这里是晚上8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据了解，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时偏离了行驶方向，而当时司机对此并没有及时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严重相撞，一些被顶出去的护栏先后与对向车道行驶的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眼前这起事故共造成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15扇路中护栏被撞离原位，而一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当事司机被车内的防撞气囊所弹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如果需要变更车道，司机们要提前给其他车辆足够的提示，保持安全的驾驶状态，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措施不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经历事故烦恼。早上7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8.4公里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面包车竟然侧翻在主路最外侧车道中，此时几位从事故车里面爬出来的男士正在捡拾掉落在现场附近的一些物品。走得好好的车怎么会突然侧翻呢？大家想了解事故始末，不妨回到几分钟以前去寻找一下线索。这会儿那辆面包车正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

0: 原本走得稳稳当当的面包车突然出现异常情况，位于左后侧的轮胎位置冒起了阵阵白烟，这辆面包车随即失控甩向了中间车道，差点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碰撞。而后面包车又在颠簸踉跄中整个车身向外侧翻了出去，显然是因为轮胎爆胎而导致了翻车事故。那么导致轮胎爆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们看到几个人把原本装在面包车里的货物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看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一车沉甸甸的货物最终让这辆面包车难以招架，不堪重负的左后轮胎最终出现爆胎，由此造成了翻车事故发生。对于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焦头烂额后悔不已，不如上路前就掂量明白，赚小钱与安全隐患之间孰轻孰重，希望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司机身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示您，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以上就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3: 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专注观察路况，全程规范佩戴好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是守护自身骑行安全的两道关键防线。可是很多骑车人佩戴头盔流于形式，只扣在头上却不系紧卡扣，一旦出现碰撞摔倒，头盔瞬间脱落，就完全失去了防护的价值。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景山西街，眼前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在这时，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处突然发生了起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进入了这个丁字路口后，逐渐偏离了行驶轨迹，可骑车人并未察觉。突然间，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仔细看看，由于没有系好安全头盔的带子，在撞击中，骑车人所戴的安全头盔掉落于地，而骑车人自己砸在了护栏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而后座的一个后备箱被砸落在一旁。这会儿，骑车人站起身来，按理说，路上码放着隔离护栏，出行者们在行驶中应该谨慎观察，小心避让。可这位骑车人显然分散了骑行中的注意力，导致自己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前方的情况。
3: 凌晨车流稀疏，不少驾驶人容易滋生松懈的心态，放松了跟车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前车减速，后方驾驶员反应稍有迟缓，追尾事故就会瞬间发生。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东向西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后面。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车速，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银色小客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躲闪未及之下，他撞向了前方那辆车的尾部，深色小客被顶得调转了车身，而那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之后甩进了外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在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司机朋友们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请全神贯注，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不论有没有电子警察的抓拍，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信号灯不是摆设，侥幸闯一次，代价很可能是车辆损毁、人员受伤。要知道，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分时间段，无论早晚、车多车少，敬畏信号灯，谨慎通过路口，才能稳稳地守住出行平安。早晨4点多，在海淀区北清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司机们行驶到此处时，本应该谨慎小心，严守法规，可也有不顾安全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里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红灯的状态，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而一辆正常通过路口的红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闯红灯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看得出驾驶红色小客的女司机对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不满。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路口里之所以要设立交通信号灯，不光保持秩序的畅通和行车中的安全，也是考量驾驶员们是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一条底线。如果经不住检验执意闯灯，扣分罚款不说，一旦引发事故更是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那今晚先来一起关注接速即办是如何把事情给办好的。最近呢，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带队集合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值守了12345市民热线，变身接线员，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接听群众来电之后，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立即敲定了解决的方案，督办落地整改。来看看现场的实录。
2: 上午9:30，12345市民热线大厅换上一批特殊的接线员。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集合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听市民来电。
3: 阜成门这万丰金融中心的那个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4: 你就住在那周边？
3: 我就住在万丰后边。
5: 我每天上下班，尤其是早上早高峰，我刚好就经过这个周边，交通秩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明天下午啊，我们准备请这个工业局长牵头，然后带着相关的部门来在现场办公。
2: 为了解停车到底有多难，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跟随外卖小哥体验了一次取餐流程。
6: 你要去哪儿取餐呀？
7: 地下负一层。
6: 地下负一层。
7: 像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这停车不好停，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取餐的话都得快些快些。
6: 啊、哎呀，你等等我，
7: 赶紧走了，你再不走车就不行。
6: 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啊，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如果要是慢一点，这边被堵上的话，你就该出不来了，是吧？慢一点，慢一点。每次来都要挪车吗？
7: 基本上。慢一点就没办法。
6: 小心小心，来，好。但是要快也要注意安全啊。
7: 啊，
6: 好，拜拜。
8: 啊，什么感受，区长？
6: 哎，感觉到快递小哥很不容易，这块的停车秩序确实需要整治，在我们的便道上能让它只停一溜。这几个车位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也停不了车
9: 啊。我们这块一块优化一下这个区域，
6: 但这个事儿还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9: 好的。
6: 啊，咱不能让老百姓打完12345以后时间还拖得那么长。
0: 其实您看，像停车难这种事儿呢，说大不大，但确实是堵在了老百姓的心口上。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还真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就得像副区长那样跟着外卖小哥实地取餐，深入堵点，才能找准这个问题的根源。
1: 的确啊，这咱们西城区这个杜区长啊，这个气喘吁吁追随外卖小哥的脚步、啊、让我印象深刻。他能够走出办公室去沉浸体验这个快递小哥的艰辛，直面万通金融中心周边的停车乱象，最终他也坚定了这个破解停车难的这个决心。而这个呢，不是说一个个案，越来越多的北京干部正在脱下这个办公室外衣，化身为啊外卖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走街串巷，在奔波在这个从感受咱们民生的痛点。早有啊，咱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王林处长全天体验外卖配送，奔波了12小时，只赚到了40多块钱，真切地体会到了超时罚款、找楼难、停车无地的窘迫。最终呢，为新业态那个从业者的政策制定积攒了一手的实情。而东城区人社局的副局长走进簋街商圈，跟随骑手送餐，跳出纸面上调研的误区，听从这个外卖骑手的最迫切的需求。那么不是说我们说社保难题，而是高峰期啊等餐久易被超罚单这样的现实焦虑。后来呢，他就联动了这种商户平台和这个交管多方部门疏通堵点。所以我们也感受到了，过去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是长期以来啊，这种台账式的办公、报表式的这种调研大行其道，干部呢困在会议室，守着电脑前，仅靠这个汇总材料研判民生，看似台账完备，流

0: 就流程也规范，却根本触碰不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急难愁盼，也找不到城市治理的精准的切口。那么眼下我们看到战士这个干部啊，换这个换位成了这个外卖骑手，那么他脚下的路、遇到的难、心里的感，远比100份调研报告更有价值。真正沉浸式的这种决策，让治理跳出了主观臆断，坐在办公室想办法，变成了跟着群众找对策。那么这次感受到西城以热线为切口，去一线体验、现场督办、闭环解决停车难题，正是这种调查研究的生动再现。唯有啊，调查研究更多的俯下身段，我们城市治理才能向前一步。
1: 嗯，其实换位思考，我要是周围居民，我也希望看到这样的调研。所以说，这个城市治理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就是这样一地一域的细节的打磨。当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做到脚下有泥，心中有民，相信也会获得同样的信任的回报。而这也正是接速即办的价值所在。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相关部门沉浸式服务带来的解决方案到底怎么样，现场敲定的整治方案能不能落地见效呢？在时隔一周之后，记者也再次来到了万通商圈回访追踪，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变化。
2: 北门的这个4到5个车位给机动车位给取消了，换成了这个非机动车位，方便居民停车。然后同时呢，对这个便道上原有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强化管理。
3: 现在我们是12小时两个人双岗轮流替换。
4: 此外，商厦出入口规划设置了专属外卖车辆停放区，
3: 双排，方便外卖就是快去快回。
5: 哎，最主要是停车停进去，后面不会有车来堵着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上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6: 之前是这个车停到我这个脚站的位置，
7: 现在这真是方便也宽敞了。
6: 那现在划线也整齐。
2: 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车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难免出现这种车辆外溢的情况。核心的原因还是停车资源不足。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南侧的绿化带往里推1米5左右，再施划新的停车区域，保障这个高峰时段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保障这个道路的整体通行。
4: 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黑龙江鸡西，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带队深入矿井慰问一线的矿工，他下矿时说的一番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8: 要让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今天的年轻演员既上得厅堂也要下得厨房。我们作为鸡西走出去的国家文艺院团，我觉得去宣传推广，包括讴歌我们煤矿工人，包括我们煤矿的故事，这是责无旁贷，这是我们的主责主义。
9: 在井下，靳东为矿工送上平安果，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文工团演员也在井下进行了慰问演出。靳东强调，下矿是文工团成员的必修课，也曾公开表示，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对此，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文艺工作者该有的模样。然而，并非所有艺人都能收获这样的认可。就在近日，歌手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的一番喊话，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应。
10: 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
9: 此番言论一出，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争议。影片已于6月19号正式上映。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25号下午6点，累计票房为7900余万元。
1: 这个以往拥有巨大流量的明星啊，总是能够一呼百应啊，明星做宣传几乎就等于万能的灵药。那这次舆论好像发生了转变，用心用情在自己的领域埋头深耕的仍然获得了力挺，但另一些却遭遇了滑铁卢。朋友怎么看这种变化？是不是意味着观众更加理性了？你觉得这种变化会给包括艺人的各行各业带来哪些的启示？
0: 的确，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耐人寻味，因为这个靳东他既是一个明星，他又是煤矿文工团的团长，他能带领着那么多的年轻演员啊，去穿戴装备深入千尺矿井采集生活素材，你看在网上受到一致的好评。最难得的是这种啊沉下心俯下身的这种清醒，是当代演艺圈普遍缺失的素养。咱们反观这行业的乱象啊，可以说是这个距离这个差距也非常的明显。就像啊韩红

0: 最近在这冯小刚的新片推介会上，那一句走个面就一下呢造成大范围的翻车。我认为啊，他至少有两点做的是不当的。第一呢，就是本末倒置，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啊，就是良心之作，你自然票房这个飘红，他也不需要看谁的面子。就像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一部方言电影，这个表演质朴，一样就火成现象级。而张雪机车呢，名不见经传，这连续的夺魁，那他背后靠的是什么呢？共同都是人家货硬，他自然就叫好有面，如果货软，那谁的面子他也不好使。那么韩红的第二个不当的是，他说啊，让北京20,000多人受累走个面，这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小圈子那种优越感，这种呢只会激起啊观众的逆反。其实任何人都渴望鲜花掌声和流量，那怎么获得？只有作品，有诚意的作品。那么离开了作品，那演员他只是普通人，如果还沉浸在明星啊这种优越感之中，以为啊被追捧是这个理所当然，那么你的翻车那可能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啊，这个靳东这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提醒年轻的那个演员，我们的演员的成败他只在作品之中，在作品之外呢，应该努力摒弃光环和这种流量的诱惑，真正走进生活汲取营养。我觉得这给我们整个浮躁的社会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你与其挖空心思出圈，不如呈现心思出色，否则那早晚就会出事儿。
1: 嗯，其实事实多次证明啊，观众会愿意把掌声和流量送给那些真正沉下心来做事儿，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而且大家能够分辨出来啊，谁是用真诚和实干去赢得流量密码，也唯有扎根大地者才能枝繁叶茂。好，稍后新闻继续。好，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2: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3: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记者会上，针对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澄清未就与台湾复交同台湾当局保持对话或接触，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了记者提问。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发生了2场7级以上的强震，对首都加拉加斯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 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

0: 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有记者提问，请问此次地震中是否有中国公民伤亡？
0: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北京台报道。
2: 此外，今天国防部也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权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3: 日菲宣布的以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市场监管总局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要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严查检测机构与治理企业伪造篡改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严重违法机构将被吊销资质，列入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整治利益捆绑，加强建材家具质量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并限期整改，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6月25号，第二届新国门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作为人才双创品牌，赛事累计吸引了全球1300余个项目报名参赛，赛事总奖金提升至2300万元，并推出为期3年的陪伴成长计划，搭建政策、空间、金融、产业、人才、生活6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2: 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共有111人。
5: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6: 哇，6.82，这么大声音吗？哎呀，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嘉禾！哎呀，太。
5: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至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
6: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2: 从6月23号起到26号，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而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今晚观察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靠不靠谱呢？
7: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8: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7: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9: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7: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10: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7: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11: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7: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9: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2: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确实不少，但是否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
12: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7: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12: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
7: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2: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7: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 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

0: 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好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2: 我没做多久啊，我们六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3: 还不光是现问现查，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的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把他们一步步的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顾客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0: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5: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0: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犹豫的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B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三连他、五连他、八连他，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0: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6: 志愿填报按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着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5: 着急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3: 记者还发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7: 我们前面只要把职挂流里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
8: 哦，
7: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面。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0: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7: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9: 他问就讲，不问就免。
3: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在此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全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的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当地的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以通过起诉报案依法进行维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被称为海洋之瞳的黄岩岛海洋蓝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追寻红色记忆，见证今夕巨变。北京新闻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今天请看第一集：信仰知识传心火，青春接力续初心。
1: 交流前沿思想，共享创新成果。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举办。
0: 小小微球趟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记者走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感受生物药制备关键技术的硬核突破。
1: 2026年北京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高招办提醒用好官方平台，规避志愿填报信息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新闻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时代变迁。54大街29号，北大红楼屹立生辉。百年前从这里出发，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以拨火者的无畏姿态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强调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5年来，这座红色地标以深厚的底蕴和创新的活力，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讲述着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坚的精神伟力。累计超180万人次的观众在这里聆听觉醒年代的热血呐喊，汲取前行力量。在今天开幕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中，纪念馆最新征集的曙光第二卷、第二号等珍贵文物首次集中面向公众展出。
2: 曙光杂志在这个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当中，大钊先生提到了一个 C 派，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意思。
0: 这本100多年前的五四时期重要学生进步刊物一共只有2卷9期，原版存世极少。
3: 最早找到这件文物的线索的时候是有怀疑态度的，直到我们见到了这件文物，上手看了，经过专家鉴定以后确认它是真的是原件，才有了雀跃的心情，真是发现了一件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创建一个强固而精密的党组织。
0: 如果说曙光是首次亮相的新面孔，这两本新青年则是北大红楼最重磅的文物之一。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进入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
4: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四家单位形成一种合力，共同的推出这么一个展览。
5: 有很多文物都是从我们的基本陈列展现上拿下来的，我们也很愿意把中国共产党创建完整的详细的历史过程呈现在大家面前。
6: 很多是镇馆之宝，走出我们的馆藏来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发挥我们革命文物的这个作用。
0: 展览中前来参观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在他们看来，回望曾经的觉醒年代，不仅是重温一段历史，更是承接一种使命。
7: 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探索和热血是非常鼓舞我们的，感觉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一股冲劲。
8: 李大钊先生当时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所拥有的一些思想，所做出的一些实际行动，直到我们在新征程当中需要去怎么做。新时代青年使命在肩，我们一定会薪火相传，奋斗不息。
0: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5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80万人次，青年群

0: 体占比超60%，而以北大红楼为核心，还带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整个建党片区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
1: 对于一家纪念馆来讲，文物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不但印证着我们党的历史，更承载着我们党的伟大的精神。105年前那群热血青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近代中国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在革命先驱的照片下面放上了他们当时从事这一项伟大的事业时的年龄，让他们的青春在那一刻定格。青年人在打卡的时候对照自己的青春，活出自己青春最好的模样。
0: 百年前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由此传遍中国大地，百年后伟大建党精神在这里被一批批青年人所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长殷勇会见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穆德。
2: 殷勇说，当前北京正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普华永道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分享全球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北京市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康穆德高度评价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成就，表示愿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持续拓展在京业务，打通外资入华、京企出海双向投资的服务通道，为北京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言献策。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交流前沿思想、共享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至5号在北京举办。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本届大会全球合作版图持续扩容，目前已有30多家国际组织深度参与，40多座国内外城市携手组建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动全球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国际覆盖面、行业联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大会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长成新产业。
4: 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世界模型、人形机器人、全栈自研仿真技术等一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先进技术全球化应用。
2: 大会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落地龙福寺街区，打造主题数字潮市，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
5: 上线 AI 数字人导购、虚实打卡、数字消费抵扣，同步落地 AI 赋能老字号专项行动，构建全域数字消费生态，直观展示普惠型数字经济新模式。
2: 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为全球贡献一批可衡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友好发展指南。
6: 北京头部大模型累计注册用户达到了20.5亿，为近50000家的企事业单位提供 API 的接口服务，龙头企业示范引领、辐射带动效益持续凸显。我们升级打造了北京市人工智能的创新大赛，近万部 AIGC 的参赛作品酬答网民达到5000万人次。
2: 北京加速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人工智能第一城。今年一季度，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到9.3%，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2%。全市算力总规模达7万P，城市数字基座不断夯实，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全面铺开，智慧民生更加可感可及。北京台报道。
3: 在北京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4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药制备与递送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攻克了微球粒径均一性的全球性难题，让更多长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朝着更稳定、更便捷、更惠及百姓的方向迈进。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实验室。

0: 在这个每周注射下，它的放弃率也能达到40%到60%。那我们来制备成每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那么将极大的提高坚持的用药率。
1: 这些小球其实是一种药物载体，科学家们把药物包进这些微球里，再让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按照设定的速度一点点把药物释放出来。而拉长用药频率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粒径均一。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其实是国外长期占据优势的一项核心技术。我们的科学家围着它攻关了近20年。
2: 生物反应、生物分离和生物剂型这三个过程呢，都要用到微球技术。一旦这个停止进口的话，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就没法生产出来了。
1: 就这样，带着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科研人员就这样踏上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科研长征。而从零到一的过程注定是布满艰难坎坷的，
2: 从这个原理到技术，最后到装备，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完全没有前人做过放大的，那是很难的。那么放大过程中，因为药的价格很贵，不允许我们失败。我们的老师们在现场都不回来，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没回北京，小孩在家里也见不到。
1: 科研团队把这项技术一步步做成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最终转化成更稳定的药效、更方便的用药方式，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祉。
3: 跟传统的药物相比呢，我们的仿生滴送载体装载的药物，它在肿瘤部位的富集率就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后期对肿瘤的抑制。
4: 我们的一个胰腺S7的患者，那他在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肿瘤疫苗之后呢，去复查，他的骨转移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5: 我们实验室呢，聚焦人民健康的重大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呢，推动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6: 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有111人。
7: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8: 哇哇哇！682，终于达成愿望了！哎呀，祝贺！祝贺嘉禾！哎呀，太。
7: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至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
9: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10: 针对志愿填报，连日来多场高招志愿填报指导讲座陆续举行。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家长们认真聆听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11: 30个志愿是如何分法？
12: 说前面没冲高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做实了，最后保一定要合格。
10: 定位是填报志愿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

0: 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1: 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啊，充文保，给他这六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0: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2: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啊、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还有现在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一定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北京中考落下帷幕，126000多名考生在250个考点为自己的初中生涯交出阶段性答卷。
0: 在通州区玉桥中学考点考生通道前，一排红色的连廊寓意着鸿运当头，既为考生挡雨遮阳，也送上了一份美好的应考祝福。今年的中考继续延续减负提质的改革导向，计分科目精简为6门，总分510分，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今天上午分别进行物理和外语科目的考试。
4: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
5: 英语考试结合初中学段的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个主要话题范畴，联系学生实际，关注社会民生。
6: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
7: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0: 下午的道德与法治为开卷考试，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下午3:40，道德与法治考试结束。在北京二中考点，考生们结伴而出，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场外等候的家长们热切地张望着，怀抱一束束芬芳烂漫的鲜花，寄托了他们对孩子最殷切的期待。
8: 今天呢，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一个终点，但是也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希望他未来的路能越走越好。
9: 考试安排非常之合理啊，感觉下午这个考到法心情非常之放松，尤其感觉经历第一课的考试之后，后面也轻松了很多。
10: 我祝所有的考生学子们金榜题名，好运连连。
0: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7月9号中午，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本人成绩以及各区录取总分分段统计。当天13:30到16:30开放成绩复核申请通道。考生如对分数有疑问，可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北京台报道。
11: 北京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今年随着一批老旧片区棚改项目完工交付，更多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2: 在密云区果园街道新北路29号院棚户区改造项目近日顺利完工交付，74岁的孙启立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拿到了新房钥匙，分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
13: 从搬出去搞这个棚户区改造，一直盼着早一天能搬进来。
12: 记者了解到，之前新北路29号院都是早些年盖的简易老旧楼房，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筑标准偏低，时间一长，墙面开裂破损，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楼房保温效果非常差。
13: 看电视，那坐在那个地方，那膝盖上面得打一个被子，时间长了，那脚都冻了。
12: 近日，700多户原住居民陆续办理回迁手续，孙启立和老伴儿一遍又一遍的看着新房，高兴得合不拢嘴。
14: 再就是还有点钱，对我们这老年人是带来很大好处，以后这上下楼可方便了。
15: 我们还同步配套建设了邮局、幼儿园、养老设施和居民休闲娱乐场所，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居住空间。
12: 同样是保障性住房，地处朝阳区东风乡的伟西安置房工程即将迎来主体结构完工的关键节点。这项民生工程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将原来的豆各庄、六里屯两个村的老旧平房区

0: 整体拆迁，在原来的地方新建安置房小区，可提供回迁安置房1224套。2027年建成交付后，村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1: 胡同嘛，特别窄，如果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比如火灾什么的，这个消防车都进不来，所以呢，在这儿住着呢也是比较担心。回迁房呢，一天一天的这么盖着，我们呢也都能看得见。希望呢，尽快的咱们这个回迁房呢能够竣工。
0: 今年以来，北京市把传统棚户区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更新范围，整体推进，分类抓好历史棚改收尾、城中村改造、平房保护性腾退和安置房建设，各区有序开展回迁选房、房源交付等工作，持续提升市民群众的生活居住品质。北京台报道。
2: 各位市民请注意，当前河道水位变化较大，水流情况复杂，请勿在河道内戏水、钓鱼。
0: 入汛以来，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根据预警信息，加强河湖水域安全巡查，严厉打击野钓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近期门城湖的水位上涨明显，河道两岸都树立着禁止下水等警示牌。在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几名正在野钓的市民，而在他们的不远处便是湍急的河流。
3: 您好，咱们收竿吧。别钓了，一个是你看上面这水这么大是吧，然后又下着雨，多不安全呀，行吗？赶紧收吧。
0: 此外，执法人员还将依法从严查处侵占河道、阻碍行洪、损毁水利设施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涉水设施稳定运行，
3: 持续加大涉水违法的执法力度，强化雨前、雨中、雨后的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切实保障汛期水势秩序稳定。
0: 北京台报道。暑期出游高峰将至，今天上午首都机场举办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焕新发布多项举措，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国际便捷等九大维度，共23条内容。其中针对老年儿童行动不便、极客和首程五类客群，推出专属爱心手环，提供全流程主动识别协助服务。
4: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0: 聚焦旅客行李多的出行痛点，首都机场上线了行李门到门服务，旅客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后，工作人员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一同抵达目的地。
5: 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客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
0: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至比什凯克、北京至威尼斯等航线。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三天逐步转受低压控制，气温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提醒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0: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战。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哎，
9: 怎么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6: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4: 相信我，
1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7: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蹭。
18: 妈。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在台上肾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的事情。
1: 妈妈还能逼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2: 一共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3: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这就像在洗衣机中清洗衣服一样，反复水洗就可以将血液中的抗体分离出去，而这一切都源于3个月前的一次检查。
4: 血压就挺高，190-200，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就住院了，就跟我说就是肾衰竭。
3: 3个月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波因为血压值异常增高就诊，没想到检查结果提示他所患的是慢性肾衰竭，病程已经发展到5期，肾脏功能严重受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尿毒症。
0: 梁波当时的肌酐水平应该已经到了1000多，他平时的血压就一直维持在200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肾脏已经损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那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正常人的双肾24小时大约会产生180升滤过液，形成约2升尿液，而梁波的肾脏每天靠自身的排尿仅有400毫升，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毒素和废液都会堆积在他的身体里，损害他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最终累积生命。
4: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
3: 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却患上了尿毒症。生病之后，她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但同时她最担心的也是妈妈知道自己病情后的反应。
1: 医生给我打了电话了，说，直接就跟我说了尿毒症。哎，我那一下我就当跟心我都要也不知道要爆炸呀，什么回事？这一下就是崩溃了。
3: 梁波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疾病的骤然降临打乱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一时间留给他的路只有2条。
4: 有2种方案，一个就是换肾，一个就是做这个透析。
3: 如果选择透析，梁波一周就要接受3次，每次持续4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她今后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医院相伴，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家里人一致决定要为梁波换肾。
1: 我就想着叫我闺女好好的，叫我闺女好好的，叫她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成。
5: 我跟她说的，我说你生了会给你生了，你又给生了。
1: 不能哭
5: 啊！别哭了啊！
1: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
5: 这个你的不行
1: 了，身体垮了，
5: 你的不行了，大手就我的。哎呀，
3: 梁波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农村，父母靠打零工为生，哥哥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成家，有2个年幼的孩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需要哥哥负担，于是父母便决定由他们中一人去为小女儿捐肾。
5: 但我们家里都没见重男轻女的，是吧？孩子有点个病了啊，往就第一个想到的给孩子的，就给他，把我父母的谁的肾呀，行的话就捐过去。
1: 他哥哥也说了，他把我的房都卖了，他也得给他去给他看。
3: 于是梁波安装了临时颈部置管来透析，以帮助他维持换肾前的肾功能。但是无论是透析还是服用降压药，他的血压依然比常人高。这说明仅靠透析已经无法完全维持他的肾脏功能。
2: 来，赶紧向上啊！能不能？呀，
4: 有点高了，
2: 182/102。
3: 这种情况极易诱发脑出血、心梗，甚至腹主动脉瘤的破裂等，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留给他们一家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正当一家人等待父母和女儿配

0: 行结果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1: 验血型的时候，我不是 O 型吗？我爸爸是 A 型，我妈是 B 型，然后两个都不行，然后就挺失望的。
0: 经过检查，父亲是 A 型血，母亲是 B 型。按照遗传规律，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可能是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四种血型里面的任意一种，而梁波恰恰是 O 型血，与父母血型皆不相符。走投无路间，他们听说北京友谊医院器官移植技术位于全国前列，也可以在亲属间实施跨血型移植。带着最后的希望，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北京，想最后一搏，抓住生机。
2: 本身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我们可控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一切耽误这个移植的生的跨血型的就不行。
2: 对，现在可以了。对，你说的没错，
3: 都过个几年也许就不用到这个。
2: 对，技术一定会有新的变化。无论如何，跨血型移植一定带来着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意味着移植的失败，家属白白浪费一个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肾脏。但是来自于那种父母对孩子那种直接的那种关爱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努力，来冒一点风险来实现这件事情。
0: 听到医院愿意尝试为女儿进行跨血型移植，妈妈李海燕激动不已。
4: 你看烫伤烫的都就是在家，给孩子通知了是来医院了，我就那个有点激动，
5: 激动
4: 我就连做饭的跟我姐说了，油就给煎。
0: 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由妈妈为女儿捐献肾脏。
1: 你一说就是，要移植，我妈就是我妈要给我。就挺难过的，挺心疼他的，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可以通过类似于血液净化或者血液透析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相应的这个体内的抗体给它分离出去。分出去之后呢，再把跟他妈妈相匹配的那个血型抗体再给他输回去，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体内抗他母亲的那个血型抗体的水平保持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时要给他加免疫制剂。
0: 跨血型肾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因为血型不合，梁波的体内含有针对妈妈血型的抗体，会在移植术中就引起超级性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医生们必须在术前有效清除梁波体内的血型抗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若干次的血浆置换，只有将抗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梁波才有机会进行手术。
6: 梁波那个输血科的那个大夫已经在那个外面就在做准备了，别紧张啊，反正总要开始嘛，这就相当于开始了。好吧。
0: 这是梁波第一次接受血浆置换，这种置换不会改变他原有的 O 型血，但可以减少他体内对母亲 B 型血的抗体，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7: 然后所以大概得有三个多小时这样子。我们正常的全血，因为它是分为血浆跟红细胞两个部分，血浆是这种淡淡的黄色，然后红细胞是红色的。
0: 血浆置换机通过离心作用，将梁波血液中的 O 型血浆抗体排出，同时输入血站提前处理好的 B 型血浆。这个是进行跨血型肾移植的决定条件。如果血液抗体经过两次置换都无法达到标准，那么对梁波来说，换肾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但因为一次输了大量血浆，梁波的身体也出现了过敏反应。
3: 浑身痒，
1: 身上有一点麻，
7: 可能会有人会容易过敏啊，而且尤其是输这么多血浆，加一支抗过敏的针。
8: 你看它这个肺液的这个袋子里已经有点淡淡的黄色了，它这边慢慢，这边也已经。
0: 虽然医生及时为他处理了过敏症状，但是梁波的身体还能支撑第二次的血浆置换吗？
1: 今天是第二次血浆置换。
7: 上一次梁波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过敏反应，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针对他上次出现的，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提前给他用了预防抗过敏的药物。等今天做完之后，就是这个患者会再次复查一个他的血型效价的一个指标，然后会跟他之前进行比较。如果要是这个指标已经变好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就可以做安排给他手术了。
1: 与此同时，母亲也接到了通知，提前入院准备。
2: 这就差不多了吧？
3: 别留了，
2: 没有了。
3: 昨天去哪？
2: 昨天去做双甲的了。
1: 对于李海燕来说，一边迫切希望给女儿捐肾，一边也牵挂着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丈夫。
2: 看不到啊！你看我全都给买的馒头，包着饺子、面条、冻豆腐。行了，就这样吧，蒙外头等着吧，等着消息，肯定会成功的。我今天去医院住院去，我心情真高兴。一天去医院发愁呀，这去医院一点不发愁，觉得给闺女去忙好治病，心里特别高兴。想的是做手术。给他看好了，成功了，这当母亲的这就是最好的了。一个礼拜没见着。
1: 见到母亲出现，女儿一下子不客气。
2: 这闺女从小也给在一个大巴。
4: 我小时候可皮了，我小时候可爱打架了，这样可多疤了。
2: 现在大了就像这女孩一样，手术完就得去掉，去掉这个事儿。上一年级就回了老家念，我们在北京，就一直没跟我在跟前。刚最近3年，我才回去。我们老觉得是在北京挣钱比在老家挣钱的多一点。
1: 当初为了生计，夫妻俩不得已把年幼的梁波送回老家读书。自女儿生病后，李海燕就一直自责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不够。
2: 这说慢性病不是一年的事儿，这也就等于愧疚了啊！想在跟前，你有个恶心呀，问我哪儿不舒服了，咱们去看看去。
5: 今天新查那个结果，那抗体已经很低了，所以说我们礼拜就明天正常做，因为我们要看看那个抗体，就是怕那个抗体如果直降下来，可能要往后推手术。明天还是正常做，就挺好的啊，跟我们预期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抗体水平就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低的一个水平了，好吧？
1: 终于，在经历了两次血浆置换后，梁波的抗体结果显示，他达到了进行手术的标准。2022年9月5号，他接受了肾移植前最后一次血液透析。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母亲的肾脏就会在他的体内工作。
2: 最后一次那个透析了，昨晚就做手术了，现在有点又害怕又激动，希望就是手术顺利吧，然后以后就不用透析了。
1: 虽然梁波的抗体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但是这台手术并非万无一失，他仍然面临着肾脏急性排斥的高风险，一旦处理不当，得来不易的健康肾脏将会毁于一旦，而梁波的免疫系统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6: 患者梁波是精子受体20岁女性，
5: 急性排斥的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逆转来讲它会非常的困难，同时呢也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还需要打更强的这种免疫制剂去把它可能会诱发这种排斥反应的这种身体里的淋巴细胞进一步的清除掉。那么术后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摧毁得非常严重的话，那么严重的术后感染依然会带来致死性的这种危险。
1: 根据医生制定的方案，会先为母亲李海燕取下左侧肾脏后，在修肾工作台进行处理，再为梁波进行移植。新移植的肾脏将会放在梁波的右髂窝，代替原有的肾脏进行工作，而梁波自己已经没有功能的双肾则保持原位。
7: 照镜了，胆子大一点，去手术室。
1: 对于一个渴望拯救女儿的母亲来说，李海燕术前等待的每分每秒都是满心急迫，而女儿却越加沉默。
7: 我说你就想想你干去了，勇敢的进手术室啊，找个相给你看我们俩，陪上闺女做手术，祝我们俩成功。
8: 嗯，看一眼，完蛋。
7: 我
8: 对，我来调看一眼，叫什么？
7: 李海燕。闺女，我走了啊。嗯，你别想着我，你想想你自己，该勇敢的去收拾拾。
8: 嗯，
7: 不怕，
8: 孩子不怕。
7: 嗯，你别担心我啊。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8: 现在给我深呼吸就行啊。睁眼睛。
1: 作为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朱一晨计划利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在李海燕的左腰部位置入手术操作器械，在镜头下游离出肾动脉、静脉、输尿管等组织，最终完整取下肾脏。这样可以减少较大窗口对宫体的损伤，但这对医生的操作技术也提出了挑战。
5: 我们第一步得先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切下来一个器官，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打起120分侥幸的这么一件事情。
9: 麻醉科我们开始了，
10: 左边啊，左边，中安的轮子，
11: 看这边，
10: 往里进，它可能没那么深。在微创时代，我们实际上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用微创的手术器械，这样的话，相应的这个手术难度就越大。
12: 然后再往上走，这个位置就是实际上就是肾上腺。
10: 嗯。
12: 然后这里面就有肾脏区。后面支架没有吗？粘呀！各个血管之间挨得特别近。你看，这就已经肾上腺变大了。还有肿大，这个血管不太好。来来来来，支架，我再试试这个动脉。
1: 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肾脏被周围的脂肪和血管组织紧紧包裹粘连，血管分支又复杂，这让取肾的过程异常艰辛。
5: 由于这个脂肪跟器官有粘连，那么我们在分支过程中可能会损伤到器官。
12: 哟，它这个血管分支可真够多的。来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一点，对，来，我要看一眼输尿管。好，看到了，就在那儿呢，那真的是。来，小夹子给我。
1: 此时，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剥离，大部分的组织已经从肾脏上切除。接下来，医生将切断肾的静脉、动脉、血管和尿管。但是因为李海燕的肾脏周围血管杂乱，腹腔内的操作空间又非常狭窄，这给辨认静脉血管带来了难度。
12: 哎呀，我每次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哎，进来我要看一下。
1: 就在母亲手术进行到关键步骤的时候，独自等待在病房里的女儿突然开始呕吐。
13: 护士，她有点吐。
1: 因为梁波的血压一直在200左右，远比常人高。当术前血压降低到正常人的数值时，梁波反而出现了低血压的呕吐症状，为此护士不得不紧急为他止吐。
8: 打一个植物性的针啊，
14: 不是一直吐吗？
8: 我摸着都不疼，对吧？
14: 疼，
8: 这儿疼吗？
14: 我摸胆囊的区域不疼是吧？
8: 妈妈快就完了，再坚持一下。
15: 我把你妈接下来啊。你这里也别得着急了啊，你就放心吧，没事啊。
8: 没事，这医都挺好的啊。
15: 你看你谁一着急他哭了，跟我说你别着哭了。你别哭，别着急。
1: 妻子在手术台上的情况未知，病房里的女儿呕吐情况却突然严重，这让父亲老

0: 良心焦不已，一遍遍祈祷妻女都能化险为夷。
1: 放弃，耐心的就是早点把手术做了出来，等媳妇出来了，等闺女也出来，这就踏实了。
0: 一家人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手术室里即将取出的肾脏上。
1: 把汗蒸的呗，来，穿上。
2: 就差近嘛，咱们看不到。他这个人的肾门，你看结构非常乱，嗯，这可能都是淋巴管之类的。来近一点，我要看看这块我能不能断。你看这血管跳得特别厚。
0: 经过医生精细的操作，静脉血管终于分离出来。此时到了取肾最关键的时刻，医生即将切断左肾的动脉，母亲的肾脏即将被取出。
1: 他这个肾脏不能在常温下缺血，就相当于把动脉断了之后，他如果是个正常温度的话，就相当于在缺血。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热缺血时间缩得越短，只要把冰冻的肾脏保存液灌进去之后，他这肾脏就可以保证一个保存状态。这个是保证这个移植效果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就越快越好。
0: 肾脏在切断了动脉供血，从身体内部取出，直到灌入冰冻的肾脏保存液之前，会处于常温缺血状态中。这段时间就被称为热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越长，就对肾功能的损伤越严重。一旦供体的肾脏失去功能，那么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这需要医生具备极高的操作技术，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为此，护士早早地把肾脏保存液准备好，修肾工作台的医生也已经就位。
2: 这样，这次差不多。
1: 把我那把就是一次性的剪刀给我。准备啊，我们要开放。行，开灯，把气腹先停了吧，转开放，准备断。
3: 来，开始吧。
1: 好，开始记，再来第二个，剪刀准备好吧，剪刀给我，好，剪刀，快，
2: 稍微近一点，
1: 好，再来，进气给我，
2: 全场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1: 来，大家，再来，
2: 斜着剪。
1: 好，肾出来了啊，肾不大。
0: 在医生争分夺秒的操作下，把肾脏的热缺血时间控制在一分半内。此刻早已等候在另一侧的一组医生为取下来的肾脏进行处理，以便能顺利移植回受者体内。
4: 我要50。
5: 手术前的处理可能暂时是手术的，只给你一次机会。这是移植肾的动脉，这是静脉，这是肾的输尿管。做肾移植要保证有血运，一个进血，一个回血，一个跟动脉吻，一个跟静脉吻，输尿管跟膀胱吻产生的尿跟膀胱。
4: 给我冰。子宫内的是两根血管的处理和输尿管的处理，脂肪组织太多了，增加排斥反应。
0: 中午12点，经过2个小时的手术，母亲的肾脏完好无损地从体内取出，等待移植到梁波体内，让女儿得以重生。
6: 你看呀，那我说话点点头，点点头，哎，好，一二走。
0: 此时，梁波的情况也逐渐平稳。
7: 7-2，梁波是吧？
6: 妈，不疼吗？加油啊！剩下没有。
0: 刚刚清醒的母亲顾不上询问自己的情况，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女儿。所有人都知道，作为一场高难度的跨血型肾移植手术，今天真正的挑战才正式拉开帷幕。

0: 上午共肾切取的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真正的肾移植的这一步。
1: 很快，母亲的肾脏将会移植回女儿的右侧腹内。肾脏的动脉、静脉血管分别与髂内动脉和髂内静脉相连接，这也会让输尿管和膀胱在更近的位置上进行吻合，从而完成整个肾移植过程。
0: 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其实还是跨血型的这件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们实现突破的一个点，因为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即刻出现这种肾脏突然间就发生急性排斥，这个肾脏就一下子就相当于废弃了。
1: 一家人的希望，一对母女生命延续，一个20岁女儿今后的人生，都寄托在这场跨血型的肾移植手术上。此刻主刀医生朱一晨格外谨慎，任何的风险都会让这颗来之不易的肾脏在分秒之间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0: 纱布给我，
2: 给我准备个1961，
3: 直接开吧。
0: 4号线剪刀，哎呦，碎了碎了，来，行了，向前。
4: 肾呢？
1: 因为术前使用降压药导致频繁呕吐，证明梁波不能承受常人的血压，于是他在术中血压也与别的手术要求不同。
5: 因为血压会影响他真的肾脏的灌注，对于正常人来说，血压一般控制在160左右，动脉压。如果像他这种基础血压比较高的，动脉压就需要控制的高一点，才能维持他新的肾脏的灌注，170-180左右。
1: 因为梁波长期以来的血压较高，常人的正常血压对他来说则意味着血压过低，这会引起术中肾脏血流量的灌注不足。于是医生根据他的承受能力，让他在术中依然维持比常人高的血压，但如果血压过高，也会造成血管压力升高，引发出血，这就需要医生随时关注他的血压变化。
0: 好点了？
3: 好点了。
0: 多少了？
3: 就在压180，动脉压
0: 200。好，心跳应该会低一点。来，神经剂。
4: 静脉吻合结束。
1: 此时医生即将把肾动脉与梁波的动脉血管进行吻合，梁波的血液即将流入本属于母亲的肾脏。虽然术前做了多次预案，但是对于这种跨血型移植的手术，一旦开放血液循环之后，肾脏颜色急剧变深，说明发生急性排斥，这会对肾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0: 剪刀，先把这个毛扔里。
4: 这是第一，
0: 给我来批吧，剪刀娘。尾上扶着肾。
1: 肾动脉血管的直径仅有5毫米，甚至更小，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角度和方式。一旦失误，造成吻合口狭窄，就会导致移植肾脏的功能恢复不良，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0: 来，吸引器给我用一下。哎，我开始吻合动脉啊。好，跟着送肾。非常好。现在血压多少啊？
3: 2/1。
0: 我这是跨血型，我们担心的主要是现在会突然急排，在台上超级排，一下就黑了。
3: 动脉吻合结束。
0: 我准备好了。行了。
1: 这一刻，女儿的血液终于流入了母亲的肾脏，苍白的肾脏瞬间有了颜色。
0: 哦，这儿看到了，有出血。血压现在多少啊？
3: 200。
0: 有止血的东西吗？快快快，拿一块来。
1: 此时，朱一晨也敏锐发现了一个出血点，他当机立断进行处理。血液的流通意味着没有发生急性排斥，但是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还在等待另一个生命之争。
0: 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尿。
4: 纱布给我。
0: 顺利的话，应该一会儿就有尿了。
4: 看到了吗？
0: 喷
4: 吗？
0: 作为泌尿科大夫，看见尿比看见什么都高兴啊。他妈妈的肾脏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开始。

0: 工作了，你看，妈妈的目的就达到了，全家人的希望。这个器官移植跟普通的切除性的手术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一刻，一个带着血色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经过灌注，它变成一种苍白的颜色。这个动脉血进入这个器官之后，迅速的变成一种红润的这种颜色，你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动脉的搏动的。梁波，梁波，
1: 哎，挺好的
0: 哦。嗯，好吧，这下就不用透析了。
2: 肾移植特点就是到后面很多问题不可预测，你只能手术看过。嗯，好吧，跨血型相关的排是最危险度最高的，可能在一周左右。哦，那个时候有情况再说。
0: 辛苦您了
1: 啊，辛苦你们了。
0: 他都已经有1000的新药了。
3: 谢谢大夫。
0: 那好，没事没事没事，挺好的，
4: 你做好我们放心了就啊。
5: 在一家人的期盼中，女儿终于手术结束，送回与母亲同一间病房。
1: 好，妈，你慢点吧。哦，不行，现在烫不烫？
6: 我妈终于做完手术，可会安心了。
0: 女儿挺好的，很顺利。哦，你看她那袋儿，你看到了吗？
1: 哦，那
0: 都尿
1: 出来了。哦，
0: 对，你的那个肾帮他尿了。
1: 我真感谢你。
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全家都应该感谢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搭了把手。嗯，
1: 辛苦了。
0: 最主要的还是你。

0: 7号是吧？
1: 术后第一天，朱一晨特别担心这对母女的情况，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病房。虽然梁波的术后状态比较平稳，但是医生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2: 试管移植跟其他的手术都不一样，其他手术充满了变数的这么一个阶段。
3: 他的尿量非常好，大概其实有1000毫升左右。
1: 因为是跨血型移植，梁波发生术后排斥的可能会格外高。在护理室后，医护人员必须严格记录他的出入量。
3: 今天上午他记得液体入量和那个出量什么的，测量完了之后告诉他，让他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自己要监测自己的出入量。
1: 为了确认新肾脏在体内的情况，医生在术后24小时内安排了床旁超声。
4: 我这个超声呢，就是看一下你移植的肾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看它的长轴还有短轴。轻一点，再轻一点啊。现在看的这个移植的肾血流丰富，没有任何问题，建议定期复查就行了。刚刚给你闺女啊做了一个超声，超声显示的呢，你的肾在她那边很好，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啊。
1: 听到女儿的情况一切顺利，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5: 觉得闺女算是好起来了，我就高兴了。
3: 今天15，咱们定了点事儿，月饼吧。
1: 术后第四天，正好是农历8月15中秋节，护士长特别为这对母女准备了一盒月饼。
3: 但是压缩月饼呢，我只能吃1/4啊，宝宝。吃一点就行。漂亮，不要这个颜色。
1: 团圆的好意头让梁波也开始想家。
3: 绿色，
6: 我们那里就是中秋的时候，晚上会准备一堆果盘，然后呢放在院子里。
1: 这一天，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父亲也没闲着，他驱车回到张家口，给母女准备出院的补品。
5: 你让俺看看哪些鸽子。这就是张三口的，我们老家娘。
1: 在这个本该人月团圆的日子里，一对母女在医院等待恢复，一个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期待属于他们的团圆。
5: 开心点来，开心走，咱们手术都成功了。
1: 母亲出院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5: 多喝水，这几天还得多喝水。看，20岁了。
7: 你看他虽然他那个子大，他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孩子。

0: 我的感受，我看的都是像小孩一样。
1: 再过几天一老会这样，
2: 对，过几天在家里养就行。
3: 嗯，会好好养的。
1: 嗯，谢谢老师，
2: 记住我，
1: 会好好养的。
4: 在医院的梁波恢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5: 梁波，那个得告诉你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基本上那个肾脏就像你自己的肾脏一样。
6: 是，我觉得你妈妈这个肾脏完全没有问题，会陪着你走很长时间。
7: 不到90斤，可算熬过来了，出院了。
0: 去年其实还得痛学习，现在跨学习还行，科学了也就得增加快。
4: 20年前，母亲给了梁波生命，如今母亲用一颗自己的肾脏让女儿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有人说父母的爱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但对于子女来说，这份爱是伴随一生的牵挂和保护。无论走多远，只要需要，父母都愿意再助推一程，哪怕燃尽自己也毫不犹豫。
8: 我背之前是多高？
9: 1.73米，
8: 那会折一半，就现在只有1.3米，
10: 就像折刀一样，脸都快贴到腿上了，很容易出现这个手术失败，基本上每一步呢如履薄冰啊。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搏一把了。
11: 我的小镜呢就相当于我的眼睛，没了镜子就失去方向了，
9: 就希望自己能直起来呗，挺腰杆。

0: 哎呦妈呀！那这么漂亮，他妈能跑出五六个小时，这薄的丝儿是随便撩的。
1: 他叫张波，今年46岁，折地生活26年。这是张波仅有的两张儿时的照片。自从20岁身体开始弯曲，便再没有拍过自己的模样。
2: 这20多年，你想一天那么过，天天都不知道怎么能熬过来，活到今天，做梦从来都是没有病的时候。
3: 那我问您位置，
2: 90度，我现在180度了。
1: 张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背部弯曲接近180度。嘴巴几乎贴着大腿，走路睡觉翻身，
0: 那就这么躺着，我睡觉就只能这么就这么早就熟了，睡累了我就坐一会儿。
1: 普通人稀松平常的动作，于他而言都是身体在做极限的挑战，但他从未放弃过和命运的抗争。
0: 在这儿，这撑起嘛不，啊，天天，对，就可以让他撑起，就你这么打他不停下吗？就越越弯越弯吗？对，还顶，那打开不少啊。
4: 嗯
0: 嗯，得停2分钟，得停，能停就停，待会儿，站着。

0: 这就是强直患者的折叠人生。痛苦生活了26年，张波却一直没有去治疗这个不死的癌症。
1: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都知道这个病可以手术治。再一个，家里也没有钱，全靠低保生活。最近一个人电话联系我，说有可能治，我就老盼着。

手里的小镜子是张波的第三只眼睛，尽管这个眼睛看到的都是颠倒的世界。尽管身体蜷缩了26年，也从来没有消磨掉张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胎太硬了，好像这点钉子比胶胎硬多了。
1: 啊，自己改装的这个车。
2: 什么时候做的？
1: 这车都6-7年了，这
2: 怎么那样呢？
1: 好做这个，啊，简单，简单。
3: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7年前张波找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特意改装的。
1: 这当喇叭，这个一响，完能听见都是堵车声的，安全。
3: 改装车还专门延伸了给老母亲的专属后座，他觉得只要开上这部特制的车，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着母亲一起看遍沿途的风景，转遍小山村的天涯海角。
4: 我的期盼是走过这
3: 折叠26年，这是张波唯一能够为母亲做的事儿，但母亲为他付出的更多。
5: 心疼，就我跟他一起哭，受不了。
1: 怎么也干不了这，气得老妈天天送，像送孩子也送过。
3: 身体严重畸形，导致张波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70多岁的老母亲承担了照顾儿子的所有事情。
5: 来一点
0: 不敢吃，你
5: 看来要不要吃？不敢给他吃，你吃啊，这个好，你看他吃不了啊。
3: 折叠的身体本来进食就很困难，再加上吃了10多年的止痛药，胃也早已吃坏，可再困难也得活下去，因为张波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改变他的折叠人生。

0: 哎，张波，你好，往外走吧。
1: 他是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医生，做过1000多例矫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体态的手术，常年关照这些在偏远山区的患者。
0: 不要，我先看看。
1: 半年前，当王宇第一次看到张波的视频，就想尽全力为他试一试。
0: 头那个什么上下动不了，
2: 动不了，我也不能。
0: 有点活动度，
2: 就一点。
0: 然后你再试着动动这胯骨，动动。
1: 为此，他利用周日仅仅一天的休息时间，专程从北京飞到长春，提前见一见这位特殊的患者。
0: 给你放到头能转一下吗？转下这个。他这个腰这一段这个幅度还确实挺大的，他就是说从这个脖子一直到下面的尾骨已经完全不能动了，然后呢四肢呢这个肩关节跟这个髋关节呢也都基本上就是僵直了。
2: 开始得病就这块儿，肩节往上疼，哎，就这两三年特别严重。

0: 强制性肌肉炎呢，它就是攻击身体的韧带，免疫系统紊乱之后呢，你的韧带受到攻击，就是你韧带消失了，然后呢它就被骨头替代了，最后呢就是你的腰也动不了，然后那个关节也动不了，并且没有特效药治不了，然后也好不了，就变成这个不死的癌症。你做过那个肺功能那个吹气儿的那个？
1: 做了。
0: 你的肺活量呢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做的每一步之后，你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随着改善的。我们呢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一个大的手术呢拆解成四五次小的手术，就是已经降低风险了。
2: 王玉主任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查看张波的身体情况，二是来打消张波和家人在治疗上的顾虑。
3: 这个卡在吗？
0: 确实呢，带10000块钱，5000呢留着在手里，5000呢你到时候就是办住院的时候交5000。很多人的话呢，以为说做这么一个治疗倾家荡产呢或怎么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国家的政策、医保报销政策以及这个社会基金会的这些信息啊，他们不掌握，并没有说自己需要花很多钱什么的。
4: 我去多远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让更多边远山区的患者知道，现在国家对强制患者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这个病是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正治疗的。
2: 临近中午，从未走出过山窝窝里的老母亲默默地拿出自家最好的玉米和鸡蛋招待从北京来的医生。
5: 好，先一领了。好了，明天要是把病治好了，是我要是比什么的。
6: 谢谢你，谢谢你，我也不会说。
7: 把那个行李什么的给我
8: 啊。就这些是吧？箱子拿着。
0: 行，那就那个明天你到北京那啥，给你安排住院啊。
7: 行，那明儿见啊。
2: 考虑到张波一个人去北京，王宇还特意安排了接送他的车。
6: 谢谢你们啊。
7: 哎，
2: 当天来当天回，明天是周一，还有其他的强直患者等待王宇做手术。
6: 啊，你去下面拿。谢谢谢啊。
7: 再见
6: 啊。

0: 晚上拿药了啥呢？
1: 嗯，
0: 这拿啥？
1: 嗯，
0: 不拿呀、啊
1: 嗯？那两个拿，那一个拿。
0: 对，
1: 哎，这个拿着，那个叫。哎呀，要哭，你这一次整的我心都难受，哭了。啥事没有的吧？你胖了。哎，哎，不拿，你等。你哭，等着我都上火呢。哎，挺好的，兄弟。
2: 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说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就是搏一把了，也就随着年龄增长吧，慢慢消耗也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1: 那不激动了，我跟你走。哎呀，上班真是啥活，
3: 没事，
1: 啥事没有，这个还能，那就像一次一个小手术，一个小手术，那还能
0: 这个拿回来啊？这颗呢？
1: 嗯，
0: 你那是哪的？
1: 两个，没事，甭拿。
0: 你把手机都拿着的了。
4: 这次去北京手术是儿子离家最久的一次，身为母亲也想陪着。可是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跟着儿子一起去看看这26年外面世界的变化。

爱有毛病，我不能气我自己爱有毛病。我没毛病还行。

0: 枯叶的。
1: 那枯了。
2: 这里是夜空。

0: 干洗。
1: 天还没亮，老母亲就早早的起床帮助儿子洗漱。
2: 我说回来你背背我好走。
0: 嗯，
2: 压你。
0: 哎，
2: 别人干啥别人知道。
3: 那就遭罪，那能咋的？我那就是有死的，也不遭罪了。
2: 肯定我死，给你点好话我不说。反正我也不能陪你。
3: 不垫，我说总垫个话，一天天。那几次几次。
2: 你回来好了，我
3: 好
2: 了
3: 不就行了？那。
1: 张波此行去北京，就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但这也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拼一拼。
4: 好了，等我带你溜一圈。
1: 临走前，张波再次带着母亲疾驰在走过无数遍的山间小路上。

0: 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这里有很多跟张波一样的患者，这里是他们走向蝶变的开始，但破茧成蝶哪能如此轻松容易？术前检查就让张波和医生犯了难。
1: 我刚刚摸到了那个活动的位置，但是放进去之后还是找不着。
2: 对对，小心小心，好，你这个
3: 是最大限吗？
2: 只能这个样子，
1: 这样程度的还是很少见的。
4: 你看，我觉得你前面有点少，那就后边有点少，对，都把那边拉一点就行了。啊，
2: 往上，往上，
1: 对对对对，
2: 坚持啊，别动啊。
5: 好了，张嘴，做得非常好啊！
0: 每成功做一项检查，就意味着手术风险降低一分。
5: 坚持是吧？加油啊！坚持住啊！非常棒！
6: 不过正位是要护理化，
7: 侧位也行吧？
6: 侧位也行。
0: 在面对张波这样极为特殊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医生们都在想尽办法多帮助他一点。
8: 一点都打不开是吧？
9: 对，只能这样。
8: 我上穴位，
9: 我给你转啊。
8: 嗯，没事啊。嗯，
6: 你只能你去尽量的去
8: 配合他，
6: 不要动，坚持住。有那个角度能到四五十度的这种角度，
8: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
6: 咱争取一次就成。
8: 啊，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有点晃，
6: 应该都有了，对。
0: 正常人拍 X 光。

0: 线不到十分钟，可张波却用了四倍还多的时间。
1: 对，很好，给您俩匹配一下，尽量好好好。
2: 啊，不了四十八张波，是不是累了？
1: 差不多了，好好，也真的是没遇见过，这俩字能照出来就真不容易了。
3: 哎，累了累了。
0: 因为特殊的风行，张波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的辛苦，检查中需要用尽全力跟蜷缩的身体较劲。
4: 哪儿疼？
3: 这颈椎要这个膀子都秃噜了。
2: 这手开始抖了，累的是吧？
3: 嗯，
2: 是累的吗？
3: 嗯，这像腰部神经控制不住，
2: 哦，
3: 这颈椎疼。
5: 您饿？那你一会儿呢？
0: 术前检查让张波耗尽了所有力气，但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几次手术才是他需要面临的真正考验。
6: 咱们第一步啊，坐这儿，把这块呢，这个腿这块先给它放下来。第二步呢，咱们再做那个腰椎。
0: 张波的身体完全折叠在一起，要想打开，手术需要分成多次进行。第一步，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断，让身体打开一定的角度，能够在下一场手术中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步，进行腰椎部位的两次截骨手术，让弯曲的背部打开。第三步，进行髋关节置换，在离断的髋关节部位置入人工假体，让腿部能够灵活活动。
3: 什么我都能照顾，真的。哎呀，求生的欲望，谁让想活着来的？这人的本能啊，真的，求生的欲望都这么强，这是人的本能。今天手术，
7: 大夫，
3: 嗯
7: 你好几天不能动弹呗？
3: 你别跟我上火就行了。嗯。
7: 我不知道咋回事，
3: 别哭了，你哭啥？你别上火了。哎呀，没事儿，您等等，你又来了，我都没在乎呢，我就像玩游戏似的。哎，你们都别哭，你们一上火，我本来我挺好心的，你们老哭，你他还哭，你也哭，你整的我，哎，我心堵了，啥事没有。

现在抬头看不见天嘛，只能看脚印儿。等我会直起腰来以后，挺起腰杆，还有能望见蓝天白云，会深呼两口气，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呀，太高兴了。一直都照顾我20多年，这个我要好了得，哎呀，重新照顾好好握拉握拉他。希望自己的手术明天能够顺利成功吧。

0: 2021年9月3号，张波终于要迎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术。
1: 我感觉不是我自己手术那种感觉，真的，一点都没有紧张和害怕。这得病这么多年，真能手术，真的心里，哎呀，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0: 破茧成蝶并非一蹴而就，张波一共要进行4次手术，分别需要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段、腰椎部位的2次截骨、左右髋关节置换。
2: 先做一个前期的麻醉啊。
0: 而今天的手术就是双侧髋关节离段，虽然这是整个手术周期的一小部分，但这是张波勇敢打破身体桎梏迈出的一大步。
2: 张波 A 加
3: 6、7、8。
4: 张波吸气。
5: 来张嘴。
4: 吐啊。
5: 咱们漱口，能疼一会儿啊？
6: 这样嘴里就是麻痹。
0: 麻醉是所有手术的开端。普通人麻醉先吸入麻药，医生通常能够在1分钟之内进行气管插管，保证供氧。可张波特殊的身形，只能采用特殊的慢诱导麻醉方式，在清醒状态下经鼻进行插管，再吸入麻醉药。
6: 尽量用鼻子吸啊，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插管的那路径都要给他用局部麻药给麻好。镇静药呢已经都走上了，麻上麻鼻子、麻嘴、麻那气管，现在主要还是鼻子，从鼻子
5: 那诱导阶段先看效果。
7: 它难度实在有点大，
4: 一小针
7: 尽量不要动了啊，吸气。
4: 好，
7: 行，好嘞，
8: 咳嗽
4: 吧，
8: 使劲咳嗽。
0: 几轮局麻后，麻醉科主任胡晓准备尝试进行插管，
9: 会有点难受，不舒服，坚持。
6: 插管要慢慢的插，要让病人保证自己的呼吸，这样病人就安全。
9: 呼吸，有点难受，喘气。
6: 有点难受啊！
9: 一下下就好了啊，或者接上那个。
6: 放松点啊！咱们已经成功了啊！
9: 放松啊！上一。
6: 这个做完了以后可以拉开了，下次再做手术就不能。
10: 转过来啊，一二。
0: 摆体位，平常简单的操作在今天都变得格外艰难。尽管今天不上手术，王宇主任也专门来帮忙。
11: 幸好肩膀
10: 还行，
11: 这站对面去，你站对面去，站对面。
10: 强直的病人，那个体位过度摆到可以造成骨折，不能使劲掰，它不像正常一样的关节的活动更大。我们展成这样或者展成这样都可以，你要展成这样，骨折。
0: 为了避免手术时间长对皮肤和骨头造成压迫，张波的头和胳膊之间、胳膊和腿之间、后背和床之间都被垫上了橡胶垫。
10: 只能限定它就是这样，它操作的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得蹲下去或者跪着。
12: 行了，这就够了。先坐右边，你的口还不能太靠前，稍微偏后一点。
0: 张波的治疗要在髋关节和脊柱部位一共进行4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由骨科杨新主任主刀进行双侧的髋关节离段，这相当于人为的制造骨折，只有这样身体和两只腿才能够分开。
12: 首先锯掉点，来骨刀了。
13: 他们脊柱做手术呢是需要俯卧位，相当于病人要趴着，但不展开的话他没有办法趴着，这样的话能够让后边的治疗呢能够更加顺利。
12: 前面其实一点都不紧，还基本上这骨头面还匹配上了，我已经修得很平整了。来，再来，再还能再来点，帮我们内旋一点，是吧？来，骨刀，你看又好多了，又改善一点了，至少应该打开至少在60度以上吧。
0: 髋关节离段的过程还算顺利。接下来杨新主任要在两段锯开的骨头之间打入3颗钉子用于临时固定。
12: 三根嘛，来再来打完钉子，病人可以至少在床上稍微活动一下，不钉的话病人这个腿没有支撑，因为这钉子我们也是个临时的嘛，将来还得取，取完了还得换关节呢，对关节将来可能也会好。固定来缝，继续。
0: 右侧髋关节已经成功离段，现在需要调转身体，露出左侧髋关节。 医生护士们需要高度配合，保证身体的每一处，尤其是刚刚做过手术的右髋不会受伤。
2: 准备好啊，
3: 先抱着墙沿坐。
10: 我这个腿不行，关键是这个腿不能跟那个腿一样去。
5: 先坐起来啊，对，走起。我的妈耶！
2: 行，
5: 头往我这边来，
10: 把人斜一点吧，让脑袋在外边嘛。然后这边站个人，这边站个人，人往下来点，来吧，固定手，固定手，然后这个腿呢就一直扶到。
0: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侧髋关节也被成功离断。
10: 来来来，快先把机器看一眼，抓紧时间。机器升到最高，低头扣过来就行。就是看钉子长不长，别进骨盆嘛。尽量多的显示骨盆，头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嘛。坐骨节有点，这是骨盆的那个肋臂，可以。我觉得没问题，这个方向都

0: 板凳，
1: 效果呢非常好，比我们预想的那个打开的角度呢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呢给我们下一次做这脊柱呢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后边呢还有大概三四次手术等着我们。
2: 第一次手术之后，张波的嘴和身体分开了大约30度，手术的一小步却是改变折叠人生迈出的一大步。
3: 真的不知道这一天怎么熬过来的，哎呀，我感觉还是这么手完术以后好了。原来这腿贴到膝盖，一想起那个痛苦，我硬可这么痛苦一阵儿就过去了，熬过去了。要那么永远改变不了，这可以慢慢就好起来了，有希望了。手术一次好一次。晚上睡觉我都垫那纸嘛，就那个纸。就能这么睡觉，
4: 睡不实。
2: 尽管术后这几天张波只能坐着睡觉，有些煎熬，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直起来的信念。
3: 有一点希望我也得争取啊！这短短一时的痛苦我怎么都能忍受。
2: 王宇主任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手术室进行准备，为张波进行第二次手术，腰椎截骨。手术中稍有不慎伤及神经，就会面临瘫痪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1: 最难的最难的其实就是这次腰椎手术。
5: 对，稍等，捋一下，
6: 再提高一点，
5: 高一点，
6: 一二走，
1: 有点高了吧？
6: 一二的侧一点，
3: 来来提，
6: 对，好，
1: 来落落，
5: 好，双手看，
1: 管吗？来来来，看下管路，
7: 看管路，你看
1: 接上了吗？
7: 接上，
1: 接上，都接上。如果是趴着到床上的话呢，它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脑门，一个是膝盖。他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有重量落在头和膝盖上的时候，最细的骨头呢就是颈椎，稍有不慎的话呢这脖子会断，颈椎一断的话呢高位截瘫，然后立刻呼吸啊这些就全都不行。
2: 40多分钟，10多个医护人员终于让张波安全地趴在了手术台上。接下来王玉主任即将开启一场风险极高的截骨手术，张波是否能蝶变成功就在这关键一战。
1: 这种情况也就不常见，站在很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手术，像踩个高跷一样。
2: 今天的腰椎截骨手术是将腰椎的第四节骨头取出一部分，再通过上下调整身体，将断端的腰椎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再进行固定，从而达到背部矫形的目的。
1: 炎症好多年了，神经跟骨头是粘到一块儿了，所以要把这个神经呢跟这骨头啊分开，把骨头去掉，把神经保留下来，这中间呢就很费时费力。
2: 腰椎部位交汇的是马尾神经，它掌管下肢所有活动的神经。对于主刀医生王宇来说，一旦将其伤及，就会造成张波不可逆转的瘫痪。
1: 我们现在是开始打钉了，总共是要打12颗钉。这螺钉放进去之后，到时候缝合了，缝合以后，在这皮肤下面都能摸出来看见。
2: 在正式截骨前，需要在腰椎的两侧置入骨钉，并用连接杆临时固定，提前架好轨道，防止因为截骨而造成错位伤及神经。但张波骨头的情况比想象中要糟糕很多。
1: 他那骨头呢就像夹豆腐，完全没有阻力。临时固定的话，你要靠这个钉棒的话呢，钉子必须得有着力点，你拧在木头里的话是很结实的，你拧在豆腐里的话它就松了。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步呢就是如履薄冰啊。我们现在开始截骨，骨质疏松呢倒是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截骨，因为它比较软，所以你比较好摆弄，固定呢就成很大问题。
8: 骨刀改来改去，
1: 你抬住肩膀，抬住肩膀，一点一点
8: 合理位，现在动了啊，
9: 上身已经往前跑了，
8: 能不能垫点，
9: 就刚才那个垫点前挪，
10: 眼睛拉上来
9: 看不清。来，我给你抬起来点，你可以往上挪，
10: 那边可以吗？我看不见那边。
9: 可以。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需要慢慢调整，大面抬一下肩膀，下面拉一下腿，就是两边反复倒，腰椎是打断了的，两边调，那始终保持一个。

0: 这个呢就是连贯性，因为神经在这儿呢必须连贯，当你骨头错位之后的话，神经必然受到砍伤。
1: 加
0: 上
1: 脖子，
0: 好，慢慢再拉。
1: 嗯，松开了。
0: 对，右腿拉一下。
1: 可以吗？
0: 再拉一下。行，
1: 哎，好，感觉明显往后挤了。
0: 嗯，拉一下脖子。
2: 王宇主任在内的八个医生各自分工，一毫米一毫米地对张波20年的僵直脊柱进行调整。
0: 右腿拉一下，脖子更重要，
3: 可以把人整体往下放一点。再往前的话，他这个胸部就已经不受力了，他就得靠脖子受力了。
2: 折叠了26年的身体，就在医生毫米的微调之间，一点点地发生改变。探望、
4: 胯骨动动，
2: 收治、检查、
5: 好、
2: 会诊、手术，
5: 上。
2: 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医生都在托举着张波的未来。
0: 这一次打开的还是非常多的。
6: 基本性非常好。他这个，你看，他这些都没有受力，有点贴上，但是没有受力。
0: 已经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而且他这人很瘦，皮包骨，手术回去了还得给他用非常软的这种气垫床。
6: 脱上身把它脱起来，脱上身脱骨盆了，准备。随着我们走，明天吗？
7: 行，
6: 保持这个外感的这个姿势，把腿脱起来，
7: 对，脱住。后面垫子，脱住你。张波睁一下眼睛，
5: 吸气，
7: 哎，
5: 好好喘气。他终于可以平躺了，
0: 头一次能够躺下。
7: 波脚动一下，
0: 对。
2: 这次手术，张波的身体打开了大约70度。时隔26年，他终于再次体会到了平躺的滋味。还有一次手术，张波就能完成蝶变。几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也只有同病房的病友才能感同身受。
8: 就是人家骂我们，说我是这种残疾了，一辈子就这样，最伤心了。
9: 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抬不起头来，看不见人，生活自理是很大的困难。
10: 开家长会嘛，小孩子肯定是不懂事嘛，拿着起笑，他说：“你妈妈怎么是背着弯的？”

0: 八天后，张波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次手术——髋关节置换。只要双侧髋关节置换完成，他就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他蝶变的最后一步。
1: 第三次手术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能跑，我还能跳，我还梦见在熟悉的那条小路上，我牵着妈妈的手，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一样。妈妈照顾了我20多年，等我好了，我要好好抱她，带她到全国各地看看。

0: 张波啊，我刚下手术，你最近怎么样啊？
1: 还是咳嗽一点，关键就吃不进饭。
0: 如果能喝奶粉的话，多喝点这个牛奶。怎么样啊？最近感觉怎么样？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吗？
1: 啊，能坐轮椅出去。
0: 最近怎么样啊？能站起来了吗？
2: 髋关节置换手术结束后，张波回到家中进行长期的休养。但王宇每两个月都会打电话问一问他的恢复情况。
1: 王主任，下午好。
0: 我看你这个脸都晒黑了。
1: 今天完了，上次上医院排片说，那晒得补补钙。
0: 扶着东西能站一站吗？
1: 能。
0: 可以可以，对，就经常这么站起来练一练。那你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啊。那再见啊，再见，下次。
1: 再见吗？
0: 哎，对，过段时间我再看你状况啊。
2: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间病房有很多像张波一样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3: 没做手术的时候一米四，走上一平阳一米六六了，今天做梦都是开心的。
4: 要是做好的话，自己未来能做更好的事情，能有自己更好的发挥，有自己更好的价值。
5: 等我好了，如果是我女儿那边联系要开家长会，我就过去了，是不是？
6: 是王素玉啊，你转身看看是谁。
0: 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话呢，就比以前呢要改进很多。切口原来的差不多这么长，现在的只要这么长，额钉数呢也降低了一半。总的来讲呢，现在的患者呢是幸福很多，已经有特效药了，医保是能报销的，经济压力呢比较小的，集中采购的这些落实，然后以及呢社会上基金会更多的这个参与，未来呢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7: 张波，这两天你这腰效果咋样？
1: 一天不回家，好点了。
7: 腿有没有感觉？
1: 腿有劲儿。
8: 我希望把身体养好，搞点养殖业，养点猪了、鸡了、动物，照顾我20多年，好好过他，过了他。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这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

0: 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因为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7: 很少。
8: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9: 1、20左右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把车开到家附近的停车场，这下车以后啊，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看到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而且就在三米之外。不仅是车，这号牌也一样。这么邪乎的事儿就发生在董先生身上，到底怎么回事呢？交通民警帮董先生查了个明明白白。
1: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2: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1: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能一模一样呀。
3: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4: 停车大概就三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2: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4: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2: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4: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2: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5: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6: 这一个月多少钱？
7: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办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2: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8: 曹是吧？
9: 对。
8: 沙河江队的。
9: 对。
8: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9: 对。
8: 想想。想想。
9: 我这么想想。
8: 那牌是谁用的？
9: 车牌
8: 还用我提示吗？
9: 我就是
8: 还用我提示吧。
9: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子吧。
8: 对，
9: 是我用的。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8: 用了几回？
9: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2: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4: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2: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4: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 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0: 就为了每天省10块钱的停车费，伪造了一个证儿，换来的是15天行政拘留，补缴所有停车费，还有5000元罚款以及12分的扣除。不知道现在曹某的心情是如何啊？问题也来了，伪造的号牌从哪儿来呢？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咱们常用的网购平台就有，并且商家还特别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什么样的警示话术？那么这样商家就可以免责了吗？
6: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9: 对。
2: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9: 是在淘宝上买的。
8: 购买记录。
2: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0: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十几元至二十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1: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0: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十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两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2: 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违法行为的本质。而对于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网购平台放任的行为，细思极恐，让人唏嘘，也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安全头盔的佩戴情况，尤其最近啊越来越热了，大家的佩戴意愿是不是降低了呢？来看看。
3: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啊。
4: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知道为啥拦您吗？
5: 我戴头盔了。
4: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
6: 我在包里呢。
3: 别给背包戴啊，咱是在佩戴这个头部啊。
5: 这个，我家就在旁边，就两。
3: 离得近是吧？觉得是吧？
6: 对。
5: 刚打完球就300米。我戴头盔了，我很清楚。
4: 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3: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4: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3: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带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5: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3: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4: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的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
3: 夏天可能需要这个戴一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头盔，然后冬天呢可能需要戴一个这种厚一点的头盔，要不然又冷，对吧？然后你自己选择款式，好吧？符合国家那个3C 认证标准的都可以，
5: 明白？
3: 好吧，然后及时更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4: 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7: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3: 一着急，
7: 热，
3: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在这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

0: 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也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0: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3: 拉单位
0: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就是说您随车携带这个头盔，比如说您上车对吧？能看能想起来，或者说您放在这个显眼儿，就是家里边或者单位这个，您离开的时候能显眼儿的位置是吧？因为晚上这一看，这第一这视线不好是吧？灯光可能这个影响您这个判断，然后戴着头盔呢，有效的能保护您，做好这安全防护作用。其次呢，这块是咱们居民楼、住宅区，包括前面的人行横道。可能穿行车辆比较多，人流比较大，是吧？为您安全起见，然后以后您上下班一定要及时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4: 凉快舒服是体验，生命安全可是底线，自己对自己负责吧。红绿灯关心您，再热也要戴上安全头盔。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路况不错，开着开着车，这行驶路径就突然变了，直接骑上隔离带，这是怎么个事儿呢？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7: 行车途中突发避让，慌乱操作极易让车辆失控，驾车出行请控速留足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冷静处置，切勿急打方向引发次生险情。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四十条桥以南的二环辅路，车道中原本清静有序，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

0: 1:00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这里是下午4:00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1: 严格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而司机在转弯的时候也要多观察。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一出考场就去机场，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出游高峰来了。那如果您带着行李出门，告诉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是个什么服务呢？
2: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3: 写一下，
2: 好，
3: 谢谢您。
4: 上午9点左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5: 老年旅客、儿童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极客和手秤旅客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
3: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4: 针对晚到旅客，首都机场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起飞前15分钟。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国航京沪、京广、京深快线、东航的京沪快线及海航的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即刻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6: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6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您可以提前在线上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上门取件，保 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另外，如果您是乘坐国航国内的航班，从 T3 出发，也可以在我们的东直门航站楼啊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空着手就能坐机场快轨直达 T3。
7: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

0: 久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1: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2: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
3: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China Travel 的独特魅力。
2: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4: 旅游这件事儿不仅说走就走，还得一路轻松，让旅游变得更任性、更轻松。但停车这件事儿可不能任性，关系到安全和秩序。而现在呢，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啊，也要分类分区了，电动自行车和那种普通自行车要分开。一起来看看。
5: 蔡户营地铁前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体积改造后，一大特色就是开始实行分区停放。像我左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区域就是普通自行车停放区，而右手边这个蓝色区域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共享单车呢，则停在远端的一个单独的停放区。到现场会有停车管理员对不同车辆进行分区引导。
6: 原来哈，就这块什么小这个共享车呀，那一大片，而且呢，从那边拐过来的时候，对那个人行啊，还有公交啊，都挺不利的。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您看也不也都看到了吗？电动车呀，还有这自行车摆放都挺整齐的。
2: 蔡户营地铁站深挖场地边角闲置空间，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450平方米，划分出24个标准停车点位。地铁站出入口、人行主干道两侧都设置硬质隔离带，划定禁止停车区域，真正做到不同车型分开停放，行人与骑车人互不干扰。记者在现场看到，仍有不少骑共享单车的市民习惯直接把车停在地铁口。
7: 就是比如说他第一回来这儿，他可能不知道要停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今天这地方没人的话，他们很可能还是会在停在这里。
8: 个别的同志他不知道，不知道他这个不理解这个分区摆放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劝导引导。
2: 其实这样的分区停放并不是随意安排，背后有完整的数据测算支撑。
9: 做过前期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查，其实私人的自行车呢，停车取车更方便，然后并且它现在目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了一小部分最近的这个空间去方便私人的自行车去停，大部分的空间是咱们的私家的电动车、共享单车。3家运维企业呢是有专门的运维队伍和保障力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它的秩序维护，然后稍微远端一点停放。
2: 除了分区停放外，此次改造丰台区还把停车区域和绿化景观结合起来，利用闲置绿地、空地、零散边角地规划车位，同时解决停车紧张、环境脏乱两大难题。施工全程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地面全部使用透水铺装，车位和绿植穿插布置，既能满足停车需求，又不会破坏绿化，打造出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全面的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便利，更加舒心。
2: 北京台报道。
4: 分开管理，保证安全，也保证秩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身边的路口，来看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乍一听啊，这地儿您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一说八宝山路口是不是就知道了呢？这里啊，公共交通线路特别密集，附近居民也多，人流车流汇聚，交通管理可不容易好做好啊。但是通过小手术、新办法，哎，这件事就成了。那用了什么办法呢？
11: 过去的话，这边自行车如意乱走乱闯，然后导致我们公交车有时候得等个两三个灯有可能才能过去。
2: 以前让610路公交车驾驶员觉得很头疼的是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这个路口交通流量大，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从这里贯穿，十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早晚高峰时段越线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不仅影响公交车运营效率，剐蹭意外也经常发生。
1: 经常能看见往后一些非机动车左拐跟直行进行一个那个接触，
12: 过马路往往就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就闯红灯，在没有车的情况他也闯红灯，包括骑电动车逆行，这种现象都存在。
2: 路口内有交织冲突的交通流，那就要对症下药，对有强烈快速通行需求的车流科学引导，重新梳理路口内的通行分布。
13: 在南北的方向设置咱们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方便咱们非机动车一次过街。
2: 这样一来，着急通过想斜穿路口的非机动车不用闯灯违法，或者走直角路线二次等灯，而是可以按照信号灯和指挥民警的指示快速守法通行。同时，针对路口东南角驶来的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将这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优化升级。
13: 从在南进口，我们施化了非机动车左转以及直行加右转的分道行驶的交通标准和标线。南北分为这个直行还有专左信号灯，引导咱们非机动车按照这个标志标线去行驶。
1: 分道之后，完后左拐是左拐，完各行其道，确实避免了那个道路路口交叉的一个情况。
2: 如今在路口标志标线清晰，新增交通引导标志指挥着车流按序通行，路口中心还专门施化了中心圈，作为高峰时段民警交通指挥专用站位。每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都能看见在这里执勤的民警，
13: 安排了两名民警以及这个四名辅警、四名文明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者是这2+4+N的优护设置。我们民警在这个路口中间通过指挥手势进行这个车辆的快速的一个疏导放行。
2: 除了早晚高峰时段，在平峰时段没有民警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个别不自觉交通参与者存在闯灯越线情况呢？路口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前，记者看到了一片黄色网格线，一旦有人越界，就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14: 市民朋友们，温馨提示：通过路口不要闯红灯，行人请走斑马线，驾驶电动车不要强行横拐，路口礼让斑马线。
15: 路口呢也设置了能够自动感应提示的小喇叭，当它感应到有非机动车驾驶人靠近网格线区域的时候，它就自动播放由我们支队自主录制的文明守法出行的提示语。
2: 如今的鲁谷东街依旧车水马龙，忙忙碌碌，但人与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却变得比较融洽。
1: 交通参与者的遵纪守法，包括咱们这些执勤民警忙的认真指挥，确实交通秩序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11: 现在因为他管得比较严格，它没有乱闯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公交车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基本上一个灯就能过去了。
12: 现在咱们这路口非常畅通，就是对于我了行人来说，给我了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性，出行也方便了，
13: 交通违法率也是明显下降，咱们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明显的下降，下一步我们交通支队还是持续做好，路口秩序的维护。
2: 北京台报道。
4: 沉下心来好好调查研究，静下心来捋顺弄懂疏通，至少会有新的进展，好的变化。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在杭甬高速浙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是散落一地，而且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施救的呢？来看看。
2: 当天下午3:55 ，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蓝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4: 清晨7点多，在张济高速江西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2: 监控画面显示，巨大的撞击力让货车车厢铁皮脱落，货物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还是一辆油气两用货车，天然气泄漏的风险随时可能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高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一场排雷式处置就此展开。据初步了解，货车从九江开往广东，行驶至事发地点时突发状况，车辆失控后撞击高速中央隔离带墙体后侧翻。救援大队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确认现场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后，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散落货物归集转运、路面杂物清理、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驾驶员，身体受轻微擦伤，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4: 来来高速河北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危急时刻民警如何出手相救？患者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17: 你是有心脏病吗？
18: 对。
17: 这心脏急救马吃过吗？
18: 对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2: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涞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4: 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路上开车啊，集中注意力是最基本的，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偏离路径造成事故，而且甚至连累对向的车。来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19: 这里是晚上8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据了解，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时偏离了行驶方向，而当时司机对此并没有及时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严重相撞，一些被顶出去的护栏先后与对向车道行驶的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眼前这起事故共造成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15扇路中护栏被撞离原位，而一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当事司机被车内的防撞气囊所弹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如果需要变更车道，司机们要提前给其他车辆足够的提示，保持安全的驾驶状态， 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措施不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经历事故烦恼。早上7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8.4公里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面包车竟然侧翻在主路最外侧车道中。此时几位从事故车里面爬出来的男士正在捡拾掉落在现场附近的一些物品，走得好好的车怎么会突然侧翻呢？大家想了解事故始末，不妨回到几分钟以前去寻找一下线索。这会儿那辆面包车正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

0: 原本走得稳稳当当的面包车突然出现异常情况，位于左后侧的轮胎位置冒起了阵阵白烟，这辆面包车随即失控甩向了中间车道，差点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碰撞。而后面包车又在颠簸踉跄中整个车身向外侧翻了出去，显然是因为轮胎爆胎而导致了翻车事故。那么导致轮胎爆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们看到几个人把原本装在面包车里的货物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看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一车沉甸甸的货物最终让这辆面包车难以招架，不堪重负的左后轮胎最终出现爆胎，由此造成了翻车事故发生。对于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焦头烂额后悔不已，不如上路前就掂量明白，赚小钱与安全隐患之间孰轻孰重，希望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司机身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示您，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以上就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 14278块晶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晶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我们先来看一段10年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画面中的男人是二战名将蒙哥马利。1960年，他在访华时曾对毛主席说：“三大战役是您指导下的伟大战役。”而毛主席却表示：“四渡赤水才是生平得意之笔。”
13: 他为什么把四渡赤水作为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12: 91年前，30000红军对阵40万敌军，绝境重围，生死一线，如何保存红色火种，如何突围求生，一度毙敌，二度破局，三度获敌，四度突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四渡赤水迂回作战，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歼计划，上演了绝境翻盘的好戏。
1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6: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5: 符合哪里的兵法？
1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1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2: 90多年过去，红色传奇以全新姿态走进银幕，即将于明日上映的电影《四渡》全景再现这场传奇战役。它不再一味宏大叙事，而是更直面绝境时刻领袖们的真实心境、抉择与担当，真实细腻，有血有肉，让这段峥嵘岁月更具共情力与说服力。
17: 大家好，欢迎来到
18: 感谢我们所有的台前幕后的主创团队，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退缩，因为他们经常说，比起90年前，这点苦不算什么。
19: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5: 嘉靖时阵深不可测，无论是派系还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无人是他的对手。
18: 就大家都很熟悉，疫情恶露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远，然后就觉得是大气磅礴，是这个毛主席的一大思想家写出来的这样的诗词。但我们真的到了拍摄地，然后是1000多群众演员，是伤残人士来扮演我们，帮助我们扮演我们的这个受伤的红军战士。那个时刻你到那儿的感觉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读历史和我们试着去触碰历史的时候的这个感触是不一样的，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然后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就是它有一种向上的一场胜利之后的一种向上的鼓舞，但是也有一种很沉重的东西，就对自己的这个将士牺牲流血的这样一种沉重。
20: 这是他第三次扮演毛主席，对，之前在那个建军大业和建党伟业里边，对，然后他是扮演的青年的毛主席嘛，然后这次他扮演的是一个中年的，然后遇到困境时期的一个毛主席，就是也挺考验演技的。
21: 打虎心肠，打不得，
22: 你这叫杞人忧天。
2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我这个前提之后还有什么意义？
2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21: 是你的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4: 所以当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就深深地被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包括戏里的伯国也在说恩来，你在党内威望这么高，你为什么老要去听毛泽东呢？周恩来说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

0: 威望有什么用？红军不能亡。同时遵义会议的时候，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面对之前战役的战斗的失败，然后给大家赔礼道歉，同时也是给牺牲的战友他感到惋惜，他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想这些细节和瞬间，每当我去说他的台词，走入他内心世界去塑造他的时候，对我自己是深深的被震撼到。
1: 就我们这次拍，无论是拍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还是拍国民党那边的这个指挥官，我都想把他们拍的是那个时代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面对自己的困境，他们有自己的困惑，甚至有绝望的时候，但正正是因为他们从那个绝望的困境里面走出来了，才成为他们我们之后所知道的他们的人。
2: 沿着子弹打入这个。

0: 我有个计划。
1: 电影《四渡》不仅讲了那个壮怀激烈的大时代，也聚焦了青年战士的成长轨迹，还原了普通士兵在战火中的热血坚守与蜕变。
2: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3: 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
4: 想问一下导演，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用于是来饰演的赵德发这个角色呢？
5: 筹备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去看了很多史料，我们了解到其实当时参与到整个长征过程中的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们，他们的年纪仅仅都只是20岁出头，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流过的血啊，走过的路，才带来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
6: 就我们代表的是所有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我们至于我们是谁，这其实不重要。就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推荐给身边的年轻的观众，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代表的是他现在的他们，当时的他们就是现在的你们。对，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鼓舞到大家。
1: 昔日长征的突围之路，映照当代青年的奋斗之路，跨越90年的精神共鸣。电影《四渡》的上映也让红色历史焕发青春力量，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我不会害怕吃苦，然后会有那种可以攻破9981难的精神。
8: 我今年已经89了。
9: 89了
8: 啊，没那个老去的。这个有的共产党，我们这穷孩子从山沟里面走出来，都拿助学金。我有幸考上北大，都靠共产党人的福啊！我是一辈子忘不了共产党。
0: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
11: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1: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钦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12: 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11: 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带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3: 你那叫不务正业，这是为了钱。
14: 还有那个苦逼男的那个兄弟，不让你跟他纠结一下，只顾接待你，就是不行。
15: 有他没他戏，他就在监视器后面看，他看这些老师怎么演。
16: 我们有一场戏，
15: 俩人争执对词儿，然后咔咔咔对对对词儿，这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啪，我把这个对讲机拿过来，我导演，开机。

0: 戏就赢，我就咔咔跟他队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儿来，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用的就是这场戏。
1: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
2: 不，咱们不老懂戏的吗？
3: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4: 的。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想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9: 我本牌了，半斤多。
10: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11: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12: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是模仿博哥的吧。
9: 你们没有拿过衣服吗？哎，我说我本牌了，半斤多。
11: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13: 博哥，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14: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10: 最开始博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来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博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我唱歌，
15: 心上人
10: 那是属于小事歌喉。
8: 想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10: 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博哥说 OK 还不错。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先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5: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10: 了。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天一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那今晚先来一起关注接速急办是如何把事情给办好的。最近呢，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带队集合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值守了12345市民热线，变身接线员，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接听群众来电之后，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立即敲定了解决的方案，督办落地整改。来看看现场的实录。
2: 上午9:30，12345市民热线大厅换上一批特殊的接线人。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集合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听市民来电。
3: 古城门这万通金融中心的那个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4: 你就住在那周边吗？
3: 我就住在万通后边。
5: 我每天上下班啊，尤其是早上早高峰，我刚好就经过这个周边，交通秩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明天下午啊，我们准备请这个工业局长牵头，然后带着相关的部门来在现场办公。
2: 为了解停车到底有多难，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跟随外卖小哥体验了一次取餐流程。
6: 你要去哪儿取餐呀？
4: 地下负一层。
6: 地下负一层。
4: 像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这停车报停，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取餐的话都得快取快停。
6: 啊、哦。哎呀，你等等我，
4: 赶紧走了，你再不走车就会。
6: 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啊，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如果要是慢一点，这边被堵上的话，你就该出不来了，是吧？慢一点，慢一点。每次来都要挪车吗？
4: 基本的。慢一点就没办法
6: 了。小心小心，来，好。但是要快也要注意安全啊。
4: 行行行。
6: 啊，好，拜拜。
7: 啊，什么感受，局长？
6: 哎，感觉到快递小哥很不容易，这块的停车秩序确实需要整治，在我们的便道上能让它只停一溜。这几个车位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也停不了车
8: 啊。我们这块一块优化一下这个区域，
6: 但是这个事儿还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8: 好的。
6: 啊，咱不能让老百姓打完12345以后时间还拖得那么长。
0: 其实您看，像停车难这种事儿呢，说大不大，但确实是堵在了老百姓的心口上。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还真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就得像副区长那样跟着外卖小哥实地取餐，深入堵点，才能找准这个问题的根源。
1: 的确啊，这咱们西城区这个杜区长啊，这个气喘吁吁追随外卖小哥的脚步、啊、让我印象深刻。他能够走出办公室去沉浸体验这个快递小哥的艰辛，直面万通金融中心周边的停车乱象，最终他也坚定了这个破解停车难的这个决心。而这个呢，不是说一个个案，越来越多的北京干部正在脱下这个办公室外衣，化身为啊外卖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走街串巷，在奔波在这个从感受咱们民生的痛点。早有啊，咱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王林处长全天体验外卖配送，奔波了12小时，只赚到了40多块钱，真切地体会到了超时罚款、找楼难、停车无地的窘迫。最终呢，为新业态那个从业者的政策制定积攒了一手的实情。而东城区人社局的副局长走进簋街商圈，跟随骑手送餐，跳出纸面上调研的误区，听从这个外卖骑手的最迫切的需求。那么不是说我们说社保难题，而是高峰期啊等餐久易被超罚单这样的现实焦虑。后来呢，他就联动了这种商户平台和这个交管多方部门疏通堵点。所以我们也感受到了，过去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是长期以来啊，这种台账式的办公、报表式的这种调研大行其道，干部呢困在会议室，守着电脑前，仅靠这个汇总材料研判民生，看似台账完备，流程也规范，却根本触碰不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急难愁盼，也找不到城市治理的精准的切口。那么眼下我们看到战士这个干部啊，换位成了这个外卖骑手，那么他脚下的路、遇到的难、心里的感，远比100份调研报告更有价值。真正沉浸式的这种 统决策，让治理跳出了主观臆断，坐在办公室想办法，变成了跟着群众找对策。那么这次感受到西城以热线为切口，去一线体验、现场督办、闭环解决停车难题，正是这种调查研究的生动再现。唯有啊，调查研究更多的俯下身段，我们城市治理才能向前一步。
0: 嗯，其实换位思考，我要是周围居民，我也希望看到这样的调研。所以说，这个城市治理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就是这样一地一域的细节的打磨。当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做到脚下有泥，心中有民，相信也会获得同样的信任的回报。而这也正是接速即办的价值所在。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相关部门沉浸式服务带来的解决方案到底怎么样，现场敲定的整治方案能不能落地见效呢？在时隔一周之后，记者也再次来到了万通商圈回访追踪，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变化。
8: 北门的这个4到5个车位给机动车位给取消了，换成了这个非机动车位，方便居民停车。然后同时呢，对这个便道上原有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强化管理。
7: 现在我们是12小时两个人双岗轮流替换。
2: 此外，商厦出入口规划设置了专属外卖车辆停放区，
7: 双排，方便外卖就是快去快回。
9: 最主要是停车停进去后面不会有车来堵着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上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10: 以前是这个车停到我这个脚站的位置，
11: 现在这真是方便也宽敞了，那现在划线也整齐。
8: 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车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难免出现这种车辆外溢的情况，核心的原因还是停车资源不足。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南侧的绿化带往里推1米5左右，再施划新的停车区域，保障这个高峰时段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保障这个道路的整体通行。
2: 北京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黑龙江鸡西，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带队深入矿井慰问一线的矿工，他下矿时说的一番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12: 要让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今天的年轻演员既上得厅堂也要下得厨房，我们作为鸡西走出去的国家文艺院团，我觉得去宣传推广包括讴歌我们煤矿工人，包括我们煤矿的故事，这是责无旁贷，这是我们的主责主义。
13: 在井下，靳东为矿工送上平安果，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文工团演员也在井下进行了慰问演出。靳东强调，下矿是文工团成员的必修课，也曾公开表示，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对此，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文艺工作者该有的模样。然而，并非所有艺人都能收获这样的认可。就在近日，歌手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的一番喊话，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应。
14: 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
13: 此番言论一出，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争议。影片已于6月19号正式上映。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25号下午6点，累计票房为7900余万元。
0: 这个以往拥有巨大流量的明星啊，总是能够一呼百应啊，明星做宣传几乎就等于万能的灵药。那这次舆论好像发生了转变，用心用情在自己的领域埋头深耕的仍然获得了力挺，但另一些却遭遇了滑铁卢。朋友怎么看这种变化？是不是意味着观众更加理性了？你觉得这种变化会给包括艺人的各行各业带来哪些的启示？
1: 的确，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耐人寻味，因为这个靳东他既是一个明星，他又是煤矿文工团的团长，他能带领着那么多的年轻演员啊，去穿戴装备深入千尺矿井采集生活素材，你看在网上受到一致的好评。最难得的是这种啊沉下心俯下身的这种清醒，是当代演艺圈普遍缺失的素养。咱们反观这行业的乱象啊，可以说是这个距离这个差距也非常的明显。就像啊韩红最近在这冯小刚的新片推介会上那一句走个面儿，就一下呢造成大范围的翻车。我认为啊，他至少有 两点做的是不道的、不当的。第一呢，就是本末倒置，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啊，就是良心之作，你自然票房这个飘红，他也不需要看谁的面子。就像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一部方言电影，这个表演质朴，一样就火成现象级。而张雪机车呢，名不见经传，连续的夺魁，那他背后靠的是什么呢？共同都是人家货硬，他自然就叫好有面，如果货软，那谁的面子他也不好使。那么韩红的第二个不当的是，他说啊，让北京两万多人受累走个面，这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小圈子那种优越感，这种呢只会激起啊观众的逆反。其实任何人都渴望鲜花掌声和流量，那怎么获得？只有作品，有诚意的作品。那么离开了作品，那演员他只是普通人，如果还沉浸在明星啊这种优越感之中，以为啊被追捧是这个理所当然，那么你的翻车那可能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啊，这个靳东这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提醒年轻的那个演员，我们的演员的成败他只在作品之中，在作品之外呢，应该努力摒弃光环和这种流量的诱惑，真正走进生活汲取营养。我觉得这给我们整个浮躁的社会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你与其挖空心思出圈，不如呈现心思出色，否则那早晚就会出事儿。
0: 嗯，其实事实多次证明啊，观众会愿意把掌声和流量送给那些真正沉下心来做事儿、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而且大家能够分辨出来啊，谁是用真诚和实干去赢得流量密码，也唯有扎根大地者才能枝繁叶茂。好，稍后新闻继续。好，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15: 有记者提问，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

0: 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 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记者会上，针对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澄清未就与台湾复交同台湾当局保持对话或接触，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了记者提问。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 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发生了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对首都加拉加斯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有记者提问，请问此次地震中是否有中国公民伤亡？
1: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此外，今天国防部也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日菲宣布的以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 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
4: 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

0: 严重违法机构将被吊销资质，列入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整治利益捆绑，加强建材家具质量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并限期整改，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6月25号，第二届新国门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作为人才双创品牌，赛事累计吸引了全球1300余个项目报名参赛，赛事总奖金提升至2300万元，并推出为期3年的陪伴成长计划，搭建政策、空间、金融、产业、人才、生活6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共有111人。
2: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3: 哇塞，6.82，这么一大声音吗？哎呀，祝贺祝贺祝贺，这个家和，哎呀，太。
2: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至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
4: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1: 从6月23号起到26号，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而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今晚观察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靠不靠谱呢？
5: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6: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这次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5: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7: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5: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8: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5: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9: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5: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7: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看到。

0: 我花完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新啊。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1: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确实不少，但是否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
2: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3: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2: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
3: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2: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3: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4: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5: 我没做多久啊，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还不光是现问现查，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的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把他们一步步的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6: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顾客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3: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2: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3: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7: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犹豫的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B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算，比如说三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必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3: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7: 志愿填报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着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2: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1: 记者还发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8: 我们前面只把流领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了。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生。这个我们提升高，我们公司 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3: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8: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文凭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9: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1: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在此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全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的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当地的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以通过起诉报案依法进行维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被称为海洋之瞳的黄岩岛海洋蓝洞。

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工艺盲盒。

0: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一塔还是五塔？塔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与中国建筑的亭、台、楼、阁相呼应，成为了古代城市建筑高耸的景观。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北京的古塔，修长的、圆润的、秀美的、雄壮的，您了解它们背后的含义吗？五塔寺，这是老百姓对这里的约定俗成的叫法，其实这里叫真觉寺。而所谓五塔，指的就是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印度僧人给朱棣带来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金刚宝座塔的样式，俩人聊得挺投机，朱棣一高兴就把今天动物园后身这块地方划拨给印度僧人，让他修塔建寺，这才有了今天的金刚宝座塔和五塔寺。他为什么会把塔建成这种样式呢？
1: 金刚宝座塔呢，在明代的时候传入的，由一位高僧叫做班迪达，他向皇帝进献了一个以印度的这个菩提迦叶大塔为原型的这样一个塔的模型，就是金刚宝座式的塔。这种模式呢，其实是一个反映着金刚界曼陀罗，就是一种佛国宇宙的图式，所以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造型。
0: 在我国同类的十余座塔中，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的年代相对比较早，样式也最秀美，堪称为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代表之作。那这座金刚宝座塔到底是什么结构呢？
2: 金刚宝座塔呢，最主要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一个方的座，上面呢带着五个各种形式的小塔，它是一个下面一个长方形的塔身，那么这个塔身里头呢，一般呢还都是空的，里面是可以供奉佛经和佛像的。上到塔顶，塔顶之后呢，在塔顶上呢还会以一个塔为中心，在四周再会形成一个五座小塔集中到一起的形式。而且这种金刚宝座这种塔呢，还有一个特点啊，那一般呢会雕饰啊就比较多，在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浑身全都是各种的这种佛经，包括雕刻。
0: 这塔身表面的花纹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剃地起凸，压地引起，剪地平撒，其实这都是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学宝典《营造法式》里描述雕刻的专用词汇。
3: 看到它这个两面都是很平的，上面一层也是平的，所以叫平撒。按照西方的说法，都是有什么浅浮雕啊、深浮雕啊、线刻呀。当时的工匠也是以咱们传统的这个营造法式作为一个营建的这么一个范本来营建的这座塔。
0: 剃地起凸，压地引起，相当于深浮雕，而剪地平撒相当于浅浮雕。看来东西方虽然用词不一样，但艺术都是相通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堪称明代艺术的经典，喜欢石刻的人百看不厌。
4: 但您有所不知的是，金刚宝座塔是第一批国宝文物。
0: 原来的真觉寺早就破败成了一片瓦砾，只有一座塔孤零零地立在中间，想把它搬走个头太大，不太靠谱。可只留一座塔，说实在的不太利于保护。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博物馆人萌发了一个想法，把北京的石刻艺术品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座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北海白塔，圆肚子的藏式塔。对于住在四九城里的北京人来说，最能代表家的标志，可能很多人都要说北海公园里那个倒映在水面的白塔了。一句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把它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北海白塔是清朝顺治八年在广寒殿旧址上修建的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因为塔身全部为白色，也叫永安寺白塔。其实这个塔的造型相当不中原。
1: 覆钵式的塔呢，其实它是最接近于原始状态的塔的一种形式。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它就记载了佛祖说，如果我有一天圆寂了，那大家可以建塔来作为我的一个象征，来纪念我。那怎么建这个塔呢？它首先呢，把自己所穿着的三层衣服啊都脱下来了，就叠成一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基座放在地上，然后呢，又把自己起时用的这个钵给它扣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叫覆钵嘛。
0: 那么为什么要在北海这座皇家园林里修建一座佛塔呢？我们在白塔后身找到了两座碑，一座叫白塔重修碑，落款是雍正十一年，而另一座是顺治八年建塔诸臣功绩碑。在顺治皇帝立的建塔碑上就明确写了，奉旨国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尽此数万金钱，故赐号脑木函。碑文中明确表明了顺治皇帝的指导思想，修这座塔花了数万两白银，就为了国家百姓祈福。
1: 他呢也是由当时达赖和班禅两位高僧啊，他们派了一位高僧到北京来，然后向顺治皇帝提议说，我们要来修一座塔为国祈福啊，为民祈福。那顺治皇帝呢，当时就选定了皇宫西侧的北海中间，反映了当时清代和这个西藏的这种友好交流的关系。
0: 那这个脑木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脑木函其实是一位叫做金巴加措的活佛，他到北京传播藏传佛教。作为一国之君，

0: 顺治皇帝非常清楚民族统一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一座专为藏传佛教修建的白塔就相当于当时的民族团结纪念碑了，而且这种覆钵式塔也十分特殊。
1: 覆钵式的塔呀，它相对于其他的几种形式的塔呀，对砖石雕凿的工艺啊，要求的更多，更难一些，要一点点规定性的向里收缩，而且到了这个肚腹这个拐弯这个部位呢，还需要雕凿，要需要把它雕成圆的啊。那如果纯用砖砌不圆的话，周围还是要抹这种土浆。所以它的这个力学这方面的控制的难度要比其他几种形式的塔要相对要高一些的。
0: 北海白塔作为北京的胜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如果我问您白塔的门朝哪边开，里边能爬到几层，估计很多朋友就答不出来了。您看上边有不少窟窿眼儿，上头还有砖雕的雕花，据说这些窟窿叫通风孔，专门给白塔内部通风换气用的。那究竟北海白塔里什么样呢？在1964年北海大修的老工程师，他给白塔施工的时候做的笔记里，从手绘图纸上和上面的数字中，我们发现了白塔身上的秘密。当时他们对每一个通风孔都做了测量，从上边肚大的地方都能探进去2米深，而下边腰凹进去的地方也就50到70厘米深，里面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柱子。根据这些数据，当时的工程人员推算出来了，白塔里面肯定立着一圈8根顶梁柱，而外边用砖砌成了弧度1米到2米的砖墙，塔身上的24个通风孔则刚好每3个一排对应一根柱子，专门为它通风防潮用。1976年大地震，白塔身上也被震得裂开了。这个时候，白塔内部的一个隐秘又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但这根柱子的旁边没有通风孔，柱子早已经糟朽了。毫无疑问，在白塔的正中央还竖立着一根顶梁柱，可能一直从塔尖穿过塔肚，一直埋入地基之中。如此说来，这白塔的内部结构就很像一个亭子，中间一根通天柱，周围8根大柱，而中心则是完全中空的。而这种猜测刚好与古代典籍中的记录不谋而合了。在雍正年间的史料中记载，白塔肚子里的存货着实不少，有五谷杂粮、鲜花香料、丝绸经卷，甚至还有毒药，但究竟它们藏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不解之谜。天宁寺塔可否登高望远？风汉3400，恨无梯级上清明。登明360点，最好天宁云外塔。这几句话说的正是今天矗立在北京西南二环边上的天宁寺塔。早在辽代的时候，这儿经常能够听见铜铃叮当作响的声音，而那些铃铛就挂在天宁寺塔上。据京城古迹考记载，天宁寺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那天宁寺塔能不能像《西游记》里扫塔那一集一样，可以涉级而上，登高望远呢？您死了这条心吧，这座塔是实心的，里边没有楼梯，不能登高远眺了，所以才有了恨无梯级上清明的说法。这座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天宁寺呢，是北京地区或者说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的塔， 一般的这种密檐，它层层叠叠到密檐的这个位置，从高度上到这个塔檐、塔刹和塔身、塔基的这几个比例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啊，让我们看起来呢，既有这种高耸入云的高度感，还有这种秀美感。
2: 它其实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命名为天宁四室，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一个最标准的典范。
0: 相传辽代的时候，每年春节，辽代的皇帝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天宁寺来燃灯供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的。除此之外，每月初八天宁寺也要燃灯，据说一共360盏。您知道挂哪儿吗？就在塔身外边塔雕上。您不妨学么学么，这满眼的精美浮雕哪儿能点灯呢？答案就在这儿，须弥座上的莲花瓣。据说最初这些莲花瓣都是铁制的，可以在花瓣里倒进煤油点灯照明。
2: 辽金时期的密檐塔的一个表现，它的特点呢，就是下面有一层或者多层的须弥座的台基，然后有仰莲的莲瓣，然后托着塔身，上面呢有一层一层非常密集的塔檐。
0: 密檐塔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而到了辽金时期，流行的就是以天宁寺塔为代表的样式。
2: 其实就是在这个建塔的过程中啊，因为塔的层数越多，它外观也越华丽，另外它反映的这个功德啊越多，它显示的这个塔的级别也越高。但是呢，如果我们都采用这种楼阁式的做法的话呢，体量变得很巨大，它得修得很高才能满足每一层的塔身的需要。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逐渐出现了把层和层之间的这个距离缩短，让它的檐子之间距离更加紧密。而到辽代呢，就定型了，出现了这种就是它可以做的整个塔的体量并不大。
0: 如今的天宁寺塔成了北京市区里最古老的建筑，也成了辽南京留下来的重要遗物。云居寺北塔组合能出道，建于辽代的云居寺北塔，它造型独特，最上边是九层象轮，像一口钟，中间像鼓，最下边是楼阁的样子，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钟鼓楼。
1: 北塔呢，你们看它上面是个覆钵式的塔，下面是个楼阁式的塔身嘛，它是两个塔的一个组合形。两个时代本身它有可能上面不是密檐式的塔，就是楼阁式的塔。
0: 北塔这种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北塔呢，它比较独特呢，就反映在它的这个结构上。那么它这种结构呢，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吧的这个维修造成的一种后果。所以呢，认为它是两种相结合的做法，是同时代呢现存的一个孤立。那么后来呢，据建筑专家考证呢，它呢原先初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楼阁式塔。但是呢，后来呢，在这个维修的时候呢，在它的这个上部的这个楼阁塔的基础上呢，加了这个伏波塔，所以呢，就造成了它很独特的这种现状。
0: 修复一座古塔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座古塔虽然逃过了战争的劫难，保留了古代的样貌，但有一点却难坏了修复的专家。您注意看基座下部的这些佛像砖，在每一块上面都有几句话：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这是佛教中的唱诵词，叫偈语，所以这些砖被称为佛偈语砖。上世纪80年代末，云居寺修复北塔，佛偈语砖全部需要更新。施工人员跑遍了周边几十家砖厂，没有一家能生产出同等规格的佛迹砖。
4: 这样的话，使这个下半截的这个初期的这个地基的这个修复工程呢，暂时搁置。这样的话，就开始呢修这个塔的这个上半部分，在咱们这个塔的东南角这个方向呢，然后呢建了一个叫蔺灰的坑子。第二天早上一来一看呢，前一个坑呢突然间下陷，所有的灰膏呢和那些水呢都 没有了，而且呢，在这前面的坑的前端呢，发现了一个就是很深的一个。

0: 一个洞状的这么一个地点。
1: 在距北塔东南约十米的地方立着一处牌子，上面写着佛迹宇砖出土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就在这儿顺着水泥流失的方向发掘出了佛迹宇砖副本，共计177块，刚好比塔面所需要的砖多出来一块。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些佛迹宇砖就像是古人藏好的礼物。
2: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光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28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

0: 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1: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0: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0: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郭家坤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0: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1: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聚焦大货车的致命盲区。
4: 大货车车体庞大，周边存在盲区，稍不留意就可能引发事故。来关注近日交管部门发布的几起典型案例。
5: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长兴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录像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6: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5: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6: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5: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 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5: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6: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3: 刚刚交管部门对事故的处罚结果明确传递的信息是，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绝不是事故发生后甩锅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驾驶员主观的安全意识的缺失，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而刚刚提到的六个字，知危险会避险，则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告诫。
4: 我们记者在路口随机走访发现啊，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车，骑行者呢对于货车盲区普遍都是认知不足，有不少人对于路面上的警示标线更是视而不见。
6: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7: 知道那个地方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吗？
8: 不知道，真不知道。
6: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8: 这个是右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7: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8: 对
7: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8: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6: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7: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9: 这个黄线，
7: 对，
9: 没注意。
10: 右转区域线。
7: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10: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7: 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
10: 大车转弯。
7: 对呀，你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10: 我知道。
6: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11: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12: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2-3米远点。
6: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3: 交管部门特别提醒，驾驶大货车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神贯注，而行人非机动车也要牢记远离大车，远离盲区。
4: 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做才能够确保安全？专家结合盲区测试为您做讲解。
6: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13: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6: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5: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6: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13: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5: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

0: 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啊，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1: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2: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2: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带队集合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变身接线员，直面群众急难愁盼，
4: 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百姓心声，敲定解决方案，督办落地整改。
5: 你好，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
6: 特别理解您作为一个孩子母亲的心情。
7: 现在是筒子楼啊还是成套住宅啊？
8: 踏踏实实的，我们会把这个您的诉求啊跟您统一反馈。
9: 好的，我把您诉求记下来，
5: 也尽快给你答复好吗？
1: 上午9:30，12345市民热线大厅换上一批特殊的接线员，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集合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听市民来电。
10: 古城门这万通金融中心站那个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5: 你就住在那周边吗？
10: 我就住在万通后边。
5: 我每天上下班啊，尤其是早上早高峰，我刚好就经过这个周边，交通秩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明天下午啊，我们准备请这个红叶局长牵头，然后带着相关的部门来在现场办公。
11: 西城区啊，那个丰盛社区充电桩啊，我就觉得这是实在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这个位置，烦死了。
12: 去年感觉到我们充电口还够用啊，但是今年就感觉到我们这充电口啊老得等，还得排队。
1: 眼下正值汛期，一场雨水管漏水的求助电话引起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13: 我是2楼41号楼居民，一趟雨水管啊漏水漏的挺厉害的，这短路什么的这都很危险。
14: 这个楼的雨水管呢是贯穿在居民室内的卫生间的墙体里的，我们今天下午啊会到现场进行处置，
15: 优化我们的全链条机制，进一步的巩固我们派单办理跟踪督办这些工作的环节的闭环，让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能够被听到被重视。
4: 在来电中呢，有市民反映万通金融中心周边的停车秩序混乱，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就现场办公，我们来看现场实录。
1: 万通金融中心地处阜成门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公交站，周边餐饮商铺密集，常年车流人流络绎不绝，早晚高峰时段区域停车矛盾尤为突出。
16: 这点还能飞进来呢
17: 啊，
16: 多数人都推不进来，你想飞这也飞不上啊
17: 啊！
18: 就我们这老年人啊都得注意，要不就办一下，
17: 是
18: 啊，而且这个你中间要有一辆车，我们都得踩到花池子里去了。
1: 非机动车见缝插针，随处乱停，甚至直接挤占了机动车停车位。
19: 围着这不就转两圈了？现在那边施工就这有点停车位，然后我看这边这画了线了，也一直这根本进不去啊！我说这怎么磨磨呢？
1: 饭点高峰期，外卖骑手临时停车难，通道被堵死的现象成为常态。
7: 本身单子着急，20多分钟单子，找个5-6分钟，别的单子都没时间。
0: 您超时过吗？在这送单？
7: 经常的事。
0: 你刚才
1: 为了解停车到底有多难，西城。

0: 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跟随外卖小哥体验了一次取餐流程。
1: 你要去哪儿取餐呀？
2: 地下负一层。
1: 地下负一层。
2: 像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这停车报停，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取餐的话都得快取快取。
1: 啊、哦！哎呀，你等等我。
2: 赶紧走了，你再不走车就会。
1: 这个你刚下来，我看咱们也就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因为单子时间比较久。
1: 平时你们也是这种？
2: 对，因为跑得快的话，你可以赶着时间接下一单吧。
1: 啊、哦。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啊。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如果要是慢一点，这边被堵上的话，你就该出不来了。
2: 对。
1: 是吧？慢一点，慢一点。每次来都要挪车吗？
2: 基本上，稍微慢一点就没办法。
1: 小心，小心，来，好。但是要快，也要注意安全啊。啊，好，拜拜。
3: 啊，什么感受，机长？
1: 哎，感觉到快递小哥很不容易，这块的停车秩序确实需要。整治在我们的便道上能让它只停一溜，这几个车位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也停不了车
4: 啊。我们这块一会儿优化一下这个区域，
1: 但是这个事儿还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4: 好的，
1: 啊，咱不能让老百姓打完一二三四五以后，时间还拖得那么长。
5: 空间有限，人车叠加的商圈顽疾由来已久，现场敲定的整治方案能否落地见效呢？
6: 时隔一周，我们的记者回访追踪看变化。
7: 北门的这个四到五个车位给机动车位给取消了，换成了这个非机动车位，方便居民停车。然后同时呢，对这个便道上原有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强化管理。
8: 现在我们是12小时两个人双岗轮流替换。
0: 此外，商厦出入口规划设置了专属外卖车辆停放区，
8: 双排方便外卖就是。快去快回，
9: 哎，最主要是停车停进去，后面不会有车来堵着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上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10: 之前是这个车停到我这个脚站的位置，
11: 现在这真是方便也宽敞了。
10: 那现在划线也整齐，
7: 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车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难免出现这种车辆外溢的情况。核心的原因还是停车资源不足。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南侧的绿化带往里推，1米5左右，再施划新的停车区域，保障这个高峰时段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保障这个道路的整体通行。
0: 北京台报道。
5: 在当天的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当中，还有市民反映位于金融街街道的鲜明胡同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
6: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继续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看问题、看整改、看变化。
12: 赶不着电，这太少。反正一般下班回来充电的几乎都没地儿了。
13: 中午抽个空，哎，看看有一个空地儿，就赶紧抢进去。就平常时候就全满，
14: 一共24个口，一直都是满的。
0: 充电桩建设需严格考量场地条件、消防和通行安全等多重标准。鲜明胡同里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点位。
15: 像我们从胡同东口一直捋到西口，最先开始我们看上的就是这片位置。当然，这片位置由于您也能看到这个位置的居民和到这个栏杆的位置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距离。首先第一个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二一个就是它没有硬质的隔离来那个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0: 街道联合消防、城建办、城管委等部门经过多次摸排，筛选出一处闲置墙体作为备选点位，可就在研讨施工方案时遭到了居民贾女士的极力反对。
16: 我就不同意，离两个楼太近了，我们这边这个楼都需要修建。
15: 我们先开始也跟居民做了很多的工作，聊了很多次，但是咱们作为社区工作来说，也换位思考一下，毕竟阿姨年龄很大了，睡觉又轻。
17: 社区街道的商议呢，咱们把这个电动车棚安装到这个鲜明胡同的右上角这个位置，然后同时也安装了这个防火隔板，隔板也有效的可以防止火灾蔓延。然后根据这个车棚的位置，距离两边的楼。 已超过六米，已符合消防的那个规定。
3: 充电桩这个安吧，就是说虽说是不是大事儿，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大事儿，起码。

0: 那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呢，哎，来了就能充，不用说就是拥挤。
1: 北京台报道。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2: 楼道堆物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情，不仅影响疏散，还会引发更大的危险。
1: 对于这个基层治理的老大难，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探索出了六步工作法，治顽疾，除隐患。
3: 咱们有用的，咱们就拿回家；咱这些咱用不上，咱就给它卖了。
4: 主要就拿回家，他们点搁，你搁哪儿啊？
5: 在东升镇文盛社区的一个居民楼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劝居民李女士将堆放在楼道的物品清理干净。在这个社区，不少居民都像李女士一样，把很多物品堆放在楼道里。
6: 因为我们小区是回迁安置小区，就是大部分的住户都是以前的这个村民，就是以前村子里都是自己的大院子，然后呢，这些叔叔阿姨都养成了这种把不用的东西先暂时存起来，然后以备日后就是不时之需嘛，所以这种生活习惯呢，就也带到了咱们的这种小区楼房里。
5: 可是占用楼道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一起对李女士好言相劝。
7: 该卖卖了，这个东西呢，我看上面有螺丝啥的，咱们可以把它拆了，咱们什么需要用的时候，咱们可以组装，咱们社区的可以给你帮助你，给你拆一下，这样可以吗？
4: 我这
7: 没事，
4: 我老太太也没办到啊，
7: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
4: 也帮助，也没有给钱，
7: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助您的。
5: 终于，李女士同意把东西搬回家里，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帮助李女士把楼道清理干净。为了破解治理力量分散、居民参与不足、问题反弹等难题，文盛社区持续攻坚楼道堆物治理工作。
8: 由咱们的消防员和咱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啊共同结合，啊，咱们的社区又啊把咱们发动了大量的群众啊，包括咱们的志愿者，包括咱们的外卖小哥啊，共同来对这个小区啊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治理。海淀消防救援局为咱们673个社区啊配备了486名啊专职的啊消防员，社区消防员呢和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共同来开展咱们的消防的各项工作。
5: 志愿者每天都会对楼道进行巡查，社区组织的红色品质巡检队还会每月对楼道检查，快递小哥发现堆物情况也会实时报给社区。社区消防员每周也会通过防消联勤工作对包片社区开展服务指导，而社区通过数智东升数字化平台，很快就可以把大家反映的问题分派给专人，并进行进度监管、成效反馈、全流程数字化监管，第一时间解决。而这种治理方式也正向海淀全区推广。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大车小位。
2: 不少车主反映新车的尺寸是越来越大，于是停车位就显得狭小局促。请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9: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10: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0: 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1: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代车的整体需求的。
0: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2: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3: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里面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4: 了解了车的标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停车位的标准。
5: 进而呢，我们一起思考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停车位是不是该与时俱进？我们买车造车的观念是不是该与时俱进？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3: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3: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

0: 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8: 针对外伤、肠道疾病等一系列汛期常见病，作为国家级中医应急基地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近日开展了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推演。
9: 我们接到这个黄色预警信息了，您反馈给谁？
10: 一般我们反馈到医院的相关的院级领导及行政部门。
9: 你看，相关的院级领导部门，对吧？这个说的就很模糊，相关的，那到底谁是相关的？
11: 随时提问，现场作答，激烈讨论，这既不是考试现场，也不是剧本杀，而是北京中医医院开展的防汛应急演练桌面推演。现场模拟汛期真实发生的各种场景，如暴雨内涝、批量外伤、灾后疫病、群众情绪应激等，进行沉浸式推演。在推演中，一份极具特色的中医防汛救治预案也在头脑风暴中出炉。
12: 汛期伤病并非单纯的骨折、外伤、皮损，多因汛期引发湿寒侵体、易毒滋生等一系列问题，将针灸急救通络、院内特色中医药制剂疗伤等特色疗法融入实战救治体系，通过中西医协同施治，快速稳固患者生命体征。
11: 针对汛期断电、断网、极端暴雨预警等突发状况，医院细化门诊分流、重症转运、积水倒灌、设备故障、救护车管控等全场景预案，极端天气保诊疗、突发险情保畅通，坚决守住医疗服务不断档的底线。此外，在应急保障布局上，医院构建起院内稳健兜底、院外随时驰援的双线备战格局。
13: 在院内呢，我们筑牢了我们诊疗安全的防线，细化了各种应急预案的这种场景，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应急救援医疗队。那么根据各种需要，我们可以呢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而且在医疗队里面呢，我们也突出了这种中西医融合的手段。
11: 一场沉浸式的桌面推演，让各部门医护人员能及时查漏补缺、闭环整改，把防汛预案练到实处，把应急风险挡在事前。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关注北京的市花月季。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近日盛放。
8: 月季在北京一年能够集中开花几次，那这一次开花与上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14: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15: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14: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16: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

0: 大城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0: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七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十月份。当然，相比而言，十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五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1: 不过，如果不事先采取修剪等养护方式，月季也不会在暑期集中盛开。今年五月底，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修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养护工人在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后，这个暑期月季才会开花。同样在月季资源谱中，科研人员也要适时给月季进行修剪，而需要育种的花则要留下这样的小果实，这是我们在环路和公园中看不到的。
2: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1: 修剪既可以剪掉已经不好看的残花，也能防止月季结果，避免月季的养分攻击果实，这样枝条的营养就会促进新芽分化，长出新的花苞。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十月的天气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3: 在夏花盛放时节，今天2026年北京高招各批次类型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了。
4: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今天同时发布。北京今年692分以上有111人。
5: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6: 多少？
7: 689。
8: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宝贝儿，你真棒，真棒！
6: 基本上都符合预期，付出终有回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哇塞，682终于达成愿望了！哎呀，祝贺！哎呀，太……
5: 按照日程安排，统考考生本科志愿填报和单考考生单招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进行，专科志愿填报工作于7月24号8时至25号17时进行。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9: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5: 北京台报道。
3: 是啊，知道分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重要阶段，志愿填报。
4: 高招办专家特别提示考生和家长，用好官方平台，打破志愿填报信息差。
10: 报，
0: 三十个志愿是能够分发。
10: 说前面能冲高一点没有问题。

0: 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坐实了，最后保一定要好好的。
1: 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高三家长们或录像拍摄或用笔记录，认真聆听着区高招办主任周伟带来的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0: 我还是嘱咐大家一句话，您要填报志愿里面的每一个院校专业组里面的每一个专业，您都要符合要求，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可能都会有要求，我们都要满足。
1: 专家说，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0: 像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充文保，给他这六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1: 针对院校专业组模式，专家进行了拆解。院校专业组是填报志愿的基本单位，专业调剂仅在被投档的院校专业组内部进行，绝不跨组调剂。填满专业组内所有专业志愿，并在服从调剂前打勾，能增加录取机会，更大程度避免退档。
0: 如果报考这个院校专业组，一定要读好它的招生章程，它的相关的这些信息，获取到这些信息点，要结合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他的个人情况，就像刚才我讲的，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填到一个完美的、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
1: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强力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专家说，官方平台以最大限度打破了信息差，家长和考生应以此为准，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0: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啊、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还有现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大家呢，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一定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1: 现在 AI 挺时髦，输入分数就能出方案，能用吗？专家说能用，但不能全信。
0: 如果您用这些个查找，通过 AI 查找到的信息去决定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我强烈的建议您把这个信息要回到自己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的网站、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核对、进行确认，确认信息无误了，您才能拿 AI 给您的信息辅佐自己进行填报。
1: 北京台报道。
2: 下一站上岸。
3: 649，可以，谢谢。

0: 当然我想今天城市的情绪当中不光有喜悦啊，在这里我倒是想说，只要内心通达，处处是岸。关注了高考，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中考。今年是北京中考改革落地后的第二年，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
1: 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报考，比去年增加1.5万名。上午进行的是物理和英语科目的考试，我们来看记者从考点发回的报道。那我现在呢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考点门口，那么

0: 题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提醒孩子们要先把自己会的问题都做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些不会的。
1: 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张家湾中学中考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学校门口是进行了景观的布置，到处是充满了鼓励的话语。学校呢也是开辟了专门的家长等候区，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从物理考试到外语考试中间有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学校也是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2: 今年我们承接了近409名考生，三所学校的学生参加26年的学考。两场考试之间呢，我们为不同学校的孩子们提供了固定的休息场所，而且呢提前打开空调通风降温，由考生校老师和考点校老师呢共同维护考生的这种休息秩序，让他们冷静心态，以备第二场考试。
3: 中午12点，英语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
4: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英语呢也可以上到95以上。
5: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3: 下午将进行最后一门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今年是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的第二年，考生可携带7到9年级全套6本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入场。教材内严禁夹带任何资料，入场时监考老师会逐一检查。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北京台报道。
6: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一边我们要给白癜风患者提供更专业高效的诊疗支持，一边我们要破解公众对白癜风疾病的误解偏见。
7: 科学认知，消除偏见。世界白癜风日，让我们对白癜风多一些了解。
3: 56岁的王女士在小学的时候患上了白癜风，起初只是在耳朵后边一块，随着年龄增长，白斑范围不断增加。
8: 跟情绪有关系，就心情一不好，或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种大的那个什么时候就会长。
3: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起初发病时治疗过一个多月，后来就没有再规范治疗过，也不了解目前治疗白癜风的方案。患病40多年，虽然白癜风不会让她身体上有不舒服，但是心理上是一个考验。
8: 我自己就自卑，穿衣服反正自己就在意，就是特意去买这种衣服，断一下，现在应该是也遮不住，要能治最好，也想治。
3: 为什么会得白癜风呢？根本原因出在身体的免疫系统上。本来免疫系统是帮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可一旦免疫系统乱了套，就会把皮肤里负责产黑色素的细胞当成敌人来攻击。这样一来，黑色细胞被破坏，皮肤上的颜色就慢慢消失了，形成一块块白斑。
9: 白癜风发病率是0.56%，也就是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发病。发病人群可以涉及到就非常广的范围，可以是小朋友，也可以是老人。但现在说青壮年发病的人群其实是很多的。
3: 长白斑不等于白癜风，诸如花斑癣、白色糠疹、炎症后色素减退斑、特发性白斑等一些常见色素减退性皮肤病，也会出现皮肤局部白斑或者色素减退。而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白斑，白癜风的治疗周期长，易复发。医生建议患者要抓住黄金治疗期，因为在发病3个月内刚出现的白斑里还有很多受伤但没死的黑素细胞，这时候及时干预就能挽救这些细胞，复色速度快，效果越好。
9: 现在白癜风治疗的方法特别多，有外用，有口服，有照光，然后也有外科手术。这个是我们白癜风非常常用的一个五德灯，然后它呢是非常快速的、便捷的、简易的来判断一个白斑是不是白癜风的一个方法。
3: 精神压力、焦虑、熬夜都是白癜风的催化剂，对于白癜风患者，日常保持心情舒畅尤为重要。此外还要注意防晒和减少外伤。
10: 防晒的话，就是一方面这个白斑的位置缺少黑素细胞的保护，所以一定要物理遮盖或者涂防晒霜。另外一方面就是暴晒本身也是可以导致白斑发生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尽量避免外伤。像我们进展期的白癜风患者不小心磕了碰了，在外伤的部位也有

0: 都可能会出现新的白斑，所以就是要防止这种外伤的情况。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入选剧目《李警官路口见》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首演。
3: 这部剧是北京市西城区艺术点亮信仰之光大思政客系列活动的重磅原创剧目，以少年儿童视角为切入点，以沉浸式时光之旅回溯数十年的交通文明变迁。
4: 今天骑车交通规则记牢少意外。
5: 小黄帽、122热线、斑马线礼让等时代记忆悉数登场。话剧以孩子的视角回望交通文明数十年变迁，通过交警、交通引导员、学生家长与在校学子三代交通守护者的温情接力，细腻展现平安守护代代接续、文明新风绵延不息的动人主题。登台演绎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来自西城区的普通群众。
6: 我要一个人饰演交警李国庆，从20岁到60岁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后来就是通过老师们一点一点的帮助，然后再让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找到一些特质，不同的一些神态、语气，还有他的一些性格特征。
7: 我克服了心中的那个小怪兽，背不下来词儿，然后我回家每天在家里练习，不停地反复练习。我说话老是含糊不清的，听不出嘴里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每天回家读课文，然后克服了这个困难。
8: 3点半以后到排练厅，晚上坚持排练到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孩子们这个也是克服各种的困难，在排练厅里去写作业，然后去又背台词又写作业。
5: 全剧立足普通百姓视角，扎根市井烟火日常，以平凡小人物生活化小故事，传递守护道路平安的深厚情怀与坚定信念。
9: 通过业余的时间，通过我们文化馆的戏剧老师、戏剧团队的这样的精心的培养，打磨出了这样的一部儿童话剧《交通法规》的一个宣传。那通过孩子们来演的话呢，能够把这部剧的这个利益走进学校，起到一个从小就能够普法呀、学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
5: 原创话剧邀请展由国话与西城区政府合办，11年间累计上演1000余场，汇集400余万观众。北京台报道。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明天全国上映。
3: 来关注近日这部影片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
1: 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一渡赤水时受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而四渡就是真实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
10: 是我们这次拍，无论是拍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还是拍国民党那边的这个指挥官，我都想把他们拍的是那个时代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1: 演员刘烨、王雷、王志飞分别在电影里饰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拍摄过程让他们感慨良多。
11: 读剧本、读在想在书本上和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的感触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自己国家之前那段历史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12: 第一次饰演周总理，说实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特别激动。同时呢，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创作，最终把我们这种激动、这种感恩之情、对于总理的这种敬畏之情能够再现出来，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故事，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1: 饰演朱德的王志飞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深深感动。
11: 他说的是敌人的子弹是打中朱德的，这是历史上他真的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成为了我们剧中最打动我的一句台词。
1: 纵观全片，《四渡》堪称一部既燃又泪、既硬核又走心的银幕佳作。战争场面恢宏壮阔，赤水河畔的枪林弹雨，山间穿插的急行军调度，无不展现出大银幕独有的视觉震撼。人物刻画细腻入微，从毛泽东在狗爸会议上的孤独坚守，到周恩来深夜提灯相迎的

0: 惺惺相惜，每一个角色都血肉丰满，令人信服。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将于北京时间26号凌晨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
3: 关注比赛的同时，人们也津津乐道一个插曲，一个花絮，那就是一名德国队队员给自己立了一个特别的誓，也让人们颇是期待。
4: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essen.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s gut und wird'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5: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他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3: 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们国家注册船员的数量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也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昨天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2: 北京台报道。
0: 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了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另有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了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罗德里格斯25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内瑞拉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经历过地震的民众目前仍心有余悸。
0: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7级以上强震，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5: 马杜罗在帖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 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时，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6: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我们来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5: 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当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7: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一处设施当中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委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蒋芒兵的介绍。
8: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0: 目前多个拉美国家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5: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将评估并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援助措施帮助委内瑞拉。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该国已准备了50吨设备和物资，以及300名救援人员，随时准备派往委内瑞拉。墨西哥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声援和支持。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该国也已安排立即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玻利维亚总统帕斯表示，随时准备向委内瑞拉提供任何必要援助。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同意接收多个国家的援助，其中一些国家的救援队将于当地时间25号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开展必要的救援工作。
0: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日前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用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
5: 最新数据显示，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关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42.3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报告显示，巴西和墨西哥是该地区去年获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分别约占总投资额的40%与22%。其他排名靠前的国家依次是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萨拉萨尔·西里纳奇斯表示，地区各国应促进出口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出口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
0: 10年前的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黑天鹅震惊世界。10年过去，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5: 英国曾被视为西方政治稳定的标杆，但随着斯塔默近日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他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10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威斯敏斯特现在最稀缺的商品是可预测性。政治震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脱欧公投10年过去，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与通胀相伴的是沉重的税负。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在吸引投资、创造高薪岗位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税基增长难以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普通民众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税负。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10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然而，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那些曾坚定支持脱欧的老工业城镇，既未等来全球英国战略带来的复兴，也未摆脱公共服务萎缩、投资增长乏力的困境。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
1: 当地时间25号，英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后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
4: 卢比奥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的所有进展。他还说，在当天会议中，美方和海合会方面并未讨论有关投入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4: 巴德尔当天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时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在支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国际努力方面承担特殊责任，这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1: 伊朗与美国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9: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5: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1: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
4: 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3号和24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军行动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日前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
1: 一场罕见热浪正在席卷西欧，多国气温打破历史记录。路透社24号报道称，法国已报告至少50人因高温死亡，意大利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机构警告称，欧洲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至本周末。
5: 报道称，英国英格兰南部24号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创下6月历史新高。法国巴黎当天录得40.9摄氏度，同样打破6月纪录。此前一天，法国西南部小镇皮索录得44.3摄氏度，创下近8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 法国相关部门称，自本轮高温天气开始以来，已有至少48人因溺水身亡，另有两名幼童因被困车内中暑死亡。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此外，意大利卫生部向佛罗伦萨、米兰、罗马等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将在28号到30号达到顶峰。世界气象组织此前曾指出，欧洲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此类持续性高温事件将越来越频繁。
1: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针对近期连续高温天气，伦敦一家养老院结合自身特点，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守护老人安全度夏。
5: 英国气象局表示，当天在英格兰南部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此前，英国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为35.6摄氏度。在位于伦敦西郊的这家养老院，工作人员在公共区域为老人营造清凉舒适的活动环境。由于院内许多老人患有痴呆症，他们有时会忘记喝水。为此，工作人员为老人准备了果汁和水果，让他们及时补充水分。据了解，本轮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此外，英国卫生部门还发布最高等级健康预警，提醒公众警惕中暑、脱水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关注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
1: 连日来，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多国陷入炙烤模式。受此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原子塔等多个地标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提醒游客推迟参观的计划。
5: 欧洲近期正遭遇新一轮极端热浪袭击，多地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由于巴黎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卢浮宫博物馆管理部门决定缩短开放时间，24号到27号每天提前2小时，于下午4点闭馆。作为巴黎标志性景点之一，卢浮宫每年接待游客达900万人次。看到提前闭馆的消息，一些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失望。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样遭受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影响，布鲁塞尔地标之一原子塔暂时关闭。这座金属结构的建筑物是为纪念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而打造，其顶部球体可供游客俯瞰布鲁塞尔全景。比利时有关部门已宣布进入全国高温预警阶段，气象部门预计该国大部分地区本周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26号气温或将升至38摄氏度。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近日遭遇罕见热浪，然而在这座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欧盟之都，竟没有可供市民享用的公共露天泳池。为此，当地居民自己动手将一处公园内的旧水池改造成了小型泳池，消暑纳凉。
5: 24号，数十名活动组织者与市民将利奥波德公园内一处废弃的19世纪水池改造成临时戏水池。该水池由一处天然地下泉水持续供给，水温清凉。自2025年关闭安德莱赫特运河沿岸的一处临时性户外泳池后，布鲁塞尔已成为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公共露天泳池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居民只能到喷泉甚至运河里消暑，但这些地方通常禁止游泳。当地媒体报道，布鲁塞尔拥有超过200处地下水源，其中1/3如今直接排入下水道。一些居民呼吁政府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在布鲁塞尔规划修建露天泳池，以满足民众消暑休闲和户外游泳的需求。
1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好，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气温攀升，让民警最担心的事情来了。部分骑车人嫌戴头盔热，图一时凉快，将头盔搁置一旁，不愿佩戴，却忽视了这背后的风险。
1: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
2: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 知道为啥拦您吧？
3: 我戴头盔了。
2: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1: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离得远近，好吧。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1: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戴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4: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1: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2: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5: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1: 一着急，
5: 热，
1: 你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吧？大家都在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也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对。
1: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那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1: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6: 落单位了，
1: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
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7: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都在20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6.3度。到了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有分散。断性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度，午后体感较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体感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随着最后一块施工围挡的撤除，从东城区景泰路到永定门外大街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实现了通车，打通了35年的交通瓶颈。由此健全了北京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是一条连接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胡之焕就在新开通的刘家窑路。之焕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思思，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的东城段。会看到啊，这条路是上下共有3车道，是非常笔直。而这条路在改造之前，它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仅仅500米的距离啊，就能拐5个弯，最窄的位置呢有2米，但是如今您看，已经拓宽到了30米。我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手板啊，这红色的道路就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而它的丰台段呢，也就是这个位置，是靠近像蒲黄。 鱼啊、方砖。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东城段，您看就是这里。那像它靠近了永定门外大街，串联起了南二环和南三环，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次干路。而通过这个手板会非常清晰的看到，由于这条红色的道路，也就是刘家窑路的丰台段和东城段打通之后，那么串联起了三条蓝色的道路和三条绿色的道路，形成了整个三横三纵的交通网络。看这个图，咱们大家的感受可能不太深，我们今天就特别约了一位住在这附近的乔大哥。乔大哥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
8: 您帮我们说说这条路开通之后给您带来什么方便。
3: 哎呀，我特高兴这条路开通之后，因为啊，原来这条路又脏又乱的，又窄、老堵，现在呢宽阔笔直，绿化又好，环境整个的就上去了，我们的幸福感感觉就是提升的特高。
8: 听说120车以前都进不来，是
3: 那可不，原来我老岳母就是因为病了、挺着急的，我们抬着担架，哎呀往下跑，从楼上往下跑，救济车进不来，我们就跑，紧跑，跑到外边的，到了研究所那儿，我们才给抬到车上。
8: 现在这条路打通了。
3: 对，现在居民都挺感谢这个党和国家，感谢这个永外办事处，说是办了好多实事，为老百姓的好事儿。
8: 谢谢谢谢乔大哥，您看咱们居民都已经真是喜于言表，这条路开通之后，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而特别我要告诉大家，在刘家窑路开通其实只是第一步。整个片区的改造还有很多呢。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咱们在这里的主任。您好，孙主任，您帮我们介绍介绍，其实整个的改变还有很多细节哈。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宝华里北街、宝华里中路的建设，在年底前实现通车，同时加快景泰路和安乐林路的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逐步完善永外地区的交通路网体系，为居民朋友们提供更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服务。
8: 好的，谢谢您。也就是说，咱们的交通网络会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方便。那么，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感谢知欢的介绍。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件案件，自家的专属号牌竟然出现在停车场内的另一辆车上。对方司机这般煞费苦心的操作背后，就是源于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省钱念头。
6: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9: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6: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一模一样呀。
10: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11: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9: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11: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9: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11: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9: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 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12: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6: 这一个月多少钱？
12: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办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9: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13: 曹吧，
14: 对，
13: 沙河交通队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想想，想想，
14: 我这么新鲜，
13: 那牌谁用的？
14: 怎么牌？
13: 还用我提示吗？
14: 我就是
13: 还用我提示吧？
14: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是吧？
13: 对，
14: 是我用的。
9: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13: 用了几回？
14: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9: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11: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9: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

0: 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1: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2: 曹某为了逃避停车费，网购门禁专用假牌钻空子，结果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家并非个例，而且大多数商家还十分心机地标注了警示话术，这样就能免责了吗？
3: 开没？开的车。是这车吧？
4: 对。
0: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4: 私自淘宝上买的，
5: 购买记录。
0: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6: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0: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6: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2: 在北京，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4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药制备与递送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攻克了微球粒径均一性的全球性难题，让更多长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朝着更稳定、更便捷、更惠及百姓的方向迈进。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实验室。
7: 今天我这个科技小白带你来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用最简单的话看懂最硬核的技术，看看这些高精尖技术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

0: 我手里的这根头发呀，它的直径大概是100微米，而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小球，它的直径只在几微米，是它的1/1000。这些小到看不见的小球，却可以把糖尿病患者的用药频率从每周一次拉长到每月一次。
1: 像降糖的药，它可能在这个每周注射下，它的放弃率也能达到40%到60%。那我们来制备成每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那么将极大的提高坚持的用药率。
0: 这些小球其实是一种药物载体，科学家们把药物包进这些微球里，再让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按照设定的速度，一点点把药物释放出来。而拉长用药频率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粒径均一。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其实是国外长期占据优势的一项核心技术。我们的科学家围着它攻关了近20年。
2: 生物反应、生物分离和生物剂型这三个过程呢，都要用到微球技术。一旦这个停止进口的话，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就没法生产出来了。
0: 就这样，带着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科研人员就这样踏上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科研长征。而从零到一的过程，注定是布满艰难坎坷的。
2: 从这个原理到技术，最后到装备，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完全没有前人做过放大的，那是很难的。那么放大过程中，因为药的价格很贵，不允许我们失败。我们的老师们在现场都不回来，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没回北京，小孩在家里也见不到。
0: 科研团队把这项技术一步步做成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最终转化成更稳定的药效、更方便的用药方式，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祉。
3: 跟传统的药物相比呢，我们的仿生滴送载体装载的药物，它在肿瘤部位的富集率就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后期对肿瘤的抑制。
4: 我们的一个胰腺S7的患者，那他在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肿瘤疫苗之后呢，去复查他的骨转移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5: 我们实验室呢，聚焦人民健康的重大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呢，推动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6: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啊，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的相关的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看调查。
8: 近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坦言，初次填报志愿十分迷茫，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部分家长纷纷选择付费咨询。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收费标准从数百至上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按咨询师资历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元三档。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9: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8: 市面上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有记者采访了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10: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8: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经工作的入职的高考志愿

0: 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但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等吧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2: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3: 调查当中呢，记者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的高考志愿填报师不仅没有宣称的资深，而且呢还会被要求使用话术和引流套路，将家长一步步带入其营销流程当中。
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互给答案。
5: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6: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5: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7: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犹豫的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 ，C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5: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7: 志愿填报按进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6: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3: 除了要警惕部分咨询服务机构的营销套路之外呢，这两天还要小心骗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急切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案的涉高考类的诈骗案例当中呢，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8: 他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0: 为了孩子进入心仪的大学，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的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除了陈女士，还有不少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最终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检察官介绍，王某伙同他人伪造江苏省内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精心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9: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0: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9: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高考志愿填。

0: 报和录取查询，切勿轻信任何花钱能够上到好大学的承诺。
1: 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长期以来，中国禁毒部门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持续高压严打的态势下，毒品的犯罪空间不断被挤压，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国内禁毒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毒品治理的主战场已经从传统毒品转向麻醒药品滥用的防控。
2: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常规监管时，一名旅客的异常举动立刻吸引了注意。他眼神躲闪，步伐急促，刻意绕开查验台一侧行走。发现异常后，海关官员马上对其进行拦截检查。
3: 我们发现当事人口袋里的烟盒比较新，好像是刚刚开拆，但又不像正常烟盒那么好打开，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明显的刺鼻气味。
2: 随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烟盒内藏匿的四支烟卷是为大麻烟，毛重共计2.4克。
4: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醒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也发现查获滥用未列管物质9.2万人次。
2: 当前，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相较于传统毒品的高辨识度，如果滥用麻醒药品，那么它的作用就会从药转向毒。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如今的毒品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主动吸毒，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的盲区导致的无意识滥用。
6: 就是大概知道些什么海洛因啊，什么冰毒什么之类的。
7: 治疼痛呢，有人都能玩能上瘾吗？就是一般人接触不到吧。
6: 一般在买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志。
8: 就是我确实没想到，就是这个助眠药跟止咳药，这个用多了也是一种毒品。
5: 现在整体毒情形势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毒品基本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现在我们日常排查防控的重点更侧重于麻醒药品滥用问题。
2: 良药与毒药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成为当下毒品预防的重点，很大原因是因为部分群众存在的认知误区、使用误区、辨别误区。
9: 比如说上医院开刀啊，要用麻醉药，比如说依托米酯啊，是麻醉药啊。这些的如果医生给你的呢，就是用的，你就是正规用；如果不是医生让你用的，那就属于违法行为。
5: 实际上，国家早已对数百种麻醉精神类药品实行严格管制，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10: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青少年不知道滥用管制麻醒药品等于涉毒，很多孩子是好奇跟风解压，不知不觉陷入药物滥用。
11: 麻醉药品的药理作用是直接干预人体大脑中枢神经递质普通人擅自加量长期服用会搭乱神经系统平衡，这种损伤呢大多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不存在少吃没事偶尔没事的说法，非医疗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分项行为。
2: 北京台报道。
1: 滥用止咳药、助眠药暗藏药毒风险，还没有被大众熟知，各类伪装成日常零食、网红产品的新型毒品又悄然渗透青少年群体。看似香甜的奶茶、糖果或是电子烟背后究竟藏着哪些成瘾性物质？普通人又该如何快速分辨这些改头换面的隐形毒品呢？
12: 看他们现在在蹦蹦跳跳，已经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喝醉酒的状态，摇摇晃晃，已经很难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身体行为了。有一只小鼠已经趴到那里快不能动了，跟人滥用为依托米酯之后的行为有点类似。当人就是滥用依托米酯的时候呢，他吸入之后也会走路摇摇晃晃，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最后就被麻醉倒了。
2: 在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北京市禁毒办举办的宣传活动中，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一组动物对照试验，直观见证了药物滥用对生命体的危害。如今不法分子还挖空心思变换毒品伪装形式，极具迷惑性。 饼干、咖啡、巧克力、奶茶，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可爱包装，你能想到它们其实是伪装的毒品吗？
13: 一些不法分子将违禁品添加到电子烟、奶茶、糖果等食物中，伪装成正常的物品食品。比如说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将伊托米酯添加到电子烟的烟弹中，诱导青少年人群进行吸食。吸食后，人们会出现精神恍惚、无法控制行动、恶心呕吐、异常颤抖等症状，造成神经的不可逆损伤。另外一种就是奶茶，这种毒品的外观酷似平时在超市当中见到的常见奶茶粉末，冲泡后会散发出淡淡的奶茶香，实际上其主要成分是氯胺酮，与冰毒等毒品的作用相似，会导致人们极度兴奋并容易形成瘾癖。糖豆色彩鲜艳，包装花哨的外表下不是糖果，而是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的摇头丸。摇头丸是冰毒的衍生物，以苯丙胺类兴奋剂为主要成分，具有兴奋和致幻的双重作用，往往被伪装成五颜六色、形状可爱的糖豆。聪明药，犯罪分子以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为噱头，诱惑青少年将所谓的聪明药、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非法销售，欺骗学生或学生家长，用于学习、考试期间提升专注力。这些药物不仅具有强烈的成瘾性、严重的副作用，且严重妨碍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2: 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分辨呢？
13: 提示大家，不接受陌生人的零食、饮品、电子烟，不购买来源不明的网红食品，不尝试任何宣称提神、抑制、解压的不明药物，发现成分不清的产品，立即远离并报警。
2: 北京台报道。
1: 针对麻精药品滥用的风险加剧，公安、药监、卫健、教育、邮政、社区等部门同步发力，从源头监管、流通封堵、宣传教育、社会共治四个维度，构建全新的现代化禁毒防控体系。
14: 咱们在这边如果销售处方药，也务必要每一笔都要有见到处方，进行审方以后才能出售。
15: 是的，我们系统它也是管控的，必须得先方后药。
2: 防控治本重在源头，市药监局卫健部门持续深化麻精药品全链条闭环溯源管理，对零售药店、医美机构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严格执行处方药销售制度，从正规流通端口堵住滥用源头。
14: 重点核查含特殊成分的药品的销售登记、处方留存，对违规销售和不按规定管控的经营主体，一律从严处罚，顶格处置。
2: 在流通环节，邮政寄递行业全面升级查验标准，对液体、粉末、雾化设备、口服药剂、不明保健品实行重点查验，严防各类麻精药品通过寄递渠道非法流通。
16: 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安检机的话，会针对每一票快递逐票进行过级安检，严格执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级安检三项制度。
2: 在社会防控和校园防控层面，禁毒宣传实现全面升级，传统禁毒科普全面迭代，新增麻精药品识别、合理用药科普、隐形毒品辨别等核心内容，走进校园、社区、企业，补齐认知短板，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意识和能力。
17: 吸毒非常危险，
18: 不能随便乱用那种精神类的药。
19: 重点给学生科普药毒边界，教育学生不擅自用药，不跟风网红产品，不滥用止咳助眠的药剂。
20: 从法律层面讲，麻精药品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物品，非法贩卖麻精药品涉嫌刑事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提醒公众，非法滥用麻精药品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5: 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拒绝一时的好奇与侥幸试探，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侵害，拥抱平安健康的幸福生活。
2: 北京台报道。
21: 从警五年，99年出生的年轻女警警犬训导员宋泽清，带领三支无言战友巡逻执勤，征战赛场，攻坚案件，用热爱与坚守守护辖区平安。
0: 正在带领三只警犬开展科目训练的女警就是宋泽清。八岁功勋缉毒犬法海，七岁物证侦查犬太阳，还有四岁新锐幼犬尼寇是他最亲密的搭档。
18: 法海缉毒犬它是以搜索毒品为主，然后基本上咱们熟知的几大类型的毒品它